是朋友聊天中看到世界杯的消息。而今天呢，我们要聊的呢是世界杯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那就是爆冷。什么叫做爆冷呢？简单来说，就是实力较弱的一方击败实力明显更强的球队。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会觉得奇怪啊，强队不是应该赢球吗？哎，理论上是这样子的，但是世界杯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从来不完全按照理论来发展。有时候呢，一场比赛的结果会让全世界都感到意外。为什么世界杯特别容易出现爆冷呢？因为世界杯和职业联赛非常不一样。职业联赛通常要踢几十场比赛，时间非常的长，实力强的球队呢，即使偶尔输球，最后仍然有机会凭借整体实力排名靠前。但世界杯不同，世界杯只有短短的一个月，很多球队可能只踢三场小组赛，有时候呢一场比赛输了，哎，你整个世界杯旅程就Game over 结束了，一个失误，一次红牌，一个点球，甚至是一次运气，都有可能改变球队的命运。世界杯历史上最著名的爆冷之一啊，发生在1950年，当时呢是在巴西举办的世界杯。赛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哎呀，巴西一定会夺冠啊！媒体已经提前准备庆祝头条了，很多球迷甚至开始计划庆祝活动。哎，结果在关键比赛中，乌拉圭击败了巴西，啊，这就导致整个巴西陷入了震惊。直到今天呢，那场比赛仍然被许多人称为巴西足球史上最伤心的一天之一。而现代世界杯最经典的爆冷故事之一呢，则发生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当时沙特阿拉伯面对阿根廷，阿根廷拥有梅西，赛前呢被认为是夺冠最大热门之一啊，很多专家甚至预测阿根廷有机会一路夺冠啊。结果比赛开始后，沙特阿拉伯既然以2-1击败了阿根廷，全世界的球迷都惊呆了，社交媒体瞬间被刷屏，很多人都以为阿根廷这一次危险了。但是有趣的是啊，阿根廷后来不仅没有被淘汰，反而一路杀进决赛，并最终夺得了世界杯冠军。这也说明世界杯真的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当然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世界杯的爆冷往往也是球迷最难忘的回忆。很多如果每场比赛都是强队获胜的话，那么世界杯可能就没有那么精彩了啊，很多人喜欢世界杯，正是因为这里经常会发生不可能的事情。例如说吧，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韩国队一路闯进四强，这是亚洲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最佳的成绩之一。赛前几乎没有人能预料他们能够走这么远，整个亚洲都为之疯狂。再比如说2018年世界杯，人口只有大约400万的克罗地亚一路闯进决赛。要知道啊，克罗地亚的人口甚至还没有大多伦多地区的人口多，但最终啊，他们击败了许多传统足球强国，成为了当届世界最大的惊喜之一。这也是世界杯经常提醒我们的事情啊，就是人数不一定决定结果，名气不一定决定结果，预算不一定决定结果，有时候呢，真正决定结果的是当天的表现、团队合作以及永不放弃的精神。这也是很多人即使不懂足球也喜欢看世界杯的原因之一，因为它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像是一部真实发生的励志电影一样，而且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集或者是下一秒的剧情会是怎么样子的发展。还有一个有趣的冷知识啊，根据统计，几乎每一届世界杯都会出现至少一支黑马球队。所谓黑马，就是赛前没有人特别看好，但最终表现远远出于预期的球队。有时候呢，他们甚至能够一路闯进八强、四强，甚至是决赛。而这也是世界杯最特别的地方之一。比赛开始前呢，专家会预测，啊，媒体会预测，球迷当然也会预测，但最后真正发生什么，没有人能够100%确定。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世界杯是世界上最难预测的体育赛事之一，因为它总是在制造惊喜。事实上啊，世界杯历史上许多最经典的故事都不是冠军创造的，而是那些本身
不被看好的球队创造的。啊，多年以后呢，人们可能已经忘记了某届世界杯小组赛的比分，但他们依然会记得那些勇敢挑战强队的小国球队，依然会记得那些创造奇迹的瞬间。

0: 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一四三零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2: 楼花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3: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喽！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五。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5: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on Platinum.
6: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5: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6: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5: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6: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make enchiladas.
5: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4: Do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翻翻翻。六月二十一号星期天下午两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7: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Sunshine Kenneth 李子浩又唱又跳，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大唱金曲，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0: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克利大放笑弹。大牌奖品与你玩足两小时，
7: 六月二十一号星期天下午两点，超级 Daddy 放放放约定你。
8: 父亲节和爸爸喝茶，然后买房。
9: 女儿啊，你爸爸已经说了，是 Chris Wu Field Gate 那个楼盘，他才会帮忙的，因为喜欢这个盘比较近，看孙子比较方便。
8: 位处 Woodbine 和 Major Mac 黄金地段，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 Field Gate 独立屋，110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正屋。洛西何家宴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er 为 Field Gate 现场直播，马上打给 Chris Wu 416-668-8688。
10: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鸡宝山预制计划；白银赞助，圆圆深融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深融海味大药行，限时提供兼白银赞助，劣质文山天皇明珠。
11: 八点养生活，
1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3: 欢迎收听养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一说起芝士啊，很多人会忍不住咽下口水，脑海里冒出的它那又香又光滑的那种口感。但如果只是能想到这些的话，说明你对芝士的认识太浅了。芝士啊，作为重口味的代表之一，就有着令我们国人闻风丧胆的存在。比如就有人用贝克汉姆穿过的臭袜里的细菌做了一块带脚臭味的芝士，没想到吧。除了脚上的细菌以外呢，人类的腋下、肚脐、嘴，甚至是眼睛的细菌，其实都能制作芝士 cheese。像是在瑞典有一位气味艺术家，如果用瑞典语说他的名字的话，就是 Cici Toulouse。啊，这是我在这个 Google 翻译里面学习的 Cici Toulouse， 对，有点瑞典感觉吧，你就且听着。就这位气味艺术家呢，特别热衷研究各种重口味芝士的制作。那他很久之前就在想，诶，既然很多芝士都有一股淡淡的臭味，那为什么不直接用臭味来做奶酪呢？诶，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啊，他还希望打造一款全球独一无二的臭味芝士。机缘巧合之下啊，他在2016年的时候获得了贝克汉姆曾经穿过的一双臭鞋。我们知道芝士啊，又称为奶酪 cheese， 都是通过细菌发酵来制作的。于是呢，这位气味艺术家立马决定采集里面的细菌来制作芝士。于是啊， 它将从这个臭鞋里收集到的细菌中加入牛奶中发酵，等发酵完之后呢，它便跟制作正常的芝士一样进行。大致的过程就是，哎，将发酵的牛奶进行加热之后呢，不断将其进行搅拌，将其这个搅拌成芝士的团状，很快一道举世无双的黑暗料理便横空出世了。这位艺术家啊，对自己制作的脚臭芝士相当满意。在他试吃了之后啊，他表示，诶，除了味道有点重口以外，吃起来其实跟普通芝士的感觉差不多，反倒是因为制作过程中加入的独特佐料，让他觉得这是一种特别美妙的体验。正所谓好东西要分享，大家说好才是真的好。于是啊，他又把这块带有脚臭味的芝士分享给更多的人。而在他看来啊，虽说脚臭芝士和其他的芝士没多大的区别，但是面对普通奶酪和臭脚味的奶酪，还是会有很大的这个情感还有文化差异。因此他决定继续尝试着用人身体上的细菌来制作芝士。那没过多久啊，他又研制出了比脚臭芝士更高级的黑暗料理，也就是将脚臭和汗臭混在一起所形成的芝士。那其实这种芝士跟他的做法呢跟之前的差不多啊，只不过这一次的芝士中又多了一道这个人们腋下收集的汗水里所提取的细菌。我们知道啊，人类腋窝部的大汗腺排泄的汗液经过皮肤表面的细菌，比如说葡萄球菌等分解，产生不饱和脂肪酸而发出的臭味。那事实证明呢，这些细菌同样可以用来制作芝士哦。诶，当细菌发酵完成后，这一位气味艺术家便得到了混合着脚臭和汗臭的芝士，然后他又将其分割成数块，然后再用不同的酵母和材料制成了11块臭味芝士，并且进行了展览哦。这样的展览可能并不适合所有人，但也因为这种奇异探索，其实他获得了不少粉丝啊。有些人觉得这位 Cecil 的行为很难理解，但其实这是合乎常理的。为什么？因为本身用于制作芝士的细菌其实跟人体上发现的细菌大致是相似的，比如造成脚臭的主力菌丙酸杆菌。短杆菌家族更是常用来生产芝士。短杆菌常摄入死皮细胞，并将氨基酸蛋氨酸分解为甲硫醇，产生异味。有趣的是啊，短杆菌属的黄色短杆菌则能发酵葡萄糖，生产这个 L 谷氨酸，用来制作美味的芝士。与此同时啊，丙酸能使芝士具有独特的风味，所以瑞士就常用福氏丙酸杆菌来生产芝士。该细菌利用发酵分解其他微生物产生的乳酸，产生了丙酸和二氧化碳。这可能是为什么有些人的脚臭闻起来像芝士啊。那为了吸引注意力呢，芝士制造商还会从名人的身体细缝中收集细菌，比方说刚刚提到的这个腋窝，当然还包括像是耳朵呀、鼻子呀、肚脐呀等等。哎，厉害了。收集完毕后呢，他们会将这些细菌放在这个培养皿中生长，那直到收获合适的菌蔬，再将其添加到牛奶中制成芝士。比如在大不列颠烘焙展亚军卢比坦多，他就用棉签从自己的脸上提取了细菌，然后被培养成斯蒂尔顿芝士。那2013年就有科学家制作了11种人体上的细菌制成的芝士，其中一种是由记者和激进主义者 Michael Pollan 肚脐上的细菌制成的。不过这些用人体身上的细菌制作成的芝士还是常人不能及的，况且他们制作出来之后更多是用于展览。但是生活中闻着很臭却被人食用的芝士却还是不少。其实当普通芝士存放一段时间，让奶酪中的水分蒸发减少后，口味自然会变得很重。如果你不嫌弃这种酸臭味的话，这种硬芝士是可以食用的。而此外还有专门为重口味爱好者制作的芝士，比如就有一种起源于16到17世纪的叫做特塞尔岛的芝士，它的制作成分之一就是煮熟了的松软的羊便便。没错，你听的没错，就是羊的噗噗。 哦，同时啊，这种奶酪还略带一点绿色儿啊，味道吃起来呢也极具有这种浓烈的味道。那之所以加入的羊的便便呢，是因为它有利于帮助芝士的储存。那么在20世纪30年代，这种口味的奶酪制作被中断了，但是现在仍然还是可以买到较少品种的便便奶酪。虽说重口啊，但口感绵长浓郁，味道是极好的，其实就跟我们中国人吃臭豆腐的体验差不多啊。那为什么有些食物闻着臭吃着香呢？那其实对于吃货来说，很多食物闻起来难受，但是放进嘴里吃起来是真的香。这背后啊，存在着一定的科学原理。一直以来，我们的味觉体验会受到嗅觉等做选择性的接受，但美味呢，却是我们各个感官以及复杂的方式相互影响所得的产物。等这些感觉讯号传到大脑的神经组织，才得到统一的反馈。而当近距离接触食物时，食物中的挥发性物质会由鼻孔进入鼻腔，它们会与那里的嗅觉受体结合，产生神经信号传到大脑，就产生了所谓的气味。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能闻到香和臭。但我们品尝美味的体验远不止于此啊，因为当你吃进一口食物时，会把一点点气体送进嘴巴后面的通道，而在那里呢，鼻腔里的气味受气侦测到了几千种挥发性化学的物质，综合成复杂的风味。具体来说，同样的食物通过鼻后嗅觉闻到的气味，跟鼻孔进入的分子产生的气味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比如闻的时候可能是臭的啊，但鼻后嗅觉感知到的可能是香的哦。所以对于这些重口味奶酪，吃的人不会蛮难免的感叹一句，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呢。

0: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0: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流声 Bill 和 Scott。
2: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丽捧场，你
0: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oyal 玉芭蕾。
3: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4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easure Hill。
5: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上，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tth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7: 八点养生活，
8: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9: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样生活，我是子君。就在今年年初，纽约上东区一间整容科诊室中，有一位患者掏出手机，兴冲冲地跟整容医生展示自己的理想面孔。屏幕上的那张脸，嘴唇肿胀的跟脸型完全不搭，眼睛大又圆，像个漫画人物似的，显然是出自 AI 之手。接诊的整容医生名叫韦斯特贝，他一下子就愣住了，干这行这么多年，见过拿着明星照片来的，见过拿着自己年轻时候旧照来的，但拿个 AI 照片要求整的，他还真是头一回见。韦斯特贝说，这就像跟我说，医生，我想长成小美人鱼里的艾丽尔那样。其实韦斯特贝并不是唯一被震撼到的医生。随着 AI 生成图片的能力增强，大西洋两岸的整形外科诊室中类似的场景越来越多。英国美容整形外科医师协会主席努根特在自己的诊所中也碰上了同样的事儿。患者带着 AI 美化过的照片走进来，笃定地认为手术可以达到一模一样的效果。之后他

饱满的上眼睑。韦斯特贝给这种脸起了个名字，叫芭比娃娃脸，大眼睛，嘟嘟唇，棱角分明的下巴，总之就是主打一个精致。你是什么面部结构，什么种族特征，五官比例搭不搭， AI 一律不管。问题是漂亮归漂亮，做不了就是做不了。伦敦的整形外科医生卡里迪斯说， AI 可以精确控制每一个像素，但手术刀可达不到那种微观精度。有些整容客户的要求甚至牵扯到了安全问题，比如鼻子整得太细，呼吸就会像哈巴狗一样困难，腰围抽到太窄，内脏器官都没地方放了。至于 AI 照片上那种洋娃娃般的巨大眼睛，割双眼皮开眼角确实可以让眼睛显得更大更有神，但是那跟 AI 生成的效果完全是两个量级的，而且眼睛的位置是由颅骨决定的，眼眶后面就是大脑，你根本做不到安全的移动它。韦斯特贝说，要达到那种程度，就算真能做到，别人看到你也会觉得像是在看卡通人物。美国整形外科医师协会前主席威廉姆斯打了个比方，人体不是粘土，我们在进行这些手术时必须保护人体的生理系统和器官系统。这些道理医生们在诊室里一遍又一遍地讲，但是患者们听得进去吗？戴娜·詹金斯今年60岁，已经是整容科的常客了。他说，只要他下垂、松弛或者耷了，我就要把它提起来、吸出来或者塞回去。他花了2年时间研究和咨询，最终决定做一次深层拉皮手术，也选好了医生。但医生没有提供术后模拟的效果图，于是詹金斯就打开了 ChatGPT， 把手术方案告诉了他，让他帮忙预览一下结果。那结果就是 AI 给他的那张图上，皮肤光滑的没有一个毛孔，下巴棱角锋利，嘴唇微微嘟起，跟他本人一比，年轻了至少20岁。好在詹金斯没有被这张图绑架，他拿给医生看，医生告诉他，就算你喜欢这也做不到。詹金斯反而松了口气，手术六个月后，他说自己更喜欢真实的手术效果，那张 AI 照片不是现实，我喜欢自己看起来更自然。詹金斯是清醒的那种人，但不是所有人都能这么清醒。曼哈顿的一位整形外科医生接诊过一位70多岁的女士，也是拿着 AI 生成的照片来的。这位医生形容她想要的是一台手术时光机，让自己看起来像比她小40岁的孙女儿。医生向她解释这不可能实现，但她仍然坚持如此。英国卫报的记者伊萨克·汤姆金斯做了一个实验，直接拿自己当小白鼠，让 AI 聊天机器人给自己做手术。第一轮他跟聊天机器人说想做一些小美化， AI 建议他做隆鼻加眼睑提升。他把结果拿给卡里迪斯医生看，医生评估说还算合理，但估计这套手术也得花大约25000英镑。第二轮，汤姆金斯要求猎人般的眼神和更男性化的脸型， AI 列出了一长串建议，包括下巴植入、颊脂垫去除、眶下填充、再来一次眼睑成形术、面部毛发移植。卡里迪斯医生看完之后说，事情开始变得荒谬了，看起来就像给你换了双眼睛。他还指出，颊脂垫去除完全没有必要，随着年龄增长，脸自然会消瘦，到时候反而会后悔。第三轮，汤姆金斯跟 AI 说，让我看起来更帅。 AI 这回算是彻底放开了，推荐了颈部拉皮、眉部拉皮两种定制植入物，还有全剥脱性激光焕肤。卡里迪斯医生看到第三版的时候说，有点吓人啦，他指着图片上下巴角的两个巨大凹痕问，这算个啥？看起来像是被切掉了一大块组织似的。 AI 说，这张图片就是他做完颈部提拉和眉部提拉的样子，
但卡里迪斯医生认为图片上根本看不出效果，眉毛反而下垂了，而且汤姆金斯原本的肤色

也比 AI 优化之后要好得多。医生估算，如果按 AI 建议的全套方案来做，随随便便费用都要超过10万英镑，效果不敢保证，副作用和恢复期倒是实打实的。归根结底，市面上的 AI 或多或少都有谄媚的问题，无论你跟他说什么，他第一反应大概率都是你说的对。而在面对让我更好看这种要求的时候， AI 也几乎从来不会说不。你要它美化它就美化，你要它再美化一点儿，它就真的再帮你美化一点儿。就算已经美化的一点儿也不像你，甚至一点儿都不像人了。这跟美颜滤镜还是不一样啊，滤镜它就是个工具，你拍完自己知道那是假的，但是 AI 会更像一个朋友，它会用一种很肯定的语气告诉你，这个方案是可以实现的，让你觉得它给的建议是科学的、合理的、专门为你量身定制的。而更棘手的点在于，一旦你看到了那张更好的自己，就很难从脑子里把它给抠掉了。有位医生就说，一旦你看到一张图片，它就会深深地印在你的脑海中。卡里迪斯医生把这种效果叫做烙印。他说 AI 图像会死死地烙在患者的脑子里，不管医生怎么解释，怎么给他们看真实的术前术后对比，怎么摆数据讲道理都没用。一旦你让他们看到了那张图，一切就都结束了。这个观点其实还真的是有一定科学背书的。2025年有研究表明，用过 AI 修图工具的人对整形手术效果的期望值会比没用过的人高出一大截儿。这个研究是哈佛医学院旗下的一家医院做的，发表在《美容整形外科》杂志上，权威程度还是有的。其实啊，就连医生自己有时候也难免被 AI 给唬住。德希尔瓦医生有一次刷社交媒体，看到一位整形医生同行发布的手术效果视频，视频里的患者看起来年轻了足足30岁，手术效果实在是好得过分，以至于德希尔瓦都想学习一下，看看这位同行是不是有什么秘诀。他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儿。看到第三遍，他终于注意到视频里那个患者的手上有6根手指，根本就是 AI 生成的。韦斯特贝自己也试过用 ChatGPT 生成了一张自己的照片， AI 倒是给了他一张精致的脸，但同时也很大方的送了他至少6根手指。德希尔瓦干了几十年的整形外科，看一个手术视频看了3遍才发现是假的。普通患者拿到一张自己的 AI 美颜照，又能有多少辨别力呢？其实患者带着参考脸走进整形诊室本身并不新鲜，往前倒几十年，人们会从时尚杂志上把模特的照片剪下来带给医生看。华盛顿大学的一位整形外科医生回忆，以前有人走进他的诊所，掏出了一张吉塞尔邦辰的照片说，我要这个，他当时就知道这事儿悬了，那是个危险信号。后来社交媒体兴起，大众的参考脸从杂志模特变成了经过滤镜美化的网红照片。2019年美国面部整形与重建外科学会的年度调查显示， 72% 的会员医生遇到过为了自拍好看而来整容的患者。这种现象后来还有了一个专有名词，叫 Snapchat 畸形症。杂志时代，人们还在模仿真实存在的高颜值人类，滤镜时代，人们模仿的对象变成了一个个滤镜高 P 版的人类，到了 AI 这一步，干脆没有人类这个元素了。目前整容行业还在越做越大。威廉姆斯说，他现在每次跟人做整形咨询都会先问患者一个问题，你做这个手术的期望是什么？如果对方的答案是一份新工作、一段新恋情、更高的社会地位，那在他眼里就是危险信号。这些人想通过改变脸来改变人生，但这可能从来都不是脸的问题。
越来越好用的 AI 正在放大人们的欲念，越来越成熟的整容行业则拉近了人们与欲念的距离。可惜，这是一个看脸的世界，却不是一个只看脸的世界。

0: 生活，
1: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2: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咱们小时候看的动画片里面，从来都不缺少长成这样的反派，一颗肉乎乎的大脑泡在一罐子药水里，怎么看怎么邪恶。对，我想起了忍者神龟。而现在呢，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公司 Pexwork 已经让这种邪恶的东西从动画片走到现实当中了。可以在网上搜一张图片啊，一个大大的屏幕，一堆管子纠缠着一部机器，机器中间那个黑色的罐子就是存放大脑的容器。虽然看起来像是疯狂科学家的作品，但事实上这东西可能还真的会成为治疗帕金森病和阿尔兹海默症等疾病的关键。咱们首先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个啥。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存放大脑的容器，而其中的大脑都是来自于患有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比如帕金森、阿尔兹海默和渐冻症者的捐赠。捐赠之后的大脑就放在这台名为 BrainEX 的机器中，这台机器能使大脑处于一种生死之间的弥留状态。工作原理是在人刚刚过世之后，立刻在大脑的血管上进行缝合操作，将大脑连接到 BrainEX 机器上，然后机器往大脑里面注入一种富含氧气和营养物质的人工合成血浆，保持其活性。这样就可以在温度和湿度合适的条件之下，将大脑的死亡延后很久。在这之后，科学家们会立即开始对大脑施用实验性药物，然后科学家们会仔细观察大脑的实时反应，收集有关其细胞、蛋白质和物理反应的数据。在代谢各种药物24小时之后，Pexwork 会拔掉插头，结束大脑短暂的死后重生，然后再将其切成数百块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研究人员们能够获得相当关键的数据，得以了解药物的作用时间、药物在细胞内停留的时间是否能达到靶点，以及是否存在任何潜在的副作用等等。虽然听起来确实是有点恐怖，但 Backstroke 的科学家们表示，这其实是一种更好、更符合伦理的新药测试方法。过去，当研究人员开发一种新药时，通常会在动物模型上进行测试，比如小白鼠、猪、狗、猴子。但这些实验通常因为过于残忍而遭到批评，而且准确性也不能得到保证。比如某种分子可以在小白鼠的大脑中表现出某种行为，却不一定意味着它会在人类的大脑中出现相同的功效。比如 Biohaven 公司正在研发一种帕金森病疗法，这种疗法在小白鼠身上完全无效，但是放在离体的大脑上只需要1/20的剂量就可以生效了。因此，多年来，美国政府也一直在试图推动研究人员放弃动物模型，转而用实验室培养的器官或者模仿器官的微小细胞结构，或者称为类器官吧，来进行研究。但是这些选项都没法真正体现出人类大脑的复杂性，人类的大脑实在是太复杂了。根据 Backstroke 的研究，真实的大脑甚至可能跟人工培养出来的细胞对某种治疗产生截然不同的反应。不能在动物身上做实验，类器官的数据也不准确。最终思考再三， Backstroke 才找到了在半活体大脑上做实验这个解决方案。研究人员表示，如果使用他们的方案，可以节省数百万美元的开发经费，并能够大大缩短药物的研发时间。如今，一些制药公司已经开始使用 Backstroke 的技术。制药公司 Biohaven 正准备启动一项临床试验，测试一种能够增强患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大脑的能量供应的新药。当然了， 人们对 Baxter 公司的新技术仍然存在着担心，他们害怕科学家将大脑复活后，大脑可能会恢复意识并感受到痛苦，对于已经死亡的人类来说，这也太残忍了。尤其是在2019年，这家公司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篇论文，表明他们通过机器恢复了一只刚从屠宰场出来的猪的大脑功能。既然如此，那人有没有可能也被恢复了意识呢？对于这一点质疑，Baxter 公司的科学家们表示，这些人类的大脑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恢复任何类似意识的状态，因为大脑哪怕想要恢复最低限度的意识水平，也需要协调神经活动，神经都没了，大脑怎么可能出现意识呢？而且为了安全起见， Baxter 公司又在人造血液中添加了麻醉剂丙泊酚，它可以抑制大脑中的电活动，这就确保大脑仅能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发挥功能，而没有能力产生任何类似思想、记忆或体验的东西。打个比方说，这些大脑应该就算是只能代谢不会思考的植物脑了。当然不管怎样，这都涉及到了人类的大脑，涉及到了意识、痛苦，涉及到了伦理道德，不管怎么小心都不为过，而这也是科技伦理出现的意义。当我们的科技在进步的同时，也要保留住人类的最后一丝作为人的底线。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etch Out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翻翻饭，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2: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浩又唱又跳，岁月留春 Bill 和 Scott 大唱金曲，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1: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特利大放笑弹，大牌奖品与你玩足2小时。
2: 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超级 Daddy 翻翻饭约定你。
3: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4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万9900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2: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方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让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方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4: 看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二，6月16号啊。那今天又开始了我们这一天的愉快的早晚空中9点，在听众朋友的这个我们的整个氛围里面，我们一起在财富生活的空间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这个世界。那么在世界杯的这个赛事进行的如火如荼哈，那当然还没有进入到白热化的一个竞争的一个状态哈。但是昨天呢，有一场的比赛呢，在我晚上就是很快的想快速看一下白天的世界杯的这些比赛的赛程的时候呢，吸引了我，也吸引了很多人的这个眼球哈。那就是这个世界杯，零封西班牙的福多角40岁的门神沃奇尼亚。那这个地方哈，这个福德角是我们中文的这个翻译哈，其实在葡萄牙语里面呢，我不知道怎么去拼啊，去读啊这个葡萄牙语，但是就这么字面的读出来呢，就是啊 Cabo Verde 这个地方哈，它是位于非洲西岸的大西洋岛国，与亚速群岛、马德拉群岛还有加纳利群岛合称为呢马卡罗尼亚诸岛，它横跨大西洋中部的10个火山岛，距离西非海岸线570公里。独立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国民福德角在葡萄牙语里面它的这个意思是绿色的角啊，人口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是约54万，其中接近1/4的人口居住在首都普拉亚，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地方。那昨天呢，我们就看到了，就是关于当中场的哨声啊，在这个体育场响起的时候，现场的镜头都转向了这个福德角的门将哈沃奇尼亚。那在其他的有些国家的翻译里面呢，他们把这个也翻译成这个维德角哈，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们中国人，一般普通话里面都翻译为这个福德角。那这位40岁的世界杯新丁泪流满面，他逐渐意识到其实自己刚刚完成了一个壮举啊，他的球队与0-0的逼平世界杯夺冠的热门西班牙队。我后来看了他一个泪流满面的一个采访啊， 他说爸爸妈妈就是他提到他妈妈，然后就是祖父母的话呢，他是首先提到啊，祖父母已经去了天堂。他说就是爷爷奶奶也可以说很难过没有看到这场比赛哈，妈妈本来也是想来的，但是呢妈妈没有钱没有钱付签证的费用，所以妈妈也没有来。所以我就说他现在肯定会有品牌找上他，然后他的这个 IG 的涨粉呢也涨了几百万粉，我想他激励了全世界很多的人包括我们在收听节目的你们还有我自己哈。这个在看台上也是沸腾的，数以千计在90分钟里面不停为球队呐喊的伏特角球迷呢相互拥抱跳舞，尽情享受这一刻哈。这位门将交出了生涯代表作，英雄般的零封对手缔造了他的国家历史上最令人难忘的一场比赛哈。就是非常的一个励志的故事哈。我觉得像世界杯可能有很多人觉得你是去享受这个世界杯但是呢就像这位门将所知的，他说我是来竞争的，我们是来为了国家而战的，然后这也是他从小的这个梦想，这一刻呢他认为是他自己呢用一生的等待换来的。这名的门将呢，他的这个本名叫做Yusima Diaz 哈，他整个职业生涯都在追逐登上世界杯舞台的这个梦想。他以40岁零12天之龄成为代表世界杯首次参赛国登场的最年长的球员，打破了库拉索门将啊叫罗姆的一个不久前刚刚创下的记录。这是一项呢极具代表性的里程碑，但是你也可以想象它肯定是由一段呢坚持不懈的职业生涯构成的。这位门将呢25岁才开始踢职业足球，对他来讲已经开始的这个太晚，然后也曾经无数次想退出国家队，但是还是因为这个梦想选择继续。他说我的表现呢属于大家，我是最佳球员，但是这个奖项应该属于所有的队友，因为没有他们一切都不可能。他还会继续的为球队为人民而努力哈。其实这位的这个守门员尽管在赛后获得了全世界的这个掌声呢，他说呢他的自己的身高在这个守门员里面还是比较矮，但是他是岛上最好的门将之一。他说即便是我表现很好，但是在那么多次的守门员的遴选里面，因为身材不够别的人高呢也是没有被选上啊。其实后来他就前往葡萄牙去寻找机会，然后到了葡萄牙之后呢开启了他的职业生涯，后来辗转在斯洛伐克、安哥拉、摩尔多瓦和塞浦路斯呢效力于不同的这个球队，目前他效力于葡萄牙次级联赛球队查韦斯哈。其实甚至他的这个名字也承载着足球历史。那他的父亲原本想替他取名这个巴尔达诺哈 Vodano， 向阿根廷的门将的这个巴尔达诺致敬 Vodano 致敬，但是福德局当局没有允许他取这个名字，最后他取名为这个若西玛，来自在1986年世界杯崭露头角的巴西队的这个后卫。几十年之后呢，在另一个世界的舞台上呢，沃奇尼亚写下了属于自己的这个历史。在这一次的这个比赛里面，就是我就不再去阐述如何的精彩了。那当然你也可能说啊，这个球其实打得也不够，射门不够力气，所以他扑出来也是理所当然等等。就是你知道所有的这个事情，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的，他会想要去证明自己啊。就是我认为理性的来看，这个不是说这个门将多好，没关系的。对我个人来讲哈，在这个40多岁高龄的这样的一个门将的英勇的行为，无论如何我不去跟其他的对比，都不比，我认为他这个精神呢是非常的激励我自己的。好，这是我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分享到一个这个震荡人心的一个故事吧哈。 我觉得这个事情还会呢持续的这个向上呢，或者说是一个以正向的方式呢，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涟漪，也会影响到很多人呢对足球或者说对守门员对于这种励志的故事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看法的。好，那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呢，就是在钉钉国内那个钉钉打卡那个钉钉这两天发生一些事情哈，我想给大家分享，就是有时候职场上其实很多的员工做牛做马，也透支了很大的这个身心的这个精力，然后最后可能会反噬到这个企业。然后星巴克韩国的星巴克最近有一点的事情呢，影响到韩国人的这个民族情绪。然后 Lululemon 呢这两天对国内的一场的这个营销呢，又影响到这个在国内看来中国的这个文化呢，也有一些的争议。所以我一会儿把这两个呢就放在一块儿跟大家分享哈。然后 SpaceX 你拥有吗？你有的话你有多少股啊等等。马斯克的身家呢破了1.3万亿美元，那这个1.3万亿相当于多少个巴菲特的身价呢？我们一会儿再聊。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来讲一讲的世界上最差的摄影师，为什么不去说最好的，要说最差的摄影师呢？我们一会儿再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那咱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这个在国内最近这几天呢，钉钉是启示给大家一些的这个想法哈。没有身心健康的人类 AI 革命注定熄火。那阿里巴巴的这个钉钉呢，就是以工作场所的打卡而闻名的。在48小时以内，阿里巴巴以一篇内部的发帖和一次换帅完成了一场危机的着陆哈。在6月10号，阿里合伙人委员会在内网发文批评下属钉钉团队的管理方式不是阿里文化该有的样子。我认为说这个事情呢，就是要是没有这个员工爆出来呢，这个阿里合伙人委员会也不会发这样的文章。一天内啊，钉钉的 CEO 就换人了。这是一场因员工离职引发的巨大的舆论风暴。但是对于中国科技行业，进而对于所有焦虑于如何不被 AI 技术浪潮落下的各行各业来讲，这场风波引发的思考啊，才刚刚开始。风波的影子是两位钉钉员工的离职长文。六月初，产品经理滕雅欣他发布了7.5万字的长文置身钉内啊，按时间复盘了自己亲历的钉钉的项目从立项到被拆分的全过程。关键点来了，日均工作15小时，月均仅休1.5天，两次晕倒，一次被120急救车送医。几天之后呢，在五月已经离职的钉钉的副总裁马瑞拉在个人的公众号发表置身钉外啊，前面那篇的产品经理发的是置身钉内，那已经离职的这个 CEO 发的是置身钉外，来呼应这位离职的员工，称自己也曾经呢连续一周每天凌晨2点下班，只睡5小时，并且留下一个尖锐的追问。我越来越难确认自己是在创造产品，还是只是在消耗身体追赶一个不断前移的节奏。那这两篇的文章当呢，钉钉内部的高压管理、员工透支和战略摇摆摆在了全网的面前。大部分的舆论呢，聚焦在这个阿里的企业文化、钉钉前 CEO 陈航的个人管理风格和 AI 时代越演越烈的一个过劳的现象。就是他把这个事件如果放在现在 ESG 啊这个视角下审视，能够反映出呢中国公司在社会责任，就是这个 S 和公司治理 G 上面还蛮存在很多呢没有被正视过的一些的顽疾啊。可以说呢，这个员工的身心健康啊，我们其实也看过不少的员工亲身的分享啊。有时候你会说你没有遇到这个这样的一个高压的状态，那证明你不在一个好公司啊。好公司啊，给你那么多的这个期权，那么多分红，那么光鲜的一个就是各种的一个科技巨头的舞台，那就是会需要你要付出这么多的身心健康来换取的哈。 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还在陆续的发酵，因为随着这个 AI 军备竞赛的升温，这个过劳文化呢在什么地方都存在的。你说在加拿大你不加班哈，那普遍可能不加班，但是有些的公司呢他还是在变本加厉的让你呢加班。但是你说要加到中国公司这种的这样的状态哈，你在深圳你在腾讯大楼那个门，你看一下10点钟的腾讯大楼里面还是灯火通明的。好，正因为腾讯大楼有这么一个可以说员工的一种加班文化，也许我们用的这个WeChat 还有微信的内部所有的一些新的插件等等才那么的这个用起来，因为更新迭代很快嘛哈，对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有帮助。可能你有说就是因为我们这里太懒了，所以我们这里很多的这个事情呢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解决哈。但是这些都是一个呢有待各行各业的人去探讨的。但是就员工来讲啊，当员工每天都疲于快速迭代甚至是表演式的工作，许多地基性的工作，用户的偏好的学习啊，反馈的闭环啊，产品架构的完整的思考，你就会被无限期的搁置。所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有时候有些项目它做不完做不好是工作时长导致的油尽灯枯，它杀死了可持续的创新。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稍微轻松一下。

0: 我定和你喝
1: 呀。啊，你说什么呀？哇塞，比我收不到了。
0: 现在听不听得到啊？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球啊都顺畅好多了， download 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的呀，是有特别优惠，
1: 喝完茶马上去 Happy Seven 和 McCowen Mark Fillmore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星期六和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2: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cine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3: 父亲节和爸爸喝茶然后买房。
4: 女儿啊，你爸爸已经说了，是 Chris Wu Field Gate 那个楼盘他才会帮忙的，因为喜欢这个盘比较近，看孙子比较方便。
3: 位处 Woodbine 和 Major Mac 黄金地段，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 Field Gate 独立屋，110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正屋。洛西何家宴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er 为 Field Gate 现场直播，马上打给 Chris Wu 416-668-8688。
5: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6: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5: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流声 Bill 和 Scott。
6: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利捧场，你
5: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oyal 玉芭蕾。
7: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8: 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分享呢两个这个新闻哈，放在一块儿看，你会发现就是无论是任何的这个地方啊，这个民族的这种民间的情绪哈，在市场营销的时候呢一定要关注。在韩国呢就是星巴克最近就惹祸了，星巴克呢韩国宣布说呢下周将关闭全国所有门店半天，安排员工接受一个历史课。因为这家有一家的这个韩国的这个星巴克呢，它此前推出一个叫坦克日的Tank Day 的可重复使用杯推广活动，时间正值呢光州民主化运动周年纪念期间。1980年军方镇压光州民主示威，官方统计呢还是造成了100多名平民的这个死亡。在韩国以特许经营方式运营星巴克的新世界集团在风波爆发的当天就换了韩国区的行政总裁。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行政总裁 CEO 未必知道这样的一个 campaign， 只是就是说你市场部的这些高管那肯定下面全部换掉。公司也宣布集团的这个会长会一同参与相关的培训。全国呢星巴克的店会在下周三下午3点提前关闭，停业3小时供员工参加培训，其后当天不再营业，直到翌日恢复运营。公司还补充说呢，这个所有韩国星巴克的员工呢要观看影片，接受有关历史认知和社会敏感度的教育。这将是星巴克在韩国自1999年开业以来首次全国性的提早结业。他这个引发争议的坦克日活动原本是为推广星巴克的坦克系列保温杯，公司宣传呢这款的产品拥有宽敞的容量，适合承载大量的咖啡。这个韩国星巴克其后解释哈，坦克系列只是公司在5月15到26号期间推出了这个多款保温杯的系列。然后呢这个上个月这个事情就发酵，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事件是不人道且可耻的行为。其后多例的星巴克门口出现了示威抗议，外界也报道在这个杯葛的呼声之下哈，抵制的呼声下，星巴克销售额明显的这个下跌。所以光州民主化的运动被视为是韩国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的这个转折点，在其后的7年间它成为民主宣动民主运动人士的重要的号召象征最终促成了1987年6月民主运动推翻全斗焕政权。 然后部分的韩国民众认为说，星巴克的这次的宣传呢，同时影射了1987年的民主运动哈。这个保温杯的宣传的文案用了韩文的口，这个 tech on the table， 其中 tech 是一个模仿物件重重拍在桌面的拟声词，但这个 tech 呢也令人联想到1987年一名的这个学生运动人士在警方拘留期间死亡的争议的事件。当然了，这些宣传部的人呢绝对会是要背锅的。说这个宣传口号呢是市场营销人员，然后呢市场营销人员呢又把这个锅呢就让人工智能来背了，说他们利用人工智能工具协助构思后来选定的。这是在韩国最近这两天的非常大的一个新闻。好，同一时间呢，昨天呢，这个在国内有另外一个新闻，跟 Lululemon 也是在国内要有连锁店，也是这种呢，北美的品牌到国内发展哈。Lululemon 就日本太古事件致歉，然后表演方和活动执行方呢都紧急回应。这本是一场被品牌呢寄予厚望，用来拉本土消费者的文化体验活动。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一面鼓陷入了舆论的漩涡啊。那这个活动呢是5月30号我们加拿大的 Lululemon 在北京黄花城这个黄花城水长城这里举办一个叫鱼见长城的瑜伽年。然后活动里面呢品牌大使袁朱一反响黑鼓团呢共同进行一场擂鼓的表演。那活动方最初的宣传是将其描述擂响中华大鼓啊，但是呢多位打击乐从业员和网友说你这个表演里面使用的鼓啊在形制工艺和演奏方面呢都和日本太鼓的特征高度吻合，并非中国传统大鼓，由此引发了关于文化归属和民族情感的巨大的这个争议啊。然后当然了，就是现在跟这个中日关系的紧张是很有关系的。你看上海电影节没有一个日本的电影以及日本的演员导演去了，所以说呢Lululemon 这个也是见了你本来呢你是以秉持致敬中华文化的初衷对吧，但是那个鼓呢是专业人士认为说这个鼓啊即便是日本的太鼓和中国传统大鼓都是属于打击乐器，且历史上有一定的渊源，因为日本太鼓最初是受中国隋唐时期鼓乐文化影响传入的，但是经过千年的独立发展，二者在形制、在工艺、在演奏方式和文化内核上已经形成了这个显著的这个差异哈。所以多位的文化学者说呢，尽管有人说日本的鼓啊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是它并不能称为中国传统大鼓，而且你这一个是致敬中华文化，所以我们的文化交流一定要有边界感，要有底线啊。这是呢这个两个新闻放在一块听起来呢你自己去想中间的这个有些连接性，有时候任何的东西你要是侮辱到了一些的民族的底文化的底层，或者说当地的那些敏感的事件的，我觉得这些品牌方呢他们都没有政治的这个敏锐度以及这个文化的这个边界感。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好的，听众朋友，咱们来想想看哈，就是平常我们这个做牛马打工哈赚的钱，然后这些靠资本的积累、风投、靠股权，靠这个原始股赚的钱哈，真的有时候你会想象哈，这世界，它就是这样子的。你看这个 SpaceX 的它。之前刚刚进公司的那些清洁工人，还有一些是并不是技术工种的蓝领的工人，他们都靠着这些哈，甚至是花园的 gardener， 他们都靠着这个 SpaceX 上市呢，大家都是已经是一夜暴富了哈。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 SpaceX 的股价这两天呢都是比较的强势。在周一呢股价大幅的收涨近 20%， 然后在星期二呢盘前曾经也是涨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就是现在还是可能在以后看来会是很低的哈，但是这有可能也有可能过几天又跌破发，这些都有可能。如果你喜欢它，你坚持跟随它呢，你可以买一点股票支持它。我就买了一点支持它，没有打算卖的哈。就是我在想说当年呢也支持特斯拉那这次呢我也买一点来支持它嘛当我心里面一个小小的一个对它的一个愿望和期许吧。然后这次呢 IPO 净募资总额呢是大概接近呢850亿美元，远超沙特阿美在2019年创下当时是290亿美元的一个记录，成为全球资本市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个 IPO。 然后在这个市值上来算的哈，周一的这个收盘之后呢单日就增长了约4100亿美元，在全球上市公司市值排行榜里面稳居第六位，仅次于英伟达、Alphabet、苹果、微软和亚马逊。

他的总和也约等于 8.8 个巴菲特的身价。因为这个同期呢，巴菲特的这个身家呢是净资产约1464亿美元，所以马斯克是全球首位身家达到万亿美元级别的富豪。就我经常看他的一些的采访，以前泪光盈盈的那个时候，他所崇拜的偶像都不看好这个 SpaceX 这个产品的时候，当然有些人说呢，少看一点这些成功人士的鸡汤采访哈。是的，因为像他这样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无闻的要去做点梦想的事情的人很多很多，成功的毕竟是极少数，非常非常少啊。所以我们记这个这次的上市呢，我们都支持他一下吧，因为我觉得人类在地球上的这种生活，我们已经生活到一个基本上可以创造更好的未来的。那像他这样的人呢，带领的一些的有识之士呢，要飞到外太空，这个就是一个超越普通人的这些的。所以我觉得有那么多的这些人呢，认购这些投资的那个时候 IPO 的几轮的风投都是超额的，达到的超额的倍数是 3.5 到4倍，所以真的就是排队，他们说前面的根本就排不到你哈，就是承销商们也赚得盆满钵满。但是 SpaceX 呢，它也不是靠这个，我认为它并不算靠忽悠，它的这个业务的板块横跨了太空、连接和 AI 三大板块，然后在这个凭借火箭回收技术啊，它的发射成本也远低于同行。连接业务里面的星链也成为公司当前的现金流，不仅为全球用户提供卫星互联网服务，还计划在2027年实现的这个手机的这个直连。所以这个各个方面来看呢，马斯克的确哈，他把自己的梦想，本身他可以躺平的一个亿万富翁，把自己的梦想呢就是慢慢的通过今年的努力不懈的这个坚持呢，慢慢的付诸实现。我相信可能 SpaceX 的未来，也许因为我也不懂物理，我也就是不是理科女生哈，就我也不知道它未来会怎么样去发展。但我凭他这样的一个这种人如果他都不能够成功的话，他都不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普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哈，我们又何从去借鉴，我们又怎么样去把这些精神呢落实到我们的身上呢？好，以上结束呢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你好，我们来听首歌曲，轻松一下，一会儿在文化之再会。

0: 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方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让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3: 就到了，
2: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3: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4: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5: 轮滑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6: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5: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6: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喽。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7: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8: 听众朋友，今天啊，在我们这个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招募吧，哈。冰岛航空呢，在今年四月的时候，他们发了一则招募的标题。简单来说呢，他们在全球希望寻找一位不会拍照且拍得很烂的人，急求技术很差的摄影师。他的要求是对申请者有这个你没有专业的摄影背景。就是你是professional， 千万不要发你的这个简历来。你在学习摄影方面也没有特别的兴趣，使用手机或相机你感觉很舒适，没有过度思考的情况。你经常对自己的照片感到失望，当你看到一张照片最终看起来还不错的时候，你会偶尔感到惊讶。你愿意在视频和照片中分享自己，这种感觉很舒适。你喜欢旅行，喜欢与人相处，你也准备好凭借自己独特的摄影风格获得国际认可了。我觉得这个我可以，我老公比较胜任，因为我跟他出去旅行的时候呢，为什么有些的群友和听友有时候说，哎，以为你拍的视频很好，但你很少出现在里面啊？我说对啊，因为我们家那个拍的很糟糕，所以我没办法用他拍的这个角度哈。好，冰岛航空的这一个特别著名说，这是一则严肃的广告，非诚勿扰。他的那个广告在报上登的是 Really bad photographer wanted。 是不是挺有趣的哈？好，就在6月3号，他们真的找到这位摄影师，并且在配文里面表达了这次相遇的不容易。历经127,642人报名，无数废片的洗礼，超过2000小时的筛选，无数轮的面试，以及见证了超越人类认知极限的诡异构图后，我们终于找到了那个对的那个人。虽然标准已经低得不能够再低，但是你硬是刷新了底线。从这来自178个国家的12万以上的报名人数可以看出这次竞争的激烈程度。冰岛航空这次征集的初衷呢，是为了证明即使是世界上拍照技术最烂的摄影师，也能够拍出震撼人心的冰岛大片儿。你看人家这个 campaign 啊，做得特别特别好，真的，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像我在今天节目里面讲到的，从这个 Lululemon 的这个市场部 创意，再到韩国星巴克的市场部的创意，就是你这些东西它创意的本身，为什么有些广告 你那么多年你还记得，那为什么这两个就翻车，然后其中韩国的还把这个翻车翻的推给市场部，市场部又推给这个人工智能，说这个人工智能给他的选题，所以真的很有趣哈。但是冰的航空这个市场部这个还真的做得挺好，他们为这位最终的获选者准备了10天冰岛全包豪华游，然后在2026年6月进行为期约10天的冰岛深度探索，机票、住宿、交通及活动费用全免，$50,000现金大奖作为拍摄和版权费，全球刷脸，获胜者用手机或基础相机拍出来的真实无滤镜技术堪忧但风景依然绝美的照片，将被冰岛航空直接用做新一轮全球广告营销的核心的素材。真的我觉得看了这个今天心情都特别好哈，就有时候我们还会为自己拍个很糟糕的一个照片呢，哎呀怎么那么烂呢，当时那风景好好啊，回来再看，哎这个花了，这个构图不行啊，总挑剔我们自己拍的东西。但是其实呢，最美的风景它不一定是说你得要真的拍出来一个绝美的大片，我觉得你只要呢你用心去拍了，觉得你的构图里面你用你自己的想法，你有背后这个图的风景背后的含义，我觉得这个目的就达到了。然后这一条简单明了的征集消息呢，已经发出，其实在社交媒体引来不小的讨论，大家都觉得冰岛航空在开玩笑。后来呢，这个冰岛航空还不得不发了一个官方的声明，这个 official statement 证明了这是一场认真严肃的活动哈。然后他这里说的 ，the search for really bad photographer is in fact real， 是真的，非常有意思哈。在揭晓最终获奖者之前呢，冰岛航空还贴心地公布了13强选手的名单，让公众有机会呢看到更多视觉大片。作为来自全球参赛者中的佼佼者，这13位摄影师的故事和作品已经足够让人感受到摄影的魅力。我以下分享其中部分的这些的照片哈。第一位是 Betty 奶奶。他在这个他是73岁的这个年龄了，他是这次选手里面年龄最大。他说呢，我是很喜欢去征服世界，我已经退休了，然后为了证明自己是个极差的摄影师，来自美国的他分享了自己拍摄的葡萄牙旅行的这个片段。然后这个葡萄牙旅行的片段里面，比如说葡萄牙的美景啊，都是斜的，在他的这个镜头里面，比如说他要拍飞机的这个就是窗户望出去的云啊，拍出来是一团的白乎乎的东西，啥也看不到啊。然后拍天空呢，机场飞机降落的时候是调转拍过来的，也是镜头一点都不平均啊，没有什么构图。拍自己呢，完全无滤镜，然后就是从自己的下巴往上，然后看到自己下巴的那个赘肉和大大的鼻孔，是不是挺有意思的这些啊？这是 Betty。 还有一位叫 Mary 的， Mary 拍呢也是挺有意思的，她很有个人风格。这位54岁的 Mary 呢，她的照片就基本上看不清自己的面容，在黑暗里面也不会打灯，然后通常呢她经常拍照片的时候手指会出镜，所以他的照片里面经常都会有手指呢拍到的这个的场景，就不管他给家人还是给谁，都很容易呢手指就出镜了。他形容自己的摄影风格呢带有老妈行为学的风范。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他虽然没有什么拍摄经验，但是非常喜欢尝试新鲜事物。还有一位呢，这个24岁的 Paulo， 他是一位在德国汉堡读书的学生，主修人类学和哲学专业，他将自己的摄影风格总结为屡败屡战主义，就他拍的照片没有一张好看的，但是他只要有相机啊，有手机，他就会把它怼到每个人脸上，拍下眼前的万事万物。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是当代最伟大的街头摄影师。 然后最后成片的最后的成片从来没有证明过这一点，但是绝对不妨碍他下一次的继续。那另外来自瑞士苏黎世的25岁的 Amara， 他立志要把冰岛好的景色拍出二月份冬天机场停机坪的感觉。然后他分享了自己呢去卢浮宫拍到了蒙娜丽莎，就拍得出像灾难一样。这个蒙娜丽莎的这个前面前景里面还有几游客入境了哈，拍的真的是蛮糟糕的。然后不擅长拍照但是却充满创意的 Philip 呢，他已经55岁了，他将自己置身于属于烂片摄影师的最高法院，并且在法庭上展示了自己拍的那些烂片，并且准备接受审判，还挺有创意的。没错，我觉得他的这个风格跟我老公的挺相像的，真的是有时候出去你会被他笑死也给气死，有时候真的回来之后很后悔看回以前的照片。我自己也能拍出一些，就是但是我拍这些不好我把它给delete掉了，就是你要让我去参选的话呢我找不出这些东西来，我把这些都delete掉了，看来下次拍的不好的应该把它给存起来哈，可能还有用处呢哈。其实我是蛮喜欢有这样的一个屁之旅冒险哈。好，来自加拿大温哥华的这个Heather， 他用自己的摄影作品生动的诠释了什么叫迷之自信哈。就他拍这个东西也是人比如说他拍人像，这个人呢是可能是在左下角的很一点点，其他的都是那个街道空旷的街道，就是完完全全不知道在搞什么。然后我们多伦多呢有一位叫伊也参加了这个就是这次的遴选，他把这个拍照当成是一场的观，确实拍了很多照片。然后这些照片比如说我们多伦多空旷的这个街头，他自己家的楼梯啊，拍得挺诡异的，反正都是，反正这些都是有着独特的这个照片的这个构图色彩，背景的风格，但是可能哈，我觉得冰岛航空的这个目的，那肯定是达到了，对吧？不管送来的那么多的这个几万的照片呢，让这些，我觉得他们的这个遴选部门就是看得眼花缭乱啊。但是这个还是一个呢蛮有勇气。好的，那么我们揭晓呢这个最终获奖者，来自巴黎今年28岁的Blanchard 的这个作品呢还是挺有意思的，他有时候会把镜头拉近跟一只鸟的合影啊，糊的根本看不清楚哈。但是呢这个评选团说他是 the worst， 他是最糟糕的。他获得了最差摄影师的称号，他将在今年夏天启程开启他的冰岛之旅。他说，多年来我的朋友和家人一直搞不懂我拍的照片为什么总是令人失望，我很高兴现在终于有了答案。评选结果揭晓之后呢，众多参赛者纷纷表示遗憾，不过冰岛航空也没有忘记他，为每位参赛者都颁发了一张电子文凭，以此证明你不是世界上最差的摄影师。其实也挺美的，在我们就是很多的摄影的大片里面，风光巨片里面，我们看到最美绝美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还是挺期待看这些普通的拍得很烂的摄影师们怎么样去拍这些自然的风光，然后看起来还很美。所以我会继续的 follow 这个故事，我看到他们真的公布了这个最差摄影师拍的冰岛照片之后呢，我来再给大家更新。这是我今天呢给大家的分享，希望你喜欢。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的早晚9点我们继续在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四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四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而已。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吧。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ader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ader Hill。
4: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5: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4: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流声 Bill 和 Scott。
5: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利捧场，你
4: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ed Royal 玉芭蕾。
0: 音乐家李兰。
6: 有人把日子过成一本书，有人把日子过成一场旅行，还有人把日子过成了一颗水果。春天开花，夏天结果，有时候甜一点儿，有时候酸一点儿，偶尔被生活磕碰出几个小坑，但也不影响继续散发香气。水果最大的优点大概就是不着急，它不会因为隔壁的苹果熟得快一点就焦虑，也不会因为今天下雨就放弃生长。时间到了，自然开花，自然成熟。你们好吗？这里是音乐家。今天晚上音乐家有一个主题，就是把日子过成一颗水果。我们从樱桃、芒果到柠檬、橘子，一起听听这些带着果香的音乐。首先送上芒果花开。生活的美好藏在细碎时光里，这首歌呢是以清新治愈的旋律勾勒出自然和温柔的诗意。

在这首歌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生活最纯粹的美好，也许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松弛和心安，读懂时光里的温柔刻度。芒果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先开花，那很多美好的事情也都是这样，结果还没出现，惊喜还在路上，但光是闻到一点点香气就已经足够让人期待了。接下来这首歌呢，把水果做成了汽水儿。想一想，夏天最幸福的事情之一，大概就是冰箱里那一口冒着气泡的快乐。马念先的樱桃可乐的滋味。樱桃可乐的滋味有着让夏天变得更凉爽的轻松惬意。

没有樱桃在里面，但是也无所谓。您听到的是樱桃可乐的滋味，看来就是一念想啊。作为台湾摇滚乐团糯米团的主唱马念心，他曾经呢和自然卷的主创齐哥以 Project Early 作为名字完成过一张 EP。 台湾的这些乐队组合还真的是聚散都有缘。不过呢，这个 Project Early 呢是两人三十而立的时候的一个玩票吧，不知不觉呢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转眼间两人五十多岁了。倒是呢，前自然卷主唱魏如萱，哎，这不参加了歌手吗？岁月似乎还没有在他身上留下痕迹，所以说时间啊，有的时候就是不讲道理。

桃负责甜，可乐负责爽。你听到的是马念先的歌曲《樱桃可乐的滋味》，可惜里面没樱桃。不过人生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儿了，如果每天都甜的话，那这甜也就没有什么特别了。必须啊，偶尔来那么一点酸，反而才能更加衬托出生活的滋味。说到酸，接下来我们就要柠檬出场了。而且啊，很多人是后来才发现的，小的时候最怕吃的柠檬，长大以后居然成了饮料里的灵魂。苏慧伦的 Lemon Tree 原版呢是德国 Fuss Garden 的歌曲。说实话，这歌唱的虽然有点无聊，但胜在旋律清新，完美诠释了看似酸涩实则清爽的矛盾感，就是那个年代独有的记忆。

柠檬的酸是清醒，那橘子的甜是松弛。打个比方，如果说柠檬啊像是工作日上午九点钟，那么橘子大概就是周末下午四点半。不用赶时间，不用回消息，也不用急着证明什么，就把窗户打开，让风吹进来。窦靖童笔下的橘子汽水装的呀不是碳酸气泡，而是一些轻轻飘过的心情。它有汽水的轻盈，也有橘子的微酸。它没有特别浓烈的情绪，但就是像夏天傍晚的一阵风，可以把人从忙碌里暂时带走。

0: 可能生活最舒服的状态，不是要时时刻刻都精彩，而是在平凡的时间里，依然可以尝到一点橘子汽水般的清甜。芒果开花的时候，不会想着明天就结果；柠檬酸的时候，也不会羡慕橘子更甜。每一种水果都有自己的时节，那每一个人也都有自己的节奏。有的时候可以把日子过得简单一点儿，像水果一样顺着季节生长也挺好。这里是音乐家，稍后继续我们的果香之旅。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 AM 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1: 老婆，你怎么抓头了？
2: 因为我们家除了要换门窗和冷暖气，还要做防风间隔和室内装修啊。
1: 别担心，红枫门窗携手旗下红枫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们想要的全都能在红枫找到。而且他们刚搬进全新超过10000尺的展厅，新增了高性能的被动式铝抱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以及电动凉亭等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红枫门窗非一般的门窗专家，美化家居的首选，详情请电905-940-8933。
3: 还没想好父亲节礼物吗？ Golf Town 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湿爽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时尚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不知道送什么好，可以送 Golf Town 礼品卡，让爸爸自己挑选，可选购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装备。这个父亲节送最合爸爸心意的高尔夫礼物给他，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吧，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4: 父亲节和爸爸喝茶，然后买房。
5: 女儿啊，你爸爸已经说了，是 Chris Wu Field Gate 那个楼盘，他才会帮忙的，因为喜欢这个盘比较近，看孙子比较方便。
4: 位处 Woodbine 和 Major Mac 黄金地段，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 Field Gate 独立屋，110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正屋。洛西何家宴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er 为 Field Gate 现场直播，马上打给 Chris Wu 416-668-8688。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翻翻饭，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7: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is 李子浩又唱又跳，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大唱金曲，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6: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特利大放笑弹，大牌奖品与你玩足2小时。
7: 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超级 Daddy 放放放约定你。
8: 喂，弟，我弟和你喝
9: 啊。啊，你说什么呀？ WhatsApp 又收不到了。
8: 现在听不听得到啊？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球啊都顺畅好多了， download 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是断时续的。最重要的呀，是有特别优惠，
9: 喝完茶马上去 Happy Seven 和 McCormick Mark Fillmore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10: 曾经在我眼前，
11: 周正义。
10: 从小我学过很多不同的乐器，最后发现还是唱歌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最多的，希望在决赛的舞台上可以和大家分享这份快乐。
12: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3: 音乐家李兰，
0: 欢迎您回来，这里是音乐家，我是你的朋友李兰。上个时段呢，我们听到的是有关水果的清新开场。但水果这件事儿其实挺有意思的，它既可以很健康很治愈，也可以很情绪化，甚至还可以很叛逆。有的水果呢让你想起夏天的风，有的水果让你想到恋爱，还有的水果干脆是在讲人生选择题。好，那么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在这水果的世界里面逛一下。不过这个时段呢可能会稍微复杂一点点，当然也更好玩一点。我们先从一颗蓝莓开始。 蓝莓我们都知道很健康，对吧？抗氧化，延缓衰老，强化记忆力，感觉吃一把呀就可以多活三年似的。但是接下来这首歌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说，它虽然名字歌名叫做 Blueberries， 但却不只是一首很健康的音乐，它反而是像在提醒我们，生活里面真正让人快乐的呀，往往不是那些复杂的东西，而是很小很小的选择，比如说一颗蓝莓的快乐。

蓝莓这首歌曲，它来自一个很有趣的音乐人傅爱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翻译，英文写出来呢是 Echo Tommy， 这是一位来自我们加拿大多伦多的另类流行音乐创作人。那这首歌呢，不单是唱水果啦，其实就是在倡导在简单的事物当中找到快乐，鼓励我们要忠于自我，而不是盲目的追逐外界的认可。很有意思的歌词啊，因为歌词里面有一些很犀利的观察，比如说他说到，他们变得有钱有名，脸上却写满焦虑，这画风也是挺鲜明的啊。很有意思的是，这首歌呢有一个非常无厘头的 MV， 有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找一下哈 ，Echo Tommy 的 Blueberries。那这个 MV 呢，讲的就是歌手本人因为疯狂喜欢蓝莓而被草莓和橙子追杀的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好，如果说蓝莓是一种自我疗愈型水果，那草莓呢，就是青春限定款水果，而且呢还是巴黎版本的。听起来就有点浪漫过头了，是不是？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来自糯米团的《巴黎草莓》。要说草莓这东西吧，本来就挺容易让人联想到爱情，但是这首歌的重点呢，就不在甜，而在于好玩。它有一种很轻松的荒谬感，就像是青春时期那种不怎么讲逻辑但又很认真的在开心的状态。你现在回头看，你就会发现当时的快乐其实也挺纯粹的。好了，来听糯米团的巴黎草莓。我刚才提到过糯米团，它的主唱也是马念先。

这首歌呢，怎么说呢，我觉得整体听下来它的 bass line 是整首歌里面最棒的部分。好了，草莓之后我们换一个口味，从浪漫粉色系我们切换到甜中带点酸的现实口味。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我相信很多人第一次听都会笑，但笑着笑着就突然间觉得好像还很真实哦。李荣浩的乌梅子酱，这首歌曲他在很认真的填，歌词听起来有点可爱还有点离谱，但情绪很真诚。

李荣浩的乌梅子酱记录了恋爱中的甜蜜心情，我觉得也很符合这个季节啊。有些歌曲是负责让你想起爱情的复杂，那有些歌呢只负责让你在某一秒钟觉得说生活其实也可以很甜。我觉得乌梅子酱就是后者，它不解释那些很庞大的人生，它只提供一种轻轻松松的心情。所以啊，网络上的那些骂声啊，我觉得就是过分解读了。听完了甜甜的乌梅子酱，接下来的这个水果呢有点反转，水果本身不反转啊，而是这个歌名儿。我们说水蜜桃通常呢就是柔软甜美的一个代表，但是这首歌的名字却叫做水蜜桃挽歌，听起来就不太对劲儿哈。这是来自旺福的水蜜桃挽歌，可是他唱的呢却是超级可爱，他是用清新甜美的曲风一本正经地唱着很离谱的歌词。

这首《水蜜桃挽歌》，他把可爱和告别放在了一起，唱的是很可爱，声音也可爱，可是叫挽歌。听完了，说真的，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叫挽歌。反正歌词有点好笑，更有点心酸吧。也许就像水蜜桃一样，再甜的东西也会有成熟过头的一天。好了，回到这一时段，我们说到这么多的水果里面哈，最有哲学感的一颗，那就是苹果。苹果，你说它再普通不过了，对不对？但是它也绝对不普通，尤其是亚当的苹果。这是来自梁文音的一首歌《亚当苹果》。如果说前面我们听到那些水果还都是生活里面的小确幸，那么这颗苹果讲的就是选择本身。它不再是甜或者不甜的问题了，而是说你明知道会发生什么，但还是走过去的那一步。这首歌曲呢，它不是单纯的写水果这么的一首轻松的歌哈，而是借苹果和亚当的这个意象去讲关于爱情、诱惑、选择和人性欲望的故事。

0: 梁文音的《亚当苹果》，不是说水果的味道，而是在说人心的味道。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后果，只是就是因为那么一刻的心动，比理智更快一步。好，这一时段呢，我们听到的水果有点多样哈，有的是让人开心的，比如说蓝莓，有的让人想起青春，比如草莓，有的会让人会心一笑，比如乌梅子酱，还有的是带点告别的，像水蜜桃，还有的就是刚刚让我们想一想自己的人生选择，比如苹果。所以说这水果不单只是味道，被这些歌手们这么一诠释啊，它也是一种情绪的分类方式哈。去段广告回来继续听歌。
1: 农花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老婆，最近我的腰和膝盖都经常痛啊。
5: 老公，我这阵子总是耳鸣，手脚也老是冰冷的。
4: 不如我们一起试试八字补肾胶囊吧。
5: 八字补肾胶囊是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的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倦怠、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ader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ader Hill。
6: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7: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6: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流声 Bill 和 Scott。
8: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利捧场。你
6: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8: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ed Royal 玉芭蕾。
9: 音乐家李兰，
0: 前面呢我们听过了有蓝莓、草莓、柠檬、苹果等等啦。听到这儿，可能您会发现一件事儿：水果怎么越听越不像水果了呢？它开始变成情绪了，变成关系，更加是一种生活的隐喻。但是到了最后这一时段，我想了想说，我们还是应该稍微放松一点儿，不谈那么多所谓的意义，也不分析那么多人生，我们就回到那最简单的一件事儿：水果其实也可以只是快乐呀，对不对？好了，那我就送上这首我们听名字就很随意的一首歌曲，来自韦礼安的《芭乐歌》。你知道这芭乐呀，在我们的中文里面呢，是个很有趣的双关语。一方面啊，说芭乐它就是一种水果，另外一方面呢，它也常常用来形容很芭乐的东西，也就是说有那么一点荒诞，有点好笑。那韦礼安的这首歌曲呢，它表面上哈在写芭乐 girl、 芭乐之、芭乐世界，但它其实就是在用一种很认真又很不正经的方式表达喜欢。

0: 先把它做成芭乐汁。
1: 来宾请掌声鼓励。这掌声不是我加上去的，是他歌里面自带的。如果你看 MV 的话，屏幕上会打上这一句，来宾请掌声鼓励。很有意思啊，我喜欢你，所以我愿意把整个芭乐宇宙都给你。很轻松但是又很真诚的一首歌曲，来自韦礼安，芭乐歌。好了，今天我们一路听了那么多的水果，蓝莓、草莓、柠檬、苹果，到最后的芭乐，还有水果星球。我们听着听着呀，这个水果其实就不单是水果了，它更加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比如说有的歌像蓝莓，提醒我们说生活也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健康。那有的像草莓，带一点青春的甜和不太讲道理的快乐。有的像柠檬，有点酸酸的，但是会让人清醒。还有的像苹果，明知道有选择的代价，还是会心动。那有的像芭乐，就跟他认真的胡闹，却胡闹得很认真。那最后我们就发现说，哎呀，这些苹果确实是感觉说，不但是吃一种水果了，而是说怎么过日子的一种方式。有人可以把日子过得很用力，过得很复杂，有人过得很紧绷，但是可能还有一种方式，不用那么复杂，像水果一样简简单单的，到了自己的季节，有自己的成熟的节奏，该甜的时候甜一点，该酸的时候你也不用着急，不用一直去追赶什么，也不用时时刻刻的去证明什么，就把日子过成一颗水果。不是你要变得更完美，而是希望你可以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成熟，慢慢发光。这里是音乐家，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我们再一起听生活慢慢变甜的声音。最后送上水果星球的快乐水果人，感谢收听，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嗨，多伦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了，8月30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3: 有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在8月30号在麦飘摩金穗轮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在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还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柯宇飞天，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8月30号一起相约在金穗轮和视帝陈山聪玩翻晚啦。
4: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5: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6: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耳环吊坠托俾我揀，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7: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8: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9: 阿爸比较严肃、沉默寡言，仲工作狂，所以对住爸爸都系爱在心底难开口。但我同老豆讲，去龙之宴叹海鲜，食片皮鸭，食鱼生刺身、酸菜鱼、长脚蟹、龙虾、生蚝、New York 三味牛扒、羊蝎子、蒜蓉带子、中式点心串烧，仲有榴莲甜品。阿爸即刻笑咗出嚟，话系咪咁正啊 ？Warden Fish 龙之宴海鲜自助飲食，孝顺阿爸订位专线416-502-8885，欢迎查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10: 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1: 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12: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13: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14: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岁月流星》呢个节目。今集系第192集。首先介绍一下咧，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嘅内容。第一个环节仍然系中国金曲。今日轮到介绍咧呢一位歌手彭丽媛。在香港留声机上个礼拜刚刚开始介绍《不了情》这部电影，还有两首插曲是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下的。在第三个环节是醉人的音乐，有位听众叫做 Vitas， 这位 Vitas Fong， 他在早排的一次 An Evening with Larry 的聚会里面，他托我找一首音乐，这首音乐就叫做《运动员进行曲》，是一首中国的著名的进行曲音乐来的。另外一位听众也是想听一首音乐，但这首音乐就是吉他音乐，就是 Shadows 的 Theme for Young Lovers。 点唱这首音乐的朋友就是温哥华的忠实听众 Benny Kwan。 在上半部的金曲大搜杀，这几位听众点的歌你们要留意一下，分别就是由 Joseph Chan， 今次想听的就不是 Beatles 的歌，而是 Elvis Presley 的 No More。 同样是温哥华听众 Benny Kwan 的选择，他想听 Cindy O'Cindy， 是 Eddie Fisher 的版本。至上半部最后一首歌咧，就是 Winston Yu 点嘅《Playground in My Mind》，演唱佢就系 Clint Holmes， 年份1973年嘅。

彭丽媛，她是山东人，在1962年的11月20日出生。14岁的时候就进入山东艺术学校，专攻民族声乐。她的启蒙老师就是黄钦璇。两年之后，她在全国的民歌演唱比赛以清丽的乡土风味，在北京的舞台上一鸣惊人，名列前茅。1980年17岁的彭丽媛由国家选派她去到芬兰、瑞典、挪威、冰岛、西班牙、葡萄牙等6个国家访问演出。回国之后，在中国的音乐学院师从金铁伦进行系统学习，博采众长，并且坚持舞台实践。在1982年，她的演唱已经成为中国观众最喜爱的电视节目之一，并且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舞团的独唱演员，接着多次去到苏联、美国、德国、加拿大、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日本和新加坡等国家作访问的演出。请大家欣赏一下由彭丽媛演唱来自山西的民歌，歌名是《五歌放羊》。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咧，就叫做《五哥放羊》，系山西嘅一首民歌。彭丽媛喺1985年同埋1986年嘅全国大型声乐比赛咧，同埋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之中，佢都获得民族唱法嘅第一名。1990年咧，就获得中国唱片40周年嘅金唱片奖，同埋中国广播歌曲40周年嘅金奖，以及中国影视歌曲10佳嘅称号。1989年，佢同中国新闻社合作拍摄咗个人嘅专题艺术片《在希望的田野上》。1985年，佢同中国歌剧院合作演出咗中国著名嘅歌剧《白毛女》，饰演女主角，又得到中国戏剧界嘅梅花奖。喺1990年，佢成为第一位获得中国民族声乐硕士学位嘅歌唱家。彭丽媛以清甜嘅歌喉、质朴自然嘅情感、清晰嘅吐词、醇厚的乡音，塑造出众多个性鲜明、神采奕奕的东方女性形象。她的演唱是有一种天赋的美感，就是坦诚、亲切、青春气息。请大家继续欣赏多一首彭丽媛演唱的歌曲，一首大家很耳熟能详的《阿里山的姑娘》。

0: 精英理财智慧
1: RSP Meltdown 是一个精明方案，将你毕生储起的一大笔 RSP 分解在不同时间提出不同金额，在下次报税后由政府手中拿回预缴税，面对早点提取可以悭多些，迟点提取又可以将回报率提高的两难，找出双赢方案，唯有收听精英理财的分析。7月11号星期六下午2点半，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会在万锦市的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2: 你的只是你自有咋？
3: 我自有？
2: 是啊，你自有咋？而家揸紧凌志嘅朋友嚟到 Anfernee North Lexus， 你自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3: 大减三厘？
2: 冇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蚊出车大优惠噶，仲会攞到500蚊店内大优惠。
3: 哇，真系我自有啊！
2: 冇错，全年盛事就喺 Anfernee North Lexus。
3: Anfernee North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4: 父亲节同阿爸饮茶，跟住买楼。
5: 嗱仔，讲明先，系 Chris Wu Fielgi 嗰个盘咧，我先出手咋？探佢近近地，探阿孙仔都唔使冇雷公啊嘛！
4: 我要 Wu 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Fielgi 独立屋，118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赞屋。乐熙何家宴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re 为 Fielgi 盘王现场直播，抢靓盘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6: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7: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6: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7: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6: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赢奖品兼晚餐饱啦！
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8: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9: 喂 ，Daddy。我订咗同你饮啊！
10: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9: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10: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vel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智文现场直播。
11: 一追再追，只想追。
12: 二号林君豪，
13: 节奏感在我心入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希望在这个比赛入面，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律动感和节奏感给大家去感受。
14: 网络追叫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上个礼拜同大家介绍《不了情》呢部电影，同埋里面嘅主题曲《不了情》。呢首《不了情》呢，系由黄福玲作曲，陶循作词，由顾媚原唱。作曲家黄福玲喺1961年化名莫言，撰写咗呢首《不了情》，而荣获亚洲影展最佳主题曲特别奖。而名导演陶循所作嘅词呢，里面嘅长巷、秋千、冷月，意境凄美。尤其是一句忘不了你的好，一个好字不但口语，更加一个字说尽了恋人恩爱时候的千言万语，可以讲是流行歌曲中的经典绝句。不了情这首歌绝对是国语歌曲传唱度和知名度最高的歌曲之一，翻唱的版本真的不计其数，随便数来都有梅艳芳、叶倩文、蔡琴、徐小凤、黄莺莺、万芳、凤飞飞、张凤凤、潘秀琼、陈芬兰、青山、黄清源、邓丽君等等。这首《不了情》的突出之处呢，其一是它的音阶横跨13度，是一首相当考究功力的歌曲来的，不可能低音部分前言低回，难怪梅艳芳、蔡琴、徐小凤、潘秀琼等等歌坛的低音歌后都韵味十足地一一咁传译过。不过个人嘅喜好呢，仍然系最中意原唱版本，顾媚演唱嘅版本。《不了情》呢部电影嘅主角林黛，佢原名叫做程月宇，喺1934年12月26日出生，祖籍系广西省宾阳县。佢系政界名人程思远先生嘅长女。1951年，林黛为著名嘅摄影师钟维庚开办嘅沙龙影室拍摄咗一辑照片。而其中一张照片呢，被放大了摆在窗槌里面，吸引了当时长城影业公司制片的负责人的注意，并且找他试镜，随即成为该公司的基本演员。长城根据他的英文名字 Linda 的中文译音呢，帮他改了个艺名叫做林黛。但是林黛在长城影业公司一直都没有拍片的机会，到了1952年他改投永华影业。而处女作呢，就是根据沈从文名著编成改编的《翠翠》，以梳着两条孖辫、天真活泼的摇船姑娘形象一举成名。1953年以后，林黛以自由身先后为国泰和邵氏拍摄了多部影片，成为炙手可热的红星。而婚后的林黛呢，才正式加盟邵氏，在1961年凭歌舞片《千娇百媚》夺得第八届亚洲影后的女主角。而到了1962年，就凭这一部爱情悲剧《不了情》拿到第九届的亚洲影展女主角。这位世界影后的殊荣，不仅为林黛的演艺生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更加是中国电影史上空前的成就。从此林黛一名扬名国际，而同年上映的《白蛇传》更加是打破了香港中外片卖座的纪录。请各位欣赏一下来自《不了情》这部电影里面另外的一首插曲，歌名叫做《山歌》。

各位啱啱欣赏到的呢一首呢，就是嚟自《不了情》呢部电影里面的其中一首插曲《山歌》，演唱的当然就是顾媚。正在林黛的事业处于如日中天之际呢，在1964年的7月17日，她因为家庭的问题，在香港跑马地的寓所开煤气和养药自杀，终年30岁。当林黛的死讯传出之后，震惊全球华人社会。虽然到现在距离林黛的逝世已经超过了40年，但是她的倩影仍然深刻地流传在每一个影迷的脑海之中。人说人生如梦，我说梦如人生。接着下来，请大家欣赏一下来自这部《不了情》里面的另外的一首插曲，歌名叫做《梦》，作曲的就是顾家辉。顾家辉比较黄福龄在影坛和流行乐坛服务的年资稍为浅。这位1933年出生的顾家辉，他就是顾媚的胞弟，在1960年去到美国 Berklee College of Music 收集爵士乐曲和作曲，回到香港之后开始为邵氏电影作曲和配乐。他的首作就是这一首《不了情》里面的插曲《梦》，其后的佳作有《万花迎春》、《何日君再来》、《明日之歌》等等。《万花迎春》所走的爵士路线和西片《West Side Story》如出一辙，至于《何日君再来》就成功结合了 Agogo 摇滚乐和中国艺术歌曲、民谣、时代抒情曲等等多种风格。至于《明日之歌》里面的三首插曲《昨天》、《寂寞》和《明日之歌》，和同期的黄福龄的作品好似《问白云》、《船》、《痴痴地》等较为相似。这些所有邵氏的电影歌曲呢，在日后香港流星机这个环节都会为大家一一陆续介绍的。这个时候请大家先欣赏顾家辉的名作，为这部电影《不了情》所作的插曲《梦》，演唱的就是顾媚。

0: 醉人的音乐。
1: 来到醉人的音乐这个环节，在早排的 An Evening with Larry 的聚会里面，有位听众，他的名字叫做 Vitas Fong， 他走来问我有没有首进行曲的音乐，歌名就叫做运动员进行曲。其实这首是中国著名的军乐曲来的，作曲的就是吴光瑞、贾湘和李明秀。请这位 Vitas 欣赏一下这首中国的著名军乐曲运动员进行曲。

在听那首进行曲的音乐之后呢，跟住落嚟呢位听众 Benny Kwan， 呢位温哥华嘅听众 Benny Kwan， 佢点咗一首 Shadows 嘅音乐。1964年，我哋有呢首 Theme for Young Lovers。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同我联络呢，是可以有以下几种方法的。最好就用电邮，用 email， send 个 email 给我。我的 email address 就是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又或者 send 来 larrylow.music@gmail.com， larrylow.music@gmail.com。 如果用传真呢，是可以 fax 来90589-9828，90589-9828。欢迎大家点歌啦，或者对呢个节目有咩意见都可以向我提供㗎。而至于入我嘅金曲会呢，亦都可以利用呢个 fax 同埋 email， 将你嘅姓名、联络电话俾我登记咗之后，就可以免费成为会员啦。嗱，相信大家都收到我嘅会员通讯。嗱，喺8月至到12月嘅几个月份里面呢，分别有啲节目同埋聚会。而最开心嘅呢，就係喺8月25号。这个聚会即是 An Evening with Larry 的聚会，今次改了名叫做 From Go Songs with Love， 是有个主题纪念 Elvis Presley。 当我们会员通讯一发出，很快脆就已经全部满了，而迟报名的朋友呢，真的非常之抱歉了。所以呢，这个聚会呢，临时加多一次聚会，就是在9月1号星期五。其他的朋友，如果你们是想参加的话呢，就只能够在9月1号星期五这个聚会了。详细的情形呢，你可以呢看我的会员通讯，或者 send 个 email 给

0: 晏昼两点，沙飞宝爱看世界。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Treasure Hill
2: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卢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S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滩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这个时候，我想提一提大家，你哋收听紧嘅就系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这个节目
4: 岁月流星，
3: 我是
4: Larry 卢永亨，
5: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底，金曲大搜杀。
3: 时间到了，岁月流星第192集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听众 Joseph Chair 这位听众很喜欢听 Beatles 歌曲的朋友呢，今次点了首孖王的歌曲，歌名就是 No More， 年份是1961年的。在那年的11月 Elvis Presley 的第8部电影 Blue Hawaii 弹到希春，这部电影和唱片推出的时候呢，由于它的内容有轻视华人之嫌，这部电影当年呢在台湾是无法获得上映的。估计论怎样都好，这部电影里面的歌曲首首都动听，十分精彩，包括了主题曲 Blue Hawaii、 Moonlight Swim、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和这一首 No More 等等。这支 Original Soundtrack 在流行榜上停留了足足20个礼拜之久，而这个纪录去到1977年才被 Fleetwood Mac 的 Rumours 的大碟所打破。而这支大碟亦都是猫王第一张还没有出版就成为金唱片的大碟。在接住落嚟嘅几年之间，马王忙于拍电影，而唱嘅歌咧都系为电影而唱嘅，但系成绩就麻麻地。到咗1966年，佢换咗位 producer， 先再度为歌唱而歌唱，推出咗一只 Love Letters 嘅大碟。好，请呢位听众 Joseph 欣赏下嚟自呢部电影《弹到希春》里面嘅一首名曲《No More》。呢首歌曲咧系改编自 La Paloma 嘅，年份系1961年嘅。

听过猫王的歌声之后呢，跟着下来听众 Benny Kwan 点了一首 Cindy O Cindy， 但他要 Eddie Fisher 的版本，不是 Highwayman 的版本，年份是1956年的。提起 Eddie Fisher 呢，大家记不记得 Debbie Reynolds， 即是演唱 Tammy 那位 Debbie Reynolds， 在1955年的9月呢，23岁的 Debbie Reynolds 就嫁了给这位歌影双栖的巨星 Eddie Fisher， 不但共同主演电影，他们还生了个女儿，后来在电影 Star Wars 电影里面担任一个公主的角色，她就是 Carrie Fisher 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呢？好，请 Benny 欣赏 Eddie Fisher 的版本 Cindy O。

时间嚟到岁月流星第192集，上半部最后一首歌啦。听众 Winston Yu 点咗一首咧，由 Clean Holmes 演唱嘅《Playground in My Mind》，年份系1973年嘅。提醒大家，听埋呢首歌之后咧，我哋要听广告客户嘅说话，同埋听新闻报道。转头翻嚟，岁月流星192集，仲有一个钟头嘅节目咧，同大家分享嘅。希望大家唔好走开，我哋先听呢一首歌，由 Clint Holmes 演唱嘅《Playground in My Mind》，年份系1973年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很多圣经人物，不论男女，他们为自己设定了目标，然后不顾一切的委身去达到他们所定的目标。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集中跟我们思想使徒保罗这一个人，以及他所设定的目标。保罗人生的目标就是要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给当时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充满动力地往前走，为要达成这一个清晰的目标，他不容许任何事物拦阻他的前进。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5: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命，这生命不是用来消耗或者是享乐的，乃是要反照神的荣美。在约翰福音一章四节告诉我们，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我们要谨慎行事，像智慧人一样，要爱惜光阴，用生命做最好的投资。圣经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个人都要站在主的审判台前，为我们所过的一生所行所做的向主交账。我们所说过的，所做过的，怎么样使用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把自己的生命作为投资，这一切都要在基督的台前交账。很多人都不愿为生命做任何计划或是定定目标，因为有了目标以后，我们就会有压力，有张力，我们害怕思考人生，我们怕神会要我们去做一些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的事，也许是要我们放弃一些坏习惯，而我们一直以来都觉得那是无所谓的，也或者是放弃过去我们所喜爱的人或事物。不错，一旦设定了目标，生活就自然要朝着目标进展，而这必然会带来张力，这是一定的。为了达到目标，我们得做出改变和适应，不像漫无目的的生活那样逍遥自在。我们必须放弃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才能够向着目标全力以赴。要是我们没有目标，我们也许可以很悠闲的生活，但是一旦有了目标，神就会在我们身上做工，不然目标就等于是白设了。所以不管我们是为家庭设定目标，为自己的事业设定目标，或者是为我们属灵的生命设定目标，结果都是一样，我们都得向所定的目标进展，要全力以赴，而神也会帮助我们去完成所设定的目标。不过有些人他不敢有目标，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永远不会有成就的，他感到自己没有才干，没有天分，没有能力，没有专长，什么都没有，或者是说没有时间，没有资源，有许多许多的问题，在他们一旦想要设定目标的时候都一起涌现出来。然而这样的想法是错的，因为他们只是基于自己所拥有的去设定目标，而不是按着神是万有的源头，按着神所有的去设定目标，因此往往却步不前，不敢为主图谋大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按自己所有的资源，也不是按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想法去定下自己人生的目标，我们乃是按神所有的，按神的大能大力，按神在我们身上伟大荣耀的旨意和计划去定下目标。当我们依着神对我们生命所定的计划和旨意去设定目标的时候，情况就很不相同了。我们不但可以勇往直前，我们还不会感到枯竭，因为神是我们能力的源头，我们是活在他里面，是靠着他的能力去完成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那是很不同的事情。使徒保罗也为自己的人生定下了目标，我们读他的书信就看见他是怎么样为自己的生命定下目标，而且是朝着目标去进发和努力。保罗人生最大的目标就是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那儿所表达的，他跟我们分享他对自己人生的看法，他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和学习。保罗知道怎么样过成功的人生，他知道怎么样可以迈向成功，他有这个心愿，同时也知道要循着怎么样的途径。他不以为自己拥有什么，他觉得自己一点可夸之处都没有，然而他却把目光和焦点放在神的身上。好，请我们一块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看第七节到第十节。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十节，保罗在这里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腓立比书第三章七到十节经文我们先看到这儿。到底保罗在这里要表达些什么呢？他说他里边最大的心愿和可想就是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但是这不是他最后的心愿，因为他的心愿还没有完结，跟着他说呢，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里虽然没有翻译成或者，但是在原来的文词当中呢，保罗不仅仅是希望，不仅仅是可想期待有这个可能，他乃是充满确信，深深的知道将来有一天他必然是从死里复活，这是指着身体的复活说的。保罗不是把这些信息当作是一种教义，听听说说就算了，他是在心底深处真的有这个确信，他知道怎么样去经历基督所经历的一切。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保罗也和耶稣一同受死，主耶稣埋葬了，保罗也和他一同埋葬，耶稣基督复活了，现在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又住在保罗里，所以保罗绝对相信知道将来有一天他也要像主耶稣那样经历身体的复活。保罗当然还有别的目标，但是这个目标显然是高过了其他所有的，因为他内心最渴望的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大力，也深深知道将来他也会经历到身体的复活。而当保罗去体会和经历基督复活的能力的时候，作为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就知道怎么样可以依赖主去生活和侍奉。保罗渴望认识神的大能，就是那叫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这对保罗怎么样过世上的生活是很重要的，这让他知道神的能力能够透过他的生命去完成神所要完成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没有保罗这个心愿和可想呢？如果我们有过这个心愿，如果这个真的是我们人生的目标，那么我们今天的生活必然不会是被动的，我们不会是被动的去侍奉神做神的工，而是主动的火热的积极的带着热诚的生活侍奉，因为我们的目标是那样的明确和清晰。保罗坦诚地说，在他一切心里所可想的事物当中，那是他感到最兴奋，最让他动心，也带给他最大动力，最能够策动他前进的，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大力。他一想到这些，就会不顾一切的前进，因为他要更多的体验基督，更多的经历基督。而渴望认识基督复活的能力，促使他和帮助他去达成他心中最可想的目标。今天的信息目的就是要激励弟兄姐妹的内心，要推动你，要使你重新思考耶稣基督将要在你生命中成就的大事。我们要好好查验自己的生命，看看我们今天的光景如何，思想神向我们所做出的应许， 然后我们问自己，到底我是不是渴望神的大能大力，就是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也在我身上彰显呢？我是否愿意让神的能力在我身上展现呢？保罗知道怎么样过成功的人生，他知道怎么样可以获得成功。保罗有这样的心智，他也掌握到成功的秘诀，他渴望成功，他更知道怎么样可以获得成功。今天这样一位人物在我们眼前展现，岂不是值得我们效法吗？保罗在还没有走完他的人生以前，他已经有了这种稳操胜券的把握，他已经知道这一生必定是得胜的，必定是成功的。在保罗内心，他有着一颗火热的心，他要达到这个目标，而且是志在必得。保罗的目标是清晰的，是明确的，绝对不是模糊的，也不是动摇的，不清楚的。他绝对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些什么，自己想要达到怎么样的目标。他一方面为自己设定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他内心有一颗燃烧着的欲望，驱使他不断前进。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在你的内心深处，你最渴望的是什么呢？是什么能够策动你，成为你的动机和动力呢？是否在你的信心中有一个发动的力量呢？而这些驱使我们前进的动力，是不是圣洁的，是不是符合神心意的呢？还是污秽的，是世俗的呢？你相信神对你这一生有荣耀的计划吗？你是否明白神在你身上的目的和旨意呢？而你又是否感到里边有一股推动力正在推动着你，正在引导着你前进？而这使你不是只被动的做一个基督徒，就以为啊，信耶稣就是死后可以上天堂，如此而已，就以此为满足了。你里边是否有一个动力，像发电机，像引擎，像马达一样，每天不停地推动你，要你为前边定好目标，要你向着目标前进，要你达成所定的目标呢？如果你只是一个被动的基督徒，连目标都没有，那么让我告诉你，这绝对不是圣经的教导，也绝对不是神的心意。在保罗心底里，他有一颗火热的心，他有一个焚烧着的灵，他里边有一股冲动，要去成就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和计划。保罗很热衷地跟人分享信仰，热衷于传福音，无论得时不得时，他照样去传，毫不懈怠。在保罗里边，除了有传福音的热忱之外，他还有一颗渴望认识神的心，以及迫切的要把福音传给所认识的人。就是这些渴望在不断地推动保罗前进，使他走遍一乡又一乡，一城又一城，冒着性命的危险要把福音传开。他甚至于不顾自己的性命，也不在意自己的生死，为着把福音传给他的同胞。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二十四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保罗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好，简单来说，保罗里边有一股动力，这股动力是来自于主耶稣所交给他的大使命。这个使命很清晰，成为保罗一生所朝向的目标和方向。他要在有生之年完成神的托付，他要做主忠心无愧的仆人。今天很多弟兄姐妹所向往的是安逸的生活，满足于自己的状况，觉得自己生活各方面都不错了，就没有把主的大使命摆在心上。让我们都来问问自己，到底我们渴望成就些什么呢？我想我们从小就教导孩子，你要过成功的人生，因为生命是应该投资的，宁愿为主烧尽，不要让它在地上就此消失朽坏。而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要得着我的。这给我们清楚看见，一颗得胜的心灵是朝着定好的方向前进，不畏艰辛的。而另外我们也看见，一颗得胜的心灵是有勇气尝试，即使是要冒险，即使可能失败，也都愿意。保罗知道最有价值的目标就是去认识耶稣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去把福音传到当时的地级。他把自己奉献出来，为着这些神圣而伟大的目标，他为此燃烧自己的生命，他到处传福音，而这个过程绝对不顺利。保罗一直冒着生命的危险，冒着许多的打击逼迫，做了多方面的尝试。而保罗在所写的书信里，他也讲到自己曾经遭受到的苦楚和危难，特别是在哥林多后书，我们看见他所忍受的痛苦，有肉身上的，像沉船的危险，被鞭打，被石头打的危险，挨饿，不能睡，不能吃，被同族的人追杀的危险。除此以外，还有许多的压力重担压在他的身上，叫他不生负荷。然而保罗一生没有停顿过，一旦他决定了自己的目标，付上自己的生命以后，就孤注一掷地拼命地前进。为什么保罗要这样拼命呢？这因为他知道自己所定的目标是有价值的，是值得他用自己的生命去完成的。换句话说，即使付上生命的代价，只要能达成目标，也是值得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从来不思想自己的人生，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过日子，不知道我们是在用着神所赐给我们的资源，可是我们却只顾着为自己活，我们的一生就是一个倒退的人生。神不希望我们倒退，神希望我们靠着他的能力去成就他在我们身上荣耀的目的和计划，他要使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他，这是神的心意。神有极为重要的事要我们去完成，但是我们不用惧怕，因为神不是要我们靠自己的有限自己的力量去完成，神乃是加给我们从天上来的能力，就是他的大能大力，我们依靠他就可以达成，就不会失败。一颗得胜的心灵是有勇气尝试的，即使是冒着失败的风险和可能也不退缩。在我们一生当中，不可避免的会有许多的失败，许多伟大的成功人物也都有过惨痛的经验。然而神能够使用我们的失败，他的能力也在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显得格外的完全和丰盛。神的能力不是在我们感到自己很有力量的时候，很顺利的环境下彰显出来，反而是在我们非常软弱的时候，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显得完全。我们正是因为软弱，所以才需要全心的依靠神，而这反而使得我们能反败为胜。我们的情况因着有神的能力介入而化危机为转机，神的能力会拿走我们的软弱，然后当我们全心依靠他的时候，他就建立我们，赐力量给我们。神知道我们软弱的地方是什么，魔鬼撒旦也知道，而我们自己也知道，这样才可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当我们了解自己软弱所在，然后依靠神的大能大力，把信心是放在神和他不变的应许上，全然依靠他，这就成为我们成功的基础。好，弟兄姐妹，还有一点我要分享的就是保罗的信心。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我们看见保罗很有信心，他知道他所定的目标是正确的，他所朝着的方向是神引导他前往的，而他倚靠神前行也是正确的。如此，保罗深信前边一定是成功的，一定能够完成神的托付。保罗是满怀信心的向前，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所定的目标。虽然沿途是充满荆棘，一点都不容易走，但是保罗没有停下来，他没有气馁，他没有丧志。他知道有朝一日他必然可以完成神的托付，他是无愧的去见天父的。今天我们为自己人生所设定的目标是什么呢？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显扬自己的名声，神不会担保我们一定成功，但如果是为了他的国度，是为了他的荣耀，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如果所做的一切是在他旨意当中，神就会确保我们有成功的一生。我们的生命如果是为主燃烧，为主付上，这个生命就有无限的价值，而且不是虚度的。我们定下了人生的目标，然后神的工作就是他要指引我们，要加力量给我们，他成为我们的帮助， 而我们的责任就是选择跟从神，选择走在神的旨意当中，选择靠神而不靠自我。这是我们人生要做出的决定。委身是需要做决定的。要是我们觉得这是有价值的投资，我们才会决定委身。而这也是我们能够不断迈向目标的动力，不是一曝十寒，而是锲而不舍的前进，非要达到目标不可的毅力和勇气。保罗就是有这种坚强的意志和决定。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五节，保罗他又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腓立比书三章十五节，这样的心就是承接上边所说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所给我们的奖赏这个心。然而要是有人他的方向错了，神会指示我们。意思就是说，要是我们心态正确，动机正确，我们愿意委身，愿意依着神的旨意去行，其实我们稍有偏差，我们领会错了神的心意，神也必定会指正我们，负我们的责任，把我们带回正路上。我们除了要做出委身的决定，全力以赴地向着标杆直跑以外，我们还要有坚韧和毅力，这才是成功的关键。很多人开始的时候非常热心，开头很好，但是因为没有坚持不懈的心，所以跑到一半功亏一篑。我们认定了神的目标，我们认定这是极有价值的，因为决定要朝这个方向前进，但是这不是保证啊，我们前面的路程一定是一帆风顺，我们可能会走很多迂回曲折的路，像保罗那样。保罗一心要传福音，要完成神在他身上的托付和使命，哪里晓得传道的道路一路走来是这样的坎坷，这样的困难。可是保罗他既然认定他没有错，他走的是一条正路，他就一直坚持下去，直到走完赛事的路程。保罗没有半途而废，保罗没有中途放弃，或者是回头再走世界的道路，他是一直坚持到底，直到离世的那一刻为主寻道。那美好的仗他打完了，所信的道他守住了，就有荣耀的冠冕为他存留。保罗不但有坚忍的心，他还谦卑的去行，他没有半点的高傲自大，他反而是谦卑的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只是尽力去做，尽他的本分而已。而这份谦卑是我们必须学习的。我们不是要把功劳显在人前，为了要获得人的称赞，为了叫人看见自己的成就，保罗是把功劳归给神。他的生命不是用来荣耀自己的，是用来荣耀神的，所以他不自满，他的座右铭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很多人呢，在侍奉的过程当中，经常喜欢提自己过去辉煌的成就，辉煌的事迹，但是保罗他却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无论是成功，无论是失败，都已经成为过去，不用留恋，不用回顾，更不用经常挂在嘴上，而未来才是他要努力的目标。他是望着前面的目标不断前进，一颗进取的心是能够拿得起放得下，他不是眷恋着美丽的过去，又或者是把过去的苦毒和伤痕带到今天，他乃是靠着主把这一切都放下，以饶恕的心面对旧日的创伤。只有放得下过去包袱的人才能够潇洒地面对未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困难的时刻里，我们最重要的是把目光放在神的身上，而不是放在艰难的困境上。最后我们一块来看一处圣经，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一章六到九节经文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彼得在这里说，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感谢神，主耶稣基督是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们因信得救了，我们要因信跑这条天路，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直到我们得着灵魂的救恩。今天的讲题超越的心灵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4: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让我们都放下过去的包袱，为要迎向未来，为要达成神的目标和计划。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6: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easure Hill，
7: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9: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8: 踢球我就等红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流声 Bill 和 Scott。
9: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丽捧场，你
8: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oyal 玉芭蕾。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我是王居心。
2: 阳光
11: 早安
2: 多伦多。

台 AM143000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鸣。今天呢是6月17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4度，相对湿度 92%， 多云的天气，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今天白天呢是85%的机会有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2度，晚间是有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3度。明天星期四预测呢仍然是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呢在14度，非常清凉，非常的舒服啊。不过呢有时候大家觉得好像是这个睡眠呢还是有一点这个问题的啊。那经常啊听到一些朋友说，他说你不了解哦，这个我们睡眠呢睡得不舒服的时候呢，这个人呢非常之困难，到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啊，哇，整个人的精神都非常之差。其实这个失眠的问题啊，许多人都存在。今天呢就有一个这个每日的英国快报当中的啊一个医疗记者，他自己本身都有这个问题啊。因为大家知道做记者呢非常之压力大，而且呢这个经常啊遇到各方面突发的这个问题，那这样的话长此以往下去呢，他就有这个失眠的问题。那目前呢他采用了一个新的方法，不妨咱们大家都这个分享一下，看看对您呢有没有帮助。叫什么样的这个方法呢？先把这个名词说一下，叫认知洗牌。认知洗牌什么意思呢？就说啊，是向啊大脑发出一种啊可以安心入睡的这个方式。其实我认为跟这个心理暗示有这么一点点的这个关系啊。那这个认知洗牌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帮助大家呀，了解到原来啊这个我身体啊其实受大脑控制的过程当中，通过不同的这个认知来导向我自己啊能够把这个睡眠的问题解决好。那咱们慢慢说怎么叫认知洗牌啊。那这个他呢试了之后，他连续5个晚上都没睡着，就这个睡眠的有问题，而且是一直都存在的。那这次呢他就试一试到底这个认知洗牌有没有作用呢，他就想了一个这个，那当然是这个他讲英文的，所以他想了一个英文字母。那这个英文字母啊尽量的是长一点点，然后呢包含多个字母。比方说他想了一个叫 basketball, 这比较长的啊篮球。然后呢他就慢慢的来一个一个发展啊。第一个是 B 打头的，第二个是 A 打头的，然后 S 打头 basketball, 对吗？那每一个 B 打头的到底有多少单词呢？ A 打头有多少单词？一直想想想就睡着了。我怎么听的时候，如果让我这样想的话，尤其英文不是咱们母语的话，那不越想越兴奋吗？总之他是用了这个认知的这个方法啊。这个洗牌，不断的这个洗牌，这样的话呢一会儿呢就睡着了。好，咱们不管它有没有用啊，先说一说这个认知洗牌啊谁发明的。是咱们加拿大人发明的，叫加拿大西门费沙大学，叫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叫一个认知的科学家他发明的啊，在10多年前开始推广的一个睡眠的方法。他还发表了一篇论文呢，探讨叫做序列多样化想象。序列多样化就是刚才咱们说 basketball, 每一个单词B 打头的有多少啊，你就不断的想有 bad, 还有不同的这个往下想 ,A 打头的都有什么呀，这样一直想下去，想想就睡着了。那是不是跟咱们这个数绵羊有点关系啊？那这个技巧的目的啊是在于模仿睡眠良好者的思考的过程，复制他们入睡之前呢经历的梦境一样碎片化思维模式。就是说把你啊这些担心，这些碎片，这些东西都给它分散了，这样的话呢你就不用再担心一件事了。澳洲也有大学的心理健康学家呢也都做了这方面的这个研究。他说呢这个失眠呢这个思维包括什么担忧、计划、预言、纠结感知到的问题，或者是不足之处，你不断的在思维，为什么这件事没处理好，你就想我明天可怎么办，我怎么来处理这些问题。那这样的话长此以往的这个想下去的话呢，那当然就睡不着了。所以说认知洗牌啊有效的分散或中断失眠时的这个思绪，就你把它给分散开，想一想别的事儿啊。
其实呢，我有一个更好的方法，什么方法呢？因为我有一些担心的事没办完，或者一个大的这个项目啊，你是负责这个项目的，你想啊，所有的细节都要你来负责，对吗？那没关系，我每次睡觉之前呢，就放一张纸，一个笔，哎，我突然想起来，我明天啊，要提醒谁把什么什么东西赶快处理好，那我就写下来，写下来就不用记了，就不担心了。等我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想，哦，我这几件事儿马上处理。那你写在纸上呢，就马上不用担心。这样的话，对你这个睡眠呢，真的是有帮助。您试一试啊，就放一个，哎，甚至您家里你说我比较精致，不想弄得这么乱，没关系，放一个好看的一个笔记本，一个笔啊，然后呢你就翻开，当你想到这件事儿的时候，随时把它都写下来。啊，写完了之后，哎，再把笔放下之后，你这事儿就不用担心了。我明天起来就知道尽快去处理啊，甚至你把处理想的一些方法都写上一二三 ABC。这样的话呢，你这个所有担心这个细节都不再担心了啊。这样的话，对您处理这个事儿啊，就帮助是非常之大。总之啊，这个专家总结出了，保持规律的睡前习惯，让大脑放松。对了。你睡前呢、啊，哇，非常兴奋哦，啊，处理不同的事儿不一样，规律的，一到这个点儿，基本上把灯光调暗，啊，洗完了热水澡之后，啊，怎么样舒服的躺一躺，躺在床上时呢，观察自己的想法，不要评断他们。对了，你一评断的话呢，这个大脑又兴奋了啊。白天的时候也都写下来担心要办的事儿，哎，甚至连晚上像我是睡前写，你在白天就都写好了啊，我们要处理的紧急的事儿。这样的话呢，当你在睡觉的时候呢，心里担心的事儿越少，你的入眠越快哦。那今天咱不妨试一试这个新的方法，叫认知洗牌，就把担心的事儿给它先压下去，您睡觉就有帮助了哦。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超过11%，有超过4000人。每年6月21号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这个是一个好机会，让我们更了解这片土地。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和全国一同庆祝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
1: 文化专家 Chris 五知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喽！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五。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喂，弟，我丁和你喝呀。
4: 啊，你说什么呀？哇塞，又收不到了。
1: 现在听不听得到啊？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球啊都顺畅好多了。download 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的呀，是有特别优惠。
4: 喝完茶，马上去 Highway 7和 Macomber Mark Fillmore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5: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6: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4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7: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上，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 Fillmore、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丹汤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8: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9: 早安，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4度，相对湿度92%，多云的天气，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今天白天的85度就会有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2度，晚间是有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3度。展望明天星期四呢是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呢在14度。6点45分呢为您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6信息线 Brock Salem 非常的多车，另外在 Port Union 附近行车缓慢， Avenue 附近也都多车， Eastlington 多车， Dixon 401东行线 C0 多车的 Hill Victoria Park 附近行车缓慢，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的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到 Line 5Jackson 的 Rutherford， Shepherd 的41开始繁忙，在 C0 南行线365坐车的 Queen， T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tevie 坐车的 Branch，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开始坐车， TW 东行线 Huron Ferry 坐车 JC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一直坐车到 Jameson。
10: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11: 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 星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万起，几分钟到404沟春站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1: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流声 Bill 和 Scott。
3: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利捧场，你
1: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oyal 玉芭蕾。
4: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付5800元。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还没想好父亲节礼物吗？ Golf Town 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湿爽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时尚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不知道送什么好，可以送 Golf Town 礼品卡让爸爸自己挑选，可选购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装备。这个父亲节送最合爸爸心意的高尔夫礼物给他，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吧，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0: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都是因为楼花专家 Chris Wu 特约代理29.9万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还有14街和 McKelvin Freehold 镇屋78.8万， Woodby 和 Major Matt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万。本周六和爸爸喝完茶就即刻过来 Denison 和 Kennedy 找 Chris Wu 选一个心仪的好盘了，不想等即刻打416-668-8688预定了。AM 1430周六直播。
6: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在法国出席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多次非正式的会谈，而预期在峰会今天结束之前会有更多非正式的会谈。卡尼此行又和另外多个国家的领袖进行双边的会晤，但与特朗普就没有安排进行双边会谈。卡尼说，特朗普只有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双边的会谈。卡尼说，他在过去的36个小时与特朗普有7到8次的讨论，谈及到经济、人工智能、乌克兰以及美国和伊朗的和平协议。卡尼还说，送了礼物给特朗普，恭贺他80岁的大寿。卡尼没有透露是什么样的礼物，只是说特朗普很喜欢，而这份礼物不是黄金。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仍然处于紧张的状态，而定于下个月重新检视的加美墨协定是否会续期，目前仍然是未知数。在法国埃维昂莱班本周一开始一连3天的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与会领袖就地缘政治发表联合声明。在乌克兰局势方面，声明强调坚定支持乌克兰捍卫自由、主权和领土完整，会增加向乌克兰支付防空设备，而也都准备好考虑向乌克兰提供许可证，以提升乌克兰的军事生产能力。声明还说，将会加强向俄罗斯施压，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包括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在中东局势方面，声明说，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而七大工业国准备好提供帮助，以落实双方的共识。声明还说，支持黎巴嫩的领导层透过立即实施强而有力的停火，实现解除真主党武装，并透过适当的国际安全的保障，保护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声明说，将会加快在加沙的人道援助和重建的工作，并迅速地落实相关的政治和安全的措施，并且呼吁停止在西岸的暴力活动。在印太地区方面，声明强调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而重申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尤其是以武力或者胁迫的手段改变东海、南海和台湾海峡的现状，指这些问题只能透过对话和平解决。声明还说，对北韩的核武和弹道导弹的计划深表关切，并重申致力于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实现北韩完全无核化，也都敦促朝鲜立即解决绑架的问题。声明说，有必要共同应对朝鲜的加密货币盗窃和网络犯罪的问题。七大工业国领导人也都发表了宣言，重申继续致力防止和打击偷运移民和贩运人口，致力瓦解从贩卖人口还有其他相关犯罪当中获利的有组织犯罪网络，并破坏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商业模式。七大工业国的伙伴国肯亚以及韩国也都支持这项的宣言。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合办的2026年世界杯今天会在多伦多上演加纳和巴拿马的赛事，晚上的7点开球，在市中心的 Yonge Street 和 Dundas Street East 交汇处的 Sankofa Square。预期今天会有大批的加纳球迷聚集参加活动，而现场预计最早上午的11点起有美食和音乐，而球迷预期下午的3点由 Stanley Park 步行到举行赛事的 Toronto Stadium。 而至于巴拿马的球迷预先是在 Trinity Bellwoods Park 聚集，而下午1点开始步行到 Toronto Stadium。 今天晚间的赛事定在7点开始，没有门票的球迷可以在大多伦多地区多个地点与其他球迷一同来观看，地点包括的 Fort York FIFA Fan Festival， 在密西沙加的 Celebration Square， 还有在 Ajax 市的 Pat Bailey Square 等等。这个会是多伦多 Stadium 所举行的6场赛事当中的第二场。上个星期五举行的第一场，加拿大对波斯尼亚与赫塞哥维纳1-1是打平。 多伦多警方也都提醒公众，市中心多处有世界杯赛事举行的日子会有封路的措施。另外，警方证实，自从市内的世界杯活动上星期三开始以来，警方截获了未经授权操作的无人机数目增加到7架。而警方就再次提醒公众，多个与世界杯活动有关的场地和附近一带都被列为禁飞和限制的空域，不论有没有球赛或者球迷活动的进行，都不可以未经授权操作无人机。以下关注国际新闻。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商务部较早之前计划将中国 DeepSeek 和长鑫存储等过百间的企业列入涉及国家安全风险的贸易黑名单，但暂缓公布，以免影响与中国的关系。报道指出，华府去年已经批准了将相关的企业列入实体的清单，部分企业涉及供应受管制的辉达晶片和俄罗斯的无人机，但商务部工业及安全局迟迟未有正式的更新名单。消息人士还指出，商务部的官员自去年底起已经避免将中国实体列入名单，以免令到美中紧张关系升级，而局方未有正面的回应，只是表示一直透过不同的政策和工具，包括实体清单，打击涉及不良行为的实体。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滥用实体清单等出口管制的工具，遏制打压中方的企业。美国和伊朗将会在星期五于瑞士中部的度假胜地比尔根山举行停火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加利巴夫将负责签署。万斯表示，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出席仪式，而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将会在星期五或之前就公布。而万斯在霍氏新闻的节目当中表示，随着美伊达成协议，美伊正式的进入60天的考验期，德黑兰必须要以实际行动证明放弃核武的野心，并停止支持恐怖主义，才能够获得解除制裁和恢复国际的关系。又指特朗普正在为伊朗提供一条改善与美国关系的路径，但前提是伊朗必须要改变行为。万斯还指出，根据和平协议，美国不会向伊朗支付任何的金钱。美伊协议的核心是伊朗不会研发或者购买核武，海湾国家只有在伊朗履行协议内容的情况之下，才会对伊朗进行投资。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定名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的战线停火，但当地的战火仍未平息。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指伊美宣布达成共识之后2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共84次违反停火协议，继续屠杀黎巴嫩民众，警告如果以军不停止侵略的行为，必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而黎巴嫩真主党也都表示，如果以军不撤出黎巴嫩，相信伊朗在下阶段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当中不会签署最终的协议。真主党又指出，已经获得伊朗的保证，以色列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都会影响之后的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过去一天仍然持续的攻击，而星期二最少有4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时，也罕有的公开批评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满以色列在美伊即将达成共识之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形容行动恶劣和过分。有的认为，以色列与真主党的冲突持续太长的时间，以军也没有必要攻击民居，引致大量的伤亡，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要更加的负责任。涉嫌诈骗的太子集团华裔创办人陈志再有旗下骨干成员被押解回中国。中国公安部近日在柬埔寨大力支持之下派出了工作组，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的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而目前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中国公安部表示，陈志在2016年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 运营多个网络赌博的平台，对中国境内公民大肆招赌吸毒。2020年以来，金贝集团在柬埔寨经营电诈园区，大肆的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及金额特别巨大。另外，刘人也都涉嫌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严重暴力犯罪，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七国集团一连三天在法国举行峰会，与会领袖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加强会对俄罗斯的制裁，包括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另外，俄罗斯的一艘军舰在英伦海峡向一艘英国的游艇开火示警，事件中无人受伤，也没有船只损坏的报告。事发在当地的星期二上午，英国的一对夫妇驾驶游艇在怀特岛以南20海里航行时，与俄罗斯的护卫舰格里戈罗维奇海军上将号近距离的接触。俄罗斯国防部表示，护卫舰的船员发现游艇以危险的方式靠近，尝试透过无线电通讯、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但游艇依然继续的靠近。在两只船缩短至150米之后，护卫舰的舰长决定向游艇开火示警，游艇随后立即改变了航向。这对英国夫妇向英国广播公司表示，俄军的军舰鸣笛之后，他们立即向左转，以便军舰看到他们有意改变航向，但军舰之后仍然鸣笛，之后就开了4到5枪，相信是向空中开火示警。而英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就说，正在调查这一宗独立的事件。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4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Betra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3: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4: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3: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4: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3: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4: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make enchiladas.
3: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2: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5: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easure Hill，
6: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8: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7: 踢球我就等红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9: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科利捧场，你
7: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ed Royale 玉芭蕾。

one else 去爱你给我的那一份依赖。牵着你的手就不可能会让你走，你是我的草食和野生失眠的理由。滋味的情话都不怕对你说，我不知天高地厚，要谈谈从今以后。

0: 记得6月20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于 Muscle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6月20来 Muscle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一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eavy Seven 和 McKelvin Muffin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推荐。
1: Hello， 我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2: 同威，
3: 开奥迪是我梦想，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利率只有0%起，加几千元回扣。
1: 利息一部全新 Q3 每月只是578 ，Q5 只是每月648。
2: 6月30号前，您还可享受1%折扣。
1: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的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了。
4: Audi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5: 还没想好父亲节礼物吗？ Golf Town 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是爽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时尚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不知道送什么好，可以送 Golf Town 礼品卡让爸爸自己挑选，可选购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装备，这个父亲节送最合爸爸心意的高尔夫礼物给他，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吧，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6: 昨天你还伤风感冒，今天就那么精神？
2: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6: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好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有效。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用户热线416-532-3967。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万起，几分钟到404沟春站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7: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诺、吴海峰为您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芷溪，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8: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9: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0: 三号现在的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92%，多云的天气，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新闻台现在是预测85%的机会有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2度。晚间有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3度。展望明天星期四，预测是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呢在14度。7:21的北京台，看最近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信义线C12的非等多车 ，West Road 一直多车的 Port Uni， 404到 Leslie Eastern 到 Gibson 都相当的繁忙。在401的东行线427南新镇的交流道，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然后由 Dixie 一直多车到400的附近 ，DVP 南新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新线 Highway 88多车 Line 5， 再由 Shepherd 多车到401。C10南行线35多车的 Queen， 在403的中行线 H6 South 多车的 Lincoln Alexander， 另外 H6 North 附近也都行着缓慢。KW 多伦多方向 Berlin to Skye 多车的 Workers Line 的附近 ，K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en 中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的 Jameson Darius 附近行着缓慢。另外提醒大家 ，Danvers 和 Brindley 的交界有事故发生，西行线关闭。
8: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四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四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29%， 首付5800元。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2: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3: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12: 踢球我就等红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13: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科利捧场，你
12: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1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oyal 玉芭蕾。
14: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15: 财经新闻报道。
1: 早安，听众朋友，7点24分呢，在财经新闻方面，联储局一连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的预期啊，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3.5厘到3.75厘不变，自去年12月以来呢，都维持到同一的水平。而多家的投资银行预料，今年之内也都会保持利率不变。花旗就估计年内是减息75个基点，而且恒生银行的首席市场策略评论员就表示说呢，美预计是近期稍微的缓和，降低了联储局年内加息的可能性，但仍要留意以色列军事的取态会否影响到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分析员相信呢，除非通胀失控，否则联储局今年较大机会会维持货币政策不变。联储局的新主席沃什首次主持政策的会议，也都首次出席议息之后的记者会。而分析员就说呢，要观察沃什啊会否公布采用新的指标来衡量通胀，将会影响到日后货币政策的具体走向。分析员指出，沃什建议采用的指标呢，会踢走高低两端的极端数据，而现实的数据大约是 2.4%。采用新标准可能反映美国不存在严重的通胀，不需要加息。外界也都关注沃什会否提交他的点阵图的预测，以及改变联储局跟市场沟通的方法。分析员还说呢，有待啊具体的观察当中的状况，认为每季公布的点阵图对未来货币政策的方向都会有启示的作用。美国传媒报道说，美国跟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朗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人投资的基金，有超过一半的款项呢已经获得了多国企业出资的承诺，基金会在美伊最终协议签署之后才开始具体的运作。报道引述消息人说，有关基金的目的是为了美伊双方提供经济的激励，以促成最终协议的达成，而基金呢，纯粹是私人投资的工具，不涉及政府的资金或者赠款。现时已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亚洲、南美洲、非洲的公司承诺会出资，而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业。7点26分，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点半使用 Fairchild iClass 或上网到 em1430.com 继续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七大工业国领袖就住地缘政治发表联合声明。在多伦多的世界杯今晚上演加纳对巴拿马，警方提醒公众市中心有封路措施。刚果至今累计增至837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随便随便啫嘛 ！Everybody wake up， 6月17号星期三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够钟起身啦，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啊。401双行线咧，先由412到西林繁忙啦，最后 Liverpool 到 Port Union 咧都系行车缓慢，而另外401双行线咧由404到 Bayview 咧亦都系比较繁忙嘅，原因同对头线发生嘅事有啲关系，一阵间再同你讲啊。咁当然401双行线咧，今朝早由 Allen 到 Dixon 呢个钟数咧已经系繁。望啦，401东行线先由的士到400号高速公路，无论 Collector 同 Express 都系多车嘅。而另外咧，临近 DVB 咧喺 Express 有两条右线受阻，因为有交通意外，所以401东行线嘅 Express 由 Bayview 到 DVB 一段咧都系行车极度缓慢嘅。咁但系就算 Collector 嚟讲咧都唔好得好多，因为大家要八卦睇下对头线，唔系对头线啦，隔离线发生咩事。所以咧见到401东行线咧由 Bayview 到 Leslie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嘅。跟住睇啲404 DVB 南行线啦，由 Finch 到 Lawrence 系多车嘅。400号南行线啦，先由88号公路到 Line 5繁忙啦，由 Shepherd 到401咧，亦都系行车缓慢。410南行线由 Sandwood 塞到去 Queen， 而403东行线啦，由 Lincoln Alexander 到 Six Knob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由 Burlington Skyway 塞到 Third Line 啦，入到密西沙加市 QEW 东行线啦，由 Mississauga Road 到 Dixon 咧，亦都系繁忙。对头线 QEW 西行线咧，由 Fort Drive 塞到去 Trafalgar 嘅。加甸拿东行线由 Parkland 到 Jamison 多车，另外 Spadina 同埋 Jarvis 出口咧，亦都有车龙嘅。而城市道路方面咧 ，Danforth 咧现时西行线由 Brimley 到 Century Drive 是全线封闭的，讲的就是 Danforth 的西行线由 Brimley 到 Century Drive 全线封闭，因为有严重的交通意外发生了的。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5: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4: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5: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老婆，最近我一条腰和膝头都经常痛啊。
4: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6: 不如我哋一起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4: 八子补肾胶囊是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的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国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7: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
10: 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 Jace 陈海荣。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6月17号星期三早上的7点36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常言道，每一朝早呢，如果你话开开心心去面对呢，成日的境况都是不同的。有时真的要想想的，同一日都是得咁多个钟头啦。你又有24个钟头，我又有24个钟头。如果你选择用不开心的心态去面对呢，这24个钟头就是用你自己亲手的双手呢你去糟蹋咗佢。咁但是如果你尝试逆转的话，啊今日有咩事呢，都天跌落嚟当被冚嘅。咁你呢一个开心嘅24个钟头呢就会截然不同。如果你话呢近排都有睇下股市嘅朋友呢，可能上个礼拜五呢有啲人士都赚咗唔少钱嘅，尤其是如果抽到呢 SpaceX 嘅呢一个初次上市嘅 IPO 啊。咁亦都睇返呢，喂尋日嚟讲呢都真係犀利啦，三个交易嘅之后呢累积上升咗呢 49%， 而市值呢亦都突破咗 2.65 万亿美元嘅，更加睇翻成个市值咧，超过咗亚马逊，成为咗咧全球第五大上市公司。即系你谂下咧，净系寻日单单嚟讲咧，收市咧虽然升幅唔系好大啊，只系4.8%。收市嘅时候咧，寻日报价咧201.8，仲记得上个礼拜佢初上市嘅时候咧，讲嘅系130元美金左右，去到200几蚊，所以难怪你话啦，升咗一半。好多人咧亦都因为咁样咧而身家咧就盆满钵满啦。但系当你赚到咁多钱嘅时候，系咪真系拥有快乐呢？如果你系只系以钱作为你自己快乐嘅基准的话咧，可能好容易你嘅快乐就会流走噶啦。咁当然喺加拿大嚟讲咧，你话今时今日百物腾贵，系咪个个都能够用到咧自己嘅收入咧可以维持到自己嘅生计咧？亦都见到咧越嚟越多咧，可能自己个经济状况唔系太好嘅人咧，尝试用一个平台咧嚟等自己赚翻多少少嘅收入。如果你之前都听见咧喺加拿大有高分边呢个平台咧，呢个众筹嘅平台往往都系如果你话有啲人士咧遇到佢哋生命中一啲突如其来嘅困阻，唔能够咧有足够嘅金钱去应付咧，有时喺呢啲情况入面，希望得到公众嘅呼吁啊，公众嘅支持咧，都可以令到佢哋暂时可以解决燃眉之急。而通常呢啲事咧都唔系一啲好事嘅，都可能系啲交通意外啊，或者突然间冇咗呢个收入啊，或者甚至屋企人连殓葬费都唔能够咧支持到嘅。咁但系当你发觉咧加拿大嘅经济状况去到一个境况咧，就系话就算有手有脚，就算平时都系有工作，可能都找唔到嗰啲数咧，所以变咗咧，有人就开始渐渐喺高分咪嗰度咧开咗啲户口，希望得到一啲善心人士嘅支持。嗱，呢个可以话睇翻个经济状况唔好咧，先至会出现咁样嘅情况嘅。但系那边商亦都见到咧，加拿大人真系好有爱心嘅，因为有好多人咧尝试去睇呢啲嘅网站，睇下有啲咩人帮手，亦都有不少人士咧系可以因为咁样嘅众筹咧，令到佢哋嘅生活过得好啲嘅。咁所以呢个可以话睇翻根深蒂固嘅问题，加拿大人本身咧真系有良善嘅情况，但系那边商经济，就算你话令到有人良善可以帮助其他人，系咪真系政府应该要谂下有啲咩方法改善我哋嘅经济咧？虽然话我哋嘅总理卡尼呢家咧就喺法国嗰度咧进行紧呢一个 G7 峰会，佢就好似讲到咧就话。是啊，我见到呢即係今时今日美伊嘅战争呢 ,worth it, 呢句嘢呢值得可圆可点嘅。虽然你话好似呢有咗少少纷争，能够解决咗呢长久以来美国同埋伊朗之间嘅纷争，同埋呢就世界局势有唔同。咁但係始终喺任何战争入面有人命嘅损失，呢人命嘅损失呢、这个 worth it, 又系咪讲得咁容易呢？室内气温呢14度嘅，相对湿度呢94%。而今日嚟讲呢将会系早上咧会有零散骤雨嘅，下昼渐转多云，会有四成机会有零散骤雨，最高气温23度，加埋湿度会有27度嘅感觉。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系9:01嘅。

0: 系繁忙嘅，而啱啱见到一个新嘅交通意外发生咗，四零一双线介乎 Allen 嘅 Express 左边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呢、這个先至系塞车嘅开始啊！因为由呢度到到的神一段嘅四零一双线咧，例牌都系繁忙噶啦，而四零一东行线咧由的士到四化号高速公路，无论 Connector 同 Express 都系行车缓慢，而四零一东行线临近 DVP Express 嘅交通意外仍然喺度处理当中啊，两条右线受阻，所以现时由 Young 开始呢一段嘅 Express 到到 DVP 嘅四零一东行线咧都系。非常非常挤塞，近乎唔喐咁滞噶。但系就算行 collector 咧，都叫做好啲啲嘅啫。因为大家嘅好奇心咧，都要伸个头过去睇下隔篱线咧发生咩事嘅。四零四 DVP 南行线由 Finch 开始繁忙，直至 Lawrence 为止。四百号南行线咧，由八十八号公路到 Line Five 多车咧，最南端 Shepherd 到四零一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四零南行线由 Sandwood 塞到去 Queen， 而四零三东行线咧，由 Lincoln Alexander 到 Highway Six Stop 咧，亦都系繁忙嘅。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Third Line 多车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对头线 QEW 西行线咧，由 Ford Drive 塞到去 Trafalgar 嘅。加利纳东行线咧，由 Park Lane 到 Jamison 多车啦。另外 ，Jarvis 同埋 Spadina 嘅入口啊，因为出口啊，都系有车龙喺度嘅。同你更新下咧，就系 Danforth 嘅交通意外嘅，因为咧有严重嘅交通意外咧 ，Danforth 由 Bramley 到 Century Drive 全部西行线咧继续封闭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1: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y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 ，call 我416-668-8688。
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喂 ，Daddy 啊，订咗台同你饮啊！
5: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4: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5: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云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钓鱼真系好有型，而且仲好好玩添。不过当中咧存在好多学问，等我依家即刻揾个专家同大家倾倾，下次令到大家满载而归。
8: 肥料包装上面经常出现一组神秘密码，砖头学问揾嚟解码，专家同大家揾出真相啊！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9: 乐器随想
0: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系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3。一嚟到呢个日子，会令我谂起七系代表完美，而六咧就系争少少去到完美，当中加多一咧就可以迈向完美。亦即系话，就算你系一个成日都追寻完美嘅人，可能你永远都发觉自己好似争少少。争少少啲乜嘢呢？有啲人觉得可能系运气，但系或者可能就系争少少嘅努力，做多少少呢就可以越嚟越圆满，越嚟越迈向你理想嘅境界。虽然我哋成日都讲要追寻完美会令到自己非常之辛苦，咁但系要睇下你自己嘅心态可以点样改变。如果你话你真系可以容许生命中有少少瑕疵嘅，咁呢个某程度上面会令到自己舒服好多。咁但系如果你始终都系嗰啲

0: 不迈向完美就不放手的人，那或者你真的需要不屈不挠，继续追寻，继续用力，直至去到你自己觉得满意的境界。而同样，当父亲节就快临近的时候，我想有不少的男士都希望自己能够做到一个完美的爸爸，但是实际上这个世界又有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个境界呢？其实同正话所讲的数字的道理都是相似，你不可能做到完全百分之一百是一个完美的爸爸，但是你能够尽力用尽你自己的辛劳，用尽你自己的爱心，你的爱意总能够被你的子女所感受到。而同样作为子女的，就算你自己看你的爸爸都可能未必是尽善尽美，但是你又有没有想过他的切身主地，他为了你付出了多少？所以因而在今个的父亲节真的应该要对他们有所回报，有所感恩。真的要记住，无论是任何的庆祝的节日，每做多一次就是做少一次，所以难得今时今日可以有机会给你庆祝，就要好好地去庆祝。吃饭也好，去玩也好，甚至可能在这段时间看世界杯，同你的爸爸一起看波，一起去感受当中的气氛，都可以缔造到一定共融的时刻。而这些时刻收藏在心里面，可能到你在未来再拿回出来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之珍贵。真的不要再给任何借口自己，或因为种种不方便的情况令到你忘记了这一日要庆祝的事情。吃些什么不紧要，去做些什么不紧要，最紧要就是陪同。这一份的陪同绝对可以给到我们很多美好的回忆，而这些回忆真的非常之珍贵。就算你同人讲，人家未必能够参透，但是总叫做就是你和你的爸爸可以好好享受。或者有时候我们在这些庆祝活动里面都是太过在意个结果是怎样，即是说要做些什么，从而去缔造那个你自己希望达到的气氛。但是做些什么又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呢？还是说你自己能够全程投入，就算很简单的一餐饭，一个很用心的陪同，都可以令到爸爸感觉到你的暖意呢？有很多东西真的不可以替代的，正如你以为很贵重的礼物就可以代表到你对他的心意，但如果你揀嗰份礼物都是求其以钱作为出发点，你都冇想过为你个爸爸啱唔啱用，咁样你嘅呢个所谓选择根本上就系马虎嘅选择。而你个爸爸就算知道唔拆穿你，都系因为佢对你嘅爱，对你嘅包容，唔想喺嗰个时刻拆穿你嘅西洋镜，好让你感到尴尬。有时我发觉作为仔女，我哋就未必有呢一种咁样嘅认知。爸爸可以尊重翻你嘅存在，尊重翻你嘅感受。但偏偏我哋就忘记咗，佢都需要人哋尊重，佢都需要人哋关注嘅。所以无论你同你嘅爸爸关系好定系唔好，总有可以进阶嘅机会，就尝试善用呢个父亲节，好让彼此嘅关系可以升华去到一个你自己想象唔到更加高嘅境界咧。让我哋彼此共勉。
1: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3: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2: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3: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2: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4: Hill 五公鱼粉旗舰店一周年庆典，感恩回馈全单九折优惠，每台再送鱼皮一碟，本店精选温哥华优质龙等熬制鱼汤，汤底鲜味浓郁，真材实料，汤色奶白浓郁，鲜香自然，打造真正地道的鱼汤米线。感谢各位顾客一路以来的支持和陪伴，为了更好地服务大家，由6月1号起，本店正式改为每周7天营业。列治文山五谷鱼粉10593 Young Street， 电话905-508-1616。
5: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皆因流花专家 Chris Wood。 特约代理299,900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还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000 ，Wood by Major Mac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000。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Denison 夹 Kennedy 揾 Chris Wu 揀深水笋盘啦，唔想等即刻416-668-8688预订啦 ！AM 430周六直播。
6: 来日纵是千千阙歌。
7: 一号黄学瑾，
8: 我觉得音乐带给我的是激情，每一次站在舞台上都是我尽情散发魅力的时刻，用我的歌声和舞台让大家记住我。
7: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9: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10: 患亲自诊症偏酬劳，中大医院前主管被起诉。中大医院两名前员工共遭起诉七宗罪，涉嫌诈骗、披露受调查人身份和妨碍司法公正，最高或者面临14年监禁。香港中文大学医院运动医学及康复中心时任主管刘敏昌65岁，涉嫌讹称亲自为病人提供专业服务，例如咨询和诊疗，实则就只是不同的物理治疗师为病人提供专业服务，但是就将病人记录在自己名下以骗取相关专业服务费。他遭廉政公署在星期一落案起诉，他同时亦被控涉嫌披露廉署调查人士身份及妨碍司法公正。而中大医院时任人力资源总监邓丽婷51岁就被指涉嫌披露受调查人身份等资料的罪行，同被廉署起诉，两人获准保释，案件于今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讯。廉署去年8月接获中大医院的投诉，怀疑有员工向医院提交载有虚假资料的服务记录，以骗取医院金钱，涉嫌违反防止贿赂条例第9(3)。经调查及向律政司索取法律意见之后，廉署正式起诉刘敏昌共6项罪名，包括1项欺诈罪、违反盗窃罪条例第16(a)(1)、1项披露受调查人身份等资料的罪行、违反防止贿赂条例第30(1)(b)，以及4项妨碍司法公正罪、违反普通法。案情指刘敏昌于案发的时候负责管理康复中心的运作和督导旗下大约20名物理治疗师的工作。根据刘敏昌的雇佣合约，他可以就由其亲自向病人提供的咨询、诊疗和手术等专业服务获取医院发放的专业服务费。而他曾经在2021年7月至到2025年9月期间，向院方声称自己曾经在中大医院或者他们的指定设施亲自向病人提供专业服务，意图获院方向他支付专业服务费。但是经过廉署的调查之后发现，他在上述期间从未曾亲自向有关病人提供专业服务，而是涉嫌多次指示不同的物理治疗师为病人提供专业服务，并且虚假地将病人记录在自己的名下。而两项披露受调查人身份的指控罪指，邓丽婷涉嫌在廉署接获中大医院投诉的同日和第二日，即是去年的8月26日至到8月27日，明知或者怀疑廉署正在进行贪污调查，没有合法权限或者合理辩解之下，向刘敏昌披露对方是廉署的调查对象。而刘敏昌就涉嫌在2025年8月27日向中大医院康复中心两名行政人员非法披露自己是廉署的调查对象。至于余下的4项控罪就指，刘敏昌涉嫌在去年8月至到9月期间，先后多次妨碍司法公正，包括指示4名中大医院康复中心行政人员和2名物理治疗师分别在上述的涉担调查中误导廉署，拒绝廉署的会面邀请或者销毁证据。鉴于个案所显示的问题，廉署已经协助中大医院检视相关的运作程序，并且加强防贪措施，以提升诚信管治和预防贪污以及其他不当行为。以军原定大规模袭击伊朗，全特朗普施压，出击前1小时叫停。以色列传媒星期二报道，以色列空军上星期一准备出击大规模空袭伊朗，可惜行动之前1小时被总理内塔尼亚胡叫停，据指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之下取消。以色列和伊朗在上星期日6月7日一度交火，是伊朗战事4月停火以来的首次。以色列空军司令戴斯勒在星期二在致以军士兵的信件中指，以军在防御伊朗导弹来袭的同时，空军在距离本土1500公里的位置发动进攻， 几小时之内，伊朗境内数十个目标遭到打击，严重破坏伊朗的防空系统，并且击中伊朗政权的其他目标。蒂斯勒表示，上星期一下午，整个空军都准备好执行一次大规模打击任务，包括攻击伊朗腹地数百个目标，就在中队进行简报准备出击前的一个钟头，打击行动被叫停。以色列和伊朗在上星期日至上星期一短暂交火，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军空袭贝鲁特反击，伊朗随即向以色列发射24枚弹道导弹，也门叛军青年运动也向以色列发射2枚导弹。以色列之后对伊朗发动2轮空袭，目标包括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以色列媒体指，内塔尼亚胡原本已经批准上星期一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是特朗普致电指示停止一切进一步攻击，以便美方能够寻求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内塔尼亚胡同意了在战机准备升空之际取消行动。两岁小鸭梅林身穿墨西哥球衣走红，网民指他是新晋国宝。2026年加美墨世界杯火热开赛，一只名为梅林Merlin 的两岁小鸭意外爆红，在墨西哥队击败南非队之后，梅林身穿全套墨西哥国家队球衣和球袜现身墨西哥城，可爱模样吸引无数粉丝。梅林行走在墨西哥城的画面席卷社交媒体，获得数百万的浏览量，大批网友指梅林是今届世界杯最大亮点，更加指他是新晋墨西哥的国宝。据了解，梅林早已经是墨西哥城的人气小动物，他常年陪伴家人周末在市中心市集摆摊位售卖饮品，他性格温顺亲人，常年吸引路人驻足合照，是当地有名气的明星小鸭。他的主人卡拉子，他不喜欢将梅林单独留在屋企，而梅林亦都很喜欢和他们一起。卡拉更加坦言，有梅林一直陪伴着他们，他从未想过这只鸭仔会这么受欢迎。梅林凭借超高人气已经获受官方关注，顺利会见国际足联代表，参与赛事宣传照片和广告拍摄。主人卡拉现在希望这只可爱的小鸭继续为墨西哥带来好运，他呼吁墨西哥队，我们同你们同在，梅林是你们的头号粉丝。
9: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1: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1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空运越南红肉菠萝蜜6.88一盒，
13: 陈太上海苗1.88磅，
12: 合掌瓜9.91一磅，
13: 三晚温哥华蟹9.99一磅，
12: 新鲜有机金沙骨8.99一磅，
13: 全自然走地鸡鸡蛋12.99一
12: tray，Aquafina 矿泉水7.88一箱。
14: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9: 晨早新闻专辑，
15: 多伦多警方目前在 Gentle Road 调查一宗汽车迎头相撞事件。卡尼话在法国期间同特朗普进行了多次非正式会谈。王毅话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宪章过时。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公布，士加堡 Danforth Road 近住 Bremer Road 的路段，大约两个钟头前发生汽车迎头相撞车祸，两人受伤送院，而有第三个车有损毁。救护员说，两名成年男子送院时，其中一人伤势严重而无生命危险，另一人轻伤。警方目前在现场调查车祸成因。多伦多西区 Eastern Avenue 同401公路交界地区一个庇护设施凌晨发生袭击案，警方说有一个人被人用利器插伤，伤势轻微，而有一个人当场被拘捕。 多伦多消防队公布，位于北约克 Lawrence Avenue 和 Victoria Park 交界地区，在 Rail Side Road 的一间餐饮到会公司，今朝大约四点半发生二级火警。消防员到场之后，迅速将火救熄，无人受伤。消防官员话，相信是店内一架干衣机首先起火，蔓延到去一个储物室，而起火原因有待调查确定。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合办的2026年世界杯今日会在多伦多上演加纳对巴拿马的赛事，今晚7点开播。警方就提醒公众，市中心多处会有封路措施。另外，警方证实，自从市内的世界杯活动上星期三开始以来，警方接获的未经授权操作无人机数目增加到去7架。警方再次提醒公众，在多个同世界杯活动有关的场地和附近一带都是被列为是禁飞区，无论有没有球赛或者球迷活动进行，都不可以未经授权操作无人机。总理卡尼在法国出席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期间，有同多个国家的领袖举行双边会谈，不过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没有安排到进行双边会谈。卡尼说，他在过去36个钟头同特朗普进行了七次或者八次非正式的会谈，谈及经济、人工智能、乌克兰以及美国和伊朗的和平协议。卡尼又说，送了礼物给特朗普恭贺他80岁大寿。卡尼未有透露是什么礼物，只是说特朗普很喜欢，而这份礼物不是黄金。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仍然处于紧张状况，而定于下个月重新检视的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是否会续期，目前仍然是一个未知数。至于在法国埃维埃内班，今个星期一开始一年三日的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与会领袖就住地缘政治发表联合声明。在乌克兰局势方面，声明强调坚定支持乌克兰捍卫自由、主权和领土完整，会增加向乌克兰交付防空设备，又会加强向俄罗斯施加压力，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而在中东局势方面，声明说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七大工业国准备好提供协助以落实双方的共识。声明说会加快在加沙的人道援助和重建工作。而在印太方面，声明强调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重要性，重新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尤其是以武力或者胁迫手段去改变东海、南海和台湾海峡的现状，指这些问题只能够透过对话和平解决。中国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6: 全文2万几字的白皮书，除了前言和结束语，还分为共五个部分，包括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推进全球治理事业的中国贡献，引领变革方向迈向光明前景，以及在历史演进的重大关头携手前行。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记者会表示，发表这部白皮书的主要目的是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凝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和合力。他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号召各国携手共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中国方案。
17: 习近平主席在倡议中提出，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这五大核心理念阐明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和路径，也顺应了国际社会要公道不要霸道，要法治不要失序，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实干不要空谈的强烈呼声。
16: 王毅又说，当前多边主义看似失灵，不是因为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
17: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当务之急 就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反对强权霸凌，要积极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来凝聚全球共识，协调各国行动，共同应对挑战，不断地消弭全球治理的短板和赤字。
16: 王毅认为，下阶段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要走心走实，离不开大国承担责任，多边机制发挥作用，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他说，今年中方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亦会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以凝聚更广泛共识。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5: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当地累计增至837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196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指刚果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恶化，确诊和死亡个案不断增加，存在进一步扩散风险。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8: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5: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香港的考察调研行程。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9: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考察团队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返回内地，完成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调研行程。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夏宝龙一度落车，两人握手短暂交谈。李家超送上一本红色相册，夏宝龙竖起拇指，亦都向在场传媒挥手。李家超在深圳口岸见传媒的时候说，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
20: 夏主任在总结考察调研时候给予四个肯定。第一，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第二，肯定特区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第三，肯定香港的经济发展。以及第四，肯定特区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
19: 李家超说，夏宝龙今次来港考察，他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
20: 全力以赴做好第一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工作。香港五年规划关乎香港未来的发展部署，香港会抓住国家十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经济效益，持续提升市民福祉，进一步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
19: 李家超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抓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说，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需求，也都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的建设，以及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5: 香港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香港电台记者汪佩文报道。
21: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以培养学生具备数字素养、计算思维、创造力和道德责任感，亦都期望全面提升教师数字教学能力，并将数字科技融入学习领域和价值观教育。蓝图包括四个发展重点、十大策略，其中在2026-2027学年，所有公帑资助学校需要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或者学校周年计划，制定校本推行策略。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林威廉说，不同学习阶段的评估方法将会有所不同。
22: 我们是由小一去到中六，小一最重要是什么呢？是一个叫体验，知道 AI 的存在。所以我们这里其实个评估是看他那个投入和参与的好奇心。然后去到高小，其实都是一种探索和互动的过程。最近学生是知道啊，那个大概简单的个算力啊、算法啊，和一些数据偏见 其實在一個基礎教育來講，我們很重視那個道德和倫理的。初中大個仔了，開始就可以跟他多些、用 AI 學習，譬如說去做些創造的事。
21: 另外藍圖重點也包括訂定數字教育的教師專業培訓要求，即是每三年內完成不少於30個鐘有關數字教育的培訓。教育局亦都公布中小學人工智能素養學習架構和中小學應用人工智能教學展覽，以持續發展人工智能素养。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5: 香港物业顾问雷锋预计，香港今年一般住宅楼价升8%至10%。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0: 物业顾问来方预计，港岛整体夹下租金今年升最多5%，但是需求和租金走势两极化，当中中环租金预计升大约8%至12%，但是非核心区铜锣湾因为竞争激烈和供应过剩，拖累租金或者下调2%至5%。港岛区内租赁需求持续由银行和金融业支持，当中证券、私人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公司扩张尤其显著，共享办公室行业在首季吸纳量占比达到18%，并且主要在中环录得多宗的大面积成交，受到内地企业和初创公司需求所支持。来方执行董事及香港区商业物业服务部主管刘柏文表示，港岛上半年录得12宗共享办公室租赁成交，涉及甲级和乙级写字楼，当中6宗位处中环区，客源来自内地和外资，认为有关趋势会持续。
2: 越来越多人要 flexibility， 即是弹性，它未必是那么容易来到香港就可以接受一个3年或者4年的租约，佢會 prefer 一個譬如12個月或10至6個月嘅租約咯，所以彈性係令到點解 co-working space 咁受歡迎啦。
0: 另外，來方預計本港今年嘅一般住宅樓價上升8%至10%，住宅租金升5%至8%，豪宅樓價亦都預計升5%至8%。全年住宅成交升至75,000宗至80,000宗，按年升20%，受到按息维持在低水平，加上市场资金充裕，支持楼价持续向好。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15: 香港青沙公路在香港时间星期二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消防处获男死者是一名休班消防员，隶属观塘消防局，而女死者是他的妻子。消防处对于有队员和他的妻子不幸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并且对他们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消防处已经安排福利组接触死者家属，提供一切可行的协助。消防处又获男死者曾经在上星期三晚于休班期间在观塘公众码头跳海拯救一名堕海的长者。在有关的致命交通意外中，44岁的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拘捕。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收声。
18: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5: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2点，跌18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902点，升497点。日元汇价1加元兑71.4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
2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8: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4: AM 1430交通速递，
4: 大家早晨啦，时间嚟到8:15，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401单行线先啦，咁单行线喺呢个 Mavis 去到 Huron 出嚟 Collector， 跟住咧即时咧一路啊多车去到 DVP 喎。点解咧？因为咧首先有一单最新嘅交通意外咧喺 Allen Road 发生嘅 Express Lane 路段咧左边线交通意外啦，而另外咧右边路部位亦都有架坏车喺度。咁之后咧就到 DVP 另外一单嘅交通意外现场嘅 Express Lane 路段咧，本来封咗两条右线，啱啱收到消息。解封了一条，只是得一条右线受阻。去到401的西行线方面，412呢已经一路多车呢去到 Port Union 的了。另外呢 McCowan 至到 Bayville， Adelaide 至 Dixon Road， 和 James Road Parkway 至到 Highway 25， 这个是最新的慢车路段。而404的南行就已经由 David Drive 落到 Miller， 跟着 Major Mike 带到 Finch 落到 Don Mills Road。另外 QW 的东行线在 Nikola Tesla 至 Third Line 多车 Mr. Sagrity 的士回慢。来到加利人东行线呢，先讲多车位 Humber Bridge 至 Jameson。另外收到个新报告咧，就系加利纳东行出 E 城人嘅南行线嘅 RAM 嗰度咧，右边路部位有坏车。西行加利纳就先嚟接明捷427，入到 QE 西行就 Huron Terrell 一带啦 ，Ford Drive 至到 Traverse Road 就行在多车。但系另外咧，单新嘅交通意外咧，就去到近住呢个 Apple B Line 咧 ，HOV 线左线受阻啊。咁所以咧，龙尾咧由干池开始添噶啦。403嘅东行咧，主要都系拖车位，就系 Six South 至 Six North Dundas 一带啦，同埋 Aramis 至 Ontario。403嘅西行线方面咧，一度咧喺呢个 Aramis 位置咧 ，HOV 线有呢个交通意外或者系坏车嘅情况咧，已经得到解决咗，所以咧慢车消化紧咧喺 Mavis 嘅啫。咁市区方面咧，要留意翻个交通意外咧，有呢个封路嘅措施咧，就系 Danforth 嘅西行线啊。就发生迎头的交通意外啦，相撞交通意外，所以咧由 Brimley 一路咧西向去到呢个 Central Drive 咧，都系要封闭做调查，亦都有啲油污喺路面嘅，咁所以咧再要处理呢个油污都要一段时间啦。当然，另外喺 Downtown 方面啊，超过咗几个钟头啦，喺 Dover Court Road 嘅北行线啊，过咗 College Street 咧，就因为咧有树木嘅倒塌嘅情况咧，所以北行线系有封闭。最后啦，今日再嚟到呢个多伦多主办呢个世界杯嘅球赛咧，所以咧喺呢个系。Lake Boulevard 咧就係由呢個 British Columbia Road 至到 Butler Street 咧，來回線都係封閉咧，由今日嘅下晝2:00至到午夜啩。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5: 交通消息係由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贊助，歡迎嚟臨北美最先進嘅保時捷中心參觀選購。
6: Downtown 充滿生氣生機 ，Downtown 充滿活力激情。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8: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Jean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24: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25: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24: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25: 6月21号星期日。下午2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26: 精英理财智慧，
27: 你喺 RIP 提取嘅钱系100%要打税嘅，只靠最低免税提取额提款，恐怕有生之年都好难攞晒出嚟用。你嘅退休收入、受租物业收入、股票基金利息收入都已经足够退休生活，剩低嘅 RIP 点样免税及倍增传承俾挚爱咧？唯有收听理财精英嘅分析。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万锦市嘅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28: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9: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Zha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e， 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 and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后台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down Sound and Lighting。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1: 时事百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北韩期间，到中朝友谊塔参拜。习近平向友谊塔献花篮，同时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中朝友谊塔位于朝鲜平壤中心牡丹峰区，有首都庭院之称。呢度有一个山峰，就好似一朵盛开嘅牡丹花。牡丹峰呢个称号亦成为全山嘅地名。友谊塔在1959年10月25日为纪念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支援朝鲜战争9周年，纪念为之战死的军人而建立。建筑位置和建筑造型是1958年2月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访问北韩时和今日成亲自选定和审核。友谊塔总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高30米，是象征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0月25日赴朝作战。塔身共有1025块花岗石和大理石，周围就种有矮松、桂树、木兰等19000棵花草树木。友谊塔由两层基座和塔身组成，上面有红星闪烁，塔身上刻有大量浮雕和文字记录，描绘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的场景。浮雕内容包括士兵冲锋、支援前线、军民合作等画面。塔基座的一层正面刻有碑文，左右两侧就有描述中朝友谊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勇士战斗的浮雕，由朝鲜万寿台创作社集体策划创作。塔后面有一道门可以进入塔的中心，里面的大理石台上摆放装有志愿军名单的盒，墙壁就有描绘参战、战斗和战后恢复建设三个场面的壁画，同时收藏了部分有关志愿军的历史资料、烈士名册和纪念文献。至今友谊塔仍然是中朝友谊的象征，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人员定期都会到友谊塔献花圈，以纪念曾经战死的志愿军军人。
7: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用 Conji Queen App 首次订餐，皇后明珠即有奖送你。
9: 阳光天气站
10: Good morning， 8点23分，你好，我是乐器。现在来讲仍然都比较凉爽，因为室外气温只得16度，加上轻微的风动效应跌回去15度的感觉，相对湿度是 82%， 吹紧东风，风速平均每小时13到20公里不等。今天来讲，早上可能会有零散的骤雨，下午渐转多云，兼夹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全日最高气温只得23度，加上湿度之后会有27度的感觉，都是有啲炎热嘅感觉嘅，再加埋有紫外光嘅时候咧，可以去到亲呢个比较高嘅度数嘅。到咗今晚咧，将会多云为主，黄昏时分开始咧会有零散嘅骤雨，一路到咗午夜咧都系会有雨落嘅，更加可能会有雷暴噶。估计今晚嘅降雨量咧会达到20至30毫米咁多嘅。咁而今晚最低气温咧会跌翻落去15度嘅。听日嚟讲咧，将会多云为主，会有60%机会有零散骤雨，最高气温23度，加埋湿度会有26度嘅感觉。而听晚将会多云，气温会跌翻落去14度噶，睇下临近周末嘅星期五啦，嗰日系端午节啊，阴晴不定，兼夹会有30%机会会有零散骤雨，而晚间将会天清嘅，气温介乎12度至24度之间，起码见到咧未系炎热，但系真系有机会咧喺周末嘅时候一路有20几度嘅气温咧，啲寒衣真系可以收翻入笼嘅。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为9点01分。
7: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用 Conji Queen App 首次订餐，皇后明珠即有奖送你。
1: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是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珠，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利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11: 你嘅只系你自有咋？
12: 我自有？
11: 系啊，你自有咋？而家揸紧零字嘅朋友嚟 Don Fortin of Lexus， 你自有零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3厘。
12: 大减3厘？
11: 冇错，大减3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蚊出车大优惠噶，仲会攞到500蚊店内大优惠。
12: 哇，真系我自有喎！
11: 冇错，全年盛事就喺 Don Fortin of Lexus。
12: Don Fortin of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零字车行。
13: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
0: 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街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y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2: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味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王名族。
13: 作为爸爸，我需要的其实很简单，见到你无忧无虑健康成长，不用大富大贵的，但一定要开开心心。父亲节最好的礼物就是你的陪伴，爸爸强大的全员就是因为有你。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伟大的爸爸父亲节快乐。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阳光早晨，
16: 早晨啊！星期三啦，8:27，早晨，乐希你好，
17: 早晨李婷，早晨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哇！即系我哋 I Love You 3000咧，一浪接一浪啊！寻日同大家食完自助餐，嗱，依班日咧，可白同埋朱古力咧，又会去到 Denison Centre 同大家正日庆祝父亲节，
16: 好开心啊！我呢个礼拜都好似冇停过，仲有我哋嘅 Sunshine Generations 咧，我哋阳光世代嘅新一代嘅歌唱比赛咧，咁啊，今晚我哋会进行呢个签约嘅仪式。
17: 我
16: 亦都会欢迎咧一班嘅参赛者，咁又系一个非常之有即系充满挑战性嘅月份，因为咧就即系一浪接一浪，即系一班嘅新生又要训练啦。咁但系始终咧讲翻多伦多啦，咁啊继续咧都系呢个 FIFA 嘅狂热，咁啊因为咧今晚又有赛事，大家咧好多朋友咧系好关注。虽然今日咧嚟讲呢个赛事咧就系我哋见到就系17号今日嘅星期三啦，咁啊多伦多咧就呢一场同我哋介绍下先。
17: 冇错啦，加纳对住巴拿马，咁啊其实你睇翻啦。加納咧就係非洲嘅隊伍啦，巴拿馬咧就係南美洲嘅隊伍。咁但係對於佢哋嘅 fans 嚟講咧，真係唔會等到咧今日開波嘅時候先慶祝嘅。早在今朝早嘅11点咧，喺 Young Gap Dundas 嘅 St. Covid Square 咧，已經有曬加納相關嘅音樂啊、美食等等咧，去準備賽事嘅。
16: 今朝早11点咧，就已經有呢個 Ghana Fun Fest 嘅 Canada 嘅慶祝活動啦。咁啊，跟住下晝咧，佢哋又會喺另外一個嘅位置咧，就係集合嘅。咁嗰度咧就係市中心一個叫 Stanley Park 嘅地方，然后再慢慢步行到多伦多嘅体育场，为到球队咧加油同埋打气嘅。咁之后咧，佢哋仲有计划咧，就话今日下昼咧，亦都会喺有一班嘅球迷就去到 Trinity Bellwoods Park 嗰度集会嘅，又系为咗庆祝嘅。
17: 呢一班咧就系巴拿马嘅球迷，咁所以你睇到咧，不同地方嘅球迷咧系大家好好嘅，各有各地方去玩，玩完之后咧，随时好似步行朝圣咁样咧，要慢慢行到 Toronto Stadium 进入场馆支持自己爱队嘅。
16: 巴拿马嘅球迷就话去另外一边 Trinity Bellwoods 啦，另外一边我哋头先讲就系 Dundas 夹恩嗰度又有庆祝活动啦，咁所以其实系咪有觉得？即系而家系咪好有 holiday mood 咧？已经
17: 系噶，就算你话你唔能够买飞，未能够买飞或者咁贵啲飞唔买入去场睇咧，只要今日天公造美咧，喺好多地方都可以观看赛事嘅。譬如话密士嘅朋友 Celebration Square 咧，每场波都会播嘅。不过睇翻今日咧，由黄昏时分开始咧，就会落雨，喺户外睇波可能会有少少扫兴。
16: 咁啊，稍后翻嚟会倾下咧，原来喺世界杯嘅即系相关活动展开以嚟咧，多伦多嘅警方咧就发现到咧，有好多叫做即系。一啲违规嘅 drone 啊，无人机，翻嚟倾下究竟咩事？
1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0: 多伦多警方公布喺 Dunford Road 今朝发生汽车迎头相撞车祸，两人受伤。克尼话喺法国期间有同特朗普进行多次交谈。俄罗斯一艘军舰喺英伦海峡向一艘英国游艇开火示警，无人受伤。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点新闻。
21: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30，继续由魏月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先睇睇401东行线方面嘅单身交通意外，喺过咗 Western Road Express Lane 咧右边线咧有架坏车先啦。咁而去到 Allen Road 嘅 Express Lane 之前呢个位置咧发生呢个交通意外之下咧，两条左线现时系受咗啦。咁而喺右边嘅路口位，据报都有架坏车喺度噶。咁而多车咧辗转咧就一路咧由平时开始经过 Allen Road 再去到 DVP， 但系呢段 DVP 咧就已经系开始改善咗，因为咧喺 DVP Express Lane 嘅所有交通意外，就算连右边线都解封埋噶啦。咁而去到401嘅西行线方面，多车位主要啊喺 Kennedy 嚟到 Bayview 啦 ，Allen Road 至到 Dixon Road 噶。咁404南行线咧继续 Finch 至 Dundas Road 相对比较繁忙啦，400嘅南行嘅 Shepherd 至401啦 ，UW 嘅东行线 Burlington Skyway 至 Third Line 同埋 Mississauga 至的士繁忙。另外去到加利纳东行线咧，出 Eastern 嘅南行线嗰个 Ramp 度咧，右边路各位有坏车处理，而西行咧就要留意翻系 QE 西行嘅 Bronte 一路。多车咧嚟到 Apple B Line 呢个位置 ，HOV 线啊左线继续处理交通意外嘅噃。咁啊，市区方面咧，继续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咧，有一单好消息噶，因为一个人汽车迎头相撞嘅交通意外喺 Danforth 嘅西行线咧，咁啊本身介乎 Bromley 至 Century Drive 嘅封路情况已经系完全解封晒啦。但另外一单要留意翻系个树木嘅倒塌咧，情况喺 Downtown 嘅 Dover Court Road 嘅北行线去到过咗 College Street 咧系有封路噶嘛。咁啊再提多一次啦，因为咧有 FIFA 嘅世界杯今日会喺多伦多举行啊，咁所以 Lakeshore 咧介乎呢个 British Columbia Road 至到去 Bath Street 咧，由今日嘅下昼2:00至到午夜系封闭。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华铁路大学研发磁力微型机械人，毫米咁小的装置能于人体内穿梭，精准抵达泌尿系统，帮助溶解肾结石。将压力与创意化作栩栩如生的甜品蜡烛手作模型，从照明工具到疗愈艺术，蜡烛重新点亮现代人的生活。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5: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6: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8: 同 May，
15: 家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8: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扣。
6: Lisbon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8: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6: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8: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1: 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号嚟到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选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bps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29: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00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22: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23: Hello， 大家好，早晨，我是李婷。昨天咧好开心同大家一起咧，就是呢个6月16号啦。除咗系一起咧庆祝呢个 I Love You 3000啊 ，YOLO 嘅节目咧有一个嘅即系庆祝啦，同埋亦都咧恭喜晒呢个节目12周年啊！
17: 冇错，恭喜犀利啊！啱啱有一个对框，又系另一个生肖嘅开始咧。
23: 咁啊，睇翻多伦多嘅呢个 FIFA World Cup 啦，进行嘅期间咧，多伦多警方咧就话由上个礼拜开始咧，一啲活动开始推行咧，就多咗一啲咧未经
16: 授权飞行嘅 drone 无人机嘅，咁已经咧系有七架噶啦。
17: 冇错，即系实在太多嘅。我哋明白咧，有啲人士可能嗰啲无人机咧系经过申请之后，可以喺上空嗰度盘旋，专上都要做啲拍摄嘅工作啦。咁但系最惊一啲，最惊咧就一啲可能冇经批核啦，冇经批准嘅无人机咧，如果一旦佢哋嘅操作系失灵的话，系会影响到球赛嘅进行。呢个都事小啊，而真系有任何人受伤咧，大家都唔想嘅。
16: 警方方面嘅消息就话，第七架无人机咧就系位于呢个 Centennial Park 嘅一个球队训练场附近咧就被发现嘅，咁亦都即刻咧就即系拦截咗啦。咁但系始终咧就话，究竟嗰个嘅禁飞区里边咧系作呢一个嘅操作嘅话咧，其实警方系有权进行扣查嘅。咁同埋亦都话，而家咧即系执法人员咧就话，唔单止我哋加拿大，其他国家主办国咧其实都系会咧特别关注到究竟呢啲嘅即系无人机嗰个运作嘅情况嘅。
17: 安全固自然系其中一个考虑啦。那边厢其实亦都好惊嗰啲无人机操作者，你都唔知系咪间谍嚟嘅。之前我哋见过咧喺国际足坛入面咧，系有人其实都几丑啊，系我哋加拿大啊，用无人机咧即系睇人哋嘅训练。就算你话啲数据系咪能够帮助到我哋嘅足球队咧，未知。咁但系照计人哋训练嘅时候，人哋喺个保密嘅情况，你唔应该走去偷睇噶嘛。
16: 系啊，咁同埋即系除咗你话系嗰个嘅即系规定之外咧，仲有就系安全考虑啦。咁因为如果系一啲强风啊，或者天气突然间有啲状况嘅话咧，其实真系即系呢一种嘅即系小型嘅无人机，其实真系我哋叫 drone 啦。咁佢其实真系会造成咗可能会有一个嘅叫做突然间中断啊，或者可能有啲问题啊会出现。咁所以保安咧都相当重要嘅。咁除咗地方政府嘅规定之外咧，加拿大联邦嘅监管机构咧都禁止咗呢啲机咧系近球场啦，同埋球队嘅训练基地，包括咗咧多伦多嘅禁飞嘅区咧，包括咗 Toronto Stadium 啦。咁啊，当然系 Exhibition Place 啦。仲有就系 Downsville Park 啦、Centennial Park 啦，同埋其他嘅一啲嘅区域嘅。
17: 明白到今时今日咧，买架无人机咧，价钱比较平啊，可能好多人都谂住入市嘅。但系要记住，加拿大其实有相关嘅牌照法例，并唔系话个个人都可以咧拿住个无人机咧周围飞嘅。如果你系冇相关嘅牌照，就算唔喺呢啲禁飞区嗰度飞无人机咧，你都可能会俾人罚噶。
16: 咁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咁啊之前2024年巴黎奥运期间咧，加拿大队咧都曾经喺即系嗰个嘅对阵之前咧，就使用咗无人机嘅，咁所以呢一个咧都有少少咧，即系令到大家觉得唔系太专业嘅感觉啦。咁同埋温哥华同样嘅，温哥华禁飞区咧都系一啲主要嘅一啲场馆同埋球员嘅训练基地嘅。
17: 系啦，如果有相关嘅问题咧，其实你问下多伦多市政府咧，可以知道其实我哋市府嘅附例系点样。如果你要问关于咧我哋市府一啲市政问题嘅，一般大家都可能透过311咧你去查询嘅。咁但系未来嚟讲咧，可能你会发觉无论系网上面啦，或者电话咧，多咗啲人工智能嘅机械人同你倾，因为多伦多市政府咧将会开始逐步引入人工智能嘅聊天机械人，希望等我哋更加容易咧攞到相关311我哋需要嘅服务。
16: 系啊，当佢哋即系更加快可以做到一啲嘅即系解决嘅方案咧，咁可能会比我哋人手嚟讲相计咧，可能个成本更加咧平啲啦。咁但系311 Toronto 咧引入咗呢个 AI 嘅聊天机械人，咁可以令到大家咧可以查询一啲嘅服务，其实都系代表咗咧就系话一啲叫做即系 accessibility 啊，即系我哋能够咧方便到好多唔同嘅人，佢哋去查询嘅时候未必话要等太耐嘅时间嘅。咁同埋通常会有啲咩嘅问题会出现咧？佢哋 AI 方面咧系可以帮助市民咧去了解第一点样提交一啲服务嘅申请啦。第二，了解到一啲 pothole 嘅修补时间啦。另外就系大家会成日打去呢个311都问咧，就系嗰啲树木嘅修剪嘅进度啦，点解仲未整嘅咧？咁样。另外仲有揾到一啲政府部门嘅一啲嘅机构嘅号码啦，或者系 transfer 到唔同嘅市政府嘅服务嘅。
17: 呢个我谂咧个安排唔系净系话要减省人手嘅，而系真系等所有市民真系用到服务嘅时候，因为人工智能佢会学习噶嘛，佢知道大部分朋友好似你正话所讲，一般咧就系话我前面街口嗰度咧有个 pothole， 你唔需要等十几二十分钟去同人讲嘅，你同个电脑留咗言之后咧，佢就可以记录低，再加埋如果你话真系屋企要剪树的话，咪又讲个地址就搞掂咯，悭咗你嘅时间，亦都可以等市府更加有效率去处理呢啲问题。
16: 咁啊，就有即系呢个需求嘅时候，当然系会快好多去处理啦。咁但系始终我又觉得即系唔系话咁人性化嘅，即系人同人之间倾偈，你都会 feel 到对方嘅一个嘅态度啦，同埋佢咧嘅温度啦。我哋成日话讲嘢有温度啦，能够有一种温暖嘅感觉啦。嗱，但系我哋睇翻每一日311热线咧，哇！如果统计翻每年咧，有成150万通电话
17: 嘅，而当中有60%咧，其实系啲好基 本嘅查询嘅，可能你肯愿意喺市府嘅网站咧系揾到相关嘅答案，但系大家可能又真系唔知点解要同人倾下偈咧，于是乎打电话去311，就系问嗰啲好简单嘅问题。咁所以有咗人工智能嘅机械人，加入咗呢个聊天机械人咧，其实真系可以增加咗好多效率，因为起码你唔想去自己揾嘛，个机械人同你揾埋咯。
16: 咁同埋喺功能上咧都加咗新嘅一啲嘅服务嘅，包括咗其中一个咧就系话透过手机就可以递交一啲申请嘅程序，这个呢就是接下来他们311方面的网站上面有关的资料的改变，就叫 Mobile First Design， 方便很多，我们手机上基本上有所有的资料，有些东西申请你会快很多，另外还有就是简化一些服务的分类，令到大家不会觉得哇打去给市府呢好像一定要是哇很多东西要即是很多疑问，他们可能会将你这些程序简化回的，
17: 这个非常好的，不是好像以前打去那些旧式的机器人，请答以下问题， A 是这样， B 是那样，结果答完晒都不知道自己答了什么东
16: 西。那还有讲下卡尼了。
17: 是紧要啊，这个。
16: 很多东西，几个议题的。首先就是这个七国集团 G7 的领导人峰会正在在法国举行的。但是就被大家发现到，即有时即大家都是这么高的，即是叫领导人这么高这么大，大家的对话有时都会很令到大家关注，就是他们究竟除了开会之外他们平时讲些什么呢？
17: 是啦，虽然你说美国的总统特朗普和我们总理卡尼呢未有正式的即是叫做国与国之间的会谈的，但是话大家都认识，所以在开会之前呢大家叫做寒暄两句，又不知点解竟然是没有熄咪，就俾大家呢可以听到他们讲些什么。都可以说卡尼对于特朗普所讲加拿大对中国汽车的政策和那个上限呢是令到特朗普几满意下播。
16: 咁现场的画面睇到呢就是卡尼在工作午宴之后呢就完成了这个 lunch 的安排之后呢

0: 咁當然係要得到一個即係大家嘅共識啦，同埋即係可以有啲發展嘅方向啦。但係你話私底下講嗰啲嘢，係咪可以睇到大家佢哋真正嘅心聲咧？
1: 係，始終因為7月1號咧就係 Kuzma 加美墨協議咧要正式進入續約嘅窗口期啦，咁所以變咗剩翻嘅時間即係兩個零禮拜。咁你話點樣能夠主宰呢一個協定嘅生成咧？某程度上面，鄧朗普咧都可以話話到事嘅。咁佢之前話唔需要呢個協議啊嘛。咁但係如果佢話都肯傾嘅，已經係一個好好嘅進步嚟㗎啦。
0: 同埋加拿大原本咧喺之前咧都喺2024年跟随住美国嘅脚步咧，就对中国电动车咧实施咗100%嘅关税嘅。咁但系喺新嘅安排之下咧，每年又最多有4.9万部嘅中国电动车就以比较优惠少少嘅一个嘅税率进口。咁所以美国梗系想问多少少。
1: 梗系啦，当你曾经何时加拿大讲到明嗰阵时，杜鲁多话我要加征100%嘅关税。近乎就係禁止中國電動車進口嘅。依家雖然話仍然有關税啊，6.1%都係有少少税啦。咁但係最緊要就話個數量影響唔到美國嘅汽車市場進口嚟到加拿大。呢個就係特朗普希望見到嘅境況啦。
2: AM1430交通速遞由 The Brick 贊助播出 ，The Brick 為你慳更多，快嚟選購啦 ！AM1430交通速遞。
3: 早晨，早晨咧，時間嚟到8:44咧，繼續由吳偉業為大家。睇睇401嘅方面咧，喺过咗 Western Express 即系400D 有线坏车，但系去到 N Road 嘅 Express 线之前嘅交通意外咧，继续需要处理咧，系靠左边线同埋右边路博有坏车啦。咁另外一单新嘅咧，就系当你出呢个 DVP 嘅 ramp 去到 ramp 尾嘅时候咧，右边线有架坏车阻路噶。404嘅南行线 Finch 一路多车落到 Dominic Road 咧，曾经一度咧系 Dominic Road 之前啊，啱啱过咗 Lawrence Avenue 咧，喺右边有坏。处理咗啦。另外啦，去到吉连拿东行线咧，出 Eastington 嘅南行线 ram 嗰度右边路破位坏车就持续需要处理啦。而去到西行线 QE 咧，就系去到近住 Apple Bay Line 嘅交通意外咧 ，HOV 线同埋靠左边线咧，仍然系处理咗交通意外，略为受阻，令到龙尾喺大概 Bronte 以西少少咯。咁而去到呢个系市区方面咧，继续留意翻啲交通情况啦。咁咧，首先咧就有一个咧喺啲 Pickering 地区嘅 Brock Road 及 Taunton Road 啊，应该 Taunton Road 以北少少啦，发生呢个交通意外，而据报咧喺呢个十字路口位嘅南行线同埋东行线咧都略为受影响嘅。咁另外一单 impaired driving 嘅交通事故咧处理当中啊，咁由大概8:00一路到而家啦 ，Bayview Avenue 及呢个 Rosedale Valley Road 啦。咁另外咧喺 downtown 方面咧，因为有树木倒塌嘅关系咧，所以 Dover Court Road 咧北行线去到过咗。College Street 是有封路的情况。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4: 唔使再等 ，The Bric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嗨，多伦多嘅朋友大家好，我係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啦。8月30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6: 由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喺8月30号喺 Mark Hill Mall 金穗伦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喺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柯如飞天。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8月30号一起相约喺金穗伦同视帝陈山聪玩翻晚啦。
7: 哇，好香喎、
8: 啊！系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7: 金黄松脆，蛋香又滑，真系令人一试难忘。
8: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7: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8: 为庆祝40周年，呢、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限买6个。
7: 咁正，
8: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9: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10: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1: 钓鱼真系好有型，
10: 而且仲好好玩添。

0: 不过当中咧存在好多学问，等我依家即刻揾个专家同大家倾倾，下次令到大家满载而归。
1: 肥料包装上面经常出现一组神秘密码，砖头学问揾嚟解码，专家同大家揾出真相啊！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3: 阳光天气站，
4: 早晨8:48，室外温度16度，相对湿度85%嘅。今日最高温度有23度啦，同埋40%机会有骤雨。嚟紧几日咧，至到礼拜六咧，每日都有啲骤雨嘅情况。不过就天气好舒服啦，虽然咧日间有23度啦，但系因为唔系话太过热啊，湿度方面咧就较为高，所以咧今日晏少少咧，加埋湿度 humidex 咧系有27度嘅感觉嘅。UV 紫外线指数亦都属于偏高咧，系7嘅指数。今晚最低温度咧有。冻翻啲喎，只系得15度啦，晚间系有雨嘅。
3: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5: 恭喜晒大家！寻日股油神估咗咧，就今日嘅油价将会下跌的，而且确现时见到咧，相对于寻日下跌4仙嘅，但系多伦多普遍嘅无铅汽油价格咧系报紧161.9仙一公升，听日会唔会有任何嘅改变咧？暂时未知啊！但系睇翻咧，如果你话喺晚间嘅时候咧，真系平到过半都唔使嘅。譬如你话麦卡伦及 Shepard 嘅加拿大的轮胎咧，已经报紧148.9噶啦，而另外咧喺密西沙加市6501号 Gorway Drive 嘅阿叔油站咧，就系、喺晚间，唔系晚间喎，呢家喎，讲紧咧系149.9啊。如果你话咧 Kingston Road 嘅150号啊，即系 Ages 地区嘅大货仓啦，连同埋 Newmarket 嘅大货仓咧，现时系报紧149.9嘅。咁而跟住再睇落去咧，宾顿市啊。Stillscap Huron Carrier 嘅 Kanko 油站咧，啱啱啊报紧152.7，喺嗰度就可以入平油啦。否则我哋喺市价簿就可以即系未有咁快入到嘅，唔紧要啦。晚间嘅时候咧都有机会平过个半嘅。既然现时嘅油价跌到落去161.9，大家继续期待咧更加平嘅油价啦。
3: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4: 早晨早晨。咁啊，多伦多今日咧就会举办第二场嘅国际足协世界杯嘅赛事方面咧，就系今日下昼时间啦，今晚啊吓，应该系呢一个加纳咧对呢个巴拿马嘅。咁原来巴拿马队咧早前已经进驻咗我哋安省一个小镇咧，系提前作出呢一个嘅训练同埋备战噶啦。咁啊，多伦多咧就系会举办6场嘅世界杯嘅赛事啦。咁所以咧，我哋都好紧张加拿大队嘅表现系咪？咁啊，佢哋下一场嘅比赛咧将会。听日喺温哥华迎战呢个卡塔尔，
5: 喂，同埋咧嚟紧咧更加紧张咧，就睇下英格兰对住克罗地亚啦。咁所以变咗大家睇下两队强队嘅对赛啊。咁但系打边厢，如果你话讲体育赛事咧，虽然你话今次嘅世界杯令到咧喺加拿大更加多人睇咗足球，但系如果你问翻咧一啲可能喺原本加拿大居住人士，边一个嘅体育项目系你最中意咧？大家大部分都应该讲 hockey， 即系呢个冰上曲棍球。
4: 咁啊，一定啦，加拿大嘅呢一个嘅体育文化 Hockey Night in Canada 咧，亦都系 CBC 同埋 Radio Canada 咧，佢哋一个好重要嘅节目嚟噶。咁啊，琴日亦都宣布咗咧呢一个加拿大冰球之夜咧，就宣布结束之后咧，成个嘅即系整体嗰、那个。体育方面嘅策略咧就唔会改变，咁但系对于而家呢一个节目，好似话即系暂时会暂停嘅话咧，好似象征住呢一个时代嘅终结。尤其是咧好多嘅著名嘅旁述啦，同埋一啲主持人啦，同埋我哋最印象深刻嘅 Don Cherry 啦，每次佢嗰啲好靓好型仔嘅西装啦，套套咧都系完全系即系喜出望外嘅。
5: 佢件西装咧就好似我哋圣诞节所讲嗰啲 ugly sweater 异曲同工嘅。以往嚟讲咧，西装咧可能啲颜色系可能会系比较鲜啲，但你唔会成件西装褛花呢碌噶嘛。佢就着咗呢件衫。
4: 同埋我最中意嗰件咧就系白色底红色 cherry 啊。
5: 系呢件真系好型，但系其实咧，寻日个消息一出嚟嘅时候咧，可能有啲朋友未睇晒个内容咧，就会觉得系咪以后喺电视唔再转播冰棍球，系咪代表传统媒体咧开始被淘汰咧？嗱，其实实际上咧，依家系讲紧 CBC 唔再同罗渣士公司合作，系有呢个转播权嘅。因为以往嚟讲 ，CBC 喺礼拜六晚嘅 Hockey Night in Canada 咧，系买人哋个转播权，未来继续会有冰棍球嘅转播嘅。只不过因为 Hockey Night in Canada 呢个 品牌咧係屬於 CBC， 其他地方轉播咧係唔可以用呢個品牌嘅。
4: 係啊，所以 CBC 體育部佢哋嘅執行總監咧 Chris Wilson 咧，琴日都講話，即係呢一個公佈咧，象徵咗一個時代嘅終結啦。咁但係都會為到廣播機構咧提供更多嘅機會。佢哋話體育報導咧係需要更加高嘅水平，同埋提升咗咧就係大家對運動項目嘅關注。咁所以話未來咧 ，CBC 將會更加着重咧講述加拿大運動員嘅故事啦。
5: 即係講個背景就唔講個現景。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要睇 hockey 的話咧，可能大家要諗下啦，因為始終咧羅渣士本身咧佢係買到 NHL 嘅轉播權嘅，只不過就同 CBC 咧分一啲場數嚟去轉播。咁即係話未來嚟講，每個月除咗可能你要諗下使啲錢喺 Netflix 啊或者 Disney Plus 啊，可能你要諗下 TSM 或者 Sportsnet， 否則你就睇唔到 hockey 啦。
4: OK， 咁就係咪錢嘅問題咧？
5: 呢、這個我諗其中一樣嘢都係嘅，CBC 個財政係有幾穩健，
4: okay，
5: 大家都明白啦。
4: 好，呢、這個都可能大家會即刻會諗到嘅，即係可能性嚇。咁另外就話有一個喺美國咧，有一個喺 Chicago 新嘅中心咧，可以介紹俾大家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是、美國嘅前總統啦，奧巴馬喎。咁啊，奧巴馬 Presidential Center 咧就會喺今個禮拜五就會喺 Chicago 開幕。咁亦都代表咗咧嚟緊你去到芝加哥咧，可能喺一個嘅即係做一個私營啊去參觀咧，去睇咧，你都會好想睇睇呢一個嘅中心。
5: 係啊，每次一諗起芝加哥咧，除咗佢嘅隊伍咧，即係好多嘅，譬如籃球隊啊、冰球隊之外咧，即係大風，因為始終咧芝加哥被譽為風之都啊，好大風嘅。咁所以變咗今次嚟講，除咗佢原本嗰啲好特色嘅旅遊景點之外咧，我諗奧巴馬呢一個地方都可以俾我哋即係嘗試去打卡。
4: 有啲特別嘅地方嗱，除咗有公共圖書館啦，有 NBA 嘅標準籃球場啦，有一啲種蔬菜嘅地方。另外咧，亦都有儿童嘅游乐场，最紧要啦，因为有一个咧就叫公众嘅烧烤区。
5: 哇，呢个好玩啊！
4: 佢曾经喺2017年咧社区会议当中咧就曾经讲过，我觉得咧应该有一个公众嘅烧烤嘅构想，所以咧呢一个嘅 center 咧专门俾所有人可以带啲嘢去嗰度烧嘢食嘅。
5: 好啊，呢个不禁令我谂起咧，我哋加拿大应该效法呢样嘢，我哋整条桥，嗰条桥叫巴比桥，喺呢条桥上面可以烧嘢食就更加好玩啦。
6: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7: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6: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豪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7: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6: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8: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9: 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1: 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
12: 十号，何宏森。
13: 音乐是我和世界的连接，也是我探索世界的方式。我希望我的歌声能够真的打动到每一个喜欢听我唱歌的人。
14: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5: 办公室特为心法，黄桂林。
16: 大家早晨，好多朋友在办公室永远都是等着上司的安排，等着同事的提醒，但是其实第一步不用这么被动的，最重要就是练到一种主动出击的胆量先。比如说团队开会，新项目推进，不要只是做旁观者，今天不如试下记低哪个机会可以主动去争取，哪一件事是可以提前主动将它做好的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永远没有机会表现， 不是因为能力不够，而是太过习惯被等和是等待。好像有些人成日都抱怨机会永远都是轮不到自己的了，但是其实细心看下，只要主动去问，主动去做，主动地提出建议，上司和同事自然就会见到你的价值的了。你试想，如果你每一日都主动争取一个小机会，这些胆量就令到你可以脱颖而出的了。所以特维从来不是说等运气降临，而是先搞清楚自己那个被动习惯是什么。今天下班之前不妨花几分钟写低明日想要主动争取的一件事，比如说在会议上面主动提出一个建议，又或者主动帮手协助团队的一些小的事情。听住，主动的人永远比被动的人拥有更多的选择的。
17: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18: 早晨嘅时间嚟到八点十八分咧，就由我为大家跟进最新嘅交通情况嘅。喺呢四零一嘅东行线方面咧，现时咧要留意喺 Animal Express Lane 咧，喺呢个交通嘅现场咧，两条左线咧已经系移走咗，但系去到右边线同埋右边路部位就处理。去到 TVB 出 ram 嘅时候 ，ram 尾都右边前头就坏车度噶。而另外四零四嘅南行线咧，右边出路多车流到交通，因为收报告咧喺 Farnborough 以南啊。开始令一啲移动嘅修路工程，可能已经去到呢个系 Richmond 嘅地带啦，已经系同渠务有关，大家要留意翻呢个情况噶。主要都系左边线受影响嘅。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系 4W 西行线通嘅 Apple B Line 嘅交通事故咧，处理完毕咗。而市区方面咧，留意翻啲交通事故咧，最新有一单咧就喺呢个旺角嘅，就系、是、呢个 John Desmond Boulevard 搭呢个 America Avenue 啦。就是这个 Highway 485是这个 Richmond Place 以北少少的。咁另外跟进紧的呢，就仲有呢在 Broadway 及 Taunton 的这个 Pickering 的交通外呢，南行线东行线都封闭了受影响。一四三零交通消息报告完毕。
19: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20: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五十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9: 晨早新闻专辑。
21: 多伦多今晚有世界杯赛事，而日间会有球迷活动。本国首季总人口按季减少 0.1%。 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发动打击。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由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合办的2026年世界杯今日会在多伦多上演加纳对巴拿马的赛事，晚上7点开播。而在市中心 Yonge Street 和 Dundas Street East 交汇处的 St. Cooper Square， 预期今日会有大批加纳球迷聚集参加活动。现场预计最早由朝早11点开始就会有美食和音乐活动。球迷预计会在下午3点由 Stanley Park 开始一起行去举行赛事。是的 Toronto Stadium。 至于巴拿马的球迷预期先在 Trinity Bellwoods Park 聚集，下午一点半就开始一起走去 Toronto Stadium。 今晚的赛事定于7点开始，没有门票的球迷可以在大多伦多地区多个地点和其他的球迷一起观看。地点包括了在 Fort York 的 FIFA Fan Festival， 在墨西山加的 Celebration Square， 在 Ajax 的 Pat Bailey Square 等等。今次会是在 Toronto Stadium 举行的第二场赛事。多伦多在今届世界杯一共会举办6场赛事。而警方就提醒公众，市中心多处在有世界杯举行赛事的日子，当局会实施封路措施。警方亦都再次提醒公众，多个同世界杯活动有关的场地和附近一带被列为是禁飞区和受限制空域，无论有没有球赛或者球迷活动进行，都不可以未经授权操作无人机。多伦多警方公布，士加堡 Danforth Road 近住 Brimley Road 的路段，今朝大约6点发生汽车迎头相撞事件，两人受伤送院，有第三架车有损毁。救护员话，两名成年男子送院的时候，其中一人伤势严重而无生命危险，另一人轻伤。警方调查紧车祸成因。 加拿大统计局在大约半个钟头前公布全国今年4月1号的估计总人口4141,7056 人，较1月1号少55,025人，跌幅 0.1%。 非永久居民人数估计有258,562 人。首季流入移民人口估计是83,149人，按年跌 20.2%。 统计局说这些是初步的估计，当局会在9月更新数据。总理卡尼说已经看过结束伊朗冲突的初步协议，他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访问时说，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超出他预期，创造了机会在区内实现持久和平。卡尼在法国出席一连三日的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之后，将会在埃维昂莱班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3:30启程，经瑞士日内瓦返回渥太华。卡尼在峰会举行期间没有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正式会谈，他否认被冷落，又说过去两日同特朗普进行了多次讨论，谈及经济、人工智能、乌克兰以及美国同伊朗的和平协议。在另一方面，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就会再次打击伊朗。在法国出席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的特朗普和埃及总统塞西会面期间，向记者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且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伊朗接近100%永远不会拥有核武，而谅解备忘录不包含立即解除对伊朗制裁的内容。他又说市场对于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有加大跌。俄罗斯一艘军舰在英伦海峡向一艘英国游艇开火示警，事件中无人受伤，亦都没有船只损毁的报告。事发在当地星期二朝早，英国一对夫妇驾驶游艇在怀特岛以南大约20海里航行的时候，和俄罗斯会卫舰格里郭罗维奇海军上将号近距离接触。俄罗斯国防部说护卫舰的船员发现游艇以危险方式靠近，尝试透过无线电通讯、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但是游艇依然继续靠近。在两船距离缩短至150米之后，护卫舰舰长就决定向游艇开火示警，而游艇随后就立即改变航向。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1: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在香港的考察调研行程。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考察团队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返回内地，完成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调研行程。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夏宝龙一度落车，两人握手短暂交谈。李家超送上一本红色相册，夏宝龙竖起拇指，亦都向在场传媒挥手。李家超在深圳口岸见传媒的时候说，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
22: 夏主任在总结考察调研时候给予四个肯定。第一，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第二，肯定特区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第三，肯定香港的经济发展。以及第四，肯定特区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
1: 李家超说，夏宝龙今次来港考察，他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
22: 全力以赴做好第一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工作。香港五年规划关乎香港未来的发展部署，香港会抓住国家十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創造更多經濟效益，持續提升市民福祉，進一步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
1: 李家超話：夏寶龍提出香港要抓緊機遇，制定首份五年規劃，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佢又話：夏寶龍認同簡約公屋嘅作用，認為能夠回應基層急切需求，亦都認同古洞北新發展區嘅建設，同埋將大學城發展為大學城區。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1: 香港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以培养学生具备数字素养、计算思维、创造力和道德责任感，亦都期望全面提升教师数字教学能力，并将数字科技融入学习领域和价值观教育。蓝图包括四个发展重点、十大策略，其中在2026-27学年，所有公帑资助学校需要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或者学校周年计划，制定校本推行策略。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林威廉说，不同學習階段的評估方法將會有所不同。
3: 我們是由小一去到中六，小一最重要是什麼呢？是一個叫體驗，知道 AI 的存在。所以我們這裡其實個評估是看它的投入和參與的好奇心。然後去到高小其實都是一種探索和互動的過程。最重要學生是知道啊，那個大概簡單的個算力啊、算法啊和數據偏見。其實在一個基礎教育來講，我們很重視那個道德和倫理的。初中大個仔了，開始就可以跟他多些用 AI 去學習，譬如說去做一些創造的事。
2: 另外藍圖重點也包括訂定數字教育的教師專業培訓要求，即是每三年內完成不少於30個鐘有關數字教育的培訓。教育局也公布中小學人工智能素養學習架構和中小學應用人工智能教學指南，以持續發展人工智能素養。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1: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截至上月底，政府就住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共接获超过72000宗合资格申请，并且已经向超过71000名申请人发放奖励金，总共发放金额大约是14亿4000万港元。他说计划的检讨仍在进行中，当中涉及分析数据和就住相关课题进行剖析和考量，政府会参考不同的建议和意见。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住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征求意见，明确外卖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去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香港海关检获合共161支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抗肥半正针剂，估计市值大约是150000港元。关员是在今个月14号在空邮中心查验三件从日本抵达香港的邮包，检获144支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受管制抗肥半正针剂。海关在第二日采取监控递送的行动，在位于土瓜湾的收货地址拘捕一名31岁收件人，并且再检获17支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受管制抗肥半正针剂，案件仍在调查中，被捕人士获准保释。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1: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2点，跌18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902点，升497点。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1.4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0: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23: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2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9: AM1430 交通速递
25: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9:13，现时由吴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睇睇401嘅东行线方面，主要多数位由 South Pearson 一路嚟到 Allen Road 嘅路段啦。因为去到 Allen Road 嘅 Express Lane 位置嗰度咧，现时喺右边线处理余下嘅交通意外清理工作噶。咁然之后咧，飞驰至 DVP 都繁忙，尤其是出 DVP 个 ram 咧，去到 Express。及 collector 嘅呢个 ram 嘅 ram 尾嗰度咧，就系有个坏车喺右边线要处理啦。即系另一西行线咧，多车位先由412至40 west 至 port union 同 kennedy 一路咧去到 Dixon 噶啦。至于404嘅南行线方面咧，就要留意翻多车位先系 Elmins Road 至六街啦，同埋咧 Finch 一路咧就落到 downtown 嘅 Richmond。而一度咧喺 Elmins Road 以南开始嘅移动修路工程喺左边线咧，相信已经完结咗噶啦，因为交通回复翻正常。北行线上翻嚟主要都系 Elmins Road 去到 York Mills 嘅 DVP。404北行就 Finch 一路上到407了。 TV 东行线主要都是拖车位，现在剩下在这个 Huron 车路至的士去到加利纳东行接力位，在 Parkland 至 Jameson 加利纳西行第471带再去到 TV 的西行都是47一路去到 Huron Terrio， 然后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Road早前在 Apple B Line 的交通事故已经完全处理完不晒的了。市区方面留意一些情况或者交通意外呢，最新有一单收到报告在这个北约克区的，就是 Dufferin 以东和 Eglinton 以北的这个内街的 Briar Hill Avenue 及这个 Loxley Avenue 就在这个住宅区里面发生一个火警的情况，所以有这个消防和救护车在现场，路面比较狭窄一点，现场是个行车距那个公里都是速度都是得40公里，所以知道是一个细节大家要留意，或者可能需要改道。另外往时有两单的交通意外要留意，首先在住宅区里面的就是 John Desmond Boulevard 及这个 America Avenue 就400以东和 Midtown 以北，还有一单再新一点的刚刚发生没多少，就是 Highway 7及这个 Applewood Crescent 就是 Highway 400以东的一条街嚟噶。咁另外交通意外咧持续处理，喺 Brock Road 及 Taunton Street， Taunton Street 咧就系呢、這个 ，Taunton Road 咧就系呢个系 Pickering 地区咧，就系现时咧喺呢个 Brock Road 嘅南行线去到 Taunton Road 以南咧，净系封咗一条嘅右边线继续处理。同埋再提多一次啦，喺 downtown 方面咧，因为有树木倒塌嘅关系咧 ，Dover Court 嘅北行线咧去到过咗 College Street 咧，就系北行线全封噶。同埋最后咧，因为系今日有 FIBA 世界杯喺多伦多决。做一个比赛啦，咁所以喺 Lakeshore Avenue 咧就系、是、介乎呢、這个系 Lakeshore Boulevard 介乎呢个 British Columbia Road 至到 Bathurst， 由今日下昼嘅2点至到5夜咧系会封闭嘅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8: 交通消息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好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26: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7: 安省是加拿大原住民人口最集中的省份之一。全国约有 23% 的原住民居住于安省，安省拥有133个已登记的第一民族社区，以及大量居住于保留地以外的媒体和因纽特人口。而刚才提及的那133个第一民族社区分布于全省各地，代表至少7个主要的文化和语言群体。6月21号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同全国一同庆祝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
28: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0: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1: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0: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豪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1: 原来你讲六月二十一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10: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8: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12: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 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Car，Info 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Car Auto Sales。Info Car 位于 Woodbine 嘅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13: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皆因楼花专家 Chris Wood 特约代理299,900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000。Woodbine Major Mac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0,000。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Denison 夹 Kennedy 揾 Chris Wood 揀深水笋盘啦，唔想等即刻416-668-8688预订啦。AM430 周六直播。
14: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15: 早晨啊，冇错啊，伸个懒腰又迎接一个早晨啊，咁啊又嚟到咧九点过后咧，有 River 有李婷咧，仲有志文喺度嘅，大家早晨。
16: 早晨啊，最紧要运动啊嘛，大家都喺呢段时间咧要多啲出去户外地方散步啦、打波啦、pickleball 啦、做运动啦，咁啊其实真系会喺做运动嘅期间，你个人都开心啲嘅。
15: 系啊，点都要喐下嘅，咁啊一个夏日啊嘛，咁啊梗系要迎接呢个嘅即系阳光啦，冇海滩啦，但系咧我哋都系要心情要开心嘅。
16: 咁啊今个礼拜日就系父亲节，同埋今个礼拜日咧亦都系我哋。全国性一个嘅原住民嘅主题日，仲、有、今日礼拜日就系 First Day of Summer，
15: 哇，
16: 好多主题、
15: 我以为已经嚟咗啦，其实咧就系 First Day of Summer， 今个星期先要迎接佢嘅啫。
16: 咁我哋继续到时喺周末嘅时候都继续开工嘅，为大家介绍一啲楼盘，因为有数据显示到咧，尤其是加拿大移民部做一个嘅统计啦，同埋公布翻咧，原来喺近五年啦嚟到加拿大嘅一啲新移民咧，佢哋都会喺加拿大置业嘅，就唔系只系租屋嘅。咁而呢一个比例咧，亦都开始见到有个上升嘅迹象，尤其是同之前咧，可能喺2018年啊，或者较早时份相比咧，系多咗。咁会唔会系代表咗咧？即系佢哋真系想，即系会定居喺呢度啦？因为有时移民即系当然希望住喺呢度啦，但系有可能佢哋都会改变嘅噃。
15: 咁可能咧，亦都会睇翻咧，即系唔同家庭嗰个需要啦。即系可能佢觉得啊，可能租楼咧，始终都系你要交租俾人啊。但系我供楼咧，可以咧就系即系留翻俾自己咧，或者留翻俾自己下一代啊。咁嘅情况底下咧，我值得咧去冒呢个风险，又或者咧去呢个系投资嚟嘅。能够成为咧喺加拿大咧系做业主上车噶，
16: 咁尤其是投资咧都系有涉及到一啲叫做风险嘅成分啦。但系买楼咧呢一份嘅即系投资嘅方案咧，我觉得大部分人都觉得咧稳健好多嘅，因为起码长远啲咧楼价都系会一路咁样升，咁只不过系升得快定系慢啦。
15: 系啊，咁啊睇下你嘅需要啦，咁啊而且咧你如果觉得吓租楼都系帮人哋供楼啊，不如自己，与其系咧就自己买啦。当我哋各样嘅环境啊条件都适合嘅话咧，置业啦。
16: 系啊，新移民就系拥有房屋嘅比例就升咗啦，但系同时间咧睇到加拿大人本土居民咧嘅房屋嘅拥有比率咧又下跌咗有5%嘅，所以大家又有少少嘅转变啦。
15: 系啊，咁啊睇下你嗰个嘅啊各样嘅环境啦，咁啊加拿大个环境又配合到啦，咁啊而家楼市嗰个情况咧，你睇我哋平时喺周末啊，咁亦都有好多嘅即系介绍俾大家就知道噶啦。
16: 系啊，咁啊除咗讲到移民啦，咁啊讲下即系美国同埋加拿大之间嘅关系嘅时候咧，其实都有数百万嘅美国人咧，而家嗰个资格咧系有机会咧系会可以嚟到加拿大咧入籍嘅，咁究竟呢一班嘅朋友会唔会亦都推动咗我哋即系加拿大一啲嘅申请嘅即系嗰种嘅比例咧多咗好多，同埋甚至咧增加多啲嘅经济推动？
15: 系点解突然之间多咗加拿大咧合资格咧就系即系咁？点解有啲美国人啊合资格咧系申请咧即系入呢个加拿大籍咧？事关啊有新嘅法例咧亦都系放宽咗啦，咁啊令到咧大家可以咧系如果咧喺你嘅祖先咧又或者爸爸妈妈祖父母啊系其中一方咧系加拿大籍嘅话，你可以咧补翻呢 个申请
16: 的。咁喺2023年12月嘅时候咧，安省嘅高等法院咧裁定有关嘅一啲嘅规定咧，就当时系属于违宪嘅。咁啊之后咧，联邦政府又修改咗吓，咁所以新嘅法例咧系有一个嘅规定嘅。咁喺2025年嘅12月15号之前，喺加拿大境外出生或者系被领养嘅人士咧，只要能够证明你嘅父母其中一方咧系加拿大嘅公民咧，就可以自动获得加拿大公民身份。
15: 系啦，咁我记得当年咧，即系有好多人都谈论紧嘅。咁如果父母已经系移民啦，咁佢哋喺海外第时咧系出世嘅子女咧，都可以即亦都顺理成章系成为咗咧系加拿大公民嘅。不过呢啲仔女第时所生嘅一啲嘅仔女咧，即系嗰啲孙啊，孙嗰辈咧就唔能够成为啦。咁但系新嘅规定咧就可以，所以突然之间有好多人咧会追溯翻呢个申请嘅。
16: 系啊，咁根据数据显示咧，话直至到目前为止咧，都有成4000几人透过呢个 C3 嘅法案、C3 嘅法案咧，系会攞到加拿大公民嘅证书。咁其中咧，大概有一半咧都出生于美国嘅朋友啊。
15: 系啊，咁所以突然之间会有好多美国人咧系申请嘅。咁但系亦都咧即系出现咗一啲嘅问题，就系话，而以 RLCC 会唔会即系移民局方面咧，会突然之间多咗好多要处理嘅移民嘅申请啦？咁导致佢哋工作量咧都会增加咗噶。
16: 系啊，所以呢一个有关嘅法案嘅即系一个嘅规定啦，咁同埋仲有因为改变咗入籍嗰个制度嘅一个情况啦，咁可能咧就会令到一啲我又会觉得有一个担心，就系、是、积压嘅个案又多咗啦。
15: 冇错啊，
16: 太多人申请啦。
15: 咁有预计话咧，本来要5个月嘅一啲嘅处理嘅时间咧，可能会增加到咧系15个月嘅处理时间嘅，哇，多咗好多倍啊！
16: 系啊，咁另外有啲嘢咧就等下又一年啦。咁就系呢个苹果嘅即系佢哋相关嘅产品嘅发布会。咁啊，当然咧每一年咧佢哋有不同嘅发布嘅内容嘅。咁但系咧就最近有讲啊，明年咧。2027年是 iPhone 20周年啊。
15: 是啊，所以呢他们会推出一个呢就是20周年的特别版。除此之外呢还会推出呢是两个不同的、版本的产品的。包括呢在这个 AirPod, 即是你那个耳机呢是会加添一个嘅摄像头喺度，即系可以影相嘅，啊唔系我嚟影相嘅，其实佢系只不过系提供一个影像咧，俾 AI 去处理咧你见到嘅嘢，佢唔系真系俾你影相嘅。咁除咗系呢个嘅 Apple 会加呢个相机嘅镜头之外咧，仲会加一个咧系接碟嘅一个 iPhone 嘅，
16: 系接碟咧就唔系新啦，因为即系当然对于 iPhone 嚟讲系新，但系其他嘅一啲嘅即系手机已经有呢一种嘅选择，但我反而觉得点解乜嘢都要加个镜头嘅咧？系咪真系咁多嘢影噶啦？
15: 嗱，佢话加呢个镜头咧，就唔系俾你影相嘅，只不过你戴住嗰个嘅 headphone 嘅时候咧，如果你去到例如好似超市啦，我话攞住啲嘅食物系话啊，你就会问 AI。
16: 傳播
15: 影像，冇錯，
16: 傳播影像俾 Siri， 咁 Siri 就做嘢
15: 啦。係啦，我手上面有個蘋果，跟住另外咧又有個橙，咁我可以做啲咩送出嚟咧？咁佢就會幫你諗啦。
16: 即係格價啦，幫你。或者帮你分析呢、這个橙其实咧就应该佢嘅营养成分咧就唔够嗰个橙，咁我都系想快啲买完快啲离开，但系而家更加可能会更长嘅时间就喺呢啲嘅超市或者系即系买嘢方面就会用多咗好多时间。
15: 系咁啊，但系似乎咧呢、這个嘅即系新嘅产品咧，对于喺 AI 嘅市场咧，亦都咧系加咗好多嘅多元化啦，咁亦都咧可能性嘅。咁啊，事关好多朋友咧，即系而家成日都会同 Siri 系倾偈噶嘛，咁啊同 Siri 倾偈之外咧，再加埋影像俾 Siri 就更加立体。
16: 再加埋咧就系接碟机啦，咁亦都会喺九月份咧正式就会推出噶啦。大家会觉得点样咧？即系部手机系咪真系会更加可以服务到你所有嘅需求？咁始终咧20周年，
15: 系
16: 呢个唔系一个小事嚟，咁一定有啲大动作先能够配合到呢个20周年嘅一个概念啊。
15: 咁而且咧，佢哋除咗系呢个喺个 headphone 上面咧，就系加一个镜头之外咧，仲考虑咧唔单止啊喺个耳机上面，而系加一个嘅系。链嘴啊，一条颈链都加埋镜头，可唔可以周围都有镜头？即系我觉得系非常之多嘢啊！
16: 所以头先我就问，点解眼镜又要有啦，手机又有，耳机又要有？咁但系当然佢嘅 functionality 咧，佢嘅功能上咧系有不一样，但系就似乎就系话 AI 最能够帮到我哋嘅咧，就系话透过呢一个即系镜头同埋处理器咧，系更加令到我哋嘅生活咧系更加有科技感啊！
15: 系啦，咁啊，所以咧嚟紧啊，将会有好多即系呢啲嘅新产品啊，系 iPhone 18即将会出现啦。 咁又会有呢个二十周年版啦，加埋呢个新嘅耳机啦，同埋呢个吊嘴啦，哇，犀利咯！
16: 系啊，好犀利咁，所以即系基本上即系任何地区，你都可以随时咧就会拍摄到一啲内容。我自己就觉得有少少唔系咁中意嘅，因为我觉得使唔使咁多嘢都要即刻叫有一个嘅即系效果。我时反而觉得褪后翻少少咧，即系唔好谂得咁即系咁复杂，
15: 唔好行得咁前、啊，
16: 即系会唔会有啲嘢可以简单少少咧？呢个都系各人自己嘅选择啦。但系有一样嘢就唔系你选择就有嘅，就系、是、SpaceX 你有冇入股啦？
15: 哎呀，犀利啦！因为 SpaceX 最近咧佢上市三日嗰个股价咧净升咗49% 啊！
16: 系啊，上个礼拜五就挂牌以嚟咧，股价喺三个交易日咧累积上升嘅幅度咧49%啊！
15: 系哇，咁啊，而且当日咧 SpaceX 嘅股价咧吓交易嘅总额啊，差唔多去到成610亿嘅美元啊！
16: 好犀利啊！咁、哦、啊，亦都超越咗之前 Amazon 啦。咁啊，喺呢一个嘅即系全球第五大嘅即系一个上市公司，即系话超越咗呢个 Amazon 当时佢哋嗰个上市之后累积到嘅一个嘅，可能系个同一时期里边累积嘅一个升幅。
15: 系，如果你系散户嘅话咧，今次就可能执翻少少啦。
0: 记得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号嚟到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len 嘅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钓鱼真系好有型，而且仲好好玩添。不过当中咧存在好多学问，等我依家即刻揾个专家同大家倾倾，下次令到大家满载而归。
17: 肥料包装上面经常出现一组神秘密码，砖头学问揾嚟解码，专家同大家揾出真相啊！
18: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2: 新闻点题由北美自大华人邮轮假期专门店缤纷邮轮赞助。
21: 今晚会有世界杯赛事，而日间有球迷活动，警方提醒公众会有封路措施。伊朗同俄罗斯的外长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中国外交部话，中国在黄岩岛展开科考，在内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正当权力。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
22: 新闻点题是由缤纷邮轮 U Cruising 赞助，多伦多五间门市为你服务，查询416-495-8222。
29: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缤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缤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安排你的行程，轻松愉快的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9: AM1430 交通速递。
25: 早晨，时间来到9:31，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 最新交通情况嘅，继续留意啦。喺十年一嘅东行线多车位由呢个 South Pearson 一路嚟到呢个 Allen Road 嘅位置嗰度咧，因为 Express Lane 路段咧右边线继续处理交通意外嘅清理工作。咁另外到好消息嘅。DVP 出 RAM 的怪车呢咁已经移走咗啦。咁但呢卑微知道 DVP 继续有繁忙情况。09东行亦都继续有 Martin Grove 401呢段比较多车少少㗎。咁至于401嘅西行线404至 Avenue Road Collector, 卑微 Express 同埋 Steve Bucket Dixon 比较繁忙啦。而404嘅南行线 Finch, Don Mills 同埋 Blue Richmond 多车。北行线上返嚟除咗 Steel 407嘅404北行多车之外呢收到新报告去到16街嘅右边线呢有架怪车阻路㗎。咁至于 QW 嘅东行线除了 Huron Chariot 至的士多车之外呢亦都有一个新的交通意外报告应该事故报告啦就是出47个 RAM 那里右边线有架坏车的。而加尼拿东行 Harbour Bridge Jameson 和 Spadina 至 Jarvis Ram 都非常之繁忙啦。另外403的东行线 6 South 至 6 North 多车 Dundas 都有缓慢情况啦。咁而另外相同呢个区域里面 Highway 6 啊夹呢个是401以南呢来回线呢都是封闭得有啲维修工作的。咁可能同沉溺的交通意外之后的损毁有关啦。而另外咧，市區方面繼續留意翻啲情況啦。咁首先咧，交通意外嗰兩單喺旺市繼續跟進啊。首先住宅區裏邊嘅 John Desmond Boulevard 夾呢個 America Avenue 啦，另外喺 Highway 7夾 Apple Wood Crossing 啱啱喺 Highway 400以東嘅一條街嘅啫。咁另外咧就係去到呢個係 Woody 應該係 Pickering 地區嘅 Broad Road 夾 Taunton。Taunton Road 就繼續處理交通意外，主要都是呢個南行線到 Taunton Road 以南的情況啦。咁另外喺 downtown 方面咧，樹木倒塌的情況咧就有進一步擴大封路嘅噃。喺呢個 Dover Court 嘅夾呢個係過咗 College Street 呢段路咧，就南行線封閉嘅。咁而呢個係 Dover Court Road 咧，由呢個係 Dawson Street 一路咧封到上去呢個 College Street 咧，大家留意翻呢個情況。但係而家南行都要封閉埋，可能預備係做一啲清理工作啦。咁而另外啦，去到呢個係。北約克區的住宅區裏面這個火警繼續持續處理的路面非常之狹窄請大家留意這個情況或者需要改道位置是 Bryant Hill Avenue 加這個 Loxley Avenue 出入以東和其實以北再提多次最後就是這個世界盃今天會舉行在下午在這個 Lakeshore Boulevard 介乎這個 East Road 至 Garfield 就是會在下午兩點有封閉的嘛1430交通消息我們看
5: 滑铁卢大学研发磁力微型机械人毫米咁细嘅装置能于人体内穿梭精准抵达泌尿系统帮助溶解肾结石将压力与创意化作栩栩如生嘅甜品蜡烛手作模型从照明工具到疗愈艺术蜡烛重新点亮现代人嘅生活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6: 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7: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6: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7: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显要快点啦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7: 爸爸比较严肃沉默寡言仲工作狂所以对住爸爸都系爱在心底难开口。但我同老豆讲去龙之宴探海鲜食片皮鸭食鱼生刺身酸菜鱼长脚蟹龙虾生蚝纽约三味牛扒羊蝎子蒜蓉带子中式点心串烧仲有榴莲甜品。爸爸即刻笑咗出嚟话系咪咁正啊 ?Warden Fish 龙之宴海鲜自在飲食孝顺爸爸订位专线 416-502-8885, 欢迎查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8: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0: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8: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0: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8: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2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6: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it Royale 御芭蕾。
23: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4: 同 May，
26: 揸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24: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扣。
23: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Q5 只系每月648。
24: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23: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2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g Pressure，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8: 由 Churc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桃交界建议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0: 九号于涵。
1: 音乐是一个情绪的出口，最好的一种和大家连接的方式。希望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大家一起回到那一个被经典歌曲带领的年代。
2: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3: 每年6月21号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在这日我们会庆祝第一民族恩纽特族以及梅低族的文化语言和贡献。全国各地的社区会透过艺术故事和活动分享他们的文化和传统，这个亦都是一个让大家了解这片土地有关原住文化的好机会。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和全国一同庆祝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
9: 财经速递，
11: 早上时间9:38，请来香港方面资深的财经专家，来自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的副主席潘铁山先生的。Hello Patrick， 你好。
12: Hey, Hello Eva， 你好啊。
11: 好啊，来到每个礼拜三都会跟 Patrick 一起谈下股市方面，还有还有近期很多话题。首先我们看到就是香港股市的表现，这两天都是有下跌的情况，但其他亚洲地区的股市都随着外围还有还有很多一些不同的就是板块的因素有上升。首先交给你跟我们讲一下恒生指数的表现。
12: 是啊，恒生指数呢就好像 Eva 你讲啊，就即是麻麻地啊，不是很够力啊。咁啊，今日咧虽然跌嘅唔系好多啦，都系180点，咁但系咧就整个情况咧都系因为嗰啲大嘅科技股咧就唔系好够力啊，嗰啲系腾讯啊、阿里巴巴啊，就系、是、呢类嘅股份咧就系、是、比较弱势啲，咁咧就令到咧就整个个大市，因为啲指数，因为恒生指数嘅成分股咧就嗰、那个佢嘅组成咧。就唔同嗰啲新嘅啲芯片股啊，啲科技股咧，啲人工智能嗰啲咧就冇咩直接關係啊，佢都冇納入到恒生指數，咁所以咧就依家升嘅股份咧，今日都升得好犀利嘅，都係嗰啲芯片類嘅股份啊，個別嘅大模型啊 ，AI 大模型啊嗰啲都升得多啲嘅，咁但係咧就嗰啲傳統嘅科技股咧，就同埋啲傳統嘅嗰啲係藍籌股咧。就冇乜力嘅，咁、可能都係擔心緊咧，就係嚟緊18号咧，即係話嗰個就聽日咧嚇嗰個聯儲局咧、那個議息嗰度咧，即、就、係、是、新嘅財長咧，會唔會係對於嗰個貨幣政策嗰度咧，會唔會係咁呢碌表咧？如果可能是
11: 非常之啱，非常之即係期待啦，同埋睇下究竟呢一個嚟緊下佢嗰個嘅內容上咧，會睇到佢嗰個對於息口嗰個方向啊。咁尤其是而家市場咧，都覺得即使有好多刺激嘅消息嚇，包括咗又有呢一個嘅和平協議嘅即係協定啦、簽署啦，咁再加埋咧有近期咧美國方面 SpaceX 咧推動咗一啲好多唔同嘅熱潮嚇。咁見到多倫多股市咧就連續第三個交易日咧創下歷史新高噶啦。美国方面就股市是即系个别发展的 Dow Jones 上升，但系 Nasdaq 方面咧，琴日都下跌了一定的比例。咁同我哋都讲讲，因为其实加拿大、美国同埋墨西哥三国咧，将会系签署呢一个咧系 CUSMA 或者叫 CUSMA 嘅续约期嘅。咁亦都喺7月1号之前就要作决定。咁所以其实我哋又系好紧张，究竟呢一个正式嘅协议，即系协议会唔会正式延长多更长嘅时间？咁啊，点睇美国股市近期嗰个表现呢 Patrick？
12: 美国股市近期咧就受到好似Rafa 你讲啦，即系 SpaceX 嘅带动啦，咁啊连续升咗几日之后咧，就都有啲亢奋嘅，咁啊对个股市嚟讲咧就有一个嘅利好啦，咁但系嚟到呢一段咧就好似似乎大家又喺度留意紧咧，就系联储局嘅态度啦，咁因为佢新任财长过去咧都系以缩表为主嘅。如果佢縮表呢方面咧，就係、是、有一定嘅規模嘅話咧，咁可能咧就對整個係 嗰個外圍嘅嗰個美股咧嚟講咧，會構成一定嘅大啲嘅影響嘅。咁所以我哋都密切留意緊。咁當然啦，即係近期咧，其實個美股咧都係冇高弄低嘅。咁主要係第一個階段咧係受到嗰個關税嘅加唔加唔加加，咁啊令到嗰啲股市咧升升跌跌嘅。咁啊炒股啊最好啦。咁啊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呢啲咁嘅情況。咁但係咧，就第二階段就係講伊朗嘅戰事嗰度咧，就打唔打唔打打咁咧，又令到個股市又升又跌。咁嚟到第三階段，會唔會就係話喺嗰個意識嗰個問題或縮表嗰度咧，又會出現啲咁嘅反覆咧？咁啊，即係而出現一啲咁嘅現象咧，咁我哋都要留意一下啦嚇。咁即係呢啲方面嚟講咧，就會對個股市持續會構成震盪。
11: 好的，咁多谢晒香港方面潘铁山先生的分析。我哋一起睇住咧嚟紧下联储局啦，一连两日嘅议息会议之后公布有关于就系联邦基金利率嘅目标区间系咪继续咧维持不变啦？我哋都非常之期待呢个消息。下次再倾，多谢你 Patrick，Thank you，
12: 拜拜，拜拜，拜拜。
4: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隆密地铁站 condo。78,800可以买到14间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0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y 在 Woodby 夹 Major Mac 的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3: 唔使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

0: WhatsApp 又收唔到。
1: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0: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2: 六月属于爸爸嘅日子，女获殊荣，柳泉酒庄为你送上品味与心意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最适合沉稳型爸爸、斯文型爸爸，一定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距离市区半小时，婚宴场地首选 Willow Springs 绿色怀抱。不过酒庄度想加品酒套餐，同爹哋留个难忘旅程。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 欢迎网上订购。
3: 由 Church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門券現正公開發售，立即登上大會網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詢購票詳情。
5: 每日精神好，好運事事都陽光早晨。
6: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呢，早排呢我哋喺上星期都有同大家提过嘅，就喺呢个周末呢举行咗呢喺加拿大下喺呢个市中心呢方面呢有一个叫做World Naked Ride Bike Ride 下呢个世界裸骑日嘅活动嘅。咁除咗喺多伦多有举行之外呢，其实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都有嘅。咁呢个活动呢其实呢係希望呢係提高人对呢个嘅环保嘅重视啦，即係减少一啲嘅石油嘅依赖或者过度使用汽车等等嘅一啲嘅倡議同埋咧係提出嘅，咁但係咧喺倫敦方面咧喺亦都喺呢個週末咧舉行咗，咁亦都有好多嘅聲音，有人支持啦，亦都有人反對噃。
7: 係因為大家都覺得咧，即係我哋嘅服裝、我哋嘅衣着咧係保護我哋嘅身體，亦都係一種嘅禮儀啦。咁社會係一個嘅叫人與人之間嘅一種大家連結嘅地方，個個都如果 naked 嘅話咧就好危險嘅。我成日都覺得，亦都會可能咧造成咗好多一啲唔同嘅擔心嚇，即係包括咗會唔會引起咗大家會對一啲嘅即系思想上会有啲嘅遐想咧，同埋究竟系咪适宜去做呢个叫做 Naked Bike Ride 咧？咁系多伦多有举行啫，咁而英国方面咧更加话好多人咧系比较上系多啲嘅批评啊，又话而家咧其实应该喺社会上咧，我哋唔好将呢一种嘢咧系放大。
6: 系啊，咁啊亦都有人即系会觉得啊，我嘅小朋友都系喺街上边嘅，唔应该咧俾小朋友咧系睇到呢方面嘅画面，亦都咧冇谂过自己小朋友咧会喺街上边睇到，而且咧绝对唔系一个咧适合家庭嘅活动嚟噶，咁而且咧，佢哋亦都话，你哋虽然话有自己嘅自由啊，咁但系我哋作为一般人嚟讲咧，我哋都有自由，唔想睇到
7: 嘅。系啊，所以就算你话即系自己喺屋企里边，你自己嘅选择呢个系另外一回事啦。咁但系你喺一个社区、社会不同嘅即系位置里边咧，推动一啲咁样嘅活动咧，可能有人系会即系反对嘅。咁呢个都正常嘅。咁但系原来呢一个活动最早嘅时候咧，系由西班牙开始嘅。
6: 系喺2003年嘅时候咧，喺西班牙咧就系举办噶，咁亦都咧，即系好多个地方咧都响应啦，咁啊，所以而家全世界各地咧有过百个城市咧系一个固定定期嘅活动嚟嘅。
8: 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Toronto!
9: 早晨啊，朱古力。
10: 喂 ，Good morning。
9: 我哋逐步迈向兴奋啊，先讲下咧，就系寻日喺冰棍球界咧两则嘅大新闻。第一则咧就系 Maple Leaf 咧就卖走咗咧我哋之前觉得降门嘅 Joseph Wu 啦，呢个大家觉得有啲奇怪，冇办法嘅，重建球队就系咁样。但系对于 CBC 唔再搞呢个 Hockey Night in Canada， 正话同阿李迪讲咗啦，你觉得系咪真
10: 系
9: 有啲
10: 咁系咪佢即系佢唔搞嘅话，系咪即系有其他嘅电视公司会夹埋呢个样嘢咧？咁样
9: 应该系嘅，或者串流平台啦，大家唔需要担心未来喺加拿大睇唔到冰棍球嘅赛事，但系只不过

0: 以往你开住个 CBC 唔使钱攞条天线睇嘅日子咧，就应该会告别啦。
1: 冇咗啦，咁即系要牙俾贵钱啊，咁就去睇呢个冰棍球啦吓。
0: 咁而另外，尋日咧 ，Blue Jay 令到大家開心嘅，作客紅物嘅時候，我哋都覺得應該會食住呢對物咧，真係食得到喎、
1: 啊。係、哎、好嘢啦！咁我哋終於順利咧，就6-1咧就搞掂咗呢個紅物啦，繼續咧踩到個兩腳啊！咁紅物繼續喺我哋嘅 conference 裏邊就沉底，我哋咧以35、38嘅位置仍然喺中游嘅位置裏邊啊！
0: 尋日個個輪流咧打全去打嘅，最尾嗰分咧就係、George Springer 春天哥打或者彈弓哥打嘅。Jaren Duren 又有全垒打啦，咁最犀利咧就系细抢哥啦 ，Davis Snyder 一个 double 一个全垒打，寻日佢系攞分之王嚟嘅，
1: 争晒啊吓！咁之前好似出咗去一段嘅时间啦，而家又翻翻嚟啦，好嘢啊！
0: 系啊，而寻日咧，如果你话讲世界杯咧，真系可以话每一日个亮点系在于前一日咧就场场都和波。昨日咧就场场都多入波，仲要有啲咧重点嘅球星咧，唔系入一粒咁简单，起码都梅开二度。
1: 冇错，你讲紧琴日就有法国啦，又有呢、這个夏兰特啦、挪威啦，跟住梗系有美斯啦。
0: 哇！如果你话讲翻夏兰特咧，嗱，虽然佢以前喺曼城嘅时候咧，大家都觉得佢系真系劲啦。昨日咧，因为代表挪威，挪威咧就好耐冇试过喺世界杯外围赛入面咧有咁好嘅成绩，再加埋佢高大咧，你感觉上面佢着完件球衣咧系争在冇戴嗰顶牛角帽。
1: 系啊，咁但系琴日真系好嘢啦！代表呢个挪威嘅时候咧，终于佢应该系入咗世界杯第一次嘅入球嚟嘅，应该系。
0: 系啊，咁、所以变咗咧，由大家喺曼城捧佢场嘅时候咧，到依家都发觉，哇，夏兰特真系劲啊！咁而另外法国咧就反而迟咗少入球嘅，虽然蒙巴比咧都系入咗两球，但系我记得半场嘅时候，因为寻日要
1: 好立嘅，有啲立嘅啫
0: 系。啊，寻日因为要做咧 ，I love you 3000咧，冇机会睇波，中间有时间睇波嘅时候，50几分钟都未入球，
1: 未入球。咁啊跟住法国就嚟啦，差唔多去到后半节嘅时候咧，今次蒙巴比就轰咗一两球入去啦，跟住再最尾嘅结果咧，应该系3-1咧就赢咗波嘅吓。
0: 犀利啊！夏兰特咧都真系破杀纪录啊！如果你睇翻咧，1998年再次喺世界杯入波，咁啊当然麦巴比冇得讲啦。上几年嘅世界杯入面咧，佢都系不断入球，但第一场已经入两球咧，你都真系唔知佢今年仲有几多。咁同埋现时嚟讲，你见到美斯因为寻日戴咗帽三球咧，佢系破咗纪录噶。
1: 美斯好劲啊！我觉得好似系回复青春咁样嘅样啊，即系好似翻去后生嗰个时间，啲速度又快啦，跟住啲波又毒啦，即系嗰啲直线咧系加得好靓嘅。咁啊第一球嘅时候已经系禁区外，一嘢就掉埋去嘅时候就系、是。喺呢、這个
0: 接近三十码
1: 系咪网侧就入咗啦？跟住第二球，我觉得又系好夸张。第二球佢喺个龙门就喺个侧边就交俾佢，跟住就有个组织嘅时候咧，咁啊轻松啊入网。球王本色，我觉得阿根廷系有冠军相啊！
0: 冇错啦，17分钟、60分钟同埋76分钟咧，都系美斯入球。大演武之戏法，呢、這个亦都可以回应翻咧。佢喺20年前嘅寻日，佢第一次咧代表阿根廷咧喺世界杯亮相。当时阿根廷咧系赢6-0，赢咗荷兰嘅。咁亦都因为咧，寻日咧美斯再一次嘅武之戏法咧，佢已经取代咗 C 朗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面最年长攞到武之戏法嘅纪录保持者。再加埋佢嘅入球，仲破埋德国传奇神锋高路斯最多世界杯入球纪录。哇！今年分分钟啊，金靴奖佢攞啊！
2: 体坛分分分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早晨咧，今日嚟到9:22，继续由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啊！睇睇城影嘅东行线新交通意外喺 Eastington 以东 Express Lane 路段咧右边线受阻，去到 Edinburgh 嘅 Express Lane 咧，今日现场都仲未搞得掂嘅，右边线就继续处理清理工作啦。咁另外去到呢个 Bayfield Express Lane 之前咧，有一单涉及三车嘅交通意外咧，现时左线咧系受阻，右边都有喺路面上面情况。另外401嘅西行线亦都系相约嘅地方啊 ，Bayfield Express Lane 嘅位置嗰度咧有架消防车咧到咗现场，系帮呢个成一通行嗰边嘅交通事故咧，所以咧成一西行线嚟到 Bay Express 左线都封咗噶啦。咁但系讲翻成一西行线本身咧，首先去 Less Express Lane 咧左边线有交通意外咯，另外去到400以西嘅 Express Lane 路段咧，左边线咧有啲维修工作，所以多车位系条开始嘅。404北行线到十六街嘅呢个右边线嘅坏车持续需要处理一段时间啦。咁400嘅南行线咧，去到 Shepherd 以南咧，啱啱喺中线咧有架坏车嘅 報告的。另外去到 GW 通行線出呢個係47個 RAM 嘅時候咧，喺油機線油環車。同47北行線有關消息喺呢個係 GW 嘅東行線入嚟47北行嘅 RAM 亦都收報告咧喺油機線油環車啦。咁而另外喺多倫多嘅西邊 Highway 6及401以南咧，個來回線都封閉嘅，做呢個應該係尋日嘅交通意外之後嘅一啲修補嘅同埋維修嘅工作嘅噃。不時該方面繼續留意翻啦。交通意外有兩單新嘅 ，Stouffville 區嘅呢個 Highway 404及 Stouffville Road 啦，另外 East Williamsburg 嘅地區嘅係 Green Lane East 啦，夾呢個 Young 街啦，繼續跟進緊旺角嘅住宅區裏邊都仲未搞掂嘅交通意外咧，係 John Desmond Boulevard 夾呢個 America Avenue 啦。咁另一單坑方面，樹木嘅倒塌情況依然持續，令到咧 Stouffville Court Road 咧，咁咧就係去到過咗 College Street 來回線南北行線都要封閉。最後提多次，今日咧喺呢個係有世界杯嘅比賽咧，所以咧 John Boulevard East 咧就由呢個 BC Road 至到 Bathurst Street 咧來回線都封，由下晝兩點鐘至到午夜。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3: 加拿大中文電台同你慶祝父親節，超級 Daddy 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 ，U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舉行
5: 親子足球等爸爸大顯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歲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獎品等你拎翻屋企。
3: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彈，大派獎品，同你玩足2个钟。
5: 6月21日星期日下晝2点，超級 Daddy 分分分約定你。
6: 仲未諗掂份父親節禮物，各探幫到你，全店優惠火熱進行中，精選 Strixon 高爾夫球買一送一，幫爸爸升級型格造型，精選服飾買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 GovTan 禮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選購 TaylorMade、Colorway、Nike、Bushnell 等頂級品牌嘅裝備。今個父親節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爾夫禮物俾佢，快啲到門市或上 GovTan.com 選購啦，有條件限制，父親節禮物首選 GovTan。
7: 獲獎無數，名發展商 Treasure Hill 每個興建項目都帶俾你無限驚喜，位於 Leslie Street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8: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 View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萬錦廣場和北約克分店、 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9: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10: 早晨早晨，9点57分，有两个嘅娱乐消息都要同大家讲讲。首先咧就系呢个80岁嘅资深电影人黄百鸣咧，咁就喺17号今日咧，佢就系有一个嘅即系法庭上嘅公布。
11: 系啦，咁啊早排咧我哋都同大家讲过嘅，因为佢咧牵涉到咧系一个嘅内幕嘅交易啦，咁系被判咧系法庭判咗咧5个月噶，咁啊获准咧呢个保释咧系等候上诉嘅，但系咧今晨咧亦都咧系。公布咗咧，佢系去取消呢个嘅保释嘅批准啦，咁啊即时系收监嘅，日狱5个月嘅。
10: 嗯，咁啊呢个消息咧，大家可以再进一步睇下，睇睇嚟紧吓，即系嗰个嘅即系其他嘅法律程序啦。咁但系呢件事咧，就的确已经造成咗即系一段时间嘅话题，咁就即系明白佢哋嗰个家庭上啊，一啲嘅喺金融市场嘅交易啊等等。咁另外仲有就系张雨晨嘅消息啦，因为咧大家知道嘛，佢嘅身体状况咧成为咗呢个娱乐头条啊。
11: 系啊，咁啊大家。 突然之间咧就啊好担心佢啦。咁啊事关咧有一晚咧，佢突然之间咧个肚非常之痛啊吓。咁啊而且喺网上亦都睇到片段咧，佢喺医院等候嘅时候咧就系挛晒嘅成个身，痛得好紧要嘅。咁佢亦都喺网上边咧同大家咧系报平安。咁啊经过咗一个手术之后咧，咁佢就喺东啊呢、這个唔系东张西望啊，喺啲娱乐新闻台嘅访问里边公布咗自己咧，其实系患上咗呢个嘅肾结石啦，同埋系急性肠炎，系两样嘢一齐夹击佢啊！
10: 相当嘅即系痛楚嘅，咁所以令到佢咧工作就唔可以继续啦，同埋即系自己嘅身体状况咧都要停晒，即系嗰个即系叫做嗰种痛咧，系只能够休息先可以慢慢去平复，或者要即系得到一个即系药物啊，或者系医生嘅治理。咁、所以佢好多工作咧要暂时停晒啦。
11: 系啦，咁其实咧作为艺人咧，有时工作真系好忙嘅，未必咧即系可以咧系照顾到自己嘅身体啦，又或者可能成话唔系成日可以饮到水啊，咁所以可能有机会系因为咁嘅原因咧，系令到咧系肾结石啦，咁又或者系食咗啲唔知咩，唔知系咪食得榴莲多得滞咧？佢近排翻马来西亚嘅时候，
10: 保重保重啦。咁最后亦都要讲下郭富城啦，咁因为佢嘅世界巡回演唱会咧就系有公布嘅，咁好多人都话咧，哇，应该咧去启德、
11: 啊。咁啊啱啦，事关咧有人见到啊喺启德呢个嘅主场馆出边嗰个大屏幕咧，突然之间就打出咗一啲嘅字出嚟啊 ，Aaron Kwok it's coming soon， 哇，即系话。将会咧喺郭富城嘅演唱会咧，我哋就可以喺呢个启德嘅主场馆可以睇到。
10: 同埋好多嘅观众咧就话期望四大天王咧会喺呢一个场馆开 show， 咁而第一个咧就系。
11: 系四大天王就系郭富城啦，
10: 冇错，四大天王第一个咪就系阿成成咯。
11: 天后啊，梁容祖儿都公布咗嘅，一月份咧系会喺呢个嘅主场馆开嘅。
10: OK， 咁啊非常之期待啦。时间十点钟，十点后继续阳光早晨。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合办嘅2026年世界杯今晚会喺多伦多上演加纳对巴拿马嘅赛事，警方提醒公众。在市中心会有封路措施。多伦多枫叶冰球队聘请希勒 Jim Hiller 为球队成立以来的第41位总教练。57岁的希勒在2015年至19年间四个赛季出任枫叶队助理教练，而他在出任洛杉矶帝王队助教两个赛季之后获升为总教练，出任这个岗位三个赛季，在帝王队于今年2月底对爱文顿游人队赛事中以1-8惨败之后被解雇。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在士加堡发生的车祸，事发今早大约6点，在 Danforth 近住 Brimley Road 的路段，警方说有两个人受伤，而事件中有第三个车有损毁。救护员早前说两名成年男子送院时，其中一人伤势严重而没有生命危险，另一人轻伤。国会下议院一个委员会预期今日会就住精神病患者是不是能够接受医学协助死亡，即是安乐死的问题，向国会提交报告。本国定于明年3月将医学协助死亡的适用资格扩大至唯一潜在病患为精神病的患者。不过下议院的委员会在评估本国是不是准备就水去扩大有关措施期间，多名出席听证会的人都认为应该永久排除精神病患者申请安乐死。不过委员会亦都被批评在听证会中选择性听取反对声音，导致委员会内部出现分歧。司法部长兼检察总长菲修说，计划在夏季期间详细审视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和证人的证词。而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帕夫洛夫斯基早前就说希望在国会夏季休会前提交报告。安省政府已被废除的公职人员薪酬限制法规第124号法案在推出7年后，连锁反应至今仍然波及省内的公营部门。负责营运省内电力网络的独立电力系统供应商发表2026至2028年度业务计划，表明今年度计划向用户追收3亿2900万元，金额去 较去年大幅飙升四成。安省能源厅长来切已经批准相关的计划，预计每户住宅电费平均每个月上升四毫八。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打击伊朗。另外，特朗普认为伊朗接近百分百永远不会拥有核武，而谅解备忘录不包含立即解除对伊朗制裁的内容。他就说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至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讨论有关谅解备忘录等议题。阿拉格齐在通话中介绍谅解备忘录相关细节，强调美国有责任执行好条款，同时强调必须彻底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拉夫罗夫就欢迎敲定谅解备忘录的文本，重申俄方完全支持实施条款。两国外长亦都指出，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必要支持协议，同时强调应该继续加强地区国家之间的外交合作，以实现地区和平及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国在黄岩岛展开科考在内，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正当权力，他国无权干涉。中方促请有关国家立即停止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在海上挑衅生事。有报道指，在美国和菲律宾的压力之下，中方撤出早前在黄岩岛安装的设施。林健回应，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491点，升10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236点，升23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351点，跌24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2点，跌18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902点，升497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青春广播温度。
2: 作为爸爸，我需要的其实很简单，见到你无忧无虑健康成长，不用大富大贵的，但一定要开开心心。父亲节最好的礼物就是你的陪伴，爸爸强大的全员就是因为有你。
3: I love you 皮卡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伟大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4: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et 嘅 William
5: 同 May。
6: 加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5: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 0% 起，加几千蚊回购。
4: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5: 六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4: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et 出车啦！
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8: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交界建议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9: 这方
10: 八号。周顺天，
11: 80、90年代有太多经典的歌曲，而我呢也是亲身经历了这个年代，通过我的演绎呢能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感悟和回忆，也希望大家到现场来支持我。
10: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2: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13: 食完饭之后行楼梯是不是真的可以有助降血糖呢？研究就显示是可以的，而且都不用做好耐添。有一项的研究就发现，当我们食完一餐饭，有饭有肉有脂肪，只需要去行楼梯大概是1分钟至2分钟，用轻松的速度上下咁行，原来已经可以令到我哋饭后嘅血糖是明显下降㗎啦。而且呢效果仲比想象中嘅快。意思即係话我哋嘅身体呢唔使等好耐，亦都唔需要做啲好激烈嘅运动，就可以呢开始帮你呢係处理啱啱食咗落去嘅糖分。减少血糖呢係一直向上升嘅情况，令到餐后身体嘅负担呢係变小。原因係好简单，当你行动嘅时候啊，腿部的肌肉会开始工作，将血液里面的糖拿去用，即是说可以帮手将一些多出来的糖搬去肌肉那里消耗，那血糖就不会一直积聚在血液里面，身体就比较容易维持稳定。如果行耐少少，譬如行到3分钟，身体对于长期控制血糖的帮助也都再好一些，令到身体之后处理糖的能力更加稳定，亦都系唔容易系出现系餐后血糖大起大落。不过研究亦都发现啊，唔一定咧系行得越耐咧系越好。其实短短几分钟咧已经有明显嘅效果噶啦。嗱，重点咧其实系非常之清楚，时间比起强度咧原来系更加重要。所以食完饭之后血糖啊系上升紧嘅时候，即刻喐一喐，效果咧会更大。总结就是唔使一定跑步，唔使一定流汗，食完饭之后行1至3分钟。咁就已经对控制血糖呢有帮助，而且非常之简单，系人都做到啊！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嘅专业人士。
14: 滑铁卢大学研发磁力微型机械人，毫米咁细嘅装置能于人体内穿梭，精准抵达泌尿系统，帮助溶解肾结石。将压力与创意化作栩栩如生的甜品蜡烛手作模型，从照明工具到疗愈艺术，蜡烛重新点亮现代人的生活。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5: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皆因楼花专家 Chris Wood。
9: 特约代理29.9万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万 ，Wood by Major Mac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8万。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Denison 夹 Kennedy 揾 Chris Wu 拣深水笋盘啦，唔想等即刻416-668-8688预订啦 ，AM430 周六直播。
1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5: 钓鱼真系好有型。而且仲好好玩添，不过当中咧存在好多学问，等我依家即刻揾个专家同大家倾倾，下次令到大家满载而归。
16: 肥料包装上面经常出现一组神秘密码，砖头学问揾嚟解码，专家同大家揾出真相啊！
1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7: 根据2021年嘅全国人口普查。安省的原住民人口上升一成，第一民族的人口上升超过8%，有超过250,000人。媒体族的人口上升超过11%，现在有130,000人口。因纽特族在安省的人口上升超过11%，有超过4000人。每年6月21日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这个是一个好机会，让我们更了解这片土地。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同全国一同庆祝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
18: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
19: 阳光早晨。
20: 星期三啦，早上时间10:13，早晨早晨，大家好，我系李婷啊。咁今日继续请嚟咧新时代电视咧呢个节目，就系时代杂志嘅节目内容咧非常之丰富，请到佢哋嘅监制啦。早晨啊 ，Sorona。
21: Hello， 李婷，各位听众早晨。
20: 你好，咁啊讲下今个礼拜嘅主题啦，睇到咧就系我哋加拿大嘅滑铁卢大学咧有啲最新嘅研发。
21: 是啊，其实呢不少人呢都有肾结石的健康问题，病发起来呢都好痛楚的，病发率同埋佢个复发率呢都好高。咁今日呢我哋就讲下崭新的治疗科技啦，就係滑铁卢大学佢哋呢一项叫做磁力微型机械人去融化肾结石的研究。目标呢就係利用好似粒米咁细粒的机械人呢，用微创个方式呢进入尿道同埋肾脏，直接在体内溶解肾结石。我们所以就讲下它的概念、运作、成效和未来的应用的。
20: 哇， mini robot 啊，这么小的装置就可以帮助到我们，就是解决到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还有呢你都知道呢，当一些患者呢，即如果有这些肾结石呢，真的非常之痛楚，那种剧痛呢难以承受的。全球原来呢都有成，即全球的比例有 12% 的人患有这个情况的。
21: 是啊，当中呢男性的病发率呢就是高过女性的3倍。而且呢而家即近呢10-20年啦，那个肥胖症增加、血压高同埋糖尿病嘅问题呢就会即係更加催化呢个问题。而因为做咗呢一个研究啦，其实佢哋亦都系实验证明咗呢，使用呢一种，因为佢又系用一种叫做尿素酶嘅一种物体啦，就是摆落去个机械人里面入到去体内呢，这一种只是重5毫克的物体呢，它在短短5日之内呢就令到那个尿酸结石的质量呢减少了30%，而那个尿的尿液的 pH 那个酸碱值呢是调到去中性的7，所以呢它那个将来嗰个应用咧，都应该系几有效率嘅。
20: 好，咁啊，非常之精彩嘅内容，同埋都好有兴趣知道咧，即系嗰个而家喺实验性嘅阶段啦。咁啊，嚟紧个发展系点样？咁啊，另外一个话题都好有趣、哦。
21: 系啊，疫情期间咧，有一个前线嘅护士咧，佢又经历过焦虑同埋压力啦，佢就利用蜡烛咧呢种艺术咧，点样去自我疗愈？将一啲平平无奇嘅蜡烛材料啦，塑造成一啲美轮美奂嘅艺术作品啊！咁我哋今日咧就介绍佢嘅创作过程嘅。
20: 系啊，靓到咧，即系以为可以食得嘅，千祈唔好食。
21: 系啊，
20: 好靓好靓咁，因为好似蛋糕咁样嘅设计咧，同埋都好似代表咗咧，即系有一种咧系，即系佢哋有啲创作概念咧，都系同一啲叫做历史有关嘅噃。
21: 是啊，其实呢大家都知道啦，即係以前真係纯粹即係用嚟即係发光啦，公元前几千年呢已经係咁样㗎啦。咁呢係照明嘅工具，但后来呢发明咗电灯膽啦，咁就即係蜡烛就衰退，后来只是用在譬如生日庆典啊，或者一些宗教的仪式上面。所以呢，佢到今日呢， 它就變成了一些家居的裝飾，甚至是現代情緒的療愈產品，是很不同的，看到它的變化，而且呢真的很漂亮的。其實全世界其實、除了加拿大我們有即做得好之外，譬如法國、啊、日本、啊、南韓，他們越來越那個創意更加具特色。我們看到譬如你說的整一些甜品、啊、一些飲品、啊、甚至一些仿真的食物呢，其實都做得很出色的。現
20: 在是因為其實都知道呢、就是、這種的用品呢，就平時生活當中呢就不是說真的很多東西都需要的了，但是很多的情況之下你又會覺得製造到一種呢放鬆的氛圍，還有令到大家好像舒緩到壓力啦。當然呢漂亮到真的以為是蛋糕，但是是一個裝飾再加上可以給到我們一些呢可以放鬆的價值，這個都很好的。
21: 是啊，還有現在又很講求環保啦，因為以前做蠟燭嗰啲材料咧就同而家好唔同啊。譬如以前會用啲石蠟啊，或者係各方面，但係而家譬如大豆蠟咧就比較安全啲啦、健康啲啦。燃點嘅時候咧，唔需要擔心話涉入咗身體裏邊咧會唔會有一啲有害嘅物質啦，亦都係符合現代人追求安心啊、品質同埋環保嗰個理念。
20: 好，咁今晚记住留意住时代杂志嘅播出，同我哋介绍下播放嘅时间啦，同埋网上 YouTube 嘅 channel 嘅安排啦。
21: 系啊，收睇新时代电视一台，黄昏6:45，同埋晚上10:20，亦都可以上到去新时代电视嘅网站，点击节目重温啦，同埋 YouTube 咧可以订阅新时代电视嘅频道，喺播放清单嗰度咧可以搜寻到时代杂志嘅节目。我哋嘅观众热线90588271117咧，可以致电俾我哋，留低一啲留言一啲意见俾我哋嘅。
20: 好。多谢晒 Shona， 多谢晒，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新时代电视时代杂志嘅内容啦，下次再倾，拜拜。
21: 好，拜拜。
0: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30预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G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0: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23: 今期最新最流行文化。

0: 好啦，今日嘅流民咧，首先同大家讲下，早排咧咪同大家讲过咧，喺香港嘅太空馆嘅外墙啊，会有一个嘅光影 show 咧，就系投射上去。而家除咗咧喺太空馆嘅外墙可以睇到之外啊，仲可以去到山顶嘅凌霄阁度睇到。呢个咧系全新打造嘅大型立体光雕投影汇演。嗱，成个嘅凌霄阁嘅外墙啊，有成1500平方米，直情可以用震撼啊去形容咧嗰个嘅视觉效果。今次咧就系由山顶缆车咧联同埋汇丰银行咧一齐合作，咁喺呢个光雕嘅汇影 show 里边啊，会出现咧就系汇丰经典嘅狮子角色嘅 Stephen 同埋 Stitt， 仲有咧就系山顶缆车全新嘅吉祥物咧叫做 Pete 仔。咁而讲紧今次呢个汇演嘅内容咧，就糅合咗咧系四大核心嘅元素。第一咧就系包括可以睇到一啲文化嘅遗产，包括咧一啲香港好出名嘅霓虹招牌啦，传统嘅大坑舞火龙。第二个特色咧就系地标嘅景色啊，包括咧就系维港嘅夜景啦，同埋啱啱落成嘅启德体育园。而第三个特色咧就系地道嘅生活啦，可以睇到咧就系香港嘅餐饮文化、茶餐厅嘅场景。第四方面可以喺呢个 show 里边睇到咧就系香港嘅体坛盛事啊。今次呢个光影 show 咧系为期一年啦，每场咧大概系10分钟，费用梗系全面啦。有机会翻香港咧，一定要行翻转山顶啊！行完山顶咧，记得去埋咧系尖东海旁啊，直情系游客嘅生活。因为咧由8月至到9月呢段时间咧，喺尖沙咀嘅 K11 Museum 同埋海滨嘅地方啊，就会有咧系 Chicago 嘅 Artiverse 嘅特展。今次展出嘅咧就系全球首个嘅 IP 回转木马。咁啊，主办方面咧就话今次嘅创作费用咧系花咗唔少。咁今次呢个 Chicago 嘅回转木马咧，同一般嘅木马咧好唔同，因为系专程咧系特别订制，所有嘅座位咧都系改晒，好贵嘅。佢哋咧就冇透露制作费系几多，但系形容咧系一部法拉利嘅价钱。嗱，其实啊，旧年嘅 Chicago 嘅展览咧就以衣食住行咧作为主题啊，主打咧系生活化嘅模式，跟住咧就推动咧就系浸淫式嘅实体打卡嘅体验。至于今年嘅活动咧，就前所未有啊，将机动嘅元素咧系融入去展览里面，等一班咧 Chicago 嘅 fans 咧可以坐住打卡啦。咁啊，有机会去到尖东嘅话咧，就记得去试试呢个 Chicago 嘅回转木马。咁啊，呢个假期嘅话咧，就真系够晒皮啦！再唔够嘅话，行多转迪士尼啊！今年咧，迪士尼乐园啦吓，由而家开始直至到咧系8月尾啊，会推行咧就系夏日嘅活动。咁呢个咧系全新嘅 Pixar Summer Fest， 呢个咧都系迪士尼咧首个 Pixar 嘅主题体验嚟噶。咁究竟有啲咩玩，有啲咩睇咧？嗱，首先讲讲咧就系夜晚嘅无人机表演啊，每次汇演咧有成8分钟噶。咁呢啲无人机咧，仲会配合埋咧就系喷泉啦、灯光嘅效果啦，同埋大型嘅充气装置咧嚟呈现喺大家眼前。除咗无人机之外咧，仲有 Pixar 水花大街派对。嗱，今次咧可以话系再度回归啊！咁相信喺呢个 parade 度咧，可以见到咧就系包括有反斗奇兵啦、玩转老朋友啦、超人特工队等等嘅角色。嗱，讲明系水花大派对啊，即系话会喷水嘅啦。去睇嘅话，预咗要湿身啦。有嘢睇，有嘢玩，当然唔少得有嘢食啦。咁喺乐园咧，仲可以试到好多咧，就系特色嘅美食，包括咧有冲天奇兵嘅鸡蛋仔啦、大眼仔同埋三眼仔嘅雪条，仲可以去埋迪士尼酒店啊，试埋咧就系玩转老朋友嘅下午茶，而且咧仲有期间限定嘅爆谷快闪店啊，究竟系咩嚟嘅呢？为翻去香港啊，记得去行下迪士尼啦。嗱，讲完香港啊，去翻转深圳睇下咩玩先。嗱，如果你系侦探迷嘅话咧，就要听住啦。全球人气展览啊，福尔摩斯的委托呢个展览咧登陆深圳啦，地点咧就拣咗喺深圳湾区之眼嘅南区民族馆里面。嗱，如果有去过嘅朋友咧，由香港出发咧，最快咧大概半个钟咧就可以去到噶啦。咁有啲咩嘅必玩亮点咧？咁大家可以咧试着咧就系英伦风嘅侦探服，扮到成个福尔摩斯咁去查案打卡。嗱，当然唔系净系打�8卡咁简单啦，仲可以挑战咧系8大福尔摩斯奇案。嗱，不过展期有限啊，由即日起去到8月中咧就会完噶啦。香港除了有很多是福尔摩斯迷之外，还有很多 Jelly Cat 迷。如果有机会去到台湾的话，就要去试下当地的星巴克。除了是探星巴克的美食之外，当然要去买埋它那些 Jelly Cat 的精品。似乎呢这只精品只是台湾可以找到的。一共有3款都是非常之 Q 子，包括有泡泡咖啡树懒锁匙扣，还有一个是兔丝装扮的 Mini 红宝宝，还有一个是三文治的小红收纳小包，可爱到不得了啊！见到佢都好想快啲咧，就系带佢翻屋企啊！ 另外咧，我哋都報道唔少啊，香港好多嘅商户咧都系一間一間咁樣結業。嗱，又有一間咧係老字號咧要講拜拜，講緊嘅咧就係港式扒房花園餐廳啊。不過咁又唔使驚，唔係全部一次過咧係結業。不過咧最為人熟悉嘅喺旺角山東街嘅分店咧，因為租約期滿啊，已經係正式結業啦。花园餐厅咧喺香港咧都算系几出名嘅港式扒房啦，由63年咧开始系创立。咁花园餐厅咧喺高峰期啊，喺港九新界咧有成十几间嘅分店。咁连啊山东街呢间都执埋嘅时候咧，就剩翻咧系银行中心啦，同埋系太子西洋菜南街嘅分店啦。特色嘅餐厅啊，真系买少见少啊！有机会翻去咧，真系要试清楚佢哋嘅味道啊！分分钟好快会成为集体回忆都唔定啊！好啦，今个礼拜嘅今期流民讲到呢度，下个礼拜再见。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总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0: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3: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0: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3: 梗系同你一齐喺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st Royal 御芭蕾。
4: 资源的争夺、意识形态的斗争、历史的仇恨，令世界陷入战争的原因越来越多。

历史上任何一次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够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0: 拿大中文电台与和平同行，向战争说不。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3: 地区警方公布拘捕两名涉及旺市住宅劫案的青少年，追查紧另外三名疑犯下落。多伦多警方通缉一名涉嫌在东区华埠无故袭击并抢劫一名市民的男子。夏美顿市议会一个委员会通过将研究暂停兴建新数据中心的建议交由市议会表决。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一点新闻。
2: 新闻点题由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4: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5: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6: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4: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5: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4: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啥？
5: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生活上总会遇到难题，唔知点样解决，不如回归每一日嘅基本步，起身洗面啦。或者有新嘅启发呢 ？Winker 陈永嘉带嚟全新作品《起身洗面》。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同阿爸饮茶食饭，梗去龙庭食府。阿爸赞佢点心出品巧手，菜式唔系度度食到。寻龙鱼骨汤、台山三蒸鱼干、XO 酱炒龙肚、加龙庭四磅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孝顺阿爸。
2: 仲有啊，招牌红烧乳鸽、银牙蛋白龙虾、片皮鸭，味味真功夫。
1: Kennedy 嘅 Denison 龙庭食府，茶市龙袍烧卖王1.99，呢个月份龙虾海鲜套餐特价，仲有 Pack 欢迎团体婚宴，905604-8218。
3: 喂，爹哋啊，我订咗台同你饮啊！
4: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3: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啊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4: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维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5: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4: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5: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4: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5: 梗系同你一齐超。超级 Daddy 分，赢奖品兼晚餐饱啦！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0: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 御芭蕾。
6: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7: 不离世间觉，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6: 当然啦，
7: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
6: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8: 作为爸爸，我需要的其实好简单，见到你无忧无虑、健康成长，唔使大富大贵噶，但一定要开开心心。父亲节最好的礼物就是你的陪伴，爸爸强大的全员就是因为有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伟大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9: 我是 Christopher 高子威。
10: Good morning， 各位听众早晨，10:37又嚟到林家华嘉年华。当然呢个时间有嘉华哥同司阿力喺度。Good morning， 嘉华哥你好。
11: 喂，早晨早晨，司阿力啊，又开始我哋嘅节目。
10: 冇错啊，
11: 咁父亲节越嚟越近噶啦，啊，咁我哋当然电台方面亦都有不同嘅节目啦，就系同大家一齐欢度，同埋同天下嘅父亲咧讲声。Happy Father's Day！
10: 冇错，被一路冷落嘅父亲，我哋喺六月嘅时间，我哋为到自己增光啊，系冇错，系希望我哋呢作为父亲嘅话咧，我哋默默耕耘咁多年啦，希望仔女啦都可以同爹哋妈咪，唔系同爹哋啦吓庆祝下啦，买个少少嘅心意嘅礼物俾佢啦吓咁样嘅。咁啊，记住，咁啊嚟紧呢个礼拜日就系 Denison Centre 嘅，我哋有一个 Super Daddy 分嘅节目，咁就2点喺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咁啊应该陆陆续续喺。节目嗰度咧都会不同节目嗰度都会送出呢个叫做 VIP 嘅座位券嘅，咁你可以留意啦。我哋应该就送晒噶啦，咁啊留意下其他啦。咁啊又或者你攞唔到嘅唔紧要嘅，咁啊去到 Denison Centre 嘅话咧，咁啊亦都可以咧就一齐，咁啊我哋喺嗰度咧就系欢聚一个晏昼嘅时间啦。咁啊嘉哥呢个时间咧，亦都好多听众已经打上嚟，留俾我哋听下电话先，好冇？
11: 好，
10: 好，第一位系黄太 ，Good morning。
12: 早晨，
10: 早晨，黄太你好。
12: 想问嘉华哥咧，有棵好老嘅，好似玫瑰嗰啲系咪叫月桂啊？开百几朵花嘅。
11: 继续，你继续讲啊，吓。
12: 咁我
11: 听紧。
12: 接枝啊，点样？用边部分好咧？
11: 你而家系种喺边度噶？请问？
12: 喺地下，车房。
11: 哦，欧晒嘅。O K。
12: 好高嘅，
11: 其实咧，系。其实你要接枝咧，基本上有少少困难嘅。因为大部分嘅玫瑰咧，喺我哋加拿大咧，都佢已经系接枝嘅，即系话佢嗰个母体咧系另外一种嘅植物嘅。咁所以有时有啲人咧种下咧，咦？点解会啲花咧系变咗颜色？好啦，咁你话如果你真系要接咧，佢旁边有冇呢支手啦？系咪一定噶啦？佢一上嚟，佢仲有其他支手噶嘛？系咪？
12: 即系佢嗰
11: 棵
12: 啲分枝啊？
11: 系啊，有啲新枝噶嘛？系咪？咁你可以尝试嘅，
12: 因为种咗廿几年噶啦。
11: 系，你可以尝试咁样种嘅，即系咁样接嘅。首先第一样嘢，如果佢下边有嘅。你基本上下面已經是有這個橫枝出來啦。咁如果你話到話喔、哦、我想真係接呢有幾種方法啦。第一種方法呢你就係要喺佢嗰個橫枝嗰度呢就要開咗嗰個樹皮啦。咁刮到佢變白色。咁然後呢你就要搵一啲泥土。唔係話真係你買嗰啲咁嘅即係種歐曬嗰啲泥喎，用 potting soil 又加一啲青嗰啲加啲乾嘅已經乾咗嘅嗰啲嗰啲叫苔呀，即係我點講呢 ,moss 呀，咁係啦，咁包住佢，要佢濕潤，攞個膠袋包住佢，或者呢你搵個樽啊，膠樽、汽水樽咧，包住佢。咁我當然佢一定要通咗。其實最主要就係包住佢喺裏面咧，要濕潤。咁佢咧就會有機會咧生根，生個根嘅你咪 cut 咗，咁佢咪可以開始咯。咁所以呢一個技術咧，呢一個叫接枝嘅技術咧，最主要就其實你要將嗰個玫瑰嘅啡色啦，我用啡色嚟講啦，個表皮咧。是刮到佢变咗白色。咁你见到佢白色嘅时候呢大概解开佢大概刮到佢有3-4寸呢然后喺嗰度呢就係包一个湿润係要保持佢湿润。保持湿润呢所以你要扎得佢密。咁佢里面已经湿晒㗎嘛你先包住佢嘅时候湿晒。咁呢一个呢亦都係可以。咁如果你话用压枝法咧，你就要屈咗佢落去地下，然后搵泥封住佢。
12: 好多
11: 烂嘅呢个系啊，所以其实玫瑰枝就系有呢个问题啦，因为好多刺喺度。咁呢个系方法，你试一试。
12: 有两三枝系已经系干咗窿，其他啲仲 OK， 而家得仲好多花。
11: 是咁你唔紧要㗎你乾晒已经系佢冇生命嘅你屈落去嗰啲断咗嘅咁你咪 cut 咗佢囉。係啦即系佢要乾晒先得嘅咁囉。你试呢个方法囉好嘛。困难啲嘅不过你如果真系想问我就系咁样答你睇下你自己可唔可以做得到啦好嘛。
13: 好啦。OK, 好多谢。
12: 送晒啦。
13: 是啊我哋嗰个 quota 送晒唔紧要嘅应该我哋仲有其他节目都会继续送嘅。是啊你可以继续打上去啦。好多谢你吓。OK, 拜拜王太。今日哥有问题。是呢个咁复杂嘅手术系咩嚟嘅咩叫接枝啊即系点样系咪会等佢生多啲咁样
11: 嘅其实唔系其实等佢生根生个根之后呢就 cut 咗佢出嚟。咁我头先讲嗰个呢系令至到有机会呢系生根㗎嘛。生个根之后你 cut 咗佢出嚟。咁你有根嘅时候佢咪可以种落去泥土囉。
13: 哦 ,ok, 太高深呢样嘢。呢个睇落咁。
11: 其实系第一你 cut 佢嘅时候都已经系有问题。因为点解呢你 cut 咗表皮嘅时候呢个树皮嘅时候呢。咁佢要吸收个水分呢就係要靠

0: 每一位父亲母亲同埋我啲所有朋友，父亲就母亲身体健康，即系平安。但系醒到个个好似即系电话佢咁乖。
1: 嗯，多谢你，多谢你，祝福啊，
0: 系再见啦吓。
1: 好嘅，
0: 好，
2: 拜
0: 拜，
2: 多谢，
1: 拜，专登打出嚟吓，多恭喜我哋。好，跟住你好阿 May， 阿 May。
3: 早晨，阿师兄你，阿
1: 嘉华
3: 哥你好。
1: 你好，阿 May 系有咩帮到？
2: 早晨，系阿 May 点啊？
3: 阿嘉华哥，我想问，如果喺香港过加拿大，可以？
1: 唔好意思，阿 May， 你个电话好窒，麻烦你讲多一次吓，慢慢嚟，讲多一次。
3: OK， 我即系想问咧，香港过加拿
1: 大又听唔到啦，香港过加拿大，跟住就断咗啦。你讲多一次系？
3: 喺香港。过嚟加拿大探亲，可以带几多现金啊？
1: 哦，可以带几多现金？系 ，OK，、啊、嗯。你嘅意思
2: 系
1: 带几多现金？你都要好嗱，我帮你 check 啦。但系你带现金咧，你都要一个申报嘅程序噶噃，系咪？
2: 冇错啦，冇错啦，最紧要。
3: 一个 family， 一个家庭系咪逐个计啊？还是一个家庭咁样计啊？即系我知道就话一万系俾成个家庭啊，定系逐个人咁样计算咧
1: ？OK， 我明白你嘅问题吓，咁我帮你 check 呢样嘢啦。OK， 好，咁啊，我揾到个系，仲有你继续。
3: 咁即系带啲手信咧，有冇限额噶？有冇限带几多手信咧入嚟咧？
1: OK，
2: 嗱，我好简单话俾你听啦，好窒，好窒啊个电话。你想个手信咧系有太过广泛，咁佢系包一包糖果啊，定啲人攞啲咩手信？因为你呢个问题好难答你，乜嘢叫做多与少，系咪先？因为嗱，其实一样嘢啦。
3: OK，OK，
1: 嗯。我
2: 手信呢，你听我讲先，手信呢个定义，你系点样样为之手信？你话喂，我带三条金条来当手信得唔得啦？咁啊，梗系有问题啦。你话我带三包糖入嚟做手信得唔得啦？咁系冇问题啦，系咪先？即系呢个手信呢、這个用手信呢样嘢就即系礼物呢样嘢咧系。你要好合理，系即系点讲咧？即系话好正常嘅，系咪先？你可能冇啊？喂，我惯咗噶咯，我送亲俾人都系三条金条噶。咁但系你要入任何国家都系啊嘛。即系你嗰个叫做正唔正常同埋合唔合理化啊嘛？好嘛？咁我咁样答你，你自己去。去定义你自己准备有人带手信俾你系带啲咩咯吓咁咯
3: 啊即系
1: 咁样
3: 就
1: 系 OK 阿 May 你慢慢嚟啊咧我答翻你个问题先阿 May 阿 May 阿 May 系嗱咁嘅喂系好赶住吓
2: 得啦照讲
1: 系我哋照讲啦系啊
2: 你照讲吓
1: 好啦咁你入到加拿大咧你系可以佢话冇一个 limit 咧带几多 cash 嘅。咁但係当你多过一万蚊嘅时间呢你就要申报啦吓呢个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呢就係话呢係呢个叫做总数呢係断家庭计。咁咩意思呢就话即係话你一齐过譬如话係你一家人过嚟加拿大嘅话咁你就唔好话偷鸡你又代五千我又代五千嗰、那个又代五千咁样。其实呢你要全部夹埋个总数大概係如果係多过一万蚊嘅呢你就要申报㗎啦咁样嘅。咁呢个希望可以答到你啦。OK， 好跟住我哋听多一个电话啦。喂係王生係王生。Hello， 王生。
4: 我打上嚟呢我知道时间好嘛。我讲快人快语去年呢我哋喺龙之宴咧，我就见到嘉哥啦，见到施克力啦，亦都见到高志威，高志威啊，今年咧就因为嘉哥工作啦，咁啊施克力个工作时间就调咗啦，所以同我都见唔到你，咁咧，但系喺 Denison 啦，到时我会见你噶啦，
1: 多谢你黄生，多谢你，咁我哋星期一见你 ，OK，
4: 好啦，拜拜，
1: 好啦，咁不如呢个时间咧，我哋可以去嘉维两句。
5: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真理有时真系会暗淡咗，但系如果。

0: 按咗佢喺个心里面，佢系唔会熄灭嘅。
1: 滑铁卢大学研发磁力微型机械人，毫米咁细嘅装置能于人体内穿梭，精准抵达泌尿系统，帮助溶解肾结石。将压力与创意化作栩栩如生嘅甜品蜡烛手作模型，从照明工具到疗愈艺术，蜡烛重新点亮现代人嘅生活。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y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唱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萬錦廣場和北約克分店、 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萬錦黃古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6: 礼拜三咧，同你分享呢个电影嘅主题曲嘅。咦，点解唔系有前奏嘅咩？教学哥，千祈唔好觉得奇怪，系咁嘅。原本咧同大家分享呢一个咧就系《东方三侠》嘅其中一首嘅电影主题曲，咁梅艳芳主唱。但系咧，原来我睇个资料嘅时候咧，原来《东方三侠》咧有另外一首插曲，系当时咧。你入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想个临时就抽走嘅。咁咧就等阵咧，转头话你分享呢个《东方三侠》嘅插曲咧，叫《女人心》，同埋介绍呢个电影咧。
7: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系由皇冠门窗、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8: 罐头都有冇添加，仲要新鲜，冇错啦！澳洲新鲜入罐美人鱼罐头鲍鱼，不含化学物质，绝对符合卫生标准，保证鲍味十足，软滑可口。屋企摆几罐，随时加送都咁有面子。美人鱼罐头鲍鱼，每罐一头半或两头，请认明消花红罐。 要吃好的鲍鱼一定是美人鱼。
4: 由 Church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lesley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9: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10: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请万里长城。
9: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10: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9: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6: 好，今日原本谂住咧就分享呢个东方三侠嘅主题曲叫《莫问一生》，但系应该睇下嘅时候，有另外一首梅艳芳嘅叫做插曲咧，叫《女人心》，更加为人之熟悉嘅。咁啊，为你好简短介绍呢部戏啦，《东方三侠》就唔系咩成龙、洪金宝、元彪，系三个系三个女士嚟嘅，系啊。系啊，
12: 三个影后啦，收尾到嗱，有梅艳芳啦、张曼玉啦、杨紫琼啦，咁、而且其实呢个班底都非常之犀利嘅。呢、這个九十年代可以讲话，当然啦，嗰、那个年代咧系香港嘅电影咧就系、是、百花齐放、
6: 啊，
12: 杜琪峰，
6: 杜琪峰主角，呢、這个监制，监制。咁样噶，所以跟住有啲科幻啦、啊。
12: 佢监制唔系佢，监制唔系佢，
6: 系监制程小东
12: 导演就
6: 系啦。
12: 程小东系监制加埋动作指导，所以必呢部戏当时都爆噶。仲仲有松哥刘松仁咧，黄秋生咧，
6: 冇错，全部都好戏之人嚟噶。咁啊，所以咧好戏之外咧，仲有两首好好听嘅叫做主题曲同埋插曲，咁我临尾就抽咗为你放，为你同你分享嘅咧就系呢个《女人心》由梅艳芳主唱嘅好好嘅听嘅歌。咁我哋结束今日节目，好唔好？加油哥，咁我哋听日再倾。
12: OK，
6: 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有蔡慧娴报道新闻。约克区警方公布拘捕了一名18岁青年和一名15岁少年，涉嫌同旺市上个月一宗住宅劫案有关，而警方追查紧另外三名疑犯下落。事发在5月15号清晨5点前，四名疑犯闯入位于 Stormont Trail 和 Culling Road 交界地区一间屋，令户主惊醒，用枪指吓他们，要求交出现金、珠宝首饰和受害人格林宝坚尼跑车车匙。疑犯抢走受害人的车，和由第五名疑犯所驾驶的一架深色四门车一起逃离现场。警调查之后锁定其中两名疑犯身份，前日在多伦多的住宅执行三项搜查令，拘捕两人，而且缴获一支枪。被捕的青年和少年分别面对多项控罪。警方说两人在案发的时候本身有因为和其他案件有关的释放令所限制，警方正追查其余三名疑犯，包括了驾驶深色四门车的疑犯下落，呼吁知情人士协助调查。多伦多警方追缉紧一名男子，涉嫌上星期在东区华埠社区无故袭击市民。警方话，案发在今个月12号下午5点前，地点是 Dundas Street East 和 Broadview Avenue 交界地区。警方话，受害人当时在车的旁边卸货，而一名男子突然上前施袭，而且取走他的财物之后徒步逃离现场。受害人受重伤送院治理而无生命危险。查看警方发布涉案疑犯的照片，可以浏览本台的手机应用程式或者网站 am1430.com。夏美顿市议会规划委员会通过动议，将研究暂停兴建新数据中心的建议交由市议会稍后表决。动议是要求市政府职员研究制定暂缓令，以评估数据中心对社区和基础设施的影响，并且建立未来发展框架。几十名居民昨日在委员会会议上表态支持有关建议。他们忧虑到大型数据中心会增加电力需求、推高能源成本，以及带来噪音、水污染和热力排放等问题。争议焦点之一是 Slate Asset Management 公司提出的 Steelport 项目，将大约3平方公里的湖滨地区打造成数码及工业枢纽，其中四分之一土地用作兴建数据中心，不过计划在今个月初已经被市政府一个委员会否决。加拿大统计局今朝公布，全国截至今年4月1号估计总人口4,141,7056人，较1月1号少55,025人，跌幅 0.1%。非永久居民人数估计有2,558,562人，下跌 4.4%。而首季流入移民人口估计83,149人，按年跌 20.2%。统计局说这些是初步估计，当局会在9月更新数据。国会下议院一个委员会预期今日会就着精神病患者是否能够接受在医学协助下死亡，俗称安乐死的问题，向国会提交报告。本国定于明年3月将医学协助死亡适用资格扩大至唯一潜在病患为精神病患者。不过下议院的委员会在评估本国是否准备就税去扩大有关措施期间，多名出席听证会的人都认为应该永久排除精神病患者申请安乐死。不过委员会亦都被批评在听证会中选择性听取反对的声音，导致委员会内部出现分歧。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合办的2026年世界杯今晚7点会在多伦多上演加纳对巴拿马的赛事，而市中心在下午会有球迷活动。警方提醒公众，当局会在市中心局部地区实施封路措施。这节新闻报完毕。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2: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步听出广播温度。
2: 由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Edison Hall 商界现已开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Daddy，
4: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3: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4: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nison 嘅 Den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3: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4: 场地赞助 Dennison Centre，
2: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5: ，Bridewood Mall 116街。新旺角龙竹记南北美食招牌菜多罗罗，根据龙竹美食工作室指出，严富盈爸爸都喜欢吃避风塘龙虾，次富盈就 Nike 姜葱鱼头煲，幽默盈老豆梗系 order 姐姐黄鳝煲，肥肚腩爹哋一定是药材鸡煲的勇等，连我哥厨神阿爸都赞龙竹记出品有料到，无论阿爸是什么款，龙竹记父亲节首选，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和老豆宵夜啊，
6: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皆因楼花专家 Chris Wood 特约代理299,900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800 ，Wood by Major Mac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0,000，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Dennison 夹 Kennedy 揾 Chris Wood 揀深水笋盘啊，唔想等。直播416-668-8688预订啦 ！AM430 周六直播，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钓鱼真系好有型，而且仲好好玩添。不过当中咧存在好多学问，等我依家即刻揾个专家同大家倾倾，下次令到大家满载而归。
9: 肥料包装上面经常出现一组神秘密码，砖头学问揾嚟解码，专家同大家揾出真相啊！
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我系阿 Phil 林明康。
11: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 f

来到星期三，欢迎你在这个早上拣选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多洛菲。星期三需要一啲啲甜味来到为你为我加啲油，一啲啲就够啦，因为而家是一个讲究小甜的年代嘛，小甜就是好味，不是我说的，是一个大众的选择来的。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交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 记得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煌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lmore 2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号嚟到 Mark Fillmore 2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 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lmore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何志煌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3: 婆点解拗晒头啊？
4: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换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3: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4: 详情请电905-940-8933。
0: 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5: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6: 多乐飞，
7: 严明熙嘅新歌《原色》，讲紧嘅系光，睇落系透明，但其实有三原色喺里面，而光经过折射，又可以展现出各种色彩。填词人 James Wu 想讲嘅就系希望严明熙可以好似光咁样，展现出世间嘅各种色彩。作曲 James Wu、 Psyche Ng， 编曲嘅都系 James Wu， 监制

Crazy for You 是 Madonna 的 Like a Virgin 之后第二首美国世界榜的冠军歌。这首 Crazy for You 是一出电影 Fishing Quest 里面的其中一首歌。当时 Madonna 并不是很出名很出名，他录 Crazy for You 的时候 Like a Virgin 都未爆红。他为 Crazy for You 录了一个版本，但是作曲作词和监制都不满意，觉得他演绎得相当普通，他重新再录过才得出他的 Like a Virgin 之后的第二首美国世界榜的冠军歌，就是这个版本的 Crazy for You 了， Madonna。

0: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六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1: 流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显要快点啦。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唔使再等 ，The Bric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四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四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七五折，指定床褥更低至六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你嘅只系你自由咋？
5: 我自由？
4: 系啊，你自由咋？而家揸紧零字嘅朋友嚟 Don Fortin of Lexus， 你自由零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5: 大减三厘？
4: 冇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蚊出车大优惠噶，仲会攞到500蚊店内大优惠。
5: 哇，真系我自由啊！
4: 冇错，全年盛事就喺 Don Fortin of Lexus。
5: Don Fortin of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零字车行。
1: Church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Zha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 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et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后提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down Sun and Lighting，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咁，政府公布本国喺今年4月1日估计总人口比起1月1日下降0.1%。约克区警方拘捕2名青少年，涉嫌同旺市住宅劫案有关，追查紧3名疑犯下落。澳门司警跟进女学生被多人围殴片段，拘捕6名11至15岁未成年人士。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间新闻专辑。
8: 滑铁卢大学研发磁力微型机械人，毫米咁细嘅装置能于人体内穿梭，精准抵达泌尿系统，帮助溶解肾结石。将压力与创意化作栩栩如生的甜品蜡烛手作模型，从照明工具到疗愈艺术，蜡烛重新点亮现代人的生活。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9: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0: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9: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0: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喺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9: 梗系同你一齐喺超级 daddy 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11: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e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 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2: 意外受伤系你嘅损失，但放弃索赔先至系最大嘅错。中和律师事务所专注交通意外、工伤、严重人身伤害，帮你争取最高赔偿。经验丰富，专业可靠，即刻打嚟647-299-3232，24小时专业咨询，揾翻你应得嘅公道。中和律师事务所24小时专业咨询，647-299-3232。
13: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四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0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1: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4: 今天到老，我
15: 7号曾庆乐
14: 唱歌系我嘅热情，所以我想将自己嘅歌声分享俾大家，同埋致敬那些年这些歌。如果想听到我唱歌嘅话，咁就记得支持我。
16: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细个玩过一个游戏，就是为纸的公仔着衫，大人手板咁大嘅公仔啦，纸嘅，然之后有一啲衫，啲衫当然都系纸做噶啦，有啲钩仔可以屈落去，服服帖帖咁样着落去个公仔度。进阶版就系自己做嘅公仔，自己做埋嗰啲纸衫仔，为嗰啲衫仔填颜色，画上中意嘅花纹。当然就系因为大人冇买好多玩具俾我，唯有自己喺度剪剪贴贴咁样玩嚟玩去过日神。大个之后嘅生活，亦都系将一啲想法剪剪贴贴咁样摆落去自己嘅梦想度。至于出到嚟系咪最理想嘅样子，唔紧要，最紧要嘅系对得住自己。梦旅人苏永康。

当有人同你讲算啦，由得佢啦嘅时候，我諗都係一啲安慰式嘅说话，话俾你听你做緊嘅嘢唔係好掂啊，要放弃。但係如果呢句说话改为算啦，暂时系咁先，暂时歇一歇，即係叫你唔好放弃嘅意思。仲有一句说话叫做事缓则圆，即係遇到事情唔好操之过急，透过慢慢思考缓和处理，反而能够找到圆满解决嘅方法。 Let it be the Beatles.

特务詹士康是林奕康的新歌，想知道这首歌大概想讲什么东西，由他的英文歌名 Mad World 就可以展述，就知道林奕康心底里面想讲什么东西。他交了一个非常具有电影感的音乐给填词人黄伟文，回到来就是这个特定的角色特务詹士康。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爹哋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0: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2: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0: 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超级爹哋分分分约定你。
3: 仲未諗掂份父親節禮物，各探幫到你，全店優惠火熱進行中，精選 Strixon 高爾夫球買一送一，幫爸爸升級型格造型，精選服飾買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 GovTan 禮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選購 TaylorMade、Colorway、Nike、Bushnell 等頂級品牌嘅裝備。今個父親節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爾夫禮物俾佢，快啲到門市或上 GovTan.com 選購啦，有條件限制，父親節禮物首選 GovTan。
4: 喂，爹哋啊，我訂咗台同你飲。
5: 吓、
4: 啊、
5: 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4: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5: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vel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6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Hip-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唱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ew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d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7: 多乐飞，
8: 多谢你喺呢个 Magic Hour 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我系陈嘉希。今日早上9首音乐选择都系有益你嘅身心。临走有莫文蔚嘅《呼吸有害》，拜拜。

0: 作为爸爸，我需要的其实很简单，见到你无忧无虑健康成长，不用大富大贵的，但一定要开开心心。父亲节最好的礼物就是你的陪伴，爸爸强大的全员就是因为有你。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伟大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3: 午间新闻专辑。
4: 多伦多今晚会上演世界杯赛事，市内会有封路措施。加拿大运输安全局发表泰坦号潜水器内爆事故调查报告。克尼话已经睇过结束伊朗冲突嘅初步协议。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合办嘅2026年世界杯今晚会喺多伦多上演加纳对巴拿马嘅赛事，喺市中心 Yonge Street 同 Dundas Street East 交汇处嘅 St. Cover Square， 目前有大批加纳嘅支持者聚集参加活动。而加纳亚萨帝王国嘅国王奥塞图图二世喺大半个钟头之前抵达现场，受到热烈嘅欢迎。预期加纳的球迷会在下午三点由 Stanley Park 一起游行去到举行赛事的 Toronto Stadium。至于巴拿马的球迷就先在 Trinity Bellwoods Park 聚集，预计下午一点半就开始一起游行去到 Toronto Stadium。多伦多公车局话，计划在今日下午三点到五点乘搭501 Queen 又或者是504 King 街车的人要预期有延误，又或者是改用其他的街车线服务。今晚的赛事定于7点开播，这一场会是 Toronto Stadium 举行的六场赛事的第二场。上星期五举行的第一场，加拿大对波斯尼亚及黑塞哥维纳1-1打和，而多伦多警方就提醒公众，市中心多处在有世界杯赛事举行的日子会有封路措施。多伦多枫叶冰球队聘请希勒 Jim Hiller 为球队成立以来第41位总教练。57岁的希勒在2015-19年跟四个赛季出任枫叶队的助理教练，而他在出任洛杉矶帝王队助教两个赛季之后升为总教练，出任这个岗位三个赛季。在帝王队于今年2月底对爱文顿游人队赛事中以1-8惨败之后被解雇。加拿大运输安全局就着三年前的泰坦号潜水器内爆事故发表调查报告，揭露船壳设计存在严重缺失，而且长期缺乏政府的监管。报告提出了六项安全建议。陈志毅报道。
5: 事发在2023年6月18日，由美国 Ocean Gate 公司拥有的泰坦号潜水器在纽芬兰 Cape Race 以南载着五人下潜前往探索铁达尼号的残骸，但潜水器在下潜约1小时45分钟之后失联，搜救人员4日之后在海床发现残骸，证实发生灾难性内爆，船上五人包括 Ocean Gate 的行政总裁全部罹难。加拿大运输安全局 TSB 今日公布调查报告，指出泰坦号的碳纤维船壳因下潜次数增加而累积损伤，最终引发渐进式故障，并在深海的强大水压之下内爆。调查发现 Ocean Gate 公司在建造潜水器过程中并未遵循标准工程准则，亦都没有进行实物强度测试以验证设计参数，只是依照理论数值评估安全性，未能掌握船体实际可以承受多少次的深潜。报告亦指公司的权力架构高度集中于行政总裁拉什 Stockton Rush， 决策时多数人盲从附和以及排除提出警告的声音等，都对风险管理工作构成影响。到事发的2023年，公司内部更加缺乏工程和海洋操作专家。在监管问题方面，报告指泰坦号并没有在任何国家注册，亦都未取得任何 海事当局认证或船级证书。报告指出，加拿大运输部虽然知道泰坦号在圣约翰斯作业，但因其体积小，而且过往曾经以货物形式入境，未被纳入监控系统。加上官员见到支援船只是属于合资格的家国船，因此以为整体营运已经有适当监管，令泰坦号实际上处于零监控的状态。此外，虽然本国多个联邦部门，包括渔业及海洋部，事前已经与 Ocean Gate 有过互动，并知道其安全忧患，但就因为缺乏共享机制而未有通知运输部。报告提出六项安全建议，要求运输部制定风险监控机制，加强监察未认证或未注册商用船只，并且强制要求所有在加国水域营运的载人潜水器必须要遵守国际海事组织的安全指南。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4: 加拿大统计局今日公布最新人口估算，本国今年首季全国人口少了55,025人。周善玲报道。
6: 加拿大最新人口估算显示，今年第一季全国人口罕见咁出现下跌，截至4月1号有4,141,756人，比较1月1号减少55,025人，跌幅大约是 0.1%。 这一项数据属于初步的估算，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将会按照既定的程序在今年9月公布更新之后的正式数字。报告指出，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在于永久移民流入放缓以及人口自然增长转趋负值。统计显示，今年第一季加拿大一共接收了83,149名永久居民，比较去年同期的104,210人大减了 20.2%， 同联邦政府早前下调今年永久居民接收目标一致。与此同时，第一季人口自然增长亦都由正转负，一共录得-155人，即是死亡的人数略多于出生人数。相比之下，去年同期仍然录得983人的自然增长。统计局指出，冬季一般出生率比较低，而死亡人数就比较多，因此每年首季的人口自然增长通常都偏低。另外，初步估算显示，第一季非永久居民，包括持工作签证、学生签证以及其他临时居留人士，减少117,879人，亦都是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过，统计局强调，鉴于近期国际移民政策频繁变动，预计未来对非永久居民人数的估算将会有显著的修正。过去几个月，联邦移民、难民及公民部批出的各类签证延期申请增加，但是审批时间就延长，因此部分仍然在等待续签的人士未必能够即时反映在现时的统计之中。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4: 雨下区警方公布拘捕一名18岁青年和一名15岁少年，涉嫌同旺市上个月一宗住宅劫案有关。警方说事发在5月15号清晨5点前，四名疑犯闯入 Stormont Trail 和 Carling Road 交界地区一间屋，令户主惊醒，用枪指吓他们，要求交出现金、珠宝首饰和受害人的林宝坚尼跑车车匙。疑犯抢走受害人的车，同由第五名疑犯所驾驶的一架深色四门车一起逃离现场。警方调查之后锁定其中两名疑犯身份，前日在多伦多执行三项搜查令拘捕两人，检获一支枪。警方正追查其余三名疑犯的下落。另外，多伦多警方通缉一名男子，涉嫌上星期在东区华埠无故袭击和抢劫一名市民。警方说案发在今个月12号下午5点前于 Dundas Street East 和 Broadview Avenue 交界地区。受害人当时在车旁边卸紧货，而一名男子突然上前施袭，并且抢走他的财物，之后徒步逃离现场。受害人在事件中受重伤，无生命危险。查看警方发布疑犯的照片，可以浏览本台的手机应用程式或者网站 am1430.com。总理卡尼说已经看过结束伊朗冲突的初步协议，他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络访问的时候说，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超出他的预期，创造了机会在区内实现持久和平。在法国埃维昂出席一连三日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的卡尼，在峰会结束之后，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3:30启程，会经瑞士日内瓦返回渥太华。 卡尼在峰会期间没有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正式会谈，他否认被冷落，又说过去两日同特朗普进行了多次的讨论，谈及经济、人工智能、乌克兰以及是美国和伊朗的和平协议。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打击伊朗。至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阿拉格齐介绍谅解备忘录相关细节，强调美国有责任执行好条款，同时强调必须彻底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当地累计增至837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196人死亡。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香港青沙公路在香港时间星期二晚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消防处证实死者是一名休班消防员，而女死者是她的妻子。消防处对于有队员和她的妻子不幸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又指男死者曾经在上星期三晚于休班期间在观塘公众码头跳海拯救一名堕海的长者。在致命交通意外之中，44岁的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拘捕。香港屯门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65岁的男工人怀疑被机器击中，送院后不治，劳工处正调查事件。香港警方拘捕一名36岁男子，涉嫌在去年8月至今年6月期间性侵犯4名男子，被捕的人面对的控罪包括严重威胁等罪名。警方说是在今个月14号接报，一名19岁受害人说在今个月13号凌晨于中环街头醉倒，其后在尖沙咀一间宾馆醒，发现自己全身赤裸，怀疑遭受侵犯而报警。澳门司警根据网上社交平台一段女学生被多人围殴的片段，拘捕6名11岁至15岁未成年人士，以涉嫌抢劫、普通伤害及不法录制影音多项罪名。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香港考察的行程。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7: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两日后返回内地，行政长官李家超到深圳湾口岸送行，两人短暂交谈。临别前，夏宝龙向李家超竖起拇指，亦都向在场传媒挥手。李家超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给予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肯定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特区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李家超说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编制工作，进一步加快北部都会区和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大学城区作为发展大学城的方针。
8: 大学城区的空间规划，除了政府早前规划的100公顷校园空间，更加应该扩大至包含科技空间、产业空间和城市空间的融合布局，达至1000公顷或者以上的总体大学城区规划，发挥更大汇聚人才的作用。
7: 李家超又说，夏宝龙希望香港五年规划是具策略性、方向性、指导性的可操作文件，施政报告要对接并回应五年规划要求，制定指标，交代进展。
8: 如果大家都去参考我的每一年的施政报告呢，我是定下了不同的 KPI 的，有超过100个的。将来的行政长官施政报告呢，会将他的 KPI 去对接香港的五年规划，而且交代进度。这个做法呢，亦都是跟国家的做法是一致的。因为国家呢，亦都会每年呢有一个工作报告。
7: 李家超亦都引述夏宝龙提出要香港抓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4: 香港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重点包括中小学需要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教育局话，不同学习阶段目标会有所不同，例如初小阶段着重感知和体验，初中阶段就着重理解和逻辑建构。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1: 爸爸比较严肃、沉默寡言，仲工作狂，所以对住爸爸都系爱在心底难开口。但我同老豆讲，去龙之宴叹海鲜，食片皮鸭，食鱼生刺身、酸菜鱼、长脚蟹、龙虾、生蚝、New York 三味牛扒、羊蝎子、蒜蓉带子、中式点心串烧，仲有榴莲甜品。爸爸即刻笑咗出嚟，话系咪咁正啊 ？Warden Fish 龙之宴海鲜自助飲食，孝顺阿爸订位专线416-502-8885，欢迎查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12: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3: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2: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3: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嘉丽唱，你
12: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0: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3: 财经简报，
4: 德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607点，升21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207点，升20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378点，升3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2点，跌18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902点，升497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安省是加拿大原住民人口最集中的省份之一，全国约有 23% 的原住民居住于安省。安省拥有133个已登记的第一民族社区，以及大量居住于保留地以外的媒体和因纽特人口。而剛才提及的那133个第一民族社区分布于全省各地，代表至少7个主要的文化和语言群体。6月21号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和全国一同庆祝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虽然世上千万种人，但一讲到尊严，相信都是一种普世价值。我没事，我没罪，我没喊。MC 张天赋忍住泪水唱出全新歌曲《男人怎可以》。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作曲陈巧威 ，AP 潘宇谦，作词殷敏贤，编曲黄少明，监制陈巧威。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六月属于爸爸的日子，女获殊荣，柳泉酒庄为你送上品味与心意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最适合沉稳型爸爸、斯文型爸爸，一定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距离市区半小时，婚宴场地首选 Willow Springs 绿色怀抱。不过酒庄导赏加品酒套餐，同爹哋留个难忘旅程。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 欢迎网上订购。
2: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街 Ma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y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3: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Car， Info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Car Auto Sales。InfoCar 位于 Woodbine 嘅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浪、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唱。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5: 作为爸爸，我需要的其实很简单，见到你无忧无虑、健康成长，不用大富大贵的，但一定要开开心心。父亲节最好的礼物就是你的陪伴，爸爸强大的全员就是因为有你。
6: I love you， 你家车。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伟大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
10: 踢出广播温度。
8: 我是 Veronica 梁协恩。
11: 胡燕欣、
12: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0: 12:2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1: 喂，胡燕欣，大家好啊！我今朝咧翻工嘅时候咧，我见到我哋最成日都平嗰个油站咧，今朝早系156.9。我就想是不是我看错呢，但是我看
0: 到大德街坊这样日头这么便宜价钱。是啊，真是啊，额头啊，控制员说是啊。
11: 但是 我就很惊讶。
0: 不能理解嘛，即是惯了这么贵有啊，没可能的，15几日头没可能的噃，这样。
11: 我真的觉得有点 surprise 啫，因为昨天讲的时候都不是这个价的这样咯。
0: 咦，嗱，跟住呢我就上网看这个的gas price 啊，这个价钱呢就预计今晚午夜过后跌157.9，咁系咪即系今日提早咗一日优惠价咧？如果系咁样，即系我哋屋企附近，
11: 即系佢唔记得咗咯，转咗啦，已经
0: 咁。已经
9: 先
11: 轉定先啦，咁
9: 係咯，提早啊，大家咁吸引大家咁樣大特價。咁啊係啦，因為咧睇到啲嘅國際局勢咧，就開始有啲嘅叫緩和嘅跡象啦，咁可能啊帶嚟啲利好消息，咁於是咧我哋民眾嘅受惠，咁我哋 enjoy 住呢幾日先啦，因為咧嗱唔敢講得咁實在，至起碼而家呢幾日係緩和，唔知道之後嘅情況係點樣，但係總之啦，午夜過後係跌五仙嘅噃，1.579。
11: 係啦，嗱總言之，因為咧我而家咧見到佢咧就講，因為今日係跌四仙啦，今日咧本嚟應該平均油價係162.9嘅，咁啊如果你真係見到低嘅，你可以咧即係。今日因為我嗱，而家你跌完之後，聽日都係157.9嘛，但我今朝睇到係156.9添。
9: 哦，
11: 所以我係覺得好神奇呢件事。
9: 嗯，
11: 大家如果見到朋友就入下啦，
9: 揸入去咁。
11: 係啊係啊。
9: 咁啊，天氣方面咧，呢幾日都係有啲舒服嘅感覺嘅噃，即係都涼浸浸多少少啦。點解咧？因為嚟緊咧又會有啲嘅強風啦，加埋落雨啦，咁啊甚至有雷暴嘅可能性。睇到環境部咧有一個特別天氣聲明啊，講緊咧就係今日稍後再。状况咧，去持续到星期四嘅早上嘅，咁啊将会有强烈嘅阵风啦，而降雨量咧有机会多于40毫米嘅，咁亦都有呢个嘅雷暴嘅可能性啦。咁所以如果即系呢个今日傍晚嘅时间啦，可能有啲嘅低气压啊，咁啊嚟紧呢我哋多伦多区啊，咁啊大家要出门嘅时候小心啲啦，咁啊拉紧你嘅车门啦，揸紧唐太，唐生记住，
11: 同埋咧嗰个嘅湿度个感觉咧，其实都几高，好似琴晚咧虽然。个温度系凉嘅，咁我哋开住窗好似好舒服啦，但系瞓下咧就发觉嗰啲硬系有少少湿湿立立咁嘅感觉。
9: 哦，啲雨撇入嚟
11: 噶，虽然系落雨，但系唔系平时落雨都唔会噶嘛，都系觉得清凉噶嘛。哦、但系琴晚咧系有少少感觉系湿湿立立咧，唔系好舒服咯。即系今日都系嘅，就算好啦，你而家出边21度啊，咁冇落雨嘅，未落雨嘅，一阵间有啲最高咧会去到24度，但系咧加埋嗰个湿。度咧嗰個嘅 humidity 咧係28度嘅，咁所以其實濕度方面咧係算高噶。
9: 係咁啊，而家嘅氣温就21度啊，咁啊而今日稍後嘅狀況咧就會開始落雨噶啦，咁啊夜晚嘅時間咧就會有機會落雨啦。預計我哋嘅降雨量咧就多倫多區啦，20至30毫米，咁而陣風方面咧就可能去高達稍後時間去高達50至60嘅時速啊，咁啊個公每小時一公里，唔係會小時公里咁樣今晚氣温最低是15度嘅，
11: 系咁啊！头先都讲咗啦，因为个特别天气声明啦，嗱提一提星期四咧，系最高嗰个嘅阵风嗰个时速咧，系每小时咧可以去到70公里啊！
9: 哇！
11: 你谂下，我哋平时揸 city 嗰时咧，有啲路都系50啊，
9: 冇错，
11: 最尽咪60。如果系谂下去到70嘅时候，系几强劲，咁所以咧更加咧呢两日咧都要留意住，小心啲，同埋咧真系再提醒咧，如果你去买嘢啊 shopping 啊有啲。嘅嗰啲推車仔咧，你真係唔好亂咁擺翻好個位置嗰度。如果唔係咧，真係有機會撞到，無論係自己嘅車、人嘅車咧，或者撞到人咧，都唔好啊。
9: 係啊，都唔知嗰啲手推車吹唔吹喐添，
11: 會㗎會㗎，係
9: 咪吹？變咗卡丁車咁樣啊？咁嗱，我哋之前都訪問過蘭花專家啦、蘭花醫生啦，咁可能即係呢啲日子又要收翻埋啲蘭花入室內咯。
11: 哦，絕對要
9: 啊！係啊，唔好擺出去，驚吹
11: 危險啊！吹走埋添，
9: 呢盆花拜拜咁樣。
11: 即係佢都教可以，如果係有啲石仔啊，或者咩扎住噶嘛？但系我谂，如果咁大风嘅情况咧，又雷雨又成咧，都唔好啦。喂，识佢嘅话，拎翻屋啦！
9: 真系雷雨啊，街坊剧场诶，
11: 哇！OK。
9: 咁啊，嗱，要介绍下稍后会出现嘅嘉宾。咁因为咧，我哋嘅身体状况同天气有关啦。咁甚至吓有啲嘅朋友仔都知道啦。就系、是、落雨咧，因为佢比我哋更早知，或者准个环境部，因为身体话俾佢听啊，就系、是、落雨啦咁样。咁啊系啊。身體我哋會同天氣好多感應啦，咁唔知道我哋食嘅嘢咁同埋天氣又如果有啲朋友係有痛風嘅症狀，咁又可以有啲咩嘢嘅留意呢？咁
13: 從歌唱比賽出發，翻到歌唱比賽嘅舞台，用初心帶動選手，用初心感動聽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记得6月20日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日嚟到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3: Richmond Hill 五公鱼粉旗舰店一周年庆典，感恩回馈全单9折优惠，每台再送鱼皮一碟。本店精选温哥华优质龙等熬制鱼汤，汤底鲜味浓郁，真材实料，汤色奶白浓郁，鲜香自然，打造真正地道嘅鱼汤米线。感谢各位顾客一路以嚟嘅支持同陪伴，为咗更好咁服务大家，由6月1日起，本店正式改为每周7天营业。列治文生五谷鱼粉10593 Young Street， 电话905-508-1616，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味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王名族。
3: 胡依欣、
0: 邓佩欣，
3: 100分生活圈。
5: 我是杨之华，中医师。
0: 12:3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6: 我是胡依欣，亦都有杨之华，中医师。你好，
7: 你好。
6: 是今日呢我哋会讲下痛风啊，哇听到呢都痛啊、因为呢而家呢个嘅即係现代呢，我发觉好多人尤其是呢就算係年轻都好啦，都好似几常见出现痛风呢一个嘅症状啊。咁所以呢我就想啊，不如呢就亦都有啲朋友就话问我可唔可以呢搵中医师讲下，因为呢通常呢大家都会可能知道西医嗰边係点样嘅处理。但如果中医又可以调理到又可以帮到呢，其实就好啦，咁啊，杨医师啊，我想问一下，譬如话，我哋未 detail 去讲嘅时候，痛风咧喺中药角度咧，其实可唔可以根治噶？
7: 嗱，其实咧，可以治疗到减轻佢个复发啦。咁、根治咧，其实都要咧，病人自己本身要配合喺饮食啦、生活习惯上咧要改变先至可以噶。
0: 即系如果可唔可以即系如果以中医嘅理解，痛风系某啲嘢塞住咗啊，定系即系中医点样理解呢一个痛风嘅咧？
7: 嗱，听到痛风，大家听第一个字系痛啦，一谂到就系、好痛嘅时候，咁所以咧，我哋中医咧就叫做痹症吓。咁其实中医就冇分，因为痹症咧都系一啲关节嘅疼痛啦。咁痛风咧，通常最多发嘅位置就系、脚趾公啦，嗰、那个大关节啦，嗰、那个脚趾公嘅关节，或者有啲人系膝头哥啦，或者一啲小关节手指都会有嘅。咁同好似我哋平时讲嘅关节痛咁，咁所以中医咧就叫做痹症啦。
6: 系咁，譬如啦，中医嘅角度啦，咁如果真系知道嗰个嘅病人，哦，佢有痛风喎，咁通常我想知道，究竟系佢本身已经系一路以嚟可能系有睇开医生，知道自己有痛风，咁但系可能揾你哋去调理一下，定还是系佢哋可能净系知道啊有啲位置痛，咁嚟到睇中医嘅时候，你哋就可能话见到佢有啲嘅位置可能关节位肿咗啊，或者系问咗佢啲咩情况底下而。可以判断到佢哋系痛风噶？
7: 其实而家即系而家啲听众啊，或者而家一般大家都好聪明噶啦，会上电脑搵资料，搵下 AI 啊，问下啦。咁其实咧，好多病人佢哋本身自己都知道啊，有痛风呢个问题，甚至乎因为可能加拿大我哋嗰、那个医疗体系比较好啦，我哋每年都会去验血嘅。咁有好多时家庭医生会见到佢系比较高危一族嘅时候咧，都可能验为痛风嗰个指数。咁其实就系验个尿酸咯。咁基本上而家大家都知道系个尿酸咧积聚咗喺身体入边太多，排唔到出嚟吓，咁所以咧就会系一个代谢性嘅问题啦。其实一般正常咧，我哋系可以将一啲唔好嘅嘢咧都排出体外嘅，多余嘅都可以排走。咁就因为排唔走啲尿酸，咁佢积聚咗喺某啲地方，咁就有啲尿酸嘅结晶啦。咁所以咧导致到嗰个关节特别疼痛咯。
6: 嗱，如果西医角度咧，好多时咧，譬如啲人真系有痛风啊、尿酸嘅情况底下咧，如果真系痛啦啊，可能就食药啊，食啲西药啊咁啦。咁但系中医嘅时候咧，如果真系有唔舒服噶，即系因为痛风嘅，咁会系譬如话食中药啊，或者会有啲乜嘢嘅办法可以即时帮到佢，或者系可能系冻敷啊，或者点样噶？
7: 嗱，一般咧，首先我哋一般就系肯定要病人首先要饮食咧要好节制，咁因为大家
6: 戒口先。
7: 是啦，要戒口啦，有啲食物因为呢尿酸形成过多，除咗因为头先讲话身体嘅问题排唔出嚟呢，就是因为你可能过度食用太多高嘌呤嘅食品，令到个代谢出现咗混乱，咁所以就积聚咗啲尿酸喺身体入面。咁所以首先就係飲食上嘅改变，头先讲要生活習慣嘅改变啦。咁另外就係食中药同埋针灸都可以做到嘅。咁相对呢，我哋会觉得可能平时有啲食疗呢都可以帮到舒缓囉。
8: 咁如果係咁样嘅情况，就係、是、有啲乜嘢要食少啲，乜嘢要食多啲咁样呢？
7: 高嘌呤嘅食物呢就要食少，即係甚至乎要戒咗佢唔食啦。咁讲緊一啲高嘌呤嘅食物，譬如係一啲一啲内脏嘅动物内脏啦，海鲜啦，一啲菇类啦，鳗鱼啦，沙甸鱼嗰啲呢，黄豆呢都要戒一戒先啦。
6: Okay. 另外可能是酒精飲品某一些类型是不是都应该不好喝？
7: 冇错啦，特别是啤酒不可以飲用啦，最好就戒酒啦。
6: 是咁同埋呢，譬如话我哋呢好鍾意咪，就算夏天我都鍾意打边炉，打边炉呢啲呢就最好唔好，即係你成日提大家唔好老火汤係咪呀？
7: 冇错啦，老火汤都系因为你煲得耐呢，啲肉佢喺入面系咁处呢，都会引到好多嘌呤嘅成分喺入面㗎。所以通常我啲飲食啊介绍食料嘅时候都叫人煲汤呢个半钟就可以啦，真系唔好饮太多老火汤，虽然好好味但系都系冇乜益㗎。
8: 系，咁如果就咁问话啊，即系有啲嘢戒口口唔好食啦，咁但系有冇啲嘅类似嘅食材或者某啲嘢系可以帮手排走某啲我哋唔需要嘅嘢，即系要再痛风要处理嘅话？
7: 嗱，因为头先讲啦，痛风嘅时候好痛啦，通常咧嗰啲关节会好肿啦、好红啦，又觉得兴噶啦，咁我哋通常呢啲咧，我哋喺痹症入边，我哋叫做热痹啦，咁就所以咧，我哋应该要食一啲清热嘅。又可以利水渗湿的中药材啦，譬如薏米啦、薏仁啦，我哋叫做土茯苓啦，仲有一啲叫做竹叶啦、车前草呢啲咧，都系可以煲水饮噶。
6: 哦，即系简单地煲水就得噶啦。
7: 如果你系譬如唔系发作嘅时候咧，平日咧就可以即系就好似代茶咁样啦，煲咗之后饮用啦，咁啊以防。嚴重加重啦，但係發作嘅時候咧，可能就咁煲茶呢啲咁嘅茶水啊，食茶療啦，咁個效果未必好顯著嘅。
6: 係咪？請問你頭先講嗰幾樣嘢擺埋一齊啊，定係逐樣逐樣即係分開？
7: 譬如我簡單講一個叫做清熱利濕茶啦，咁入邊有車前草，有土茯苓，每樣15克啦，咁你再加山薏米玉米酥，即係嗰啲粟米酥啦，就每30克，咁大概咧就用1公升水煮佢15分鐘，咁跟住你可以揾個暖樽放住，咁然後斟嚟飲咯。
6: 咁大家系咯，都可以试下呢啲嘅方法，抄低佢啊，真系系啊。不如咁啊，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啦，转头阿仁医师，你继续同我哋分享一下。
9: 今个礼拜日就是父亲节，除了同爸爸吃饭庆祝讲声多谢之外，大家有没有留意过爸爸平时承受紧几多压力？不出声不代表没事，长期压力情绪绷紧，原来同心脏健康好有关系。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特别请来心脏专科周志明医生，同我们从另一角度了解男士心理健康。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AM 一四三零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1: 春夏好季节，跟天宝旅游一齐游加东魁北克省同海洋三省，独家送酒店早餐噶，保证入住翠湖山庄同夏洛雅菲王五星级酒店，享受户外 jacuzzi， 专享 PEI 海鲜大餐，特别行程出海睇鲸鱼，参观原住民文化村，满地可圣母殿 Aura 灯光 show， 行程轻松唔赶路，限时优惠，买二送一，买二送二。多个出发日期，早鸟报名仲有免费 upgrade， 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
12: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皆因楼花专家 Chris Wood 特约代理299,900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800 ，Wood by Major My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0,800。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Denison 夹 Kennedy 揾 Chris Wood 揀深水笋盘啊！唔想等。直播416-668-8688预订啦 ！AM 430周六直播。
13: 要保护你温馨嘅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嘅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仲系多间著名建筑商嘅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A 家屋顶荣获康沙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啲搞掂佢。揾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1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Trib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4: 嗨，多伦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了，8月30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15: 由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在8月30号在 Mark Hill Mall 金穗轮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在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还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柯如飞添。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八月三十号一齐相约喺金穗轮同师弟陈山聪玩翻晚啦！
16: 胡意欣、
17: 邓佩欣，一百分生活圈，
5: 我系杨之华中医师。
16: 12:44
8: 是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6: 我是胡依欣，杨之文张医师，唔该晒。咁我哋咧继续可以讲下啦。咁当然啦，你话咧即系啲茶水咧，可以平时饮用下都可以帮助。咁譬如如果系一啲嘅已经系长期多少少噶啦，呢啲系痛风症嘅患者咧，咁喺中医嗰方面咧，会唔会仲可以有啲咩咧系帮到佢哋嘅咧？
7: 其实呢会可以有啲汤水啦，因为都系讲緊呢喺发作期嘅时候呢就系、是要食药㗎啦，其实可能甚至乎做针灸啦。咁、但未发作嘅时候，就首先我哋可以平日呢饮用一啲汤水啊、茶疗啊，咁饮食上注意啊，咁都可以舒缓令到佢少啲发作囉。
6: 因为有啲嘅痛风患者佢哋可能已经系不断食緊西药。

0: 一个热啦，可能风寒湿咧都会影响嘅、
1: 嗯。
0: 特别咧，讲紧头先系脾胃嘅功能唔好嘅时候咧，都会影响咗呢个发作嘅多与少嘅问题咯。咁所以其实就唔系话净系头痛医头嘅痛医脚、
1: 嗯，
0: 其实平日咧我哋都主要将佢个脾胃功能加强啦，甚至视乎咧都装我哋嘅肾脏咧，即系讲紧中医嘅肾咧，都加强佢嘅功能啦。咁希望咧就唔好成日发作咯。
2: 嗯，咁头先就讲咗一个嘅清热叫做去湿咁样嘅，有车前草啦、土茯苓啦、生薏米啦、玉米酥同埋即系就搵一公升水煲埋。咁仲有例如汤水咁样咧，就点样可以即系平日练功舒缓呢一个嘅痛风咧？
0: 嗯，咁头先讲啦，首先我哋都希望系健佢嘅脾胃啦，因为中医觉得脾胃就系我哋嘅消化功能。咁、
1: 嗯、
0: 就有一个叫四神汤啦，咁有淮山啦、磁实啦、莲子啦、茯苓啦，咁可以每样大概20-30克啦，咁然后我嚟煲一个水啦，当汤饮，加少少盐，咁有健脾啦、补气同埋利水去湿嘅功效嘅。
1: 嗯，但系你讲紧咧呢啲嘅，譬如茶水又好啦，汤水都好啦，其实因为通常可能系一家人啦，系咪其他嘅家庭嘅成员都饮得噶？
0: 系啊，其实咧都系一啲健脾利湿嘅汤水咧，咁其实咧小朋友啦、大人饮用咧都系好平和，唔会话有特别某啲人唔饮得噶。
1: 嗯，
2: 系咯，因为有啲都系食紧西药，服紧西药，咁就即系中医嘅药材又唔知道会唔会有配合啊咁样。即系如果系真系有啲咁样嘅病人话嚟到我食紧药嘅，咁其实中医即系你哋都要去研究一下唔同嘅药材配合去配合噶，系嘛？应该。
0: 嗯，一般咧，其实中药西药咧，我哋通常咧都话分开两个钟头。即是隔开两个钟头，只要不是一起食用呢，咁其实都不会影响大家的效果嘅。咁譬如你食完西药两个钟之后先饮呢个汤水，咁就不会影响噶啦。
1: 嗯，咁仲会唔会有其他嘅汤水亦都可以咧？继续去介绍下，同埋你可唔可以提翻大家可能如果煲咧煲几耐到啊？咁样。
0: 嗯，嗱，有一个汤水咧，其实发作时咧都可以试下饮用嘅。咁当然太严重嘅，咁就可能冇咁容易见到效果啦。嗱，有个汤咧就是土茯苓。赤小豆粉角汤，咁就土茯苓同埋粉角咧，每样300克啦，赤小豆咧30克，加两片陈皮，咁用2公升水，加少少盐啦，咁整个汤水咧个功效就系清热利湿，可以止痛同埋排尿酸嘅，咁但系咧就注意啦，煲咧就唔可以煲太耐，煲1.5个鐘左右就 OK 噶啦。
1: 嗯，系、
2: okay.
1: 哦，即系好似咧，即系阿杨医生成日都提啦，就系、是、如果喺即系煲嘢啊、啲煮嘅时候咧，即系有啲嘢都系唔可以煲得太耐咧、嗯，其实就对于呢个痛风症嘅患者咧就比较好少少啊。咁同埋譬如佢哋除咗汤水啦，又或者即系嗰啲嘢茶水之外，可能仲会唔会有啲嘅食物咧？你会提议啊，都可以咧食多少少，例如可能我唔知生果类又会唔会有啲帮助啊，或者乜嘢会有帮助啊咁啦。
0: 其实如果痛风的病人咧，蔬果咧基本上咧都冇乜问题噶，可以食嘅。咁特别讲紧茄子啊、番茄啊，吓有啲水果啊，咁都可以冇乜问题。同埋咧鸡蛋啊、海参呢啲都得噶、哦，呢啲咧都系叫做我哋话头先讲嘅低嘌呤嘅食物。咁平日常常食用都冇问题噶。
2: 嗯，总之真系要睇系个以个嘌呤嘅高低嚟分个指标咁样。咁即系蔬菜嗰啲就劲食都得嘅，其实最好就。
0: 系啦，冇错啦。不过咧就注意啦，豆腐啦，头先讲有啲研究讲咧，黄豆其实又即系仲系有啲争议性嘅。有啲人就话唔食得，有啲研究又话食得。咁可能咧要着量注意啦。咁豆腐咧都系黄豆做噶啦，主要成分都系黄豆啦。譬如豆浆呢啲咧，其实又唔使话怕晒完全唔食嘅，都可以食少少。不过发作嘅时候咧，就注意可能就唔好食咁多咯。
1: 嗯，咁另外嗰啲我有听到咧就话十字花科嘅嗰啲蔬菜咧就好似避免。吓会唔会噶？
0: 系啊，西兰花嗰啲嘌呤偏高啊，咁就唔可以食噶啦。
2: 系
0: 啊，不过而家聪明嘅咧，听众啊，病人都好叻噶啦，上网佢就会揾到好多资料。不过都系注意饮食啦。咁头先讲除咗注意饮食之外咧，都希望注意做翻啲运动。系啦、始终咧要做运动，个人体质好咧，其实呢啲发作嘅机会都可以相对减少嘅。
1: 系呢、這个咧就对于任何人都应该要乖噶啦，要做运动噶啦吓。好，依家时间不如咁，再休息多一阵啊。如果大家有任何咧嗱中医方面嘅，哎呀想知道多啲啲或者点样，可以问啊杨之华中医师嘅。
3: 滑铁卢大学研发。

0: 而力微型机械人毫米咁细嘅装置，能于人体内穿梭，精准抵达泌尿系统，帮助溶解肾结石。将压力与创意化作栩栩如生嘅甜品蜡烛手作模型，从照明工具到疗愈艺术，蜡烛重新点亮现代人嘅生活。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3: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4: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耳环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5: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6: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e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505。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8: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7: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8: 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9: 精英理财智慧
10: RSP Meltdown 是一个精明方案，将你不生储起的一大笔 RSP 分解在不同时间提取不同金额，在下次报税后由政府手中拿回预缴税，面对早点提取可以悭多点，迟点提取又可以将回报率提高的两难，找出双赢方案，唯有收听精英理财的分析。7月11号星期六下午2点半，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会在万锦市的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1: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1: 恩怨同路人，
12: 我哋嘅嘉宾系梁伟光传道。
13: 我就好中意带我两个仔去行山啊，同埋露营啊。小朋友咧大个之后咧，其实佢唔会记得电视睇过乜嘢嘅，但系佢会记得你带过去边度远足，带过去边度露营，呢、这个成为小朋友好美好嘅回忆。
14: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15: 胡意欣、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16: 我是杨之华，中医师。
17: 12:54吓，100分生活圈，我是胡意欣，
18: 我是邓佩欣，亦都有杨之华中医师度咧，今日讲痛风嘅相关问题。咁如果你有问题想问下杨医师嘅话咧，欢迎你打电话嚟90588891430。
17: 咁我哋咧今日都有啲礼物咧，系送俾大家去抽奖嘅，包括咗咧有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喺 Denison Centre 吓，6月21号星期日晏昼2点至下昼2点钟开始，就会有个超级爹哋分分分嘅 show 啊，咁同大家一齐咧庆祝父亲节啊嘛，咁所以咧我哋亦都会送出咧就系一啲嘅名额俾大家啦，座位券嚟嘅，咁啊另外仲有清风度假礼物，
18: 华人度假清风度假华人代表 Elvin 啊，送出嚟嘅礼物咧就系有夏日冻饮杯或者室内加湿器嘅。
17: 好啦，咁我哋杨医师唔该晒，我哋开始听下大家嘅电话吓，第一位系黄太，你好，
19: 系几位好，
17: 你好。
19: 我想问一下咧，一只脚系第二只脚趾系起得多、行得多咧，就会痛咩原因？会唔会系痛风？
20: 我想问你，第二只脚趾系讲紧脚趾关节定系脚
19: 趾骨隔篱？
20: 但系系前边嗰部分啦，定系脚掌同脚趾之间嘅关节咯？
19: 唔系，净系一只脚趾，
20: 系唔系关节嗰度痛？ 唔系。咁可能系啲筋腱紧啫，可能嗰个脚趾，你有冇试下咧？有时咧做下一啲叫做拉筋咁样咧，松下个脚趾啊，可能系个筋腱比较紧，你先有唔舒服。
0: 同埋近住膝头哥咧，会肿咗几个礼拜啦，而家都未消晒，好咗先。
20: 几个礼拜都肿咗，咁嗱，其实如果咁样有可能系关节痛啦，嗱，我唔知道会唔会系同痛风有关，因为都要做其他嘅检查先会确定到嘅。咁但系通常咧就好少咧两个关节一齐痛嘅，通常会集中系某一个关节痛吓，咁就少啲。咁但系呢个就要验血先知道系咪尿酸过高啦。咁但系如果一般嘅可能咧，因为呢排咧春天啊都湿啊，有时咧关节痛咧都会因为湿度重咧会加重嘅。咁你试下咧，嗱，浸脚啦，头先讲因为脚趾痛啊嘛，咁可以试下浸脚，睇下会唔会个血液循环咗之后咧舒缓到。
0: 佢成日都系嗰一石痛。
20: 嗯，咁所以
0: 膝头哥咧，我系照个超声波，佢就系话有啲水肿。
17: 哦，水肿。
20: 咁呢个可能系关节老化嘅问题啊。如果咧到咗一即系用得太多啦，即系关节都好容易嘅，咁容易咧入边有啲积水咧，咁可能系因为个关节老化啦，或者佢受伤啦，咁呢啲都会形成呢个问题。咁嗰个咧就可能需要咧，你要注意一下咧，就唔好食糯米吓，糯米要戒咗佢。而家嚟紧端午节，可能就要食少啲粽啦吓，因为糯米咧对关节咧就唔系咁好嘅，对筋腱都唔系咁好嘅吓。咁可以咧，你试下头先讲嘅，如果你唔系寒凉嘅体质，就可以试下用山薏米煲水啦，咁睇下会唔会咧舒服啲。
0: 都有煲个冬瓜，
20: 可以加埋冬瓜、山薏米，咁我煲一个汤水都可以噶。
17: 嗯，因为主要系咪又要去下湿感啊？
18: 去水咯，同埋。
20: 冇错，
0: 仲有一个问题就是尿蛋白高，
17: 系
20: 蛋白尿高咧，咁你就要注意啦。平日飲水同埋飲吸收蛋白嘅問題啦，呢個係腎功能嘅問題，咁所以咧都係我哋中醫就係補腎為主咯。咁可能講緊食用一啲杜仲啊。一啲菟絲子啊，呢啲咧都係可以補腎嘅。咁但係咧就要睇情況有幾嚴重。咁如果腎功能比較偏低咧，咁都要去翻睇西醫嗰度，睇下需唔需要用西藥嘅協調做治療，咁樣睇下可唔可以兩邊一齊做咁樣咯。
17: 嗯，咁可能
0: 冇事。
17: 我驗過冇事啊。
20: 嗯。咁你小便有冇帶肚啊？
0: 冇。
20: 冇嘅，咁呢个我哋就主要睇下你有冇其他症状，都系头先讲嘅补肾为主。咁如果需要，你就系要揾注册中医去做治疗就好啲啦。
18: 好
0: ，OK，
18: 唔该晒，
17: 系啦，同埋饮食嗰方面咧要注意
18: 多
17: 少
18: 少
17: 啦。好，跟住 Milka 你好
21: ，Hello，Milka
17: 要快少少。
22: 喂，阿 Michelle 啊，回咗你，阿嘉宾，我有咧两个问题，关于咧即系唔系关呢啲嘢，系关于第啲嘢嚟，我都问咧。
17: 请讲。
22: 即系咧，朝头早饮暖水好唔好噶？同埋咧，食咗饭之后系咪等一个钟头饮水？呢两个问题嘅啫。
20: 嗯，当然饮暖水好啦，中医就从来都唔应该饮冻嘢嘅。咁饮暖水咧，第一杯暖水可以让即系同让你嘅身体去身体吸收咗，容易啲去排大便啦，都会舒服啲嘅。咁所以常常饮暖水唔系净系早上饮就非常之好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咪？
17: 系继续
18: 系请讲。
20: 暖暖地得噶啦，唔系热，唔系好热嘅水就得噶啦。总之唔好冻或者比湿温水暖啲就得啦。咁食完饭咧，通常我都唔建议即刻饮水嘅，因为你个胃太胀啦。如果你即刻饮水咧，会妨碍咗个消化功能。咁我会觉得咧系隔起码半个钟先至饮水，咁就好啲。就算平时我叫病人食药咧，都系半个食饱之后半个钟先食药，更加容易啲吸收同埋舒服啲嘅。
17: 嗯，咁啊，暂时解答到呢度先啊。新闻之后咧，我哋继续请杨子华中医师同我哋解答大家嘅问题啊。
2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环境部向大多伦多地区发出了有关风雨及雷暴的特别天气通告，预测多伦多今晚八点钟左右就会开始有骤雨，并可能夹杂零散的雷暴，降雨 预料持续通宵，到咗听日嘅早上，累计雨量可能多达40毫米或以上。另外，凌晨至清晨时分，风势将会加剧，阵风时速可达50到70公里，风向就会由东南逐渐转为偏西。当局话，相关嘅低压系统稍后或会增强，可能需要提升至恶劣天气预警或者警告，呼吁民众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多伦多警方就东区华埠附近日前的无故袭击及抢劫案发图呼吁协助辨认疑犯。事发在上个星期五下午五点前，东区华埠以南的 Brockville 及 Dundas 事主从车上落货之际，被一名男子接近，匪徒袭击事主并且劫去财物逃去无踪，事主受重伤送院，没有生命危险。疑犯被形容是黑人男性，年约25到30岁，高约6尺，身形瘦削，当时全身黑色衣着。警方呼吁知情人士致电416-808-5500提供资料。约克区警方接连破获多宗涉及青少年疑犯的案件，其中一宗是勒索案，三名蒙面歹徒周末去到曼锦市7号公路夹 Kennedy 以东的一个住宅，登门恐吓事主，警方接报迅速抵达，当场拘捕三名男疑犯，分别16、17和19岁，又指案件相信涉及企图绑架，并且搜出一支仿制枪。另外，警方就多伦多地区近期的多宗商业爆窃案逮捕了一名16岁墨西哥加男童。当局指出，调查在3月份展开，区内多间商铺夜间遭人爆窃，针对夹万和现金。调查之后，上个星期采取行动，起出一支仿制枪以及一部塞车，疑犯就被控17项罪名，而他本身是有法庭释放令在身。本国推行安乐死合法化，即是医疗协助死亡 MAID Mate 10周年。根据现行的安排，安乐死资格将于明年3月扩大去到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士，但有不少声音都关注评估及保障措施不足够。国会相关的特别委员会预期即将就此提交最终报告。出席听证会的部分专家及团体呼吁永久排除精神疾病患者申请安乐死。委员会的研究过程亦曾经因为证人选择问题而引发争议及内部分歧。司法部长费沙表示，将于下季期间详细审阅委员会建议及相关证词，再决定下一步的方向。与此同时，温哥华的一名家庭医生回顾过去10年，表示自2016年协助第一宗安乐死个案以来，已经参与几百宗医疗协助死亡案例。他指出，制度初期曾面对医护支援不足及社会争议，但是医助死亡现已成为本国医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和伊朗的代表即将会在本周五于瑞士比尔根山的度假村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据报，伊朗在签字之后可以立即恢复石油出口。多间伊朗的传媒就报道，随着美国海上封锁解除，三艘载有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已经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警告，如果德克兰政府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打击伊朗。他又说，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油价大跌，霍尔木兹海峡将于一两日之内就完全开放。2026加冕麦菲凡男子足球世界杯决赛周的分组赛阶段进入第7天的赛程，也都是首轮小组赛的最后一天。12组当中，剩余的 K 组和 L 组将会亮相。按照开踢时间的顺序，目前下午1点，首先有 K 组葡萄牙对刚果民主共和国，41岁球星斯朗拿度正选上阵。之后4点会有 L 组较受瞩目的英格兰对克罗地亚，在德州作赛。至于多伦多主办6场赛事中的第2场，今晚7点由 L 组加纳对巴拿马，市中心有封路措施。到了晚上10点的尾场是 K 组首次打入决赛周的乌兹别克对哥伦比亚。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3: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2: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豪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3: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午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2: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4: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由出。Churc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点解拗晒头啊？
6: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门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5: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6: 详情请电905-9408-933。
7: 记得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lmore 2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号嚟到 Mark Fillmore 2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选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len 嘅 Mark Fillmore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4: 流花专家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8: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4: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8: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9: 胡艺欣、
10: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11: 我是杨之华，中医师。
9: 1:09啊，100分生活圈。我是胡艺欣，
10: 我是邓佩欣，亦都多谢杨之华中医师咧。今日除了讲痛风之外咧，亦都喺1点钟之后咧，继续听我哋听众嘅电话。多谢你，
9: 多谢晒。咁我哋继续而家听咧就系黄叔，你好啊
10: ，Hello。
12: 系啊，两位欣姐你好，同埋啊，钟医师多谢你上嚟解答我哋嗰啲问题啊！
9: 多谢你啊，
12: 麻烦人嘅问题，
9: 唔好话麻烦唔麻烦。
12: 100分生活圈，
9: 多谢你啊，你都100分。
12: 因为因为周身痛，我系有严重嘅退化关节炎嘅，专科医生 check 到啦，所以令到我咧个脑有时真系。真係好好亂啦、啊！咁咧，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咧，就係即係我隻腳背啊，個腳背有啲即係每日都有啲腫噶。但係佢有腫之中咧，少少痛啦。但係嗰啲痕話咩原因咧？咁第二個問題咧，我想話每日飲啲花旗淡花旗，即係買啲花旗參翻嚟煲啲花旗參水，咁對。好似啲关节炎咁，有冇问题咧？
13: 你好黄叔，咁咧如果讲紧咧嗰个脚嗰度咧，你个关节唔舒服啦，有退化，咁但系会皮肤痕咧，其实痕咧，我哋觉得可能气血唔好啊，咁因为我哋中医就觉得血咧系濡养个皮肤啦，咁咧如果唔够，咁嗰个皮肤就会有反应，所以就会觉得痕咯。咁同埋听你咁讲，可能个脚都会有时肿啦，咁即係嗰个排水嘅功能亦都系唔好啦。咁你讲緊如果用花旗参就清热嘅，咁同埋补气嘅可以，但係如果你个人体质偏寒凉呢，就未必适合咯。
12: 哦，即系唔可以日日饮，即系譬如隔日135或者246饮啊，咁可唔可以呢？自己煲即系 即係煲一煲佢，咁可以飲一日，好淡嘅啫，或者一支啊，咁飲成日噶啦，咁可唔可以咧？請問？
13: 嗯，可以嘅。如果嗱，其實咧，可以試下嘅。你嗰、那個份量少啲啦，花旗參份量少啲，水多啲啦。咁其實好簡單，飲咗睇下個身體有冇唔舒服，會唔會啲關節差咗，或者調翻轉好咗？如果是好了，那就證明可能你的身體可以承受到個花旗參的效果啦。那如果是的，那就加多少少这样试下都可以的。
12: 哦，咁样，因为我就比较年纪大，70几岁啦。咁，譬如花旗参可唔可以加些少红两粒咁多红枣落去咧？会唔会好啲咧？
13: 嗯，其实我觉得红枣可以帮到你嘅，佢可补血嘅效果非常之好嘅。咁你去咗滑咧都可以嘅。咁但系最主要我都系担心个花旗参咧会唔会偏凉咗少少，因为
12: 我俾少啲，我唔系俾好溶，即系当系。淡水咁样饮下，咁、
9: 都鍾意有啲味道啦，係咪呢？
13: 可以㗎，咁你加少少红枣呢都可以帮到补血嘅效果嘅，咁都好。
12: 因为我两个礼拜呢就要去医院呢抽血啦，又唔其他啊，咁上个礼拜去咗啦，咁下个礼拜又要再去亲呢，佢都抽成哇係6同啊9同血，我都个心理上我都觉得唉，真系佢抽咗我咁多血，
9: 要补翻下先咁啊！
12: 补啊，唔敢补啊，因为年纪大咧嘛，即系，但系唉，我去一次翻嚟咧，个心理上咧觉得哇，即系好似抽咗我啲血去卖咁嘅样。
13: 其实呢如果你用心类呢，譬如党参就好啦，花旗参就好啦，本身是补气嘅，再加少少红枣补血呢，其实气血两个都互相呢增加佢哋嘅效果㗎。咁所以其实系几好嘅。咁如果你觉得。
12: 即党参系咪好过花旗参呢？
13: 我自己觉得党参会好啲囉。因为平和啲。係、啦，花旗参。
12: 咁北旗水呢？
13: 北旗偏热。
12: 哦，偏热。因为而家身体，即系我个身体好似就唔系咁比人哋正常嘅人好，所以咧，唉，即系我都唔。
9: 咁如果系咁听，阿黄叔平和啲，好似头先杨医师所讲嘅嘛，党参系嘛？
13: 冇错，党参加红枣会系更加好，我觉得。
9: 系啊，不如黄叔你
12: 系咪每日都可以饮咧？我想请问系咪每日都可以饮咧？
13: 可以噶，如果你饮咗冇热气，系啦，因为有啲人又怕有少少偏热，但系如果饮咗应该可以噶，因为
12: 你几多支到咧？
13: 两支细支都得噶啦。
12: 哦 ，OK。我多谢你先，我唔想下。
9: 冇问题啊。其实你最初咧，好似杨医师教，即系少啲先。如果你饮咗冇问题咧，咁你就不如即系慢慢先至加啲啲又好，或者饮多少少都得。但系 make sure 你自己系身体接受到先啦吓。
12: OK， 知道，多谢 ，thank you，
0: 多谢多谢，
12: 人人身体健康啊，
0: 你都系，
9: 系啊，你都身体健康啊，
12: OK， 多谢，
0: 多谢，拜拜，
9: 拜拜，好，跟住好快听埋阿罗太先，罗太你好啊
0: ，Hello，
14: 好，系杨千华中医师，系100分生活圈，我今日问咧就因为我先生咧就痛风嘅，咁咧就身材肥胖啦，咁咧就中意饮啤酒，咁你叫佢戒咗咧就真系又冇乜可能噶啦，最多饮少啲嘅啫，咁我就想问下咧，即系有啲咩食疗咧，其实可以抵消翻，即系我知道啤酒其实对痛风其实就唔系咁好，即系有啲咩食疗可以抵消翻，即系佢饮咗啤酒，即系嗰种。
9: 好，杨医师，
13: 系啊，头先有几个茶疗啦，我之后都会俾。Amy 嘅啦，咁可能就可以 post 上网啦。咁、另外咧就有一个叫竹叶啊、白茅根啦、呢两样材料咧，其实喺药材铺都买到嘅。咁每样15克，咁你用热水焗佢就得啦，唔使煮嘅，因为佢都系好比较薄嘅质地啦。咁所以你可以焗水，咁呢啲都系讲紧系唔发作嘅时候饮咧就会好啲，发作嘅时候饮咧就效果未必咁显著。咁都系嗰句啦，尽量饮少啲啤酒。
14: 同埋佢有时有啲皮肤咧都比较痕痒啊，即系好似啲湿疹咁咯，睇啲手啊嗰啲，咁其实系咪都系同即系饮得啤酒多啊，即嗰啲咁样有关系咁样，即系譬如头先嗰个都一啱适合用咁样系。
13: 系啊，始终系个脾胃唔好啊，因为皮肤唔好嘅人咧，通常都系脾胃差噶，咁佢又啤酒冻噶嘛，通常饮冻噶啦，唔会饮热啤酒嘅，咁所以咧都系伤脾胃，咁所以可以咧头先竹叶白茅根，你再加个薏米啦，山薏米吓，咁都可以帮助到。如果唔系平时嘅健脾嘅淮山啊、茯苓啊、其实呢啲煲汤水饮咧都可以噶。
9: 好嘅，咁今日咧好多谢杨志华中医师吓，多谢晒你
0: ，thank you，
9: 拜拜，
13: 拜。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5: 唔使再等 ，The Brick 黑五限时经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四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四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指定床褥更低至6%。黑五限时经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6: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两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6月30号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是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号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17: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皆因楼花专家 Chris Wood 特约代理29,900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800。Wood by Major My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0,000。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Denison 夹 Kennedy 揾 Chris Wood 揀深水笋盘啦，唔想等。直播416-668-8688预订啦 ！AM1430 周六直播。
18: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or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生活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你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系由皇冠门窗、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9: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20: 嗨，我系邓佩欣。都市人都追求食得健康啦，睇住自己卡路里，见到淀粉质，见到甜品，哎呀好甜啊，去烧烤，哎呀肥粒粒啊。但点解我哋依然都呢一个磅数呢？我唔知道你几重啦，我呢就 keep 住咗都系嗰三位数字一段好长好长好长嘅时间啦。你问有冇减肥计划？有啊，都有10年计划嘅，计划10年之后先进行嗰隻囉。我好多时候我都以为控制緊自己嘅食欲嘅，曾经一段好长嘅时间我都唔食淀粉质啦，唔食饭好耐㗎啦，或者系故意忘记咗进食啦，一日可能食两餐咁上紧啦。咁但系食翻饭之后，个人就重翻多少啦。同一时间咧，亦都开心欢快啲嘅。分享咗我自己啦，唔知你又有冇呢个控制食欲或者所谓减磅啊，食得健康啲啊嘅进食方法呢？减肥要减磅，梗系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啦。你望下啲大只仔大只女啊，真系要付出力量汗水先至有咁样嘅身形噶嘛。咁如果我哋想轻轻啲嘅，又可唔可以帮到自己控制食欲呢？答案系得嘅，识得呃自己就得噶啦。
21: #Hashtag Healthy Hack。
20: 平时我哋呃到自己就系呃自己食多啲啦，听日先做运动啦，就系、是、对自己唔好嘅呃自己方法。咁但系我哋调翻转啦，知道点解自己受骗，再逆向操作，咩意思呢？所谓甜品味啦，我唔解释咁多啦。又或者我哋平时去超市啊，我哋本来真系想买少少嘢，我想买棵西兰花，我只系买条红萝卜，买条香蕉嘅啫。咦，转个头成袋薯片嘅，发生咩事？我做咗啲乜嘢？嗱，可以承认咧，唔系冇意志力，只不过呢个系人类嘅通病嚟嘅。因为科学家话，其实人类从来都唔系理性进食嘅动物嚟嘅。我哋以为用自己个脑去决定食乜嘢，但好多时候系你对眼、你嘅耳朵、你嘅鼻哥，甚至你拎住起手嗰一 set 碗碟，帮我哋做决定。英国牛津大学研究食物心理学嘅教授 Charles Spence 就话：我哋唔系单靠个口去食嘢嘅。 吓，咁唔通靠个鼻靠个耳 ？Exactly， 系所有嘅感官一齐进食，所谓色香味俱全啊嘛。嗱，除咗系令到你食起上嚟体验愉快啲之外咧，其实系有暗暗地影响到你嘅食欲。换句话讲，其实食物未入口之前，我哋嘅大脑已经开始评紧分噶啦。有趣嘅系啊，如果明白呢啲原理嘅话，我哋可以反向利用，令自己食得健康。嗱，首先第一招，收埋晒啲零食先。这个最容易做到的啦。研究发现我们人类天生会被颜色鲜艳的东西吸引，所以为什么薯片包装一定是很缤纷灿烂的黄色红色很醒目的，糖果包装是特别抢眼的，因为颜色会刺激大脑的注意嘛。那讲讲下日本那一间的零食公司用黑白来包装，虽然有些的实际因素令到他们降低成本用黑白包装，我都觉得他们这个决定很大胆 very bold。颜色会刺激大脑的注意，心理学上面叫做显著性偏差，越突出的东西越吸引到你。你可能本身不肚饿的，但见到包薯片摆在桌面，你就会想说喂，整两块来吃下。哦，好，因为你的脑就会不停提醒你，哎，吃多两块啦， OK 的。所以专家建议屋企有饼干有糖果有薯片，最好电视机前面的茶几上面拎走晒，摆在盒里面，不要放在当眼的位置，因为看不到自然时运高了嘛。第二招就是小心行超市的收银位，最好好像只马这样戴两个眼罩了。为什么？大家有没有留意呢，超市收银处附近永远不会摆一些西兰花啊生菜这样，通常摆什么的？很多东西的，其实都最主要零食啦，糖果、朱古力、汽水或者香口胶，因为商家都知道排队那几分钟就最容易失手的，忍咗成场半个钟头行匀晒超市每个角落啦，最后尾仲要吸引下你嘅注意，尤其排队咁长龙，你始终都会望下噶，望下你就想攞一件摆落车噶啦，系咪？有研究发现咧，其实如果将啲水果摆喺收银位附近咧，水果嘅销量会上升多少嘅，嗱，证明咧环境对于选择影响非常之大，所以下次去超市刻意避开收银处嘅诱惑，望左望右倾偈望手机咁样啦，都系一个几好嘅选择嚟嘅。不过同时记住一样嘢，最健康嘅食品咧，未必摆喺你对眼水平视线范围嘅，通常要望上或者望落嘅，因为唔健康嘅嘢永远吸引过健康嘅嘢。唔知你同唔同意啊？第三招，原来碗碟都有影响嘅。嗱，讲到呢度，你会话啦，唔系，你啲嘢摆落口噶嘛，关碗碟咩事呢？嗱，因为我哋都市人咧，家庭主妇啊，家庭主夫啊，会屋企煮嘢食啦，咁啊自然用碗碟，即系正正式式嘅碗碟嚟装啦。但对于某啲都市人嚟讲咧，都系食外卖咯，嗬。自然外卖包装、外卖餐具咧，分别好大嘅。原来如果用比较重嘅碗或者餐具，我哋食客会觉得重啲嘅餐具盛载嘅食品系更加高级、更加有分量，甚至你未开始食嘅时候，你已经觉得饱饱地啦。因为大脑会将重量同埋价值联想埋一起，所以有啲时候用正式嘅餐具食饭啦，会比起用外卖餐盒满足感更加之高，感觉更加之饱。第四招，将健康食品整靓啲，包装好紧要啊嘛，成日都咁讲噶啦，沙律啊、菜啊好闷、啊。但有研究就发现咧，做过一个实验啊，如果将同一份沙律分成两碟，其中一碟求其 hea 摆，另外一碟摆到好似米连三星咁样嘅靓摆盘、艺术作品咁样，结果参加者一致认为艺术版嗰件咧，嗰一碟咧更加好食，甚至愿意俾高啲嘅价钱食嗰一份靓摆盘嘅沙律。嗱，重点就系两碟食材都系一样嘅咋，咁所以健康食物唔一定要改变味道，唔一定要加沙律酱，只要 packaging marketing 改一改个外观，咁就好大改变啦。下次要氹啲男朋友啊，氹啲小朋友啊，食沙律嘅时候，不妨加多啲红色嘅车厘茄啊，摆橙色嘅甘笋啦，紫色嘅野菜 海绿色的牛油果，颜色越丰富大脑就觉得越新鲜。第五招和音乐有关，五月天有首歌叫做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嘛，但是大家吃东西的时候反而要听慢歌，耳朵都会影响我们的胃口的。科学家发现，当人在慢节奏音乐的环境底下进食，食饭的速度会减慢，而且食得慢呢，我们身体就有足够的时间发出饱了的信号，自然没那么容易吃过量了。咁想到呢度，你是不是都发现快餐店啊、餐厅啊，通常都是播啲欢快啲嘅音乐呢，就是想你食快啲或者食多啲，是不是所以你知道个巧妙啦。咁如果你控制唔到出面嘅情况，你就改变自己啦。一系屋企里面制造慢节奏音乐环境，咁就控制到自己嘅进食速度啦。嗱，仲有音调啊，都有影响到我哋嘅味觉㗎噃。有研究指出，高音调嘅音乐呢，会令到你觉得食物更甜，低音调嘅呢，就会令到味道偏苦。咁所以如果你想减慢食饭嘅速度，试下播啲轻音乐，摆开你嘅手机，专心食饭。第六招，增加食物体积，特别适合控制体重嘅人士啦。美国有研究发现，其实我哋食嘢呢，唔系靠卡路里去判断饱唔饱，而系靠食物嘅份量嘅。即系话，如果你见到一大碟嘢，即使热量较低啊，都会比较容易满足。咁所以研究人员咧曾经将椰菜花、菠菜等等嘅蔬菜打成蓉，再加入意粉焗饭或者肉酱，结果参加者几乎察觉唔到分别啊！成份主菜比重唔同咗啦，蔬菜特别大劈啦，淀粉质相对较少，热量亦都下降咗超过两成啦，而且大家都一样觉得饱，即使淀粉质啊少啲，而蔬菜多多。咁所以如果想食得健康嘅话，与其减少份量，不如增加蔬菜嘅比例。嗱，第七招啦，就系提防自己呃自己嘅陷阱，甜品胃啊，好有共鸣啦，系咪？其实我哋已经唔再需要更多嘅能量噶啦，咁但系见到甜品咧，你嘅眼睛就会话俾你嘅脑知道，食啦食啦食啦食啦，我值得奖励啊！千祈唔好，千祈唔好，千祈唔好，闭起双眼，埋单走人啦吓！嗱，听完之后，你可能会发现咧，我哋每日食嘅嘢其实唔系真系由我哋肚饿与唔肚饿决定啊，而系环境决定嘅。改变唔到环境嘅话，就自己创造适合自己嘅环境啦。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由 Churc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3: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1: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0: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it Royal 御芭蕾。
22: Riderwood Mall 16街新旺角龙竹记南北美食招牌菜多罗罗，根据龙竹美食工作室指出，严富盈爸爸都喜欢吃避风塘龙虾，次富盈就 Nike 姜葱鱼头煲，幽默盈老豆梗是 order 姐姐黄鳝煲，肥肚腩爹哋一定是药材鸡煲的勇胆，连我个厨神阿爸都赞龙竹记出品有料到，无论阿爸是什么款，龙竹记父亲节首选，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和老豆宵夜啊！
2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4: 环境部预测，包括多伦多的西南安省多地，今晚至听朝早将有强风，显著降雨甚至雷暴。皇家剧警有警员面临起诉，他涉嫌上传影片，当中包含对特朗普的威胁言论。统计局最新估算显示，本国今年首季的人口罕有地下跌，比年初少了约0.1%。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点钟新闻报道。
2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六号王思齐，
5: 这次来到这个比赛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大家如果喜欢听我唱歌的话，就请多多支持我吧。
6: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2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7: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啫，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啫。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8: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唱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摊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皇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5: 社区壁报版
9: 1:34，社区壁报版有我黄以欣，
10: 仲有我邓佩欣。咁啊，今日咧出现嘅咧又嚟自万民卫斯理社区服务中心嘅 Phoenix 喺度嘅，欢迎你。
26: Hello， 大家好。
9: 啊，今日你带一个咧好好啦，咁亦都可以帮到大家，而且咧都几有意义嘅一个活动咧俾我哋。這个咧同我哋嘅安全啊，人身安全都有关添嘅噃，系咪？同我哋讲下好唔好？
26: 系啊，好啊。我哋因为嚟紧咧，系今个星期日，今个星期六啦。6月20号咧，我哋有一个叫 Family Health and Safety Workshop 嘅，咁听个名字即系顾名思义啦，其实佢系讲关于大家安全啦。咁、其实咧系我哋今次系会同 Hands on Heart 呢、這个组织一齐合作咧，系去做一啲系基础嘅急救嘅workshop 嘅嘅工作坊嘅。
9: 但系点解会有呢个嘅工作坊嘅咧？无论系你哋或者系 Hands on Heart，
26: 系因为其实咧呢一、這个工作坊，因为大家都知啦，其实系急救的知識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接下來夏天我們有很多戶外活動、例如是小朋友出去、其實、夏天對於例如會中暑、有什麼蚊叮蟲咬、其實呢如果我們有相關的知識呢其實會幫助很多的，你起碼可以知道即時怎樣去處理一些緊急的情況。所以、我想 Hands on Heart 它本身都是有做開相關的事情、就其實是想增加到在社區裡面急救知識有急救知識的人的數量的。
10: 哦，咁至起碼有個概念知道先啦。咁而嗱，呢可唔可以再即係清楚啲，就係話嗱，呢一個咧唔係嗰啲所謂嘅證書課程，但係一個基本入門知識係冇咁講咧？
26: 係啦，冇錯啦，因為證書課程當然都係出面係有嘅，咁但係當然係會困難啲啦。咁但係所以而家呢個工作坊咧係透過一次嘅幾個鐘頭，咁就可能係又會解答下啲問題啊，咁樣係簡單一啲基礎嘅知識係俾大家知道嘅，係點樣處理？例如最簡單就係好似中暑咁樣，你會點樣處理咧？例如突然間中風，你有啲咩可以做咧？咁所以呢個係比較簡單，係會適合一啲大眾咯。
9: 咁而今次系咪应该系你哋喺漫文里边咧第一次？可能你头先话同 Hanson Hart 合作啦，咁但系咪第一次都系有呢类型嘅工作坊噶？
26: 都算系嘅，因为其实我哋周不时都会有啲系唔同嘅工作坊，例如会关于心脏健康啊、肠道健康啊。咁但系如果系急救嘅呢啲知识嘅话咧，我哋系有急救班嘅。咁但系如果啲系再針對啲更加基礎嘅知識咧，今次係第一次，咁就係亦都係第一次同呢個 Hanson Hart 合作嘅。
10: OK， 嗱，你會講到即係呢個嘅工作坊裏邊有提到一啲所謂嘅急救需要知道嘅狀況啦，咁可能喺家庭裏邊會可能出現嘅可能會啃親啊，或者小朋友啃親啊，咁有啲嘅呼吸困難咁等等。想問一下，即係呢一啲咁樣嘅急救情況係針對咩年紀啊？咩人咧？即係例如。
26: 系，我谂其实都会涉猎到嘅，即系唔同嘅，因为急救咧，其实对于小朋友或者成人咧，佢有一啲地方系会有少少唔同，咁可能咧到时亦都会讲到嘅，即系如果啃亲，你对一个几个月大小朋友、几岁小朋友同埋成年人咧，其实处理方法都系会唔同，咁可能到时咧，我哋嗰位license 嘅 first aider 咧，就会同大家讲有咩分别啦，系同埋要点样做噶。
9: 咁如果譬如话今次你哋希望嚟参与嘅朋友咧，咁佢哋可能你哋会想系家长嚟啊，或者咩适合啲咩人士嚟啊咁样咧？
26: 我谂系家长当然系最适合啦，因为夏天你谂下，大家一齐去露营啊，或者去啲野外嘅郊外嘅活动啊，其实好多时候都系家长睇住啲小朋友或者老人家，咁唔係話家長自己本身唔會啃親啦，都可能會有風險。咁但係其實大家即係越多人學越好啦。咁係所以係，尤其是係去做嗰、那個caretaker 嘅人咧，係有呢啲相關嘅知識咧，一定係幫到手嘅。
9: 咁所以其實我咁聽落啦，即係任何人士咧都可以嚟參與嘅。
26: 冇錯啦，係啦，係啦，歡迎嘅。
9: 冇錯，咁但係可唔可以講下咧？你頭先講啦，係今個星期六啊，係嘛？
26: 系啦，冇错，系6月20日，今个星期六咧，咁咧就系时间系1点到4点，下午1点到4点，咁咧地点咧就会喺万文卫斯理社区服务中心，即系22号 Esna Park Drive 啦，喺万锦嘅，系啦，咁就可以欢迎大家系嚟事前报名啦，咁可以睇下有冇时间可以到时过嚟参加啦。咁事前报名方法咧就系、是、我哋喺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咧都已经系 upload 咗上去噶啦，咁样嗰度有个 QR code 啦，或者报名嘅连结啦，咁大家可以去嗰度报名先。
9: 咁我哋都会将你个 flyer 咧就摆上我哋 Facebook 咧，等大家可以容易啲。但系呢个咧工作坊系唔使钱噶嘛？
26: 冇错，完全免费嘅呢个系。
9: 几好啊！
10: 非常之好啊！因为咧嗰啲急救嗰啲咧成日话拿起手，跟住又唔知点样整，又好彷徨啊咁样，跟住先上网 check。咁因为即有好多状况咧，都系需要好紧急去处理嘅，例如啃亲啦，咁甚至可能
9: 介伤啦，
10: 系啊系啊，系啊，唔同情况，就算你喺屋企又好，喺街度好，甚至你喺工作场所，你都会有机会遇到呢啲咁样嘅情况啦。咁有预先知道呢个知识系非常之好嘅。咁想问一下呢个工作坊咧，系用乜嘢语言嚟去讲解嘅咧？
26: 哦，系会用广东话嘅，
10: 系啦。
26: 咁同埋我谂有一啲即可能大家会觉得哦啃亲咁系咪食啖饭落去就搞掂啊？咁嗰啲咁其实好多其实坊间有好多唔同嘅讲法，但系到底应该要点样做咧？其实紧急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就会手忙脚乱，咁所以咧有呢啲知识咧，其实佢唔系话你到时一定做得到，唔系叫你即刻帮佢做人工呼吸，但系起码你有一个概念，你知道我唔使紧张嘅，去到嗰阵时系原来有啲步骤可以跟嘅。咁我谂最重要嘅，大家有急救知识就系应用喺呢地方。
9: 系你头先讲得好好啊，手忙脚乱咧，因为始终真系惊噶嘛。你仲要系如果系身边你最亲嘅人咧，哎呀咁，净系只系整得紧张，其他你就唔知道。 同埋可能你甚至乎可能个药箱摆边你都未必记得，但系即系总言之咧，一定要系即系学识咗一啲嘅步骤啊、镇定啊、点样做啊。其实你自己个心可能就会，咦，其实我识嘅、啊，跟住就冷静啲咁就可以做到啦。
26: 系啊，冇错。
10: 系咁，可唔可以再一次提醒我哋即系如果要去查询一啲资料嘅话，或者去边一度揾到你哋咧？
26: 系啦，咁可以去我哋 Instagram 或者系 Facebook 咧，去联络我哋或者系去直接报名啦。咁、如果系有其他其他问题嘅，咁欢迎都可以打电话去。我哋中心嗰度联络我哋嘅电话系905-940-3688，或者 email 都可以嘅，系 info@markhamwest.com。咁系咯，有相关嘅问题，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络我哋。
9: 嗯，咁讲多次啦，就系文文卫斯理社区服务中心咧，就喺22号 Esner Park Drive， 咁亦都可以询问到有关嘅资料嘅。咁啊，我哋都会 post 嗰个 flyer 上 Facebook 啊。多谢晒你啊，真系哇，好好啊，呢个 workshop 啊，
10: 系啊，多谢晒，
9: 多谢晒 Phoenix。
26: OK， 好 ，thank you，
9: 拜
26: 拜。
0: 喂，爹哋啊，我订咗台同你饮啊！
11: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0: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11: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维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12: 阿爸阿妈叹靓手工菜，梗系 Shop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全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龙翔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1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15: 恩语同路人，
16: 我哋嘅嘉宾系梁伟光传道。
27: 我就好中意带我两个仔去行山啊，同埋露营啊。小朋友咧大个之后咧，其实佢唔会记得电视睇过乜嘢嘅，但系佢会记得你带佢去边度远足，带佢边度露营，呢、这个成为小朋友好美好嘅回忆。
28: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29: 胡艺欣、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9: 1:43，我是胡迪欣，
10: 我是邓佩欣。
9: 今天呢亦都有呢，就是同啊 Willow Springs 柳泉酒庄的 Sheraton 倾下偈先啦。Sheraton 你好。
10: Hello。
30: Hey， 你好，大家好。
10: 是啊，你而家同我哋通话的地方呢应该就是在这个 Willow Springs 柳泉酒庄这里啦。
30: 是啊。
10: 因为呢听到你哋个地址知道应该是比较离多伦多市远啲嘅地方㗎喎，咁但係酒庄必须要去啲好美丽啊香郊啲嘅地方啦，不如同我哋介绍下你哋嘅环境可以吗？
30: 係呀，好啊。咁其实呢我哋呢就其实都唔係太远嘅，咁如果你喺曼锦市呢 ,15 分钟就嚟到㗎啦， Richmond Hill 都15分钟就到㗎，咁我哋就喺48公路同埋 Bedford Road 嘅东北角呢度，咁其实15分钟车就到。咁当然啦，讲起我哋酒庄呢，咁值得係向大家介绍下嘅。咁你知道酒庄都係比较田园风光啲。咁呢个呢已经係有几十年历史啊，意大利人第三代移民过嚟建立嘅酒庄嘅。咁我哋呢度呢就环境呢就非常之适合大家做一啲 outdoor 嘅活动啊，包括拍摄啊，同埋一啲生活嘅体验啊，嚟品品酒啊。咁我哋呢度呢又有好靚嘅柳市啦，仲有1亿年嘅冰川水啦， 咁仲有葡萄园喺呢度嘅，咁欢迎大家夏天嘅时候带埋亲朋戚友嚟呢度参观嘅。
9: 嗯、真系咧，真系好靓嘅，有流水啦，好似头先讲有树啦，系、嘛？其实咧、就算系好多朋友嚟结婚咧，因为你哋有好多唔同嘅酒类咧，可以俾大家去即系品尝，咁变咗咧喺你哋做婚宴咧，其实系好啱噶噃，系嘛？
30: 系啊，其实咧酒庄做婚宴咧，其实就系一个传统嚟嘅。咁点样啱咧？因为大家都相信咧，就迟咗喺葡萄园嘅婚礼里边咧。是浪漫之外呢，咁佢都好有意思㗎喎。咁因为葡萄多籽㗎嘛，咁所以呢特别意大利人呢、都同我哋一样呢，都
9: 有意
30: 大利呢个意头啦。
9: 哇，正啊正啊。咁同埋呢

0: 特别连续两次在世界大赛里面攞到唯一的金奖的荣誉，那这个都是值得很庆幸的，在行业里面都是一个巅峰状态。
1: 非常厉害。那可以想象一下，例如在婚宴场地啦，或者活动都好，有不同的红酒，有白酒，又有冰酒，不同的酒都可以分批出现这样。那么即介绍一下你们的那些如果红酒方面呢，你们最近是有这类似什么的
2: 介绍呢，
1: 介绍品种这样呢？
0: 咁你值得嚟到酒莊呢，你一定要值得去嘗試下我嘅 Meritage 嘅。咁 Meritage 呢就係、是、三種比較名貴嘅葡萄或者個混釀嘅酒。咁呢個呢就好適合我哋嘅中餐啦。咁如果你講我中國人中意海鮮呢，咁我哋嘅 Riesling 同埋 Chardonnay 呢都好適合你嘅。因為白葡萄酒呢配搭海鮮呢，就將個海鮮嘅各方面嘅鮮味呢會帶出嚟嘅。咁所以呢個又值得大家去嘗試嘅。咁當然啦，冰酒咧一定要嘗試啦。咁啊，冰酒如果你配合一啲簡單嘅甜品咧，咁啊即係對身體非常之好啦，特別係對女士啦，遲咗身體啦，就身材啊各方面都會更好。咁冰酒佢有好多好處，你想去睇我哋加拿大嘅冰酒，其實就係一個非常好嘅禮物啦。
2: 同埋呢我知道你呢柳泉酒莊呢係經常呢，譬如喺啲唔同啲嘅日子，譬如可能之前喺母親節啊，或者一啲嘅特別嘅日子裏面呢，亦都會有一啲嘅可能係 buffet 嘅形式又好啦，又或者呢可能有一啲嘅特別嘅餐啊係推出嘅。因為你哋呢其實嗰個食品上面呢嗰、那個嘅質素都非常之高。咁而嚟緊就父親節啦，你會唔會都可以有一啲嘅特別嘅 special 呢推俾大家啊？
0: 哎呀，即刻值得去向大家推荐下嘅。一到夏天呢，我哋呢就个 patio 呢就 open 嘅。咁我哋 open 即係 7 day a week 嘅。咁你隨時又可以过嚟品尝啦。咁当然啦，除咗我哋除咗做婚宴嘅餐之外呢，咁特别嘅日子我哋都有唔同个 event 嘅。咁今次呢跟住嚟呢个父亲节呢，咁我哋呢就推出一个好有意思一个食谱嘅。咁呢个食谱呢就我大家知道呢，喺英国呢就係、是Yorkshire pudding 咧係一個好出名嘅 dish 啦。咁 Yorkshire pudding 咧通常都係一家大細喺節日裏面去一齊去品嚐嘅。咁我哋將呢一個趣式咧就更加再符合我哋北美嘅風格啦。咁我哋就將佢改變咗之後咧，咁就帶嚟呢個 Yorkshire region 嗰度。咁我哋係 Yorkshire region 嘛，所以呢個係我哋一個特色菜嚟嘅。咁當時我哋父親節咧就推出一個特價。希望父親去體驗一下在 Yorkshire York Region 裏面體驗一下 Yorkshire Pudding 的魅力的。
1: 哦，好
0: 好
1: 好。
2: 正啊，
1: 這個
2: 我想試啊。
1: 是啊，甜品
0: 是啊，你一定要來試啊。
1: 因为你头先我讲紧甜品再加埋配冰酒嘛，咁啊啱晒啦。嚟紧父亲节咧，咁啊相信仔女咧都会想带爸爸啦，咁样去户外一日游啦。咁你哋想问一下柳泉酒庄系咪有啲体验服务噶？
0: 系啊，嗱，咁你除咗嚟用餐之外咧，咁如果你要用餐咧，你要星期六日两日，我哋都完全系为呢、這个 Yorkshire pudding 咧做个特价嘅。咁你如果有兴趣咧，你可以打电话嚟 book 啦。咁啊，或者上網站就查到我哋啦。咁當然啦，你嚟到我哋酒莊，今次我哋都會我哋聽眾啦，咁啊就可以直接嚟去品嚐，免費品嚐各種唔同嘅葡萄酒嘅。嗱，咁你要記住喎，你話喺電台裏面聽到過嚟嘅，咁佢哋就會俾你免費咁品嚐啦。
1: 哇！加拿大中文電台聽到呢個電台，
0: 係
2: OK。咁同埋咧，好似頭先講啦，即係你哋都可能會帶大家去周圍去望下 tour 啊，介紹下啲酒啊嘅製作過程啊。咁其實呢啲咧，好多人都中意知噶。
0: 嗱，咁而家你嚟到咧就非常之好啦，夏天啊，咁你可以我哋有後邊好靚嘅葡萄園啦。咁有好靚嘅泉水啦，咁你可以周圍行下啦，你了解下葡萄好得意啦，即係我哋講加拿大嘅葡萄有咩特點啊，好奇怪就係我哋嘅葡萄先出花後出葉嘅，咁你嚟啱啱俾你睇到係咪先咗出咗花先後啊，咁你可以體驗下。咁另外呢，你如果想了解下啲酒啊，對某一種酒啊或者你有興趣嘅了解嘅品嚐下，咁我哋隨時歡迎你啦，或者你直頭係對酒之前冇興趣嘅，你又可以知道下加拿大嘅冰組係點樣啊， 咁了解一下，咁我哋都可以同你讲解，或者仲俾你品尝先。
2: 系啊，因为你试咧，有阵时你如果喺出边系。

0: 去餐廳嘅，你都點都要嗌一杯啊咁。但係如果你喺度，好似阿 Sheridan 話啦，你嚟到嘅可以俾你試嘅，免費俾你試嘅。咁其實你每一種酒你都試下，就知道自己究竟係最喜愛邊一種啊嘛。
1: 嗯，
2: 冇錯。因为你嚟到酒庄，有好似咧，我哋所有酒你见到咁多种，每一种都可以试嘅。你只要出声，我就试。虽然有啲系年份酒比较珍贵啲嘅，但系你要试，我哋都欢迎大家嚟试嘅。因为我哋有好多唔同嘅酒咧，就葡萄酒、白葡萄酒、红葡萄酒加埋嚟十几二十样嘅，咁啊足够你试嘅。当然啦，大家就知道就我哋都唔去一次过俾你试太多嘅，跟住嘅一个 law 嘅 situation，
0: 要揸车嘛，
2: 系啦系啦，但系你随时四五样系冇问题嘅，你可以拣。
1: 嗯，明白明白啦。咁如果系呢个周末啦，咁啊想带爸爸你一齐去享受一下红酒、白酒、冰酒唔同嘅酒精饮品嘅话咧，咁啊特别要去到柳泉酒庄啦。咁我可以请阿 Sheridan 再一次介绍下，如果有啲咩任何查询嘅话，点样联络到你哋，同埋你嘅地址喺边度咧？
2: 好啊，咁我哋咧就地址就系5572 Bedford Road High Stouffville 嘅，咁就喺喺呢个 Bedford Road 同埋 Markham Road 嗰个东北角嘅啫。咁你如果上网站打咧，就打 Willow Spring Winery 咧，你可以查到我哋网站更具体嘅地址。咁如果你打电话嚟 booking 咧，就系我哋电话系905-642-9463。咁如果你系要只嚟参观咧，咁你就可以随时欢迎你过嚟。但是你要用餐呢，咁你最好提早 book 下就会更好啦。
0: 嗯，是啊，因为尤其是呢父亲节啦咁、yeah. 所以呢、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呢去试下品尝下，同埋佢一个特别嘅 Father's Day 嘅呢个 special 㗎嘛。剛才你讲嘅好特别嘅送菜、加上仲可以品酒添。咁所以呢大家记住啦，剛才个电话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啊？
2: 好啊 ,905-642-9463。
0: 好，非常之好。今日呢亦都唔该晒 Sheridan 介绍咗你哋呢柳泉酒庄 Willow Springs Winery 嘅。多谢晒你。
1: Thank you.
0: 好，拜
1: 拜。
2: 拜拜。
3: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118,0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4: 食环欧洲，梗系去东欧。呢度有丰富嘅文化同宗教气息，啱晒真正玩转欧洲嘅你。7月14日跟天博旅游去东欧六国12日，到访千年古城布拉格、布达佩斯，参观欧洲三大皇宫之一嘅维也纳美泉宫，仲会同你夜游多瑙河，感受浪漫气息。团费只需2149起，限时优惠，每人减400。电台听众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5: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钓鱼真系好有型，而且仲好好玩添。不过当中咧存在好多学问，等我依家即刻揾个专家同大家倾倾，下次令到大家满载而归。
8: 肥料包装上面经常出现一组神秘密码，砖头学问揾嚟解码，专家同大家揾出真相啊！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9: 胡意欣、
10: 邓佩欣，
9: 100分生活圈。
0: 1:55，大家好，我是胡意欣，
1: 我是邓佩欣。咁啊咧，就因为咧就听众打电话嚟咧，我今日有抽奖啊嘛，我哋要介绍下有边两份奖品先。首先咧就有清风道家华人代表 Alvin Young 送出嚟嘅夏日饮冻饮杯或者室内加湿器，咁啊抽出会两份嘅奖品嘅。
0: 好，咁睇下咧，黄太同埋罗太都可以得到咧，就清风道街嘅礼物啊吓。
1: 耶！咁啊，至于就系呢、這个
0: Denison Center 嘅咧就系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咧就系超级爹哋分分分呢个 show 啦。我哋有座位券啊，一套咧系两张嘅，即系可以有两个朋友去到嘅。我哋抽出两位朋友可以得到咧，就系头先有两位就系阿 Milka 同埋咧黄叔啊，恭喜晒！咁亦都可以咧就系去参与我哋呢个 show 啦。
1: 好，希望到时见到你哋好多嘢玩，有好多礼物上送俾你啦。咁之余仲有好多游戏啦，咁啊好正嘅。
0: 好，咁啊讲讲听日嘅嘉宾先吓，听日咧。就会有咧保险专家 Anthony 啊，因为咧7月1号咧有一啲嘅保险嘅条例啊，或者系嗰啲嘅保单上面有啲嘅嘢资料咧都会改动啦，咁所以咧 Anthony 咧同我哋 update 一下喎。
1: 系喎系喎，大家嘅车嘅保险啦，跟住之后房屋嘅保险啦，有好多保险咧，大家都要随时睇住啲细则啦咁样。咁啊，除此之外咧，就要介绍下咧嗱，今日 downtown 嘅状况咧就系比较麻烦少少嘅，因为咧就有 L 组啊，加纳对住巴拿马今晚7点开波，咁即系话咧其实而家喺 downtown 咧，相信警方们已经准备紧开始封路噶啦。咁 Toronto Stadium 嗰一边咧，大家就尽量咧，除非你系居民啦吓，咁啊尽量避开嗰个区域啦，因为相信有好多嘅道路封锁嘅措施嘅。
0: 咁啊，另外咧，可唔可以睇下 Blue Jays？
1: 可以啊。
0: Blue Jays 琴日咧赢波啦，咁啊6-1咧赢咗 Boston Red Sox 啊。咁但系咧， wow. 我想提嘅就系咧，我相信好多人如果中意 Blue Jays 咧，都会中意埋我哋中文咧叫佢春天歌啊，即系 George Spring 啊。佢琴日咧，因为打咗个 home run 全垒打，咁而咧就系佢嘅生涯里边嘅第300个。第300个，所以咧真系要同佢庆祝庆祝咁样。佢可以咧 join 入去咧个叫做 home run club。
1: 是
0: 咁样嘅，即係呢你有300个以上呢就会係有个嗰个 club 㗎，咁得意嘅。咁但係呢就係等佢好开心囉，佢真係好劲囉。
1: 真係好犀利呀，全部都好靠佢，因为佢当初学即係我自己当初学识睇呢个蓝鸟队 Blue Jays 嘅时候呢，咁呢大家嘅身边已经比我年资多一两年三四年嘅，就话哇春天哥好劲㗎，就是、靠佢㗎啦咁样。咁即係话佢都着咗300次嗰次外套㗎喇噃。係咪每一次打完 home run 之后就即刻着外套。
0: 我唔肯定，因为呢有一段时间呢佢哋系冇咗着外套嗰个 tradition 噶，系、
1: okay,
0: 啊，不过虽然好段时间翻嚟、哦，因为我哋个个都觉得冇搞错，点会唔着？点会唔做啲嘢噶？等完 home run 就翻咗去就算咁啊，唔得嘅咁啊，系啊，即系如果一路睇开嘅嗰啲人都会知道。咁同埋琴日佢咧系喺第9局嘅时候咧，即系最尾嗰时候打咗，然之后咧就掕埋个另外队员一齐翻咧，所以佢一个 home run 系2分，好开心咯。
1: 哦、喂，咁啊，另外仲有我琴晚亦都睇咗呢个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啦，美斯。
0: 哇！佢哋话咩叫做拇指戏法啊
1: ？Hat-trick 啊，3球啊！因为咧嗱，一开始咧，其实嗰个战况都几激烈嘅，大家互相有攻门嘅。首先大家就一个即系佢食咗炸糊先啦，两边都炸糊先啦。跟住之后咧，一路睇咧，其实即系成日都讲紧话啊，美斯佢一路都观察住个战况啦。咁啊，真系关键时刻咧，队友又 fit 波俾佢又把握得到。咁啊，咦，3次都系佢，去到入咗第2球先，可唔可以再入多球咧？又得噶噃，咁样。咁啊，真係非常之厲害啦！咁佢應該係琴日睇呢個電視就係講緊話應該係呢個世界盃嘅球員裏面咧年紀最大而又即係得到咁樣嘅紀錄咧，就拇指戲法入咗3球個人紀錄嘅，好勁！
0: 真係好勁，係真心好勁。所以咧，點解咁多 fans 就係咁解？
1: 哇！
0: 但係啦，希望咧，希望佢哋睇下會唔會有機會攞冠軍。
1: 真係唔知啊！今年
0: 因為今年真係有機會，佢係最後一次打世界盃嘅喎。
1: 係啊，因為佢年紀方面啦，嗱咁啊，我諗我有多。队伍咧，大家都有拥等啦吓，咁啊又或者知道好多黑马添，咁唔紧要啊，我哋继续留意住啊，咁啊时间嚟到差唔多咯，
0: 听日再倾啊，
1: 拜拜。
1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2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胜仪报道新闻。环境部向大多伦多地区发出有关风雨和雷暴的特别天气通告，预测多伦多今晚8点左右开始会有骤雨，并可能夹杂零散的雷暴，降雨预料持续通宵，直到听朝早的累计雨量可能多达40毫米或以上。另外，凌晨至到清晨时分，风势会加剧。阵风时速可达到50至70公里，风向就由东南逐渐转为偏西。当局指相关的低气压系统稍后可能会增强，可能需要提升至恶劣天气预警或者警告。 呼吁民众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安省政府宣布与通用、Fernowa、日立核能公司以及本国重工业设备制造商 Felon 签署协议，向欧洲市场出口安省制造的小型无组化核反应堆组件。Felon 公司计划就此在杜林区兴建全新制造厂房。当局预期每建造一座新的反应堆，将为安省带来高达7000万元的优质组件投资。能源厅长莱切今日在法国巴黎签约，强调安省正取得核能先驱优势，进军规模预计达到6000亿元的全球市场。当局指现时波兰、芬兰、意大利和荷兰等多个欧洲国家正复兴核能，但缺乏技术工人和先进制造产能。安省在多灵顿兴建4个小型无组化核反应堆项目的经验，正好填补有关空缺。王家琪警表示，旗下一名警员涉嫌在社交媒体发表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言论，被落案控告一项发出威吓罪名。警方说，来自灰省的涉案警员杜默吕斯涉嫌在去年6月于 Snapchat 账户发布影片，内容包括针对特朗普的威吓言论。该警员当时正参与七国集团峰会的保安工作。骑警另外一名警员发现有关影片之后作出举报，案件其后由特别调查组接受跟进。骑警说，调查人员审视证据之后迅速采取行动，34岁的杜默吕斯已经在事件同日被解除职务，他将于下月30日过堂。加拿大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本国人口在今年首季录得0.1%的轻微跌幅。截至4月1日，全国人口估计为4141万7056人，较1月1日减少55000多人。当局指，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非永久居民人数大幅下降，今年头3个月录得117879人离境，跌幅远超过去年同期的55194人。同时，本国接收的永久移民人数亦都由去年同期的104200多人下降至今年的83000多人。此外，人口自然增长由正转负，首季录得-155人，即是死亡人数多于出生人数，而去年同期就有983人的正增长。至于今季正移出人数就是20140人。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0: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2: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0: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nison 嘅 Den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2: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0: 场地赞助 Dennison Centre，
1: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 Royal 御芭蕾。
3: 诶、hey, ，Daddy 啊，订咗同你饮啊！
4: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3: 诶，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4: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5: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嘅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6: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5: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 Wu .ca。
1: 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0: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7: 2026国际足球盛事火热进行，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飞宝，爱看世界，
0: 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飞宝。听着节目的朋友，有没有人自嘲自己是老登的？我首先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件事。老呢就是老师的老，登呢就是登山登高的登。老登呢其实是近年开始很流行的一个常见的网络用词来的。国语呢个发音就是刘登，最初的时候是带有少少贬义的，所以通常呢我看到呢都是即人自己去形容自己，或者自己叫自己就是老登。咁首先讲返佢最初点解会有带少少贬义呢，就是话形容一啲思想守旧啊，自以为是啊，鍾意说教啊，觉得自己经验一定啱啊，对年轻人指指点点嘅中年或者係年长少少嘅男性。咁有少少英文网络文化当中嘅个感觉就是似边个单词，就是 boomer。咁譬如有人讲就係话我即个刘登咁。咁即一个中年男人，即中年以上嘅男人。就係嗰种高高在上，用高高在上呢种态度啊，语气啊去评论人哋。不过慢慢呢而家就变咗一种自嘲嘅方式，就冇咗呢啲开头嘅恶意㗎啦。譬如呢可能有啲男士自己都会讲，唉，我而家开始变老登啦。同埋我发现呢有一啲关注我嘅朋友呢，佢哋本身嘅名佢喺小红书呢直接就係和书老登咁样。咁所以听緊节目嘅你会唔会係已经开始自嘲自己是老登啊，甚至呢你可以说我是老登，或者是我开始变老登啦，我而家成日叫啲后生仔早啲瞓啊，记得养生啊，咁咁又或者呢有人係三十几岁嘅啫，已经话我嘅思想啊越嚟越老登啦，咁即变咗个形容词，即话自己开始变得保守咗啊，或者自己形容自己比之前更加成熟啊，咁咁其实呢有一样嘢要留意㗎喎，呢个词啊通常係带有少少男性气质的感觉的。咁所以呢你一话老登，或者人哋话自己我是老登，就好少用喺形容女性嘅身上嘅。咁而且如果你用喺陌生人嘅身上呢，如果你本身嘅语气唔好呢，可能又会冒犯到对方，最好就唔好去试下。咁其实呢即係你一路睇到呢啲网络热词，你就开始会諗唔係一定我哋要追，亦都唔係话去追赶一个咩潮流一定要用。只不过呢就当佢出现嘅时候，咦点解嘅，几时突然间出现㗎，然后出现咗之后呢你係唔明佢咩意思。咁可能听嘅节目有啲朋友都唔明呢个意思，所以我今日就同大家去分享。仲有另外一样嘢呢，我好开心㗎喎，即係我沾到啲喜庆啊，就係阿宝啊终于可以大红大紫啦。讲緊咩呢，就如果用开支付宝嘅朋友就知道阿宝係全新升级，即係20年左右嘅时间支付宝係从来未试过咁大嘅改革，就係 AI 支付宝。咁啊，呢个角色咧一个小姐姐嚟噶，佢个名字就系阿宝。咁啊，开始嘅时候咧，其实有人会吐槽就系话支付宝嗰个界面啊太复杂啦。咁你知道而家唔单止系理财嘅工具啦，同埋点餐啊、买嘢啊，咁佢好多时候又同淘宝系连埋一齐噶嘛。咁所以咧，佢话搵嗰啲界面啊，非常之唔方便。同埋你喺世界各地，你总系譬如你喺加拿大生活、温哥华啊、多伦多啊，你揿入呢个平台当中咧，你有阵时都会睇到，譬如有啲咩餐饮优惠啊、食嘢优惠啊、酒店优惠啊咁样噶嘛。咁总之简单啲嚟讲 ，AI 支付宝诞生啦，阿宝就出现啦。以后你哋用支付宝嘅朋友就系对住呢一个 app 就咁叫阿宝。同埋佢唔单止用普通话噶，方言都会认，即系都会用噶，都会认啊。I mean， 所以咧佢而家最近系开咗一个即系内测功能，好快就会全面地俾到全。 全世界去用噶啦。所以呢啲都令到我觉得哇，日新月异啊，好开心啊！同我一样有个宝字嘅朋友阿宝，定日就越嚟越多人呼唤我哋啦。刚刚

0: 每天。
1: 嗨，多伦多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啦，8月30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2: 由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喺8月30号喺 Mark Hill Mall 金穗伦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喺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柯如飞添。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8月30号一齐相约喺金穗伦同视帝陈山聪玩翻晚啦！
3: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皆因楼花专家 Chris Wood 特约代理29.9万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万。Wood by Major My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8万。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Denison 夹 Kennedy 揾 Chris Wood 揀深水笋盘啦，唔想等。直播416-668-8688预订啦 ,AM1430 周六直播。
4: 仲未諗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探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各探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Town。
5: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时间在倒数，你在左右。
7: 5号，徐明远。
8: 为了这次的比赛，我准备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也希望都有机会可以演绎给大家听。通过这样的舞台，可以更多的挑战自己，展示自己。
9: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11: 我跟你说，现在最重要就是养足我们的精气神，好好地就是斗长命啊。即斗长命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跟人闹交的时候我要跟你斗长命啊，不是说这件事啊，是真的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发展呢，然后亦都有这个预言家所说呢，就是很快大概去到2040年。其实当现在这个 AI 技术的发展到到那阵时的话，譬如在很多医学上面我们曾经人类没有办法去破解去知道的一些基因密码是会被破解。那为什么会等到2040年 keep 住啊？因为到时之后我们人类真的有机会长生不老。这里所讲的长生不老呢，未必就是我们传统思想所讲的，就是说个肉体永远在这里。那现在其实即使你看戏啊，看科幻片啊，你都有看到很多就是说直接抽取一个记忆，咁你即刻就可以啲嘢唔会忘记㗎啦。而家我哋人话随住年纪大，其实唔使年纪大，你而家好后生你都发现你自己成日唔记得嘢啦，瞓得唔好又话唔记得嘢啊，嗰排心情差又唔记得嘢。即係我觉得呢个唔系淨係同年龄有关。跟住仲有譬如我头先讲嘅破解基因密码，喺未来嘅人类世界当中呢，係已经冇即係冇癌症嘅存在，因为我哋已经攻克咗呢样嘢啦。所以呢而家有种讲法就话，而家就系养足自己的精气神，俾心机去活着，就是等待我们人类长生不老那天。其实真的到这一天的时候，你又可以开始可能想另外一个问题，可能听着节目的你现在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你就是天天在个三维空间那里长宽高，是不是你自己现在在这个世界嘛，然后你就不断就想在这个三维空间，就很希望自己即刻可以感受到四维空间是怎样的。因为四维空间其中一种讲法就是说，时间过去现在未来 是同时存在的。咁你呢一刻未能够感受到，未去接触到，或者未能够想象到呢个四维空间，然后你系咪即系人都会有呢种好奇心啦，好期待啦。但系我有阵时又谂，如果真系终有一日，或者科技发展到我哋而家作为一个三维嘅生物，而在生存在三维空间当中，当我们真的接触到四维的世界，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的那个时间，那人会不会突然间即打破了我们曾经深信的很多的概念，很多的想法，跟着会思觉失调，真的即我很难想象。诶，虽然我都很期待，不过很多日新月异的东西，不单止这个社会在这里慢慢接触，其实我们人都在这里慢慢接触。不过呢，我睇到好卷啊！咁我相信好多朋友都知咩叫做好卷啊、内卷啊，即系每一行每一页，真系话啊呢、這个又系风口，嗰、那个又系机会，又话咩一世人就系呢一次翻身噶啦，咁样即系一世人百几岁得一次翻身嘅机会，唔好啦，冇咁残忍嘅，我哋仲有大把机会，你放心。但系有阵时你睇到而家呢个世界去做营销，去即系 marketing 去 sell 一样嘢嘅时候，其实好多时候点解佢会成功咧？系贩卖咗焦虑，无论系饥饿营销，亦或系嗱，你而家唔买，迟啲就冇噶啦。即系好似嗰种好惊执输嘅心态嘅，呢个其实就系成功地贩卖咗焦虑。咁于是乎，我哋消费者咪会埋单咯。咁样，我相信可能你哋会有阵时睇到呢啲嘅资讯嘅时候，就系谂会唔会错过咗啊？我已经错过咗互联网即系发起嗰个时代噶咯。咁而家又话咩 AI 风口咁样，咁AI 好多范畴嘅。同埋仲有，我早已经讲过，唔好俾太多焦虑自己，系因为 AI 系工具啊，未来即系好似你而家，你唔会同人讲我手机系用紧 WiFi 上网，我 WhatsApp 俾你嘅，你唔会再特别去提你用紧嗰样嘢。好似再举个例子，就系譬如而家大家都好熟悉啊 PDF 格式啊 Word 嘅格式啊，你唔会直接话俾人知我而家整紧个 PDF， 一阵间我转。头就发呢一个格式俾你，你唔会噶啦嘛，你亦都好自然知道发咩俾人用 Excel， 乜嘢就用呢一个 PDF， 即系我想形容嘅系呢个概念。所以如果你而家系用一个好健康嘅心态去睇呢个世界嘅话咧，就冇呢种嘅焦虑。但系有阵时你真系由最初 AI 开始发展啊，跟住而家大家都话2029年 AGI 会诞生啊，所有嘅呢啲中间又出现咗咁多嗰啲概念。同埋而家市面上仲有咁多嗰啲智能体啊，跟住然后咧，当你用紧啲智能体嘅时候咧，哇，佢真系可以 assess 你部电脑，直接帮你做晒你想做嘅嘢嘅时候，你又好担心，究竟即系你本身又唔系做电脑专业，佢 assess 你嗰啲权限，你又好担心佢会即系有啲敏感信息啊，知道你嗰啲银行嘅即系密码之类呢啲，哇，我觉得每一日有呢啲真系好焦虑，所以咧。我想告诉大家，而家嚟緊啊，如果你相信嘅话，总之就係我哋养好我哋嘅精气神，好好地去等待未来有机会，而且係不久嘅将来啊，用一种全新嘅形式，我哋人类长生不老嗰个年代。我而家就係慢慢喺度好期待，令自己健康地去等待嗰一刻嘅出现。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2: 精英理财智慧，
13: 你喺 RIP 提取嘅钱系 100% 要打税嘅，只靠最低免税提取额提款，恐怕有生之年都好难攞晒出嚟用。你嘅退休收入、受租物业收入、股票基金利息收入都已经足够退休生活，剩低嘅 RIP 点样免税及倍增传承俾挚爱呢？唯有收听理财精英嘅分析。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万锦市嘅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14: 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5: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4: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5: 原来你讲六月二十一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14: 梗系同你一齐喺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6: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 御芭蕾。
17: 阿爸比较严肃、沉默寡言，仲工作狂，所以对住爸爸都系爱在心底难开口。但我同老豆讲，去龙之宴叹海鲜，食片皮鸭、食鱼生刺身、酸菜鱼、长脚蟹、龙虾、生蚝、New York 三味牛扒、羊蝎子、蒜蓉带子、中式点心串烧，仲有榴莲甜品。阿爸即刻笑咗出嚟，话系咪咁正啊 ？Warden Fish 龙之宴海鲜自助饮食，孝顺阿爸订位专线416-502-8885，欢迎查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18: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9: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0: 钓鱼真系好有型，而且仲好好玩添。不过当中咧存在好多学问，等我依家即刻揾个专家同大家倾倾，下次令到大家满载而归。
21: 肥料包装上面经常出现一组神秘密码，砖头学问揾嚟解码，专家同大家揾出真相啊！
19: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2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3: 近嚟结束欧洲行程，厄提华形容佢成功落实多项国防及关键矿产伙伴协议。多伦多第二场世界杯赛事今晚上演，警方下昼将会就球迷巡游，在市中心实施封路。美国联储局在新主席沃什首次主持的议息会议上，一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新闻报道。
18: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4: 今年12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救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25: 记得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m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号嚟到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选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 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18: 流花专家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7: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8: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7: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18: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保护你温馨的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还是多间著名建筑商的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A 家屋顶荣获 Homestar 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啲搞掂佢。揾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reet。Tribe Unit One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唱。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11: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现在年轻一代呢喝酒的总数量是下降了的。那么调回转，我们看看本身过去这么多年支撑起酒类市场的一班朋友仔，逐渐退休啦，有些退了休啦，他们现在做什么呢？他们现在很多去了打机啊，55-64岁的玩家，我讲的是打游戏机，是增加了 64%， 这个讲的是英国的统计，这个简直就是震惊游戏界。讲的英国55岁或以上的熟年玩家人数已经达到653万人，咁啊呢一班嘅朋友咧，有啲就提早退休啦，因为55岁之后，其实好多人50岁开始都可以提早退休噶啦。跟住咧，佢哋而家系以超乎想象嘅速度进入到虚拟世界。咁啊，针对翻佢哋呢个调查，喺过去10年，就系呢班55-64岁嘅玩家大幅增长啊！其实佢哋唔系随便玩玩噶，系好定时噶，每个礼拜平均投入打机嘅时间系超过8个钟，再加上而家我哋讲全球人口老化啦，电子产品普及啦，咁银发打机潮咧系以不可逆转嘅趋势席卷西方社会，咁所以打机已经唔系后生仔后生女嘅权利啦。咁同埋仲有咧，呢一班嘅朋友仔55岁以上咧系有极高嘅商业价值，佢哋拥有充裕嘅自由时间啦，同埋稳健嘅经济能力，即系有时间、有钱、有消费力，佢哋嘅消费力咧远远系高于仲要靠父母嘅年轻世代，甚至再细个嗰啲，佢哋要表现好，爸爸妈妈先要帮佢俾钱买装备咁样。咁所以咧，对于游戏制造商嚟讲，佢就哇呢一班真系我哋潜在嘅优质客户，曾经系估唔到噶。不过呢个世界已经系变紧噶啦。咁同埋而家咧，佢哋系开到开发紧，就是、针对未来嘅我哋全世界，即系老年化现象越嚟越严重嘅时候咧，咁越嚟越多人去步入呢个年纪，跟住佢哋而家就话好，咁不如我哋就尝试下开发呢啲专属嘅游戏。咁因为而家咧，全球市场吓系都仲有盲点嘅，你哋留意一下，亦都有一个例子嘅，讲紧就系一个玩具商，佢哋曾经咧卖某个产品嘅玩具咧个销量麻麻地，但系后来佢哋就转咗嘢，即系转咗个策略啊，就嗰个玩具咧就系爷孙同乐嘅，就系 grandfather grandmother 呢一代同孙仔孙女一齐玩嘅，佢咁样一个全新嘅包装改革咗之后推出市场，跟住系大卖嘅，咁啊买嘅咧。就是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因为想跟孙仔孙女一起玩。现在你听到公公婆婆爷爷嫲嫲，不是只想到、哦、过了70岁过了80岁，其实40几，如果即通常我们感
5: 讲噶嘛，好命嘅话，一早做咗阿爸阿妈啦，都好命，大家都好命。但系真系有啲人好后生，就做咗婆婆，做咗嫲嫲，做咗公公，做咗爷爷噶啦。咁所以咧，你睇下第日可能佢哋同嗰啲孙仔孙女一齐去打机，可能仲打得叻过你啊！咁喺呢度咧，我想同大家研究埋另外一样嘢，都系我自己而家不断喺度。做緊一啲嘅市場調研嘅，就係講緊愛。嗱，通常有呢個講法嘅，就話：哎呀，人啊，人到中年啊，冇咩愛嚟愛去啊，唔好再度情劫啦咁。咁你中年已經盤撇咁啦，咁更何況到退休之後，如果真係有真愛嘅、有愛嘅，咁你咪唔敢去嘗試咯。但係我自己嘅性格咧，我係絕對相信，我覺得人咧有一啲機會，可能喺呢一輩子，喺呢一個平衡時空，我哋未必去揾到個真愛。即使可能好现实的呢样嘢系真嘅，即使都有传统当中一路行过嚟嘅，有结婚啊、家庭啊、有小朋友啊，但系即系人系到百年归老，眯埋只眼之前嗰七分钟嘅，记得七分钟，跟住就放电影咁样，可能嗰一刻你先至有真正答案。你喺呢一辈子嚟到呢个平衡时空，你系咪真系已经遇到真爱？有啲人可能真系一辈子都遇唔到噶，跟住咧可能一早你已经遇到咗啦，即系譬如可能喺 daycare 嘅时候，你已经系一眼就系佢啦，呢一辈子就系佢啦。哦，话是话，我早两日咧，我去咗一个 daycare 嗰度睇啲小朋友毕业典礼彩排，因为下个礼拜我会主持呢个日托中心嘅毕业典礼，好可爱啊！由岁几一路至到5、6岁嘅小朋友啦，喺呢一间学校，即系我觉得作为佢哋爸爸妈妈，真系好伟大。喺呢个全球越嚟越少子化嘅时间，各位嘅爸爸妈妈们，你哋仲愿意生小朋友，即系为呢个世界带嚟咗好多希望同埋好多憧憬。同埋我睇住佢哋咧，佢哋表演咧就系、是、其中譬如有一啲嘅内容就系、是、唱歌，咁啊唱歌有广东歌，有国语歌。跟住法文歌有英文歌，即系一 group 嘅小朋友，譬如 JK 或者再细个啲嘅，佢哋嗰个班咧系一唱系要唱晒4个语言，哇！真系佢哋又唱得非常之投入，咬字又好清晰，即系嗰一刻我就觉得哇，好叻啊！而家啲小朋友真系好感动啊！但系同时间咧，我又开始有另外一种嘅谂法，其实即系好复杂嘅嗰种感觉，因为你睇到呢班嘅 Gen Alpha 咧，佢哋大个之后面对嘅世界同我哋呢一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到时 AI 的成熟发展啦，社交媒体越来越影响情绪啦，世界变化的速度是快到我们这一代人是想象不到的。连现在大人有时候都会觉得哇，我们要即是太卷了，赶不切这样。可能将来最难的呢已经不是考试了，而是怎样在一个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孤独的世界里面仍然知道自己是哪个。又或者这样，这个问题都不需要抛给这班的1岁几至5、6岁的小朋友。我哋而家大人，你听紧节目，你都问下，你知唔知自己系边个？总之咧，我觉得咧，新一代嘅小朋友未来最大嘅挑战咧，未必系竞争啊，而系情绪，因为佢哋由细到大已经生活喺一个资讯超级爆炸、比较文化超级强、人人都习惯被演算法影响嘅年代，所以将来咧，真正重要嘅能力可能唔再只系成绩好唔好，而系佢哋有冇同理心。有冇情緒嘅韌性，識唔識得去同人相處啊？係啦，識唔識得同人相處呢、這個社會關係咧？其實喺呢個世界唔係未來啦，已經嚟咗啦。這個世界當中咧，係會變得越嚟越重要，因為好多嘢機器啊、演算法啊、人工智能啊，係取代唔到我哋人與人之間嘅相處嗰種嘅温度啦、啊，嗰種嘅親近啊。跟住對於而家呢班小朋友嚟講咧，頭先我講到啦，其實佢哋慢慢大個，反而佢哋係要知道自己係邊個，佢識唔識得去愛自己啊。所以咧，我睇佢哋彩排嘅時候，我最感動嘅唔單止係睇。到佢哋唱歌啊、跳舞啊，咁而系真系我会感受到啲家长咧，到时嚟紧下个礼拜睇佢哋毕业典礼嗰一刻， 嗰種嘅期待，因為每一代嘅父母都好想俾到自己小朋友最好嘅，保護到佢哋。但我哋慢慢就會發現，冇人可以永遠替自己嘅仔女遮風擋雨，即係你可能一段嘅時間可以幫到佢哋，但係真係唔係 forever。我哋真正能夠送俾下一代嘅，可能係一個有安全感嘅童年，一種被愛過嘅記憶。同埋一份即使世界好乱啊，你仍然值得被温柔对待嘅信念。因为将来嗰个世界点变都好，如果嗰个小朋友佢由细到大内心有足够嘅爱，佢有安全感，呢个先至系佢不断成长，甚至佢长大成人之后最大嘅力量啊。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1: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0: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1: 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2: Richmond Hill 五公鱼粉旗舰店一周年庆典，感恩回馈，全单9折优惠，每台再送鱼皮一碟。本店精选温哥华优质龙趸熬制鱼汤，汤底鲜味浓郁，真材实料，汤色奶白浓郁，鲜香自然，打造真正地道嘅鱼汤米线。感谢各位顾客一路以嚟嘅支持同陪伴，为咗更好咁服务大家，由6月1日起，本店正式改为每周7天营业。列治文山五公鱼粉10593 Young Street， 电话905-508-1616。
3: 唔使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至到礼拜 1，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唱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史家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S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滩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7: 好了，我就即回来我今天想讲这个话题，就是说中年至到老年的婚恋。其实我想讲这个话题都有一段时间的，不过我就觉得嚟緊亦都係父親節啦，咁當然亦都有一啲嘅家庭可能得爸爸仲在世呀，或者媽媽仲在世呀，其實即使我哋仔女不斷去表達我哋對佢哋嘅陪伴、對佢哋嘅愛意、對佢哋嘅支持，包括經濟上、心理上，其實對於某部分嘅朋友仔嚟講呢，我講緊上咗年紀小哥哥、小姐姐們，其實佢哋真正需要嘅陪伴我哋仔女係俾唔到㗎，即係我講嘅嗰種已經唔係表面上嘅陪伴，係嗰中有一个人在身边可以陪住自己，亦都可以同自己倾到偈，而唔系仔女同父母嗰种倾偈。即系如果你呢一刻系揾紧，或者难得你真系遇到嘅咧，我相信你系会好好珍惜噶。人到咗某个年纪之后咧，爱情观系会变嘅。20几岁嘅时候，我哋可能就会追求心跳加速，你可能就想揾一个令你失眠嘅，哇，甚至令你患得患失嘅，你越患得患失，你就越觉得爱佢，但其实可能唔系嘅，系因为我哋大脑嗰种补偿机制啊。咁跟住你甚至可能见到一个你好耐冇见嘅人，哇，你好挂住佢啊，你好中意佢，你好爱佢，你好耐冇见，跟住你会喊。但人到中年之后咧。不是说我们冷漠了或者抽离了，虽然有一种讲法就是说 35岁啊、40岁之后就唔好再令到自己道情劫咯，咁系有呢种讲法嘅。咁但系呢个见仁见智吓。

咁我就想讲翻咧，中年之后咧，好多人就会发现，其实安心啊，比起心动更加难得。后生嗰阵时候，我哋可能会谂啊，佢够唔够浪漫啊？呢一段感情够唔够刺激啊？有冇嗰种电影感啊？我自己想成为女主角，想成为男主角、啊。但系中年之后，你有咗人生嘅经历，甚至之前亦都会有唔同嘅一啲嘅关系，你就开始问自己：我呢一刻想揾个人同佢一齐，或者你而家已经同佢一齐啦，你会唔会觉得好攰啊？我可唔可以做翻自己啊？当我情绪低落嘅时候，佢会唔会令到我更加辛苦啊？或者原来我嘅辛苦，我嘅情绪就系佢制造噶咁样。咁啊，因为咧人咧去到人生嘅下半场，见过太多消耗型嘅关系啦。有啲爱情曾经系好热烈嘅，但系你知道，你话哎呀个小心脏顶唔顺噶咯，日日情绪即系好似坐过山车咁样样。譬如你永远要估对方嘅心情，好担心失去佢，惊自己唔够好，最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呢排你最攰嘅唔系工作。而是你同另一半嘅关系。所以而家呢越来越多嘅人呢中年之后啊揀伴侣呢唔再睇激情。而是睇我相处起身嘅时候舒唔舒服，我可唔可以做返自己。有啲人呢以前啊可能会嫌另一半闷啊。但大过咗之后呢佢就发现哇原来呢一种嘅稳定。唔好咁多即係嗰啲叫做咩今日咁听嘅又咁样啦。总之稳定係好珍贵。因为我哋慢慢大个会发现呢成熟嘅爱唔係令到我哋大起大落。而係令到我哋可以 relax, 慢慢放松。你唔需要再日日戴住嗰个面具，你唔需要表演，你唔需要专登去讨好，你唔需要一直证明自己值得被爱。其实安全感呢最高级嘅表现是你可以做自己，又或者咁讲啊，谂翻廿几岁啊，嗰阵时就会觉得咧，安全感系人哋俾我噶，系应该嗰个男朋友要俾到我呢个安全感，佢应该不断俾安全感我。但系你人大咗，听紧节目嘅小姐姐，你哋有冇发现，其实安全感系自己俾自己嘅，系我哋自己系够安全，跟住呢段关系先会令到我哋系觉得好安全。咁呢種安全感係真係自己內修返嚟㗎，即係自己內在去修炼返嚟㗎。其實愛情唔係救赎，係陪伴。尤其經歷過婚姻譬如有離異呀、生小朋友呀、照顧父母呀、事業低潮之後呀，即係人生已經經歷咗咁多嘢啦，人係會開始珍惜有人願意理解自己，有人看見自己。所以中年之後嘅愛情呢，最動人嘅畫面唔係玫瑰花，而是有人记得你，你胃唔舒服啊，你记得啦，唔好饮冻嘢啦，甚至佢准备杯热嘢俾你饮。有人知道你收工唔想讲嘢，你都唔需要专登要去同对方讲，即本身你自己心情唔好㗎啦，你仲要应酬对方，唔需要。有人陪你去超市买呀、送呀、即係好似日常咁行呀，睇落好平凡，但其实平凡先至係最难。因为呢激情可以靠荷尔蒙，但长久的陪伴呢是靠情绪稳定。其实我自己很喜欢一句说话的，就是年轻的时候想被点燃，成熟之后只是想被好好地安放。因为人到了某个年纪呢开始不想再消耗自己了，更加不想被人家消耗我们。咁不想再估去猜测爱他爱不爱我啊，或者他今天成日没找我啦，咁他是不是已经没那么爱我了，哇几攰啊呢啲。即不要再去反复经历了，是不是呢，只想是有一个人令到自己回到家的时候个心可以静落来。而最成熟的中年之后的爱情呢未必是最光烈，但是一定令人安心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0: 班同。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胜仪报道新闻。总理卡尼结束欧洲之行，正飞回本国，预计傍晚会抵达厄瓜多尔。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在法国埃维昂的七大工业国首脑峰会落实多项国防和关键矿产协议，形容相关合作将会为加拿大关键矿产产业链吸引超过50亿元投资。总理办说，本国透过关键矿产、人性及生产联盟与多国达成13项倡议，重点项目包括德国 RCT Solutions 与缅省企业合作兴建太阳能中心，日本板和兴业驻治安省的磷酸盐及稀土开发，以及意大利 Eni 公司投资灰省的石物开采。在国防方面，卡尼宣布满地可 Marconi 科技公司获选为波兰网络司令部生产 Orion 战术无线电设备，合约期至2030年。加拿大亦都正与意大利 Leonardo 公司谈判购买 M346 高级喷射教练机，以提升皇家空军训练能力。多伦多警方公布，就日前一宗偷车导致警员受伤案，一共拘捕了3名青少年。事发是刚过去星期日6月14日深夜11:30过后，警方前往 Donlands 及 O'Connor Drive 地区调查一宗偷车案，期间尝试截停一部被偷车辆，驾驶该车的一名12岁少年未有理会，并开车撞向一名警员之后逃去，另一名警员随即开枪射击，被撞的警员受伤送院，伤势严重但无生命危险。12岁男司机随后在不远处被捕，轻伤送院治理，无生命危险。警方进一步调查之后，再拘捕多一名12岁和一名14岁男童。涉案的12岁少年被控以企图谋杀、偷车、危险驾驶、袭警、逃避警员追捕以及事故后不顾而去等罪名，星期一已经过堂。另外2名少年就分别被控偷车及管有赃物等罪名，预计下个月15日过堂。安省特别调查组 SIU 已经接手跟进警员开枪事件。 FIFA 世界杯决赛周是多伦多的第二场赛事，今晚7点举行，由 L 组的加纳对巴拿马。多伦多警方说，下午市中心一带有2场大型球迷游行，多条道路将会封闭，交通会显著受阻。当局指，首先出发的是巴拿马球迷，大约6000名参加者下午3点，亦即是而家在 Queen Gapstrand 的 Trinity Bellwoods 公园出发，沿 Strand Avenue 向南游行至到 Coronation Park。 而到了下午4点15分，大约500至1000名加纳球迷将由 King 及 Walnut Avenue 的 Stanley Park 出发，沿住 King Street West 西行至到 Strand， 再往南前往终点 Coronation Park。多伦多公车局 TTC 亦都发出告示，提醒乘客受到球迷游行影响，下午3点至5点行经相关路段的501 Queen、504 King 以及63号 Ossington 路线将出现延误或需要改道。至于在美国举行的 K 组赛事刚刚完场，葡萄牙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打成1-1平手。葡萄牙在6分钟先开纪录，帕杜尼图全球入禁区与祖奥尼维斯头槌破顶。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尤尼维沙到了保时尾段，以头槌还以颜色，半场追和1-1。美国联储局在新主席沃什首次主持的议息会议上，一致决定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厘。会后的简短声明说，虽然面对包括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美国的经济活动 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就业增长与劳动力规模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动不大，通胀率仍然高于联储局设定2%的目标，部分原因是能源价格上涨，联储局将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这一次新闻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下午3:06，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 Gardiner 和 Lakeshore 东行目前都是相当繁忙。 Gardiner 在 Parkside 以东有意外，两条左线封闭，只有右线可以通过，由 Park Lawn 一路塞到去 Parkside。 如果想转行 Lakeshore 的话，最好改变想法了，因为有同今晚加纳对巴拿马的足球世界杯赛事有关的游行。 Coburn Lodge 至到 Bathurst 的路段封闭，Lakeshore 西行都因为同样的理由由 Bathurst 封到去 BC Road， 会一直至到半夜。 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塞到 Parkside， QEW 西行在 Bronte 以西有意外， HOV Link 关闭。西行多车的路段有427到 Dixie， Ford Drive 到 Bronte， Appleby 到 Brent。 401西行在 Kennedy 附近的意外清理好了，但是交通都是比平时挤塞，由 McGovern 至到 Avenue,Allen 到 Dixon 繁忙，再断断续续慢驶到 Highway 25。DVP 北行由 Don Mills 塞到去 York Mills。401东行的多车路段有 Dixie 到 Kill,Allen 到 Leslie,Wesley 到 Salem， 在 Brock Street 发生的意外影响到右边的路膊。转睇下天气，现时多伦多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2度，有26度的感觉，相对湿度63%，吹紧时速14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今晚有雨同雷暴，气温下降到15度。展望听日星期四有雨，气温最高23度，最低13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4: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六月属于爸爸的日子，女获殊荣，柳泉酒庄为你送上品味与心意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最适合沉稳型爸爸、斯文型爸爸，一定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距离市区半小时，婚宴场地首选 Willow Springs 绿色怀抱。不过酒庄度想加品酒套餐，同爹哋留个难忘旅程。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 欢迎网上订购。
6: 同阿爸饮茶食饭梗去龙庭食府，阿爸赞佢点心出品巧手，菜式唔系道道食到，寻龙鱼骨汤、台山三蒸鱼干、XO 酱炒龙肚，加下龙庭四磅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孝顺阿爸。
7: 仲有啊，招牌红烧乳鸽、银牙蛋白龙虾、片皮鸭，味味真功夫。
6: Kennedy 及 Denison 龙庭食府，茶市龙袍烧卖王1.99，呢个月份龙虾海鲜套餐特价，仲有 Patio 欢迎团体婚宴，905-604-8218。
8: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皆因楼花专家 Chris Wood 特约代理29.9万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万。Wood by Major Mike Fu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8万，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Denison 及 Kennedy 揾 Chris Wood 揀深水笋盘啦，唔想等即刻416-668-8688预订啦。 AM 430周六直播，
6: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9: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6: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9: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6: 梗系同你一齐喺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晚餐饱啦。
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4: 饮品赞助
10: 作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1: 仲未谂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探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 GovTan 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vTa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vTan。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
1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4: 你听不要你惊，
15: 做到好坐到正。
16: 头盔 headline，
17: 六月十七号星期三的晏昼，噔噔噔噔，今晚七点钟，加纳大战巴拿马，就好好一个嘅缩影，就是噔噔噔噔，同大家打足十二年，正多伦多城市啊！
18: 我问下各位，你知唔知道自己屋企饮紧嘅水、冲凉用嘅水有几干净呢？最近有一单新闻就讲加拿大有一个最毒嘅小镇，你知唔知系边一个小镇呢？

0: 3:14啦，喂，可伯何志宏喺度，
1: 我系傻英，大家好啊！究竟我系加纳啊，定系对咩话？加纳对咩？
0: 巴拿马，
1: 巴拿马，我系加纳定系巴拿马咧？
0: 你个人咧就唔系好似我咁多色彩啊！我中意将所有颜色都摆晒上身，你比较沉默啲嘅。咁加纳我嚟咧，因为加纳咧都系吓、啊，都系比较红黄绿咧，成支交即系佢国旗吓，咁、啊、比较色彩鲜艳一啲嘅。咁啊，巴拿马嗰支国旗咧，红色啊、蓝色啊，都系带呢个嘅沉实嘅嗰个叫做色调咁样，都系似你。所以我加纳啦，你系巴拿马啦。咁啊，有啲咩自己上嚟嘅时候，我啊。即系都中意嘅，如果要向天求雨啊，求下丰收啊，咁我系会扎扎跳啊，跳嚟跳去嘅。咁呢十二年你都见唔少咧，所以你耐唔耐都要带拖鞋入场系嘛，要镇定一下我咁样。
1: 咁系咪即系今晚要睇波咧？
0: 今晚7:00啊，喺多伦多呢边有赛事啊。咁头先听到新闻部已经讲紧啦，吓吓 downtown 已经有好多唔同嘅路段咧，就开始进行呢个封路。因为其实理论上咧就系球赛开始之前嘅5个钟头咧，已经订立咗嗰啲封路措施咧，就会系实行嘅。咁嗱，今晚7:00开波，而家3:00，所以其实已经封咗。咁但系见到咧，应该话睇到啲消息讲紧嘅 downtown 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嗰啲叫做打气啊、支持啊、应援啊咁嗰啲嘅，所以系比较繁忙。啲咁啊，驾驶人士，如果你喺 downtown 要出没嘅话咧，要留意住路面情况啦，留意住警察叔叔嘅指示啦。
1: 我哋喺面书专业，即系 DDDDYOLOOL 嗰度咧，前一排做咗个小小嘅 poll， 一个投票，一个公投啦，就问下今次世界杯咧，各位你哋自己嘅心目中系唔系讲你边个心水队，唔系其实你嗰个心态咧系属于哇好正啊，一定要睇啊，好紧张，好兴奋嗰只啊。定系咧好 casual 嘅，即系咁样咯。有缘得闲咪睇下咁样咯，随心啦。定系咧有一啲人咧系喂世界杯都唔关我事嘅，我系唔会睇嘅，唔吸引嘅。咁如果你睇翻我哋嗰个公投出嚟嗰个结果咧，你会见到咧其实系中间嗰个项目咧系最多人投票，即系比较 casual 嘅。如果有时间，好似咁，琴日9:00，阿根廷咁啊有时间，咁喺电视碌下碌下嗰阵时碌到有咯，咁咪睇下睇一阵，咁跟住咧又俾第二啲嘢 distract 咗，你会唔会系咁样睇波嘅呢一类心态嘅咧？
0: 都系啦，因为首先而家系初阶段啫吓，话晒呢一个决赛月啊，以前讲决赛周，而家系决赛月，咁打成39日噶嘛，系嘛，咁都而家嗰啲都系分组赛事，咁未至于咁紧张嘅吓，咁睇下即系个别嘅队伍，如果系自己心仪嘅，譬如好似今日4:00有一场英格兰咧就大战克罗地亚啦，呢一场其实咧如果可以嘅话咧，我都会想睇下嘅，咁4:00做紧节目冇办法啦吓，冇留摆啲阿英姐。噶嘛系咪？而家打紧嘅葡萄牙大战光国，嗱呢场我有啲兴趣啦。到底即系嗱，两队都系正嘢嚟嘅吓，咁啊。葡萄牙咁啊，腳法啊，又有靚仔啊，咁啊，多年以嚟嗰個實力咧，都有翻咁上下。剛果咁樣係後起之秀嚟嘅，到底佢哋用乜嘢嘅戰術去對戰住嗰啲嚇有多年足球經驗嘅，係咪用非洲草原嗰個嘅求生法則嚇、啊？總之拼命到底，咁啊就係衝曬上去咁就係，定係有冇其他嘅訓練啊？有冇其他嗰啲嘅準備咗嘅功夫？今日喺球場上面喺度展示。试一下咧，唔知，所以我系想睇，但系而家咧，打紧嘅系1-1打成平手，你谂下，光果、后起之秀啊，对住葡萄牙、可以捻住1-1，都唔简单噶。
1: 嗱，咁我又睇下，好多人中意英格兰嘅，好多系英格兰嘅 fans 啦，即系话晒英格兰，你都曾经喺咁多年嘅世界杯入边咧，佢哋都赢过一次噶，
0: 1966年，
1: 系赢过一次噶。咁、但系如果你会睇翻葡萄牙咧。佢系未赢过噶，系真系未赢过。阿根廷赢过3次，因为我睇紧好多关于世界杯嗰啲花边新闻咧。其中咧，唔讲你哋有冇讲过麒麟伊士活啊？
0: 冇啊！
1: 你知唔知呢期麒麟伊士活好红啊？系讲紧咧话世界杯系1930年，应该系7月份嘅时候开始第一届噶嘛。佢哋就系讲紧现今而家仲系生存紧。是睇足晒咁多年世界杯嘅名人有边一个呢？好多网民就讲话麒麟伊士活，哇！原来麒麟伊士活 今年九十几岁啦，真系好犀利啊！仲近期仲有拍紧戏，真系好佩服，老当益壮。希望佢可以继续啊，赢到嗰、那个攞到嗰个一百岁嗰个，唔知系咪个国家都有一百岁有张 certificate 嘅啦。但系佢咧原来系1930年五月出世，佢出咗世之后一两个月咧就开始第一届世界杯。
0: 正所谓，正所谓，
1: 犀利一路到而家今年啊，佢都仍然系睇紧世界杯，真系好犀利，我觉得佢。
0: 边个救佢劲？奶都未戒啫，就已经睇已经睇个世界杯啦。你惊未？你话我劲，你话你自己系咩足球诶百科全书啊？系咪啊？人哋啊未戒奶已经睇咧，你啊真系着住开浪裤先睇，争几年啦都。
1: 咁啊喺，所以咧喺网民咧，好多人喺呢一个 social media 嗰度咧，就讲紧奇连天师话，哇！个次次世界杯佢都有份，咁跟住咧就开始数啦。啊，其实咁多届嘅世界杯嚟讲咧，我都系睇呢啲花边新闻，我先知嘅咋。边一个国家系赢过最多嘅世界杯嘅？咁啊，葡萄牙真系冇份嘅，冇赢过。希望今年有机会啦吓。赢得最多系巴西嘛。
0: 嗯嗯。
1: 所以巴西、德国、意大利呢一啲咧，譬如呢头三个系世界杯有史以嚟赢得最多嘅国家咧。无论佢哋踢咩场嘅赛事咧，都特别系吸引到好多人去睇，因为睇下佢话今年会唔会有机会再蝉联咧？咁至于你话英格兰啊，我谂好多人都系因为中意英格兰，因为足球系佢哋发明噶嘛。即系最近有好多传媒或者好多人都有讲紧，做乜要叫足球叫 soccer？ 点解唔系叫 football？ 即系其实一早以嚟系叫 football 噶，用脚嚟到踢嘅波。咁咪叫足球 football， 好順理成章啫 ，easy enough， right？ 咁但係個故事係好長嘅。咁點解而家我哋美國加拿大要叫人 soccer？ 點解 football 又要變咗做美式足球，即係用個手可以拿住跑嗰啲咧？個故事嘅因緣係好耐嘅。咁但係始終咧，因為係由英國人發明㗎啦，咁所以咧亦都好多人對英格蘭咧係有一個情意結喺度嘅。我可以想象，如果你呢一刻呢、這個 moment， 你係喺英國。即系我哋都有啲听众喺英国听噶，听我哋做节目。即系你喺英国而家，哇！我谂嗰个气氛咧，更加可能系浓厚。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你无论去到边度，而家都系一个世界杯，将你连埋一齐啊！谂起都兴奋咁样。
0: 英格兰大战克罗地亚，4:00开波。
2: 喂，爹哋啊，我订咗台同你饮啊！
3: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2: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3: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维 Marvel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4: 好香啊，
5: 是新滋味新鲜出炉的人气葡挞，
4: 金黄松脆蛋香又滑，真是令人一试难忘。
5: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4: 哇，40年了，有没有惊喜？
5: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派买6个，
4: 这么正，
5: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点去排队啦。
6: 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7: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6: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7: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
8: 我要做超级 daddy，
9: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8: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9: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nison 嘅 Den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8: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9: 场地赞助 Dennison Center，
6: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it Royale 御芭蕾，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趣 善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0: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卢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唱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門 Japan Living、萬錦廣場同北約克分店、Downtown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11: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12: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11: 火星人行孖必
0: 嗱，有两样嘢要交代一下嘅。首先，如果你系加拿大队嘅球迷，又或者你系喺温哥华吓准备迎接住呢个赛事嘅话咧，听日咧就有一场波咧就系加拿大队大战卡塔尔嘅。咁啊，多伦多时间咧就会系黄昏嘅6点咧就有得睇。咁啊，温哥华朋友听日3点咧就会开波咁样啦。得唔得？加拿大队你撑唔撑？睇唔睇？因为睇下卡塔尔佢哋有几咁黄金打造佢哋一队球队。
1: 好似上一届世界杯系咪就系卡塔尔嘅？
0: 冇错，冇错，
1: 系嘛？咁嗱，我因为我真系足球，大家听我讲咗十几年啦，我都系呢十几年做节目，先至知道足球系每一边系11个人踢啦。即系如果冇人俾人踢走噶啦，打足人系咁样啦。同埋有人跟系啦，有阵时你会见到得10个，有阵时9个，可能有啲咩牌出咗场咁嗰啲系咪？
0: 咁我考下你，我考下你。今朝我有
1: 考下你。
0: 原来咧，原来世界杯呢个规则咧，因为每一个联赛啊，或者每一次踢波，你都会讲定嗰个球规嗰、那个规例咁样噶嘛，系咪？咁世界杯有佢自己一套啦吓，基本上采用于大围会用开嘅世界杯有佢自己。一套叫做严格少少嘅，其中一样嘢，我今朝睇翻嘅时候先知道，原来世界杯嘅赛事有可能系会唔够脚，系踢唔到波嘅。你会每一队落场踢嘅世界杯参赛队伍最少有几多个人喺度？
1: 我如果你要我咁样估啊，因为我记得你嗱，琴日咧我哋做完 show 咧，我哋两个就同埋我哋控制员同埋阿乐希咧，我哋几个就去咗食下午茶啦。喺席上咧，佢哋都有讲咗少少，我记得你哋讲过，
0: 系
1: 有人9个人都踢嘅，
0: 9个都踢。
1: 咁即系啦，咁即系话咧，9个踢到啦，系咪咁意思啊？
0: 9个踢到。
1: 咁我就觉得即要少过9个啊，咁7个啦。
0: 就是7个啦，原来7个或以下，你伤兵累累，又或者是恶刑满贯嗰啲咧，即系俾人罚出场嗰啲咧，罚到冇晒啦。你如果罚到你嗰队人得翻少过7个人嘅话咧，咁唔使玩啦，呢场波系可以取消啦，已经咁样。
1: 诶，计唔计埋个龙门嘅？如果第7个？
0: 计埋，总之成队人11个人应该喺赛场上边啦。咁但系如果你嗰队波得翻7件嘅话咧，咁你可以早啲去稳定个地方打边炉啦。咁就唔使踢啦嗰场波咁样啊。跟住仲有今年咧新加咗一样嘢，就系叫做饮水时间。佢又有规定嘅话，饮水时间咧大概系3分钟左右到啦。嗱，成唔系三分钟，系3分钟嘅啫，应该咁样讲系啦，啲规例嚟噶嘛，3分钟咁样。但系有规定几时会进行嘅，就系成场波嘅上半场同埋下半场都会各有一次，但系睇翻个大钟，成场波咪90分钟嘅，正常啦咁样。佢话原来系比赛到第22分钟可以有3分钟嘅 water break 饮水，跟住去到第67分钟，即系话下半场开波冇耐嘅话，又有另外一个 water break 嘅。 限住个原来好犀利。
1: 你 water break 就唔系净系饮水噶嘛，都系叫大家唞下气噶嘛。唔怪得你突然之间令我谂起咩咧？唔怪得有阵时咧，佢哋大家想回下气嘅时候咧，就会出尽法宝去回下气，仲记唔记得尼玛嗰个碌地沙咧？
0: 呀，碌咗成两公里啊！
1: 可能大家嗰时咧就系喺度唞紧气，所以即系做足喺睇足球嚟讲，有阵时当然大家系好紧张个赛事。仲有每一位球员佢哋嗰个技巧啦，人哋好多都系练咗四年，苦练四年，就系、是、为咗今次能够光宗耀祖。咁你好欣赏佢嗰个，好似武林盟主咁咧。但系其实中间亦都有好多呢啲搞笑场面咧，亦都系好多人中意去睇呢个世界杯嘅其中一个原因。咁啊，靓仔啊，当然另外一样啦。
0: 系啊，但系今年嗰个执法咧，听讲系会严格咗好多噶。你想拉拉扯扯啊，喺度拖鞋，你话斋拖啲时间咧，去饮下水啊，唞啖气啊，回一回，甚至乎咧讲下是非咁样咧，今年系冇嘅。譬如好似换人最基本啊，换人原来今年都有限埋个时间。当你嗰个球队就话要换啊，小英你出去啦，换啊何志宏入嚟咁嗰啲嘅话咧，你咪咧以前我。睇落嗰啲波咧，咪你换出去就咪慢慢行出去嘅。你慢慢行出去嘅时候，咪你自己同场嘅队友咪可以拖啲时间去唞下嘅。原来而家唔系嘅，系限住十秒钟。如果你十秒钟都唔离开个赛场，阿洛希入唔到嚟替补你嘅话咧，咁你嗰队波打少一件啦，起码一分钟，或者要等到下一次咧有罚球嘅时候先可以俾佢放翻佢入嚟啊。
1: 哦，即系话十秒钟阿洛希唔入嚟咧，你就唔使开麦啦。以后系咪咁啊？
0: 冇错。
1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世界杯 K 组葡萄牙同刚果赛和1-1，斯朗拿度踢足全场，而英格兰即将亮相。警员被车撞伤案受伤12岁司机已经出院，当局并且拘捕涉案其余的两名青少年。联储局议息之后维持利率不变，符合预期。局方有一半的官员认为今年或要加息。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00新闻。
1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AM1430交通天气速递，
16: 时间下午3:31，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 ，Lisa 因为要准备今晚7:00喺 Toronto Stadium 进行嘅世界杯赛事，加上有球迷游行，一段路会封到半夜。东行由 Coburn Lodge 至到 Bathurst， 西行就由 Bathurst 到 BC Road。所以即使 Gardiner 东行由 Islington 塞到去 Jamieson， 要入市中心都系最好留喺 Gardiner 排队。QW 东行喺 Davao 附近几条线都受坏车阻挡，由 Walker's Line 至到 Davao 以东 ，Mississauga Road 至到即时塞车。QW 西行喺 Bronte 以西有意外，影响到 HLV Lane 同出 Appleby 嘅 Ramp， 西行挤塞路段有427到 Dixie Ford Drive 到 Bronte Walker's Line 到 Brent。401东行喺 Brock Street 以东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咗，东行多车嘅路段有的士到 DVP、Westley 到西林以东，然后慢驶到 Brock Street。401西行由 Kennedy 到的士、410 Collector 到 Highway 25繁忙。DVP 404北行由 Millwood 塞到去 York Mills， 南行就由 Finch 慢驶到 Lawrence 以南。睇下天气，现时多伦多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2度，有26度嘅感觉，相对湿度63%，吹紧时速14公里嘅东南风。预测今晚有雨同雷暴，气温下降到15度。展望听日星期四有雨，气温最高23度，最低13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7: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8: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
19: 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记得6月20日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ville Mall 2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日嚟到 Markville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ville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20: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爹哋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23: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22: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23: 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超级爹哋分分分约定你。
24: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ine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25: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6: 同 May。
27: 加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26: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元回扣。
25: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Q5 只系每月648。
26: 6月30日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25: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28: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9: 由 Churc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9: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30: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系中年好声音嘅罗启豪。
0: 哇，正啊！啱啱冇多冇少，我哋个节目咧就系开始咗30分钟咧，我哋有个 water break， 我饮咗3分钟水，我好开心，多谢。
1: 好嗱，呢样有阵时讲开水，我哋讲开水，今日同你讲嘅正经啊，呢一个真系正经。一切由饮水开始，好似我哋每一日咧都鼓励人，你每一日至少饮8杯水噶嘛。我哋成日都至少要鼓励你饮8杯水，但系你有冇谂过，如果你啲水系唔干净嘅，我叫你饮8杯水，其实系慢性，叫你去慢性中毒。 呢一样嘢我唔即系过去我哋做咗十几年节目，呢、這个故事其实我唔止讲过一次，因为系由一本书开始。我仲记得有一次同你讲系关于嗰个胶鸭仔咧，我哋细个咪成日有嗰啲黄色鸭仔同我哋一齐冲凉嘅，就问你哋，你个我仲记得问你个仔有冇添？
0: 有成堆添啊！
1: 哇，系咯，
0: 咩颜色都有啊！
1: Exactly 嗱，如果你哋各位出去买易洁镬，你哋觉唔觉得喺过去呢十年八年，突然之间你去买嗰啲譬如 T4 啊嗰啲唔同品牌嘅易洁镬，佢突然之间多咗一句嘢出嚟嘅，系叫做 free， 叫做乜嘢 free 咧？就系、是、PFAS free。咁我发觉多咗呢一句嘢，好强调呢一句事。呢一样嘢其实系一种高浓度嘅有害物质。如果你成日系咁不停咁食嘅话咧，就会引致到你会生肾癌，会引致到你生呢、这、一个高丸癌。呢啲已经唔系话咧嗰个叫咩咩不育嘅呢啲小事啦，唔系讲不育啦，已经我哋讲嘅系生癌症。好啦，我唔相信呢件事咧，我哋讲咗十几年，我以为我哋都系喺书度，我系睇咗本书，系十几年前睇咗本书，叫做《Slow Death by Rubber Duck》，我都介绍过呢本书俾各位睇嘅。咁但系呢件事俾人哋讲翻出嚟咧，系发生喺廿年前喺 West Virginia， 就讲我哋做易洁镬咧。嗱，你屋企我嗱，我唔系好识煮嘢嘅，有啲厨房嗰啲厨师话咧，唔识煮餸嘅人咧就中意用易洁镬啦。我承认我系唔系好识煮嘢，所以屋企有易洁镬，你用唔用易洁镬噶？
0: 主要都系佢噶啦，方便啲、简单啲啊嘛，系嘛？即系鬼唔知咧，生铁锅咧就系、是、煮嘢嗰个镬气又好啲，传热又会快啲，即系可能个成个烹调效果会理想啲咩？但系嗰个处理咧后续咧就比较麻烦啲啊嘛，又或者你唔保养好只镬嘅话咧，好容易生锈噶。
1: Exactly， 即系不锈钢镬我都搞唔掂啦，去黐底咁啊，几多层嘅镬我都有啦，但搞唔掂，所以都系要用易洁。咁但系好多年前咧，其实易洁镬嗰个涂层咧就系、是、最出名嘅就系 DuPont， 而家都系噶 DuPont 呢个牌子系专出易洁镬嗰个涂层，而佢个大老细咧就系、是、Teflon， 所以咧嗰阵时 Teflon DuPont 哇，差唔多系十几年前啊，系囊括晒所有市面上易洁镬。嗰啲製造佢哋上面嗰個都係佢哋整嘅，咁就講話咧，廿年前到啦，就喺 West Virginia DuPont 咧就喺嗰度起咗間廠，就喺啲浮仔嗰度，喺一條村，咁啊起咗喺呢一個廠就做呢一啲嘅塗層易潔塗層，咁但係原來咧，佢哋一路都係將做塗層嘅時候，佢哋用嘅一啲有害嘅物質就倒落去嗰啲河流同啲水嗰度嘅。咁就嗰種有害物質咧，就係 PFAS 啦。咁就染污曬嗰度嗰啲地下水，因為嗰度係村仔嚟嘅，就好多人用井水。咁嗰啲人飲完之後，就覺得自己嘅身體點解咁差咧？條村一個接一個啲人甲狀腺有問題，一個接一個啲人生癌症，咁先至醒起係咪啲水有問題咧？咁啊，成單嘢就係咁開始啦。咁啊，矛頭咧就知道政府驗到出嚟啦，原來啲水嘅污染水源咧就係 DuPont 同 Teflon。咁就開始告啦，經過咗成十幾二十，佢哋賠好多錢啊！這個賠咗幾十億去俾嗰啲村民，但係嗰人哋都食到生 cancer 啦 ，right？ 你賠幾多億俾我都冇用啦 ，right？ 好啦，我成日都以為這件事呢單嘢咧係 kind of like 哇十幾年噶咯，冇理由十幾年大家都 learn 唔到呢個 story 噶，這個 story 係世界出名，係轟動到有人為咗去寫好多書，我都係咁先知嘅啫嘛，十幾年前。估唔到最近揭发咗喺加拿大 PEI 竟然有同类型嘅事件，所以我睇完嗰单新闻之后咧，哇！即系我觉得个心好唔安乐。佢哋讲 PEI 咧，就 PEI 政府就买咗一笪地，系十几年前买噶啦。咁嗰笪地上面咧就有一间废弃嘅工厂，咁嗰间工厂咧以前就系专做嗰啲咩咧垃圾处理，回收咗啲垃圾之后咧。然后就要我唔知道正确嚟讲啲人系即系啲嗰啲工厂咧系要烧咗佢啊定唔知点，即系佢哋收咗啲垃圾翻嚟要处理咗佢。咁咧其实一路都染污紧嗰个地下水源，而 PEI 入边呢个镇仔咧，佢哋得二百几人住嘅咋，佢哋大部分都系用井水，所以就令我哋谂起啦。我哋以前做好多现场直播咧，帮嗰啲做净水啊，嗰啲水质专家做现场直播。有阵时久不久见唔见得听众行入嚟，佢系话佢哋屋企用井水噶。
0: 嗯，
1: 你記唔記得啊？嗰陣時我哋做好多現場直播，跟住個水質專家就會提醒佢，你井水你更加需要 check 清楚。呢、這個就係同 PEI 發生嘅事一樣。原來佢哋咧，啲井水咧基本上已經受咗污染，係十幾年前嗰間廠已經開始污染緊佢哋嘅水源，而佢哋一路係飲緊呢一啲受污染有毒嘅水。咁但係嗰間廠已經執笠。因为做唔住，宣布咗破产，咁跟住就由 PEI 市政府买咗嗰间厂，一路 sit 喺度，其实咩都冇做嘅，一个废咗个工厂，加埋一笪地，咩都冇做过。但而家嗰啲人咧，据讲佢哋就身体开始出现有问题啦，佢哋就开始去，佢哋就去睇医生，要揾啲专业嘅化验所嚟验佢哋自己嘅身体对于 PFAS 有几大嘅中毒呢一样嘢啦，就发现超标系好多好多倍，咁而家点算呢？咁嗰个睇嗰单新闻咧，就系讲话呢间呢一个省嗰啲村民啦，佢哋就系告紧省政府，系告紧唔知几多百万。咁但系呢件事件原来隔咗十几廿年，原来个情况都系一样，所以我觉得即系要同大家讲下咧。如果你听紧我哋今日讲呢个新闻，你又系从来冇理过你自己屋企，可能你系用紧井水啦，又或者你冇理过你自己屋企啲水质嘅话咧。你真系要揾个水质专家去验一验你自己啲水去衡量一下先咯。
0: 嗯，咁啊，即系你边一个人想有个屋企嘅安居乐业吓？除咗坐向好 size 够大之外，仲有好多啲外在因素，你都要计一计。点解无端端嗰度会有一个咁样嘅价位出现咗嘅咧？系咪有啲嘢可能系唔知咧？呢啲都唔系法律上面啊，真系喺个环境上面你要留意一下。即系大家而家讲咗咁多年嘅，可能会最第一样嘢会睇嘅，有冇电缆喺附近噶咁样。嗱，呢个你会睇。
1: 哎呀，呢个我仲有睇噶。
0: 系嘛？呢个你会睇到，但系水源呢一家嘢咧，你就好多时好多人都会系第二、第三先至考虑到。哎呀，呢度用紧咩水噶？嗱，第一个你都会谂下嘅，即系如果关于水嗰、那个你买屋嘅时候咧，你会谂下啲水压够唔够噶？如果唔系我冲凉唔得过瘾嘅话咧，我唔开心噶吓。咁啊，正所谓我 B B 咧，薯薯嘅时候都劲过佢嘅话咧，咁唔掂个噃。咁嗱，呢啲你会考虑，但系水质呢一样嘢咧，真系去到好。好后你先会谂，哎呀，原来系咁噶，咁嗰啲系嘛，即系呢一个
1: 可能唔知添，可能系到身体有毛病验出嚟，你先知咯。
0: 系啊，所以
1: 嗰阵时嘅太迟。
0: 你话宣传又好，真系同人哋卖广告都好，我哋社区上面有好多朋友对呢一方面咧系有好深入嘅研究嘅，你去理解一下，系咪新区一定掂，系唔系旧区一定系有问题，未必。但真系要验过先至知吓，对应住唔同嘅环境之下，用唔同嘅器材保障下大家嗰个生命。我成日都讲嘅就系，你食落肚嘅、饮入口嘅，一定要系小心、小心再加小心，系咪？
1: 你可以问你嘅市政府嘅，因为市政府咧，佢哋我哋有法例监管我哋嘅水嘅。譬如你系经过市政府嗰、那个处理出嚟嗰啲水咧，你可以问佢，因为佢哋系最主要系针对帮你滤走嗰啲，譬如 E. coli 病毒啊。嗰啲菌啊，嗰啲嘢啦，但系 PFAS 咧，佢哋系唔能够做到零嘅。咁你就要问一下你个区啦，究竟我特别系 PFAS 呢样嘢，你哋个标准系几多咧？我身为一个市民，我有权知嘅啫 ，right？ 我觉得我可以问嘅。到或者你我好想知道我屋企啦，咁你就要请记住，出边又都可能有好多人咧话俾你听，我可以帮你验呢样嗰样。你记得一定要系政府认可嘅，佢要有牌嘅。是一个 license 的人来帮你去验你的水井啦，去帮你验你屋企的水啦，咁你先知道，然后再在那里你先去想一下，我怎样可以令到我屋企的水干净呢？

0: 精英理财智慧，
1: 呢一刻文静揾嚟有精英理财之中嘅精英 Angela Fox 接受呢个访问。Angela， 好多加拿大人一生储咗好多钱喺 RIF， 但系一讲到提款就唔知点做好。
2: 有阵时候咧，我哋可能储咗100万、200万、300万、400万喺个 RIF 嗰度。咁71岁咧，RSP 一段转做 RIF 有个 minimum 要攞钱出嚟嘅。但系你发觉有好多时候可能有啲收租物业啊，有啲股票基金啊，有好多唔同嘅收入来源，以至到其实我哋都唔需要用到 RIF 嘅钱，已经够钱退休啦。但系我哋又想将 RIF 嘅钱可以免税咁样留俾仔女同孙，咁其实咧有一个样嘢叫做 RIF Estate Maximization， 就可以将我哋用唔晒两夫妇生前用唔晒嘅 RIF 嘅钱，可以完全 100% tax free 免税留俾仔女或者孙，甚至乎加大咗3倍、5倍、10倍。如果要做到呢个策略咧，有一样嘢好重要嘅，好多客人咧就喺度谂住啊 RIF 啦，还我都唔需要用钱啦，每年我就攞 minimum 出嚟咪得咯。但你要记住，你个 RIF 回报平均可能7厘、10厘、15厘回报，如果你每年就系攞政府要求嗰个 RIF minimum，其实生前咧，你嗰个本金或者里边嘅利息咧，系冇可能用得晒嘅。而依笔钱两夫妇过身咧，留俾仔女咧，其实就系要俾税。所以如果你系咁嘅情形，唔好再攞 RIF minimum， 唔好再分10年、20年、30年、40年攞 RIF 嘅钱出嚟，反而调翻转逆向思维，我哋早10年、15年，而家10年、15年，我哋攞晒 RIF 嘅钱出嚟，利用个 RIF Estate Maximization 同埋嗰个参与性户口灵活地运用，点样将 RIF 嘅钱攞钱出嚟，摆喺个参与性户口度，但系将来留钱。

0: 仔同女同孙反而多咗三倍、四倍、五倍、十倍，完全系免税嘅。嚟紧7月11日上昼10点至12点半喺万锦市我哋举行嘅实体讲座，电话号码就系6473722778。头50名夫妇打电话过嚟就去参加嚟紧7月11日嘅实体讲座。咁或者可以去我哋嘅网站 www.elitewmg.com。
1: 以上资料系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钓鱼真系好有型，而且仲好好玩添。不过当中咧存在好多学问，等我依家即刻揾个专家同大家倾倾，下次令到大家满载而归。
4: 肥料包装上面经常出现一组神秘密码，砖头学问揾嚟解码，专家同大家揾出真相啊！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点45分，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5: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ella by Treasure Hill，
6: 新味新味新味嘅老友记。
7: 阿英姐，英姐，之前你公务繁忙咧，咁啊，你行开行埋嘅日子咧，我哋冇做一样嘢好耐噶啦。就是世紀大騙案之拆信咁樣，係嘛？呢個應該好好彩，你行開咗之後其實太平咗嘅。但係咧，蠢人事件簿咧就真係停咗好耐啦，係嘛？咁所以呢個如果你翻嚟嘅時候咧，信眾要求啦，咁希望你可以同大家講，即係講多少少啲蠢人事件簿嚇。聽完之後就避開呢啲嘢嘅話咧，首先第一命長久，二財富未至於會滾滾來，但起碼唔會無端端咁樣去流失咗。是吗？咁所以交返俾你啦，英姐。咁我而家我录个面先。
8: 诶、哦欸、其实同你有关㗎。因为今次呢、這个因为你有一个爸爸囉。好阴公啊，真係。你要喺父亲节由个爸爸讲俾人听，我个女而家係脑死亡。咁你哇真係你諗下，即我自己本身我爸爸已经过身好耐啦。我 I'm always my daddy's little girl， 我同我爸爸嘅关系係好好，同埋好多爸爸呢同个女嘅关系系特别好。我睇呢间新闻嗰阵时就系谂紧，哇！呢个爸爸佢系出嚟警，即系佢系咁样讲，系提醒各位爸爸妈妈，我个女而家搞成咁，我宝贝女搞成咁，我喺呢个父亲节咧，希望各位要好好地照顾你啲仔女。即系
7: 我就系睇完嗰个嘅大概嘅故事啦，来龙去脉嘅时候咧，我就惊我代入太深，我一时情绪嘅失控系嘛？喺呢个咁样嘅一年嗰一日。咁啊叫做爸爸节，咁同大家分享一下睇住个小朋友长大成长系几开心嘅事。但系调翻转头，呢位爸爸只系可以讲到，如果我可以早啲同大家分享嘅话，我个女就或者其他人就唔会有女预示到咁傻瓜嘅行为啦。咁样即系睇完成个故事都系源于疏忽咗啦，漏咗同个女倾多两句啦，同下一辈啦灌输一啲正确嘅教育啦，咁而家导致到阿女女喺网上面睇咗啲嘢，跟住就接受咗人哋嘅挑战，跟住就压咗啲嘢，跟住就而家变咗而家咁。即係而家先追究责任好可能太迟，但係成单嘢嗰个代价係太贵嘅，你明唔明白？好高昂嘅代价，呢个唔应该要咁样嘅，点解个世界会变咗咁样呢？
8: 唔係，但係啲 challenge， 所以你哋唔好挑战我啊。我从来唔玩呢啲 challenge 㗎，咩 ice bucket 啊咁嗰啲嘢呢我唔玩㗎。仲叫啲細路讲，所以叫如果有細路仔我叫佢哋唔好玩㗎，呢啲嘢好无聊嘅。但最紧要咧就系而家呢个 challenge， 就系讲又系 social media 啦。
7: 呢件错，我哋唔好用个 challenge 呢个字或者挑战去形容呢单嘢。呢一单真系愚蠢到极点嘅，因为已唔系第一次嘅，你唔可以极点，又系一单愚蠢嘢，我会觉得吓，大家点解会咁冇嗰个基本嘅常识？药系咪可以乱咁食嘅咧？药系咪我嚟挑战？药系我嚟救命噶嘛，大佬啊！
8: 系啦。我哋讲緊隻药呢其实係好普通嘅药，我哋最驚有时最得人驚呢就係啲細路佢哋嗰啲挑战啊，或者我用嗰个字呢叫拍啊，佢出去拍嗰啲嘢呢係普通 over the counter 就买到。我哋今次讲呢个細路女呢今年15岁，咁佢呢叫 Lia， 佢而家就瞓咗喺医院，咁医生呢就话佢个脑呢已经冇咗 activity 㗎啦。 佢系靠嗰啲生命维持装置咧插晒喉咁嗰啲帮佢呼吸。简单
7: 嚟讲系脑干死亡。
8: 咁佢个爸爸咧就系话佢个女，佢完全唔知道佢个女咧系参加咗咩咧 ？Over the counter 你买到一种好普通嘅药，嗰种药咧就系爱嚟医敏感嘅，其中一样嘢系医敏感就系叫 Benadryl。大家都可能屋企有一两樽喺度吓，看下门口，我哋呢啲叫做看门口嘅药。咁佢哋话咧，佢根本就唔知道佢个女咧，原来喺网上面咧，佢哋班细路咧就喺度斗拍 Benadryl。咁我谂嗰、那个嗱，佢冇讲 exactly 佢哋点样玩法，但系我谂咧就系、是，即系譬如讲嗱讲嘅咋，而家举个例子，我咧今日咧就挑战何主任啦，我咧就食咗两樽，你睇下我冇事，而家我就挑战你够唔够胆食多过两樽何志宏。即咁样一个搏一个，一个搏一个，你就会因为嘢要接受挑战，你就会越食越多。咁佢个女咧
7: 系嘛，又唔衰得，要咬下咬个牙胶啊，要争个面翻嚟啊，我几勇敢系嘛，我冇事咁样系嘛。
8: 入仲要摆上 social media 咧，因为要而家呢个互联网嘅世界，好多细路好似你话斋唔衰得噶嘛。咁所以呢个细路女咧就系、是、咁样出事噶啦。佢爸爸都唔知佢究竟食咗几多 Benadryl， 但 Benadryl 都只不过系其中嘅一样。在网上面呢啲咁样嘅 challenge， 呢啲咁嘅挑战，一路无时无刻都有。咁所以呢个爸爸咧就系话，希望你 share 呢个故事，同你啲仔女喺一个揾一个适当嘅时间啦。当然吓，可能系我唔知讲，即系你要
9: 年初一咧就最齐人啦。
8: 你知唔知同啲细路仔，同啲细路仔讲嘢，你要佢听，真系要夹啱时辰噶。
7: 系
8: ，you know，
7: 真嘅，
8: 真系个真嘅呢样嘢，同佢。但系呢啲新闻，你要俾佢哋知道。如果有人假至一日，佢哋有人嬲佢哋做呢啲挑战，佢哋就会知道，诶、欸，其实系揾命搏嘅，唔好以为 over the counter 嘅药系冇杀伤力，其实系死得人嘅。呢、這个我觉得比死更难受。
7: 阿何小鸡一开始食饭嘅时候，我第一样嘢教佢食葱，教佢食姜，因为我好怕嗰啲人咧就系、是、即系应该话好辛苦地啊。如果啲送菜上面有葱有姜咧，记得就叫人哋走葱走姜啦。唔记得嘅话咧，就要自己咧拣翻出嚟咧，就会好蚀底嘅。因为你拣紧葱嘅时候，你夹咗最大嚿嗰嚿啦。呢个第一样嘢教佢。第二样嘢我教佢嘅就系身体发肤受诸父母呢八只大字。到今时今日，我好托赖佢记得呢八个字点样讲，我迟啲会教佢点样写。我话你嘅身体唔单止净系你自己嘅，仲有你阿爸阿妈啦，仲有你阿爸阿妈个阿爸阿妈啦，全部咁样承传落嚟。你要对佢哋好啲嘅话咧，你要锡自己，咁就系最好最好俾佢哋嘅礼物嚟啦。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四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2026加冕墨世界杯决赛周继续第七天的赛程，目前刚开赛的是 L 组，英格兰对上届季军克罗地亚，在美国德萨斯州举行。而较早时 K 组的赛事，葡萄牙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赛和1-1，葡萄牙41岁球星斯朗拿度正选上阵，并且踢足全场，不过表现就同寻日阿根廷美斯大演帽子戏法截然不同。至于多伦多主办6场赛事当中的第二场，今晚7点由 L 组加纳对巴拿马，市中心有封路措施，而稍后预测出现的风雨及雷暴天气未清楚会否影响球赛的进行。至于到了晚上10点，将有美场 K 组首次打入决赛周的乌兹别克对哥伦比亚。今日是首轮小组赛的最后一天，剩余的 K 组和 L 组亮相之后，听日就会进入分组赛的第二轮阶段。本国听日会在温哥华出战对上届主办国卡塔尔，而国家队所在的 B 组4队目前各有1分。本国上周5在首战1-1赛和波斯尼亚，取得历史上的小组赛第1分。多伦多警方下午公布日前东约克警员执勤时被汽车撞伤事件的详情，并且证实除了涉案12岁司机被控企图谋杀之外，现已逮捕案中另外2名少年，分别12和14岁。事件首先发生于星期日晚接近午夜，警方接报去到 Donlands 及 O'Connor 地区调查一宗偷车案。到了凌晨时分，两部警车进行包抄的时候，一名车外面的警员被疑犯车辆撞倒，期间有警员开了多 枪击中汽车，不过汽车仍然可以逃去。警方其后在附近发现这一部车被弃置，徒步追逐之后拘捕了开车的12岁男童，他亦受轻伤送院，目前出院之后转送至青少年拘留中心候查，面对企图谋杀、袭警、偷车、危险驾驶、意外后不顾而去等多项罪名。警方又说调查之后拘捕多两个人，控以偷车、危险驾驶及藏有犯罪所得的罪名，7月中提堂。至于安省监警组织 SIU 亦都已经介入调查本案。本国总人口最新估计按季减少50000多人，按年就跌19万。统计局公布全国人口估算，截至4月1日是4141756人，较1月初下跌55000人，比一年之前就减少187000多。三大省份的人口都向下，安省按季减少32000多人，跌至1610万；灰省减少17000多人，降至902万；卑斯省减少12000人，跌至565万人。反观亚省，人口按季增加9000人，按年就增加47000，去到506万人。联邦运输安全局就3年前泰坦号潜水器内爆的致命事故发表调查报告，建议渥太华加强监管此类高危船只活动。事发于2023年6月18日，探险公司海洋之门 Ocean Gate 旗下的潜水器泰坦号载住5个人在纽芬兰对开的北大西洋下潜，探索过百年之前沉没的邮轮铁达尼号，之后失踪多日，其后确定发生内爆解体，推断全部5个人瞬间丧生，包括公司的创办人。美国联邦储备局在新任主席沃什首次主持的议息会议上，一致决定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保持在3.5%至3.75%。会后的简短声明指，虽然面对包括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美国的经济活动仍然稳健，仍然是以稳健的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及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就业增长与劳动力规模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动不大。另外，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走势预测的点阵图显示，19个人当中只有18人提交了点阵图预测，当中9个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其中6个更加认为要加息多于1/4厘。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3: 下午四点零六分，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先讲市区道路。现时市中心 Strand 南行有球迷游行，由 King 至到 Lakeshore 封闭。Lakeshore 因为要准备今晚七点喺 Toronto Stadium 进行嘅世界杯赛事，一段路会封到半夜。东行由 Cobourne Lodge 至到 Bathurst， 西行就由 Bathurst 到 BC Road。401东行在的士附近有意外，两条左线受阻，挤塞的路段有的士到 DVP Brock Road 至到 Stevenson。 401西行在 McCowan 附近的 Collector 有坏车影响右线，西行多车的路段有 Warden 到 Dixon， 的士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 在 Highway 25以西的右线有坏车。 QW 东行在 Duval 附近的坏车已经走了，但是 Appleby 至到 Duval 仍然是缓慢。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2度，有25度的感觉，相对湿度 61%， 吹紧时速21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今晚有雨同雷暴，气温下降到15度，展望听日星期四有雨，气温最高23度，最低13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5: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4: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5: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4: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6: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7: 唔使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四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四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8: 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9: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8: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9: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由 Churc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Zha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e， 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后台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down Sound and Lighting，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11: 各位老板，我有这么多笋盘，快点过来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街 Ma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在 Woodby 夹 Major Mac 的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来到1661 Denison 找我 Chris Wu，我一定有货俾你买 ，call 我416-668-8888。

0: 4:11，可白何志宏喺度。
1: 我系傻英，我 call 佢
0: ，call 佢
1: ，call 佢啊 ，call 佢，我等唔切啦。咩廿几，咩30万，一路去到100几万，乜都有，呢、這个乜都有，要即刻 call 佢。
0: 唔系你有心嘅话，唔系你有心嘅话，你过去 Denison Center 嗱，今个礼拜日咧，我就会同阿斯克力一齐去做 show 之余，你探我之前咧，你去揾咗阿 Chris Wu 搞掂嗰啲正经嘢先。Chris Wu 而家嗰个总部咧就喺 Denison Center 嗰度嘅，咁啊有成个团队啦，无论你系想听嘢嘅、想睇嘢嘅、想买嘢嘅，喺晒嗰度啦。唔信你问下佢啊 ，Chris Wu 喺度啊 ，Chris 你好。
2: 系啊，你讲咗我啲台词咯。
0: Sorry，
2: 我谂住话睇完我嗰啲之后咧，就星期日就睇你个 show 噶嘛。
0: 呀，梗系你搞掂你嗰啲正经嘢，我啲系开心事嚟噶。我哋去开开饮品系。
2: 两日星期六日都要过嚟 Denison Center 咯，1661咯。
0: 好事嚟嘅，但系先嗱，英姐最关注嗰个咧，20几万就搞掂一个 con。上个礼拜我见证到啊，不如你详细话俾阿英姐啱啱放完假翻嚟，你话俾佢听。
2: 系
1: 啊，咪先，阿 Chris 话。阿 Chris 呢个系你唔系讲紧二手楼啊，呢个系新楼嘅价钱嚟噶，
2: 即系新楼啦，我哋做新楼啊嘛。
1: 咁犀利边够你嚟啊？二手楼嘅价钱买新楼、啊，
2: 系啊，独家楼盘北约克龙密地段29.9万，只有几个 quota 嘅啫，高层低层同一个价 ，one price fit all 都系29.9万，龙密喎，龙密即系最长嗰条街咯。大家知边条啦，好多嘢食嗰条啦，跟住又近4-1，跟住咧嗰度咧，行过去地铁站啊，1分钟嘅啫，我行啊，你行咧就可能45秒添啫，因为我见你平时好快嘅行路。
0: 睇睇下系咩环境啦，如果系食嘢系快嘅，如果追债嗰啲咧会更快，啲情债太多啊，英英嗰啲。
2: 系啊，英英情债多。
0: 冇错。
2: 咁你要呢度买翻个单位啊？因为咧，Markham 又住下啦，跟住北约克又住下啊嘛，可以攞嚟避一避啊嘛，即系好多人有好多屋企噶嘛，要避一避噶嘛，系咪啊？
0: 系，喂，但系上个礼拜咧，我哋理解咗咧，嗱，如果你喺呢个龙脉位置嗰度咧，就30万开波，但系真系要住得舒适啲嘅，咁啊，镇屋又有，独立屋又有出选择嘅，而家最新嗰个嘅风向吹到去边一个地域嗰度？
2: 系啊，嗱。如果咧你揾鎮屋咧，又想咧又靠近 Scarborough 啊，又靠近 Markham 咧，嗰啲成熟地區咧就係喺14街 McCowan 啊，14街 McCowan 又好近 Scarborough 啊嘛，因為可能你食開 Scarborough 啲嘢，你又唔想住離開太遠啊嘛，又有新屋喎嗰度，跟住去14街 McCowan 去Marfield Mall 又近啦、啊，去太古又近啦、啊，咁啊嗰、那個 corner 位嗰度啊，講緊個 Freehold Townhouse 咧。78.8万
0: 就英姐，
2: 系啊，
1: 系，
2: 最多可以做5房，
1: 最
2: 多可以做5房5次啊，最多啊。
1: 喂，租间房俾你何主任？
0: 咩话？
1: 租间房俾你可以？
0: 唔系啊，你搬翻出嚟啦，因为你去喺东边好远噶嘛，如果你搬翻出嚟，搬过成几条街，话你翻工都方便啲，即系落起雪上嚟嘅时间咧，你都唔使即系咁大费周章出出入啊嘛。呢个14街咪 Calvin 系一个好地方嚟噶，
2: 系啊，
1: 好地方嚟啊，日日翻工都经过好旺啊。
2: 单车房又有，双车房又有，啊，14街咪 Calvin 78.8万，即系跟住。如果你呢啊譬如话哎我住开 Markham 近Highway 嗰边嘅或者Richmond Hill 嗰边呢哎我有个盘又可以介绍你喎、哦。因为呢喺 Woodby 夹 Major Mackenzie 呢嗰度呢我个 friend 呢阿 Philgy 呢又有新盘推出啦。啊咁呢点系我 friend 呢就系、是、呢因为而家呢好多人都入咗嗰、那个俾个 band draft 啊申请表啊咁样攞单位。其实未必攞到嘅，因为好少单位嘅。啊，咁咧，我 Chris Wu 呢度咧，啊，梗系帮到你啦。基本上我啲客都搞掂晒啦。啊，
0: 但系仲有位噶嘛，仲有得可以俾啲听众朋友搞掂。
2: 有几多接几多？有几多接几多？大家最紧要过嚟揾我落单，我一定可以帮到你。啊，嗰、那个咧系点解咁多人抢咧？呢、這个楼盘118万买到个双车房独立屋啊！
0: 上个礼拜我哋倾过嗰个问题，可最紧要有自己笪地咁样，系咪啊？呢个独立屋就可以俾到呢样嘢，镇屋嘅俾到你居住上面嘅方便。你话嗰个叫做 condo 大厦嘅投资咧，又或者真系小朋友如果要落 downtown 读书嘅话，你而家喺万锦地区住紧嘅，买到一个紧地铁站嘅，咁佢翻学又方便咗好多，系咪？
2: 系啊 ，Woodby Major Mac 非常靚呢個地點，十四街麥卡倫又係喎。唉，唔好讲咁多啦，大家最紧要嚟揾我啦。
0: 啊，个重点去边度揾呢？嗱，都真系 Denison Center 嘅，喺 Denison 同埋 Kennedy 交界。咁但系啊 ，Chris Wu 而家你架设咗一个临时总部喺嗰度。
2: 系啊，都淋淋地啦，大家过嚟唔好将就下啦，地方浅窄啦。
0: 喺银行隔篱嘅啫，正正银行隔篱嗰个位，
2: 系啦，边无银行隔篱啊，1661 Denison。我哋喺边无银行隔篱嘅，
0: 系啦，星期六日可以过去探阿 Chris 揾佢，搞清楚到底系上中下路边个啱你，又或者你而家 call 佢咯 ，call 你咩 number 热线24小时唔瞓觉嗰只，
2: 咁又唔会，我一定会复你电话嘅，最紧要咧，大家咧系因为我哋公司咧就每一日都开嘅，但系咧如果你系好早嗰啲嚟或者好夜啲嚟咧，咁就要打电话嚟预约啦，即系譬如话朝头早。八九点或者夜晚我收个工11-12点嚟嘅时候呢，咁要打电话同我预约啦，咁我电话呢就係 416-668-8688。
0: OK, 416-668-8688, 咁好，咁今个 weekend 就麻烦你帮我哋照顾你嘅听众朋友啦。
2: 哎呀，冇咁讲啦，大家老板要帮衬下我。
0: 哎呀头都痛埋啦，哎呀咁样系咪？
2: 哎呀嗰、那个系上个礼拜。
0: 唔头痛唔头痛，有 Chris 喎。
2: 我俾人启发咗，我要讲下国语。
0: 哦，真的
2: 啊？
0: 可以的，我们的普通话很普通的。
2: 我港普嘛，我港普很厉害的，我背靠咩祖国啊，咩山果汁啊，我
0: 那非常好，我咪再揾你倾多啲偈嘅，就去你 Denison 总部嗰度倾偈啦。今日我哋讲到呢个位置，咁啊麻烦你，多谢晒，
2: 好 ，thank you， 拜拜
0: ，thank you，
1: 拜拜，
2: 拜。

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TLD Offroad， 每周172蚊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哇，好香喎、
2: 啊！系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1: 金黄松脆，蛋香又滑，真系令人一试难忘。
2: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1: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2: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派买6个，
1: 咁正，
2: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3: 喂，爹哋啊，我订咗台同你饮啊！
4: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3: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4: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云 Marvel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5: Because I still don't see, I
0: still don't see.
6: 我从小时候起就特别喜欢音乐，站在舞台上的感觉让我觉得很快乐。我也希望能用我的歌声传递这种快乐的情绪，分享给大家。
0: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7: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iler 翻，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纷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纷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赞助。
8: 你嘅只系你自有咋？
1: 我自有。
8: 系啊，你自有咋？而家揸紧零字嘅朋友嚟到 Fortin of Lexus， 你自有零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3厘。
1: 大减3厘？
8: 冇错，大减3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蚊出车大优惠噶，仲会攞到500蚊店内大优惠。
1: 哇，真系我自有啊！
8: 冇错，全年盛事就喺 Fortin of Lexus。
1: Fortin of Lexus 一家以 Wing Soda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9: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0: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唱进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滋味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宝新滋味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S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滩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0: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他们是不会收口的。全宇宙最无聊的英英可白火星友不收口。我是黄婉之，
11: 好，咁啊，仲有三四分钟左右完成今日嘅节目啦。咁啊，都要同大家讲翻下，琴日咧，我哋喺呢一个龙之宴嗰度咧，就开咗个少少嘅聚会。咁啊，多谢晒大家，多谢龙之宴嘅朋友支持我哋啦。因为琴日除咗食嘢之外咧，本身就话食嘢嘅，咁啊，基本嘅饮品都搞掂咁样。但系后屘阿总监阿 Kelvin 佢就话啦：，哎呀，今日咁开心啊，大家人一杯冰沙啦，全场咁啊，好似去酒吧咁样敲个啷啷咧。敲个打钟嗰啲咧，就全场我嘅咁啊，即系大家都好开心咁样咯。
12: 系食自助餐就系我最挚爱，我好中意食自助餐，所以我中意自己夹下夹下嗰下感觉，即系中意嗰嚿夹嗰嚿嘅感觉，我系最喜欢嘅。咁啊，寻日咧，琴日咧，好多谢各位听众嘅支持啦。咁啊，除咗系预早庆祝呢个父亲节之外，见到在场有好多父亲啦。系啦，唔同嘅好多父亲喺度啦，咁啊，仲有嘅咧就系又我哋嘅节目嘅十二周年啦，唔经唔觉已经十二年，喺呢一度咧再一次多谢各位咁多年来嘅支持。
11: 系咁啊，多谢电台上下撑住啦，咁啊，琴日玩得好开心咁样系嘛，咁啊，亦都多谢阿乐希啊，顶咗好耐系嘛，咁啊，亦都系首席嘅顶王啊嘛，顶爷啊嘛，系咪？咁啊，顶得就顶咁样，咁啊，希望我哋嚟紧咧有唔同嘅活动啦，同大家玩，可以招待更加多嘅朋友。咁啊，呢一次咧唔能够遇到大家嘅礼物咧，琴日亦都系数量非常之有限。咁啊，假设你真系攞啲唔攞啲，又或者你攞到大嗰啲，嗱攞大嗰啲咧就唔好咁沙尘，因为琴日朋友咧都系有少少啦，点解仲未到我咁嗰啲？咁啊，如果你今琴日又觉得攞唔够嗰啲嘅话，我哋迟啲咧，我哋迟啲再搞多啲其他唔同嘅活动啦。
12: 系，而家系踢，我哋讲紧翻世界杯咧，而家系踢紧巴拿马对加纳。
11: 唔系，系踢完今晚七点钟开波。咁最紧要咧，我就见到你个 friend 咧，就加纳国王 OC22 二世。OC22 二世咧就嚟到加拿大呢边咧，佢亲自监督呢场赛事啊！哇，你有个咁 friend 嘅朋友国王，你都唔介绍，琴日带埋佢嚟啊嘛！
12: 我希望我系同佢系 friend 啊，我就好好奇嘅，好好奇，譬如话咧，好多人都会谂一个国王或者嚟到我哋呢个加拿大，佢哋会住咩酒店？嗱，咁而家加納嘅國王咧就開咗股啦，佢係住喺 Fairmont 嘅，即係住喺 Union Station 對住嗰個 Fairmont 酒店，好靚噶，嗰間酒店又有好好食嘅自助餐嘅，又點樣食幾時咧掛住食嘅，咁但係睇到咧佢哋亦都好開心，因為有好多嘅民眾，佢哋自己嘅國民，我哋呢個加拿大咧都有好多加納嚟嘅移民嘅，咁所以佢知道皇帝嚟咗咧，哇！而家水泄不通啦，咁仲有佢哋好似有個 Sports Village 開，嗱呢個又。大家又懂得改口啦，以后 Sankofa Square， 以后唔好叫 Young Dundas 啦 ，Sankofa Square 而家开咗一个加纳嘅叫咩体育村啊 ，Sports Village
11: 因为其实而家有一个体育展，有个展览啦，咁啊希望藉住今次呢个嘅足球盛事就可以又喺加拿大呢边有份举行啊嘛，咁啊将两个地方咧就拉得更加近，无论喺呢一个嘅文化啦、经济啦，甚至最紧要咧呢个外交上面嘅互相扶持咧。加拿大同加纳咧有冇机会可以再进一步嗰个嘅友谊咧？咁国王 O C 22二世咧就系真系希望可以做到呢个效果，所以佢专登过嚟睇比赛咯。
12: 好，咁啊，各位嗱，中意睇世界杯嘅咧，今日继续一直落啦。
11: 我今晚要睇下 O C 22，因为而家净系睇相啫。我今晚希望喺啲直播现场见到咧 O C 22二世，睇下佢到底佢系。嗰、那個尊容咧，係咪真係一個嗰啲叫做國王級數嗰啲咧？咁樣係嘛？對比起我哋長久以嚟認識嘅英國嗰啲嘅歐洲嗰啲嘅皇室嘅，有冇啲唔同咧？咁樣係嘛？今晚睇完之後，聽日同大家分享多啲咯。
12: 好 ，OK， 咁就我哋今日節目就時間差唔多啦。
11: 聽日再玩 ，See you，
12: 拜拜。
1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突破距離限制，擺脱時間約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14: 世界杯 L 组，英格兰喺早段凭十二码暂时领先克罗地亚1-0。多伦多地区正有风雨同雷暴相关嘅特别天气通告，直至听日雨量可达40毫米或以上。运输安全局就三年前泰坦号潜水器内爆嘅致命事故发表调查报告。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点新闻。
1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嚟到6月17号星期三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15: 系啊，黎伟杰你好。
14: 嗱，市况到咗下昼咧，系见到突然系急跌噶，咁系咪同联储局嗰个议息公布有关嘅？
15: 系啊，咁就大家都知噶啦，咁啊就因为今日其实都系大家紧张咁等紧佢哋究竟系点嘅，咁解释下点解有乜事发生先啦。咁其实佢哋嘅银根会紧啲咯，咁啊佢哋咧出到嚟咧，佢哋今日唔会讲好 detail 嘅嘢俾大家知嘅，但系又讲到明咧，就系咧佢哋个通咧系会系准备收紧银根。咁而家全世界咧都马上个今日个市有反应啦，即刻跌啦，跌成我谂大约系Nasdaq 应该系回翻大约系接近1.几% 咁上下啦。咁啊就标普500都系噶，整体上都系全部份都系全部都系落翻翻嚟嘅。咁啊，今朝其实咧系除咗系啲嗰啲大型嘅科技股系做得弱啲之外咧，其实咧普遍上嘅其他都唔曳嘅。咁啊，就即系有啲系个别就觉得升点样咁，反嚟就问题都晏昼都急跌啦。咁啊，金融股今日都仍然系做得比较好啲嘅，因为点解咧？个息口如果有机会加上去嘅话咧，其实银行嘅息差佢有机会扩阔翻，有可能有机会赚多啲钱。最紧要唔好加到咧，大家咧还唔起钱啊，或者个经济咧。会收缩啊，或者会慢得好紧要咧，咁样银行咧就会 in general 都系会好嘅。咁今日咧就佢哋讲咧，而家 market 咧大约 price 先大约系0.25%至0.38% 嘅嗰个，即系起码加一次啊，或者次半啊，两次咁上下嘅 rate 噶。咁所以而家大家见到咧，就马上呢，即系嗰啲股价全部 mark 低啦。咁啊，债券市场未暂时嚟讲未有好大反应住嘅。咁啊就因为咧大家都觉得呢个可能系今年嘅事，就明年咧有机会咧，当个物价咧同埋个通胀受控制之后咧，咁咧应该嚟讲明年好有机会又会落翻嚟都唔奇嘅。所以咧今年咧而家嘅嗰个路线图点样咧？息口路线图就系咧今年有机会加，然后咧就明年咧就有机会减，系暂时就系咁样 price 先嘅。咁今日其实美国出嘅数据都唔曳噶，待售房屋数据啊嗰啲咧都系上嘅。咁不过咧就如果个楼市咧即系嗰啲价格都仲系太过坚挺嘅话咧，咁定未必系好事嚟噶。咁佢更加咧唔会减息嘅。咁所以而家暂时咧嗱喺息口加嘅话咧，大家睇咧就多睇一睇一啲优质啲嘅金融股啦。咁有机会息差会啦。另外保险股都会有受惠嘅，因为佢揸住咁多大家供嗰啲咁嘅保险金嘅话咧，咁佢要嚟投资咧。佢買嗰啲收息咧，佢哋都會相對嚟講，亦都係向上升，亦都係增加佢收益嘅。咁呢啲啊，對嗰啲金融股係有利咁。所以你見到近期嚟講，金融股咧已經係偷步咧喺度，即係做得比較好啲先嘅。反觀咧就係佢啲 P/E 比較高啲啊，特別係而家嘅大型科技股，因為大型科技股要集資嘅。咁如果嗱集資咧，大家明白一集資嘅話咧，咁啊要抽水咧。如果你個息口高咧，咁佢寧願咧，佢哋未必咧好多錢就去抽嘅，你擺銀行收息好過。咁所以咧，大家嚟講點解見到咧，息口有機會上嘅話咧，點解嘅大型嘅科技股會弱翻啲，同埋特別係要錢用嗰啲咧企業咧，因為利息支出亦都多，咁亦相對嚟講亦都比較曳少少，咁所以就係依個咁嘅反應就喺曬度咯。咁我哋覺得暫時嚟講都係平穩嘅，咁啊就大家唔好唔記得就始終嚟講啲嘢係貴咗嘅話咧，咁而家咧大家慢翻啲嘅經濟都唔係唔好嘅，因為咧等佢嗰個物價受控制之後咧，明年嘅話有機會又再增長過。咁揸股票都係應該長線投資嘅，就唔需要太過擔心短期半個月啊或者九個月嗰啲咁息口走勢嘅。我都覺得咧暫時嚟講咧，而家咧有啲嘢落一落咧，等你唔使炒到咁大咁貴嘅話咧，大家慢慢揀仲好。咁即係將來咧對長線嘅投資者嚟講係有利
14: 嘅。好，唔該曬 Harry 嘅專業分析。
15: OK， 拜拜。
14: 喺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收报35,125点，跌咗264点；道琼斯指数收报51,492点，跌咗50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21点，跌咗354点；而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420点，跌咗91点。纽约八月期油报76.01美元，升咗74美仙；纽约八月期金就报4,381.4美元，升咗27美元。加元汇价跌至近七个月嘅低位，央行参考价71.26美仙，下跌0.19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16: 滑铁卢大学研发磁力微型机械人，毫米咁细嘅装置能于人体内穿梭，精准抵达泌尿系统，帮助溶解肾结石。将压力与创意化作栩栩如生的甜品蜡烛手作模型， 从照明工具到疗愈艺术，立足重新点亮现代人的生活。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7: AM 1430，交通速递。
18: 下午4:37，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石灵一东行在接近 Dixon Martin Grove 的位置有涉及多架车的意外，三条左线受阻，由 Dixie 到 Dixon 的 Collector 严重挤塞。东行其余塞车路段有400到 DVP、 Warden 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Broad Road 到 Fixon 以东。407东行在近 Pine Valley 附近转400的 Ram 有意外。401西行挤塞的路段有412到西林、 Warden 到 Dixon、 Dixie 到410 Collector、 Mississauga Road 至到 Highway 25以西。404 DVP 南行由 Finch 塞到去 Lawrence 以南，再由 Don Mills 塞到 Bayfield Brewer， 在这一道的右线有坏车。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到 Jamison 繁忙， Gardiner 东行由 Kipling 到 Jamison、 Spadina 到 York 多车。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7: AM 1430，天气速递。
18: 现时多伦多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2度，有25度的感觉，相对湿度61%，吹紧时速21公里的东南风，阵风时速33公里。环境部对多伦多发出的特别天气预警生效，预测今晚到听朝早有强风、大雨同雷暴，部分地区累积的雨量可能超过40毫米。听日星期四气温最高23度，最低13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9: 流花专家 Chris Woo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0: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9: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0: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19: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 饮品赞助大排档。
21: 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Info 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Car。Info 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Car Auto Sales。Info 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22: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3: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唱，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24: 记得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m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号嚟到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选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2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6: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皆因流花专家 Chris Wood。
2: 特约代理29.92万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8万 ，Wood by Major My Fu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18万。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Jennison 夹 Kennedy 揾 Chris Wu 揀深水笋盘啊！唔想等，即刻416-668-8688预订啦 ！AM 1430周六直播，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钓鱼真系好有型，而且仲好好玩添。不过当中咧存在好多学问，等我依家即刻揾个专家同大家倾倾，下次令到大家满载而归。
5: 肥料包装上面经常出现一组神秘密码，砖头学问揾嚟解码，专家同大家揾出真相啊！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6: 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好开始进击陈皮朱古力，报下数先喺度，
1: 喺度，
2: 二一啊，
1: 经格烂
2: 二一，今日系有啲好唔专心嘅朱古力喺度嘅，大家好啊，我哋而家同大家直击紧呢个英格兰嘅赛事嘅，英格兰仍然尚好，
0: 二比一，
2: 啱啱入噶，
0: 啱啱
2: 入噶，
0: 咁咪你劲咯。
2: 系啊，多谢 Harry Kane 啊，又入啦两球，好啦，讲咁多啦，冇个费，我惊俾人投诉。
0: 唔系，唔紧要，你预测咪好劲嘅，
2: 系
0: 会唔会好似德国咁啊，7-1嗰啲啊？
2: 咁又冇咁夸张，
0: 但7-1嗰啲真系打横行咯，其实。
2: 其实嗰年巴西唔知做乜事啫，系、
0: okay.
2: 啊，即系冇系一个羞辱嚟嘅。咁啊，如果我哋再入波啊，为大家积极报道吓。我哋而家进入翻节目先吓，系啊，好点啊，阿波，有咩讲啊？我靠你啊，今日
1: 咪睇你哋两个都好似唔系好
2: 咩啊
1: ？focus 啲
2: 唔系啦，我不嬲都咁 focus 喺场波嗰度。
1: 你哋其实咧，我都好奇地想知道，你哋如果要请假嘅话，即系当你请咗啦，你哋要唔要喺啲 email 嗰度有个 auto reply？话俾人听，你今日真系请咗假咁样噶，
0: 冇咁高级吓、
1: 啊。咁、啊、即系例如你放咗假，净系得你上司知道你放假。
0: 你想俾边个知啊？
2: 我哋个电台
0: 开麦唔见人，咪知我放假。
2: 我哋啲公众人
0: 物，我今个星期五试一次俾你睇啊，好容易嘅啫。
1: 但你哋自己可能内部嘅话，唔使揾你，跟住揾唔到你，唔使知道你去咗边咁样嘅
2: 咩？好多时我都唔 check email， 我亦都唔会复。
0: 唔系我哋个，我哋真系唔系文职嚟嘅。我知道文职嘅人啊，尤其是行政。人员就一定有个 auto reply
2: 咁样噶嘛，
0: 同埋关于啲生意事嗰啲嘢咧，或者关于客户嗰啲嘢，你唔复好嬲噶嘛，人哋
2: 系，
0: 但我哋唔系噶嘛，我哋
2: 因为
0: 我哋闭门做居营嚟噶嘛，
2: 唔系我哋系好紧密嘅合作。即系咩团队咩小组都系我哋几个人嚟嘅，即系核心，所以其实你喐一喐咧，都大家都知道你去咗边度咁。
1: 即系只要揾唔到你就知道你嗰日就放假嘅。
2: 因为我哋开咪噶嘛，我哋系一好似阿波咁讲噶嘛，一定要晨早要话俾大家听，明天你嘅去向如何？
0: 咁我报定案得唔得？
1: 咁嗱，如果你哋系当知道自己要放假，你话俾你个 partner 听，系就咁话俾佢听，你净系放假，定系你会中意话俾佢听？啊，我系因为睇医生嘅，定？系我系要去旅行嘅，定系有啲咩原因？你哋会唔会解释下咁样咧？
0: 如果呢个节目内嘅嘢
2: 系
0: 楞到你嘅人，你系有责任解释嘅咯。
1: 唔系你自己 partner 啫，唔系话对公对外啊，即系你同阿斯克力咁计。
0: 即系我老婆。
1: 当你礼拜五放假，
0: 即系我放假唔话俾老婆听，即系唔解俾老婆听。我放假，放假问咩啊？男人放假
2: 放咪放咯，
0: 系啊，即系你想我哋 man 啲系咪？
1: 唔知你哋啦，因为咧而家有个 marketing 咧就系做紧咧，就系话如果你喺你嗰个我哋所谓叫做 OOO 咧，就 out of office 嗰度咧，你够胆讲埋你自己点解要 out of office？ 就好似话哦，我因为我要去日本，咁我下个星期一咧我就会翻翻嚟做嘢噶啦。第二个就可能话啊，我要去食咗。呢、这个酱油蟹啊，所以我要飞一飞去首尔。
2: 哦，即系你讲晒你
1: 系啦，即系你觉得咁样讲嘅话，令到人哋知道你发生咩事，你点睇咧？
2: 我又唔使讲得咁 detail 嘅。
1: 主要话我星期一翻嚟答翻你啲嘢就 OK 啦，系咪咧？
0: 阿 Joyce 会吓死啊！我哋做紧访问啊，你快啲你讲啊，你点睇啊？
2: 我点睇系嘛？
0: 系啊，
2: 我真系唔
0: 阿 Joyce 姐啊，都姐咁样，你点睇？嚟
2: 啊！我答唔到你，我睇波。
0: 唔系你预早冇话俾我哋听，
1: 你会唔会觉得佢好似有啲晒命色？你放假咪放假咯，做乜要话俾我听你去边度玩呢？
2: 系，我觉得唔需要
1: 噶。系咪啊？即系唔讲嗰个讲噶嘛？
2: 哇，唔通话你又去买部车，又去边度巴闭啊？咁样唔使讲呢啲嘢嘅，尽量保持低调。
0: 即系出新车又出个 email 啦。
2: 系咯。诶、哎，我听日去边啊？出部新车。
0: 我换油又要出个 email。
2: 父亲就听到个 promo 去买楼啊。
1: 因为点解我咁讲咧？就系而家你个 Hong Kong Express 去做紧一个 promotion 啊，就系话如果你系报名嘅话，话埋俾人听你个放假嘅原因。你就可以有機會抽獎攞呢個機票啦。
2: 放即係放假原因。
1: 放假的原因即係你可能啊，就送一張機票俾你嘅話，哦、即係你可能點解我要放假？你寫得特別勁嘅、特別好嘅話咧，你就有資格去抽呢一張機票嘅獎。
2: 咁、哦、好啊 ，OK。
1: 所以我先諗一下你哋如果
2: 係啊咩目的地啊？
1: 佢冇啊，佢就係話機
0: 係。
1: 佢應該係港龍啊嘛 ，Hong Kong Express 應該係自己
2: 短程嘅，即係 Hong Kong Express 係廉航啊嘛，即係亞洲地區啦，係咪咁樣？

0: 专家话咧，防毛咧有一个特定嘅时间嘅，咁啊五点半先话俾你听啦。转头翻嚟咧，会继续送俾你就系、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嘅访问啦。今日继续一位嘅讲普通话参赛者，所以我哋阿邓佩恩好犀利嘅，亦都系全程用普通话去访问佢。
1: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 同 May。
3: 我梦想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 0% 起，加几千元回购。
1: Lisbo 全新 Q3 每月只是578， Q5 只是每月648。
2: 6月30号前你还可以享受 1% 折扣添。
1: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的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4: 我是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们拥有安省最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5: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6: 那些年，这些歌，三号参赛选手 Raina 周静怡。
7: 大家好，我叫 Raina 周静怡，然后我是三号参赛者，我是杭州人，然后我四年级来加拿大。
8: 你小时候听什么歌曲呢？
7: 其实我家里我妈妈很喜欢听歌，然后我妈妈很喜欢音乐，她的歌基本上都是苦情歌比较多，虽然说她没有说经历。就是很苦的爱情故事，但是他听苦情歌比较多，比如说张惠妹的《听海》啊，然后 Nine 的《征服》啥的。
8: 这些歌曲都是当初很流行的歌曲吧？你发现这些歌曲现在在听，会不会有另外的感受、新的发现吗
7: ？Of course， 我当然有。就是小时候听歌，确实就不太看歌词，就算知道歌词了，就是也是听到了歌词，就不会说去理解这个歌词是什么意思。但现在如果说去听歌的话，我还是会去看歌词的，然后毕竟我就会了解这些歌其实是悲伤的歌，在讲离别，在讲相爱相杀之类的，对，但是小时候就没有想那么多。
8: 你喜欢听什么歌曲的呢？现在
7: 我什么歌都听，就是我的歌单可能 R&B 然后流行歌还有 Soul 会比较多一点。对，
8: 那你自己是什么样的风格喜好呢？你会表达什么歌曲比较擅长呢？
7: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之前不太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之前一直知道我自己唱苦情歌会比较打动人，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 R&B 歌。我后来发现我唱苦情歌比较会打动人的时候，因为我也没有经历过太多的情伤，所以说我也会纳闷为什么说我唱苦情歌就有感觉，对，就是比较能让别人 connect 的感觉，但是后来我想了想，可能是因为我家里小时候就是我妈妈会放这些歌比较多一点，对，
8: 从小听的，
7: 对
8: 到协议里面，
7: 对，就从小就有那种莫名来的情商。
8: 对，那你觉得那些年这三个字对你来说有什么感觉呢？
7: 那些年其实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尊重过去，尊重回忆的一个人，然后那些年对我来说就是那些回忆吧，就是那些回忆，那些 memories， 那些虽然说很遥远，但其实都在你心里。对，
8: 回忆在我们人生里面有些时候会影响到我们未来，所以我认同你，这个回忆是很重要的。你爸爸妈妈听你唱歌有什么反应吗？
7: 其实
8: 他喜欢吗？
7: 喜欢啊，肯定喜欢啊。就是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是很喜欢唱歌的，在他们面前我也会唱，因为我妈会带动嘛。但是后来因为我的性格的原因，就是我比较内敛，然后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没有在别人面前唱过歌，其实就是连我爸妈面前都没有，可能就是有点害羞，然后不太敢，因为但是我有一直在玩乐器，就是钢琴、笛子什么的，但就不敢唱歌，但是我在那段时间内我会有点压抑我自己的对唱歌的 喜好，就是我会自己在房间里偷偷唱啊，或者说我

0: 跑到公园里一个某个角落里会偷偷唱，但是是我上了大学了以后，就是前两年吧，前两年开始就是在外面会唱一下，然后确实也就是一些演出啊驻唱啊，就是有也有改变我的性格，让我更外放一点。
1: 嗯，
0: 对，
1: 所以说你表演乐器没有问题，
0: 嗯，
1: 就是开口唱歌就有一点是卡卡的，
0: 收
1: 心理上卡
0: 卡是会收一点，就是、哦、就是表演钢琴表演笛子的时候我的情绪是可以表演出来的，
1: 嗯，
0: 可能唱歌的时候我就会想着，就是想着有点害羞，所以说这个唱自己唱的时候是 OK 的，但是在别人面前就是因为这个、
1: 嗯、
0: 这个怕害怕别人怎么想，或者说、就是、
1: 目光的注视吗？
0: 嗯，也不是，我觉得是我自己的，就是不太敢表达情绪的一面，对、
1: 啊、
0: 对对对，就比较内敛。
1: OK、嗯、那现在比赛就还有一点点的时间，那你觉得你准备好了吗？
0: 我在准备中。
1: OK, 你找到方法吗？就是刚刚你说比较内敛，不知道情感外放，那你现在找到比较容易的方法让你进入到把歌唱好那种方法了吗？
0: 其实嗯，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就像我说的，我之前因为其他乐器上过一些大舞台，
1: 嗯，
0: 所以对我来说我不会说害怕下面的观众，特别是就是其实我感觉对我来说很奇怪，就是人越多我越放松，
1: 嗯，
0: 就但如果说我单个唱给你听、
1: 哦、
0: 我倒是会害怕，有一点害怕。
1: 哦，
0: 可能是因为就是我单个唱给你听，就是好像我在跟你倾诉我的情绪。
1: 嗯，
0: 但如果说我是跟一群人唱，就是我在完成这个 stage。
1: 嗯哼，
0: 对，
1: 嗯，
0: 我在完成这一个 performance， 会让我感觉好一点。
1: 嗯，
0: 我觉得，对，我在完成一个艺术，而不是我单独在跟你表达我的情绪。这样子说会不会有点抽象？
1: 没有没有，我明白，我明白、嗯、我明白。有趣有趣。现在哪一首歌曲是练习的很久很久了，在这所有的歌曲歌单的里面哪一首的练的最久的？
0: 嗯，我觉得应该是方亚彤的 Love Song。
1: 嗯，
0: 对，我现在我觉得我刚开始唱那首歌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唱的还行，但越唱越感觉 there's so much more to improve on。 对，所以说就刚开始唱的那会儿，我还是还有这个勇气去说在驻唱的时候去唱这首歌，现在我觉得我越听我觉得越多瑕疵，然后现在我觉得我得把这首歌就是唱到我满意为止再去外面唱。
1: 嗯哼 ，OK。那你在 audition 的时候，你选的什么歌曲试音呢？
0: 我等的花儿也谢了。
1: 这个 extra 的部分，可不可以清唱几句给我们分享一下呢？不要当说跟我唱，是跟麦唱就 OK 了。
0: OK OK， 没问题。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等到春夏秋冬都过了，难道还不够？

0: 说，
1: 谢谢你，希望你有很好的成绩，还有你所有的东西按你心里想的要呈现。
0: 谢谢 Michelle，
1: Thank you Raina， Thank you。
2: 那些年，这些歌，三号参赛选手 Raina 周正仪。
3: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系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4: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5: 你识唔识唱歌唔踢波啊？
4: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5: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4: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2: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st。Royal 御芭蕾
6: AM1430 天气速递，
7: 时间是下午4点58分，由周善玲报道天气消息。现时多伦多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2度，相对湿度61%，最强时速21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今晚到听朝早有强风大雨和雷暴。听日星期四气温最高23度，最低13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6: AM1430交通速递，
7: 石岭一东行410到400之间有三宗意外，转410北行嘅 RAM 嘅意外令到左线受阻，而转的士嘅 RAM 有坏车影响中线，近的士 Martin Grove 发生涉及多架车嘅意外，三条左线受影响。东行线由410到 Dixon， 400到 DVP， Warden 到 Kennedy 嘅 Collector， Liverpool 到 Fixon 塞车。石岭一西行多车嘅路段有 Warden 到 Dixon， 再到410 Collector， Mississauga Road 到 Highway 25。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是10.88元，电话416-321-3318。
2: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西区刚刚发生车祸，一名3岁小童受伤送院，现场是 Bathurst 及 Ellington 以南。警方说下午4点前有一部汽车失控，冲向一群途人，最后撞柱停低。事件中一名3岁小童受伤送院治理，没有生命危险，肇事司机有留在现场，正协助警方调查，暂时未知会否被起诉。多伦多警方下午公布日前东约克警员执勤时被汽车撞伤事件的详情，并且证实除了涉案12岁司机被控企图谋杀之外，现已逮捕案中另外两名少年，分别是12和14岁。事件首先发生于星期日晚上接近午夜，警方接报去到 Donnans 及 O'Connor 地区调查一宗偷车案，到了凌晨时分，两部警车进行包抄的时候，一名在车外面的警员被疑犯车辆撞倒，期间有警员开了多枪击中汽车，但是汽车仍然逃去。警方其后在附近发现这部车被弃置，徒步追逐之后拘捕开车的12岁男童，他亦都受轻伤送院，目前出院之后转送至青少年拘留中心候查。面对企图谋杀、袭警、偷车、危险驾驶、意外后不顾而去等的罪名，警方又说调查之后拘捕多两个人，控以偷车、危险驾驶及藏有犯罪所得的罪名，7月中提堂，而安省监警组织 SIU 已经介入调查事件。环境部向大多伦多地区发出了有关风雨及雷暴的特别天气通告，预测多伦多今晚8点钟左右就会开始有骤雨，并可能夹杂零散雷暴。降雨预料持续通宵，到了听日早上的累计雨量可能多达40毫米或以上。另外，凌晨至清晨时分风势将会逐步加剧，阵风时速可达50至70公里，风向就由东南逐渐转为偏西。当局说相关的低压系统稍后或会增强，可能需要提升至恶劣天气预警或者警告，呼吁民众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2026加冕麦菲法男子足球世界杯决赛周继续第7天赛程，目前进行中继 L 组，英格兰对上届季军克罗地亚，上半场共有4个入球。英格兰在早段凭12码由队长哈利简尼操刀而领先，到36分钟被对手攀平。上半场尾段哈利简尼头槌再建功，梅开二度，不过补时阶段再被追平，现时中场休息，双方2-2平手。较早时 K 组的赛事，葡萄牙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赛和1-1，葡萄牙41岁球星斯朗拿度正选上阵，并且踢足全场。至于多伦多主办6场赛事当中的第二场，今晚7点钟由 L 组加纳对巴拿马，市中心有封路措施，稍后预测出现的雷雨天气未知会否影响球赛的进行。而到了今晚10点钟，将有美场 K 组首次打入决赛周的乌兹别克对哥伦比亚。联邦运输安全局就3年前泰坦号潜水器内爆的致命事故发表调查报告，建议渥太华加强监管此类高危船只活动。事发在2023年6月18日，探险公司海洋之门 Ocean Gate 旗下潜水器泰坦号载住5个人在纽芬兰对开北大西洋下潜，探索过百年之前沉没邮轮铁达尼号，之后失踪多日，其后确定发生内爆解体，推断全部5个人瞬间丧生，包括公司的创办人。报告建议运输部要制定计划，确定未经认证的船只是否构成安全风险，然后对该船只进行更密切的监控。又指出事的潜水器是以圆柱体构造，并非标准的球体状，估计每一次下潜都造成结构受损，最终导致惨剧发生。资料显示参加该项探索铁达尼号的深海旅程，费用每人大约$25万。 伊朗官方通讯社发布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包括两国承诺互不干涉内政，60日之内达成最终协议，谈判期限可延长。伊朗所有浓缩核材料的稀释处理工作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之下展开，谈判期间伊朗维持现有核计划规模不变，美方承诺谈判期间不对伊朗新增制裁，不在区内增派军事力量。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框架内按照约定时间表全面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霍尔木兹海峡立即恢复商业航运，伊朗会同阿曼合作，共同负责海峡后续管理与海事服务事宜。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系10.88元，电话416-321-3318。
4: 腌尖诊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5: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4: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连腌尖诊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5: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AM 1430，交通速递。
2: 下午5:07，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DPP 404不幸由 Millwood 塞到去 York Mills， 而在 Stills 以北有意外，由 Stills 开始慢驶，跟住再由407慢驶到16街以北。404南行由 Stills 至到塞到去接近 Bloor。427不幸由 Gardiner 繁忙至到 Eglinton， 再由 Rexdale 慢驶到407。QW 东行由 Mississauga Road 塞到去的士。Gardiner 东行427到 Bathurst， Spadina 到 Jarvis 行车缓慢。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0: AM 1430天气速递。
2: 现时多伦多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2度，有25度嘅感觉，相对湿度56%，最紧时速27公里嘅西南风。环境部对多伦多发出嘅特别天气预警生效，预测今晚到听朝早有强风、大雨同雷暴，部分地区累积雨量可能超过40毫米。听日星期四嘅气温最高23度，最低13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哇，好香啊！
5: 是新之美新鲜出炉的人气葡挞，
4: 金黄松脆，蛋香又滑，真是令人一丝难忘。
5: 新之美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4: 哇，40年了，有没有惊喜先？
5: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日至29日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派买6个，
4: 咁正，
5: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6: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嗨，多伦多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啦。8月30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9: 由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喺8月30号喺麦飘摩金穗轮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喺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阿如飞天。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8月30号一齐相约喺金穗轮同视帝陈山聪玩翻晚啦！
10: 5点钟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0: 轻轻松松5点钟，5点钟威化。
11: 我今日5点钟威化的题目相当简单，阿斯阿力咧就揾到个咧美国庆祝250岁，
12: 嗯，
11: 麦基回归炸苹果批，
12: 嗯。
11: 咁其实你好陌生嘅啫，你都未食过。
12: 我真未食过，食过我都，我真冇，我真冇记忆或者有麦记嘅炸苹果派，呢啲食过未？
4: 我冇啊，
12: 你都未食过。
11: 好食噶，
12: 真好食啊！
11: 计啦，
12: 哇！嗱，咁我有啲 check 过啲资料嘅，佢炸个分别系乜嘢啦？而家嗰啲系焗噶嘛，焗嗰啲咧就比较松软少少嘅，就咬落去嘅时候咧就淋啲啲咁样嘅。咁如果炸嘅话咧，根据一啲叫做资料搜集咧，就话咧系一咬落去咧系脆恶恶咁样嘅，跟住一咬落去嗰啲酱汁就逼出嚟。
11: 系啦，就系好玩嘅地方
12: 喺度。系啦，
11: 个脆皮一爆之后咧，嗰啲汁连埋啲苹果。煸出嚟，
12: 外脆内软、
4: 嗯。即系你的意思系，如果系 bake 嘅话，佢唔会咁样爆出嚟，
12: 系
4: 佢只不过系流出嚟。
11: 佢个皮咬落去口感唔同咗，
12: 系
11: 嗰个开心程度。
2: 开心
11: 嗱，如果你调转咧，你出咗局嘅先嘅，
12: 系
11: 你再俾个炸嘅我咧，咁有两个世界嚟。但你俾咗个炸嘅我先之后咧，就俾个焗嘅我咧，咁我有比较就觉得哇，
12: 系呢个我绝对认同啊，因为我真系大家想食嗰啲譬如炸嘢都知噶，咬落去入面入边有啲爆浆嗰啲咧，嗰、那个叫做味蕾同埋嗰个味觉嘅刺激系好正噶嘛，
11: 同埋嗰苹果酸酸地，但系里边有好多糖分咁样咧，又酸又甜啲出嚟。
12: 哇！定啊，我要试啊！
11: 所以点解出呢个题咧？其实因为自己嘅关系啫，自己中意食啦。咁大家上去我哋嘅面书专页进击陈皮朱古力嗰度咧留言、
12: 嗯，
11: 可以星期五抽奖抽到 Chris Wu 嘅$100 Saint Germain gift card 嘅，暂时。过走势呢个答案咧，系大部分都系
2: A B A B 嘅
11: A B A B A B 啦，比较少部分咧就系 C 啊，讲翻个答案先。A 十分挂念 ，B 可有可无 ，C 唔食冇感觉。咁但系原来好多人都系唔食嘅，原来因为太甜，
12: 太甜啊嘛，
11: 系啊系啊。但系食过，好似我哋 A 嘅朋友咧，就真系有个应该系第一个留言好正，佢十分挂念。虽然上年喺香港有食过，但系仍然都会挂住嗰种嘅味道。
12: 哇！即系嗱，即系咁讲，即系原来咧唔系世界各地都冇炸嘅，有好多地方都系用仍然系有炸嘅苹果批喺里边。香港其中一个，哇！点解我上次翻香港冇食炸嘅苹果批？
2: 咁而家
11: 因为你都唔知有，
12: 我真系唔知有，我真系唔知有。香港咁多好味嘅麦味，都冇谂过。会食苹果派呢样？
11: 你梦游翻嚟去之后，又搭咗程机翻嚟，你都冇经历过任何嘢。
12: 去麦记食咩？食通粉啦、啊，饮奶茶啦、啊，食埋啲港式嗰啲。
11: 错晒，
12: 系错。
11: 仲要你知唔知麦记最
12: 珍珠奶茶
11: 最早期引入嘅咖啡？以前我中学到大专年代啦，香港未兴饮咖啡。
12: 嗯，
11: 香港你要饮咖啡咧，要好高级嗰啲酒店先饮到个杯嘅。而家我哋加拿大呢啲嘅咖啡啦，但系如果唔系咧，饮咧一般茶厅嗰啲咧系弹到咖啡嘛。
12: 嗯，
11: 弹到咖啡系偏酸啊，味道有啲唔同噶嘛。嗰啲咖啡豆唔同噶嘛。
12: 系系系。
11: 真正饮到杯美式咧，叫做或者唔知咩色嘅咖啡啦。
12: 嗯，
11: 喺麦记饮到嘅。所以我嗰阵时我食早餐饮咗第一杯之后咧，我上咗瘾。
12: 我即系当时嗰个年代只有麦记先有呢、這个
11: 呢种味咯。
12: 系
11: 有去酒店咯。
12: 系苦涩啲咁样嗰阵味系。
11: 第三个选择就系去日式嗰啲 UCC 嗰啲，
12: 系
11: 佢一壶有个玻璃壶咧，有个火啊煲嗰
12: 啲，仲高级啦嗰啲。
11: 嗰啲我记得嗰阵时好似$30几杯。
12: 系啊，即系你去呢个日资百货店先可以感受到呢样嘢噶。
11: 为咗叹嗰杯咖啡，好似我记得嗰阵时开始系$30几。
12: 系啊，生活嘅享受嚟嘅嗰啲，都系麦记嗰度叹翻杯算啦吓。
11: 讲翻苹果批啦，呢、這个炸嘅苹果批暂时喺美国回归庆祝250岁嘅关系啦，喺美国全国嘅指定麦记嗰度咧，去到6月23号都可以食到呢一个嘅炸苹果批。咁有呢个炸苹果批嘅基本资料咧，就系喺1992年麦当劳咧就啊，唔系呢个系1968年先，
12: 1968年就开始嘅。咁啊，当时咧就其中一个叫做麦当劳嘅叫做 franchise 咁有一个即系老板就同佢太太就设计咗呢一款嘅第一款嘅甜点啦。咁就係一個長條型嘅蘋果批咁樣，咁就用炸嘅方法咧，就去試嘗試去推行咁樣。
11: 仲 Big Mac 都係嗰個年代，
12: 係就 Big Mac 兩個。
11: 係啊，喺 Tennessee 嗰度其中一間鋪頭啦。
12: 冇錯，
11: 去到1992年嘅時候咧，咁啊因為公眾嘅對健康嘅要求啦，尤其是咧膽固醇嘅關係啦，再加埋油炸關係啦，咁所以佢哋咧就喺1992年就正式取代咗炸蘋果批，就變咗而家我哋北美嘅焗蘋果批。咁但系斯嘉丽话斋啦，咁喺世界各地仲有其他嘅炸嘅苹果批，不过你唔去试啫。美国咧，夏威夷都系属于美国噶，夏威夷竟然有炸噶，唔知点解？
12: 净系夏威夷先有，
11: 净系夏威夷先有噶。咁跟住啊，英国啦、墨西哥啦、希腊啦、澳洲啦，同中国都系炸噶而家。
12: 即系
11: 香港都，
12: 香港都系炸嘅。
11: 系，
2: 即系我哋北美担心健康，但其他人唔担心。
12: 系啊，
2: 佢哋最重要系好食，因为其实除咗呢个 Apple Pie 即系苹果派系特别 classic、特别 standard 之外，其实咧麦当劳系出咗大概40几款唔同味嘅苹果派，嘅派
12: 嘅派
11: 口味
2: 嘅口味嘅派
12: 喺不同嘅地方，
2: 不同地方即系或者可能系节日性嘅，可能系 limited edition 嘅，可能系地区性嘅。咁大家估到应该个派系甜噶啦，即系如果你有得苹果嘅，我谂都会估到有士多啤梨啊、蓝莓啊、pumpkin 啊。其实佢仲有啲咧，居然系咸嘅派。
11: 我想知道甜嘅除咗苹果批之外啦，
12: 系
11: 仲加啲咩落去可以甜得有道理嘅咧？
2: 甜得有道理啊，例如可能系士多啤梨嘅 cream pie 啦。
13: blueberry 嘅 cream pie 啦、
11: 哦，即系唔系苹果馅嘅，
13: 唔系苹果啦、哦，就算可能系诶柠檬啊，或者系桃啊、朱古力啊、small 啊、白朱古力啊、cream brulee 啊、芒果白香果啊、Oreo 啊、椰子啊，即系其实佢系有好多好多，当然更加系跟咗嗰个地区性啦，即系可能甚至乎有凤梨酥，诶唔系凤梨酥咯，系凤梨派噶咯，
11: 凤梨派
13: 吓，即系佢有好多芋头嘅
11: 朱古力嘅重手咗啲哦，
12: 系啊，
13: 仲有朱古力粉
12: 咬落去流到咧，
11: 系咯，
12: 再加啲香蕉落去，唔得啦，
13: 跟住仲有红豆咧，
11: 红豆添啊，
13: 红豆豆
11: 炸红豆批啊，
12: 這個、OK 喎、
11: 啊，呢、這个新派喎，
12: 系啊，
11: 呢、這个 OK 喎、
12: 啊，
11: 呢、這个
12: 系啊，
13: 咁跟住之后仲有呢个杏桃啊，诶芝士派都 make sense 啊，系嘛，
11: 芝士一般啦、
12: 啊，都香嘅，
11: 香嘅，但系冇乜。冇乜即系冇乜特别嘅感觉，
12: 有冇啲劲啲
13: 啊？咸嘅嚟个咖喱鸡派又如何咧
12: ？O K，
13: 再嚟个香草鸡肉派
11: ，O K，
13: 又或者嚟个薯仔啤紧。喂，其实我中意食呢个
11: 薯仔啤紧好食，
13: 我觉得呢个听落都应该好食。
12: 呢啲饱肚啊嘛，即系当 lunch 咁样。
11: 夹喎，咁即系已经唔系变咗一个 dessert 啦，
12: 唔系 dessert 嚟噶，
11: 即系变咗一个炸，
12: 系个 lunch 嚟噶，
11: 类似春卷嘅物体。
12: 系啊，即系我就唔平时唔叫呢、這个巨无霸同月老包啦。
11: 系啦，
12: 我就整个咖喱牛肉啊，或者嗰啲咩薯仔 bacon 啊咁样。
11: 咖喱牛肉都夹。
12: 真系就
11: 咖喱牛肉炸批，
13: 沙爹牛肉啦，
11: 都好都好
12: 多，啲
13: 加埋公仔面咯，
12: 系咁样啊，
11: 哇好正啊！咁、喺 Facebook 方面咧，你知有好多唔同群组噶啦，有一个群组叫 Bring Back the Original McDonald's Fried Apple Pie 嘅群组啦，咁、只系得原来得嗰百三人咁大把啫，我以为好多人会试啦，咁、希望我哋留言都多过呢个数啦，
12: 系我都想试啊嘛，希望喺加拿大都试一个短期嘅，俾我哋享受下呢个炸嘅苹果派啦。
11: 咁另外美国伊利诺州方面或者庆祝呢一件。城市啦，就当然做下宣传啦，整咗个巨型嘅苹果批，35尺高嘅，咁啊竖立喺嗰间位于66公路嗰度嘅伊利诺州嗰度嘅一间麦记嗰度啦，有3层楼咁高嘅，一路咧就竖立到去7月4号，咁哇都，我觉得呢条桥劲嘅，呢条桥
12: 都系一个 PR 嘅作用。
11: 唔系，其实我系一路谂紧佢几时 bring back 呢件事啊？呢样嘢我系等食咗好耐，我系唔知点解佢停咗咁耐嘅啫。
12: 系
11: 咁，另外油方面都有讲究系咪？补充埋，
12: 可能补充下先啦。咁啊，你头先讲咗咧，就系话喺92年嘅时候，咁就转咗呢个叫 bake 噶嘛，系咪？咁啊，当时嚟讲咧就冇啊呢个反式脂肪仲未有呢样嘢出现住嘅。佢当时咧就好似阿你咁讲啦，就系惊咧肥即系炸咧肥腻咧会有心脏病啦，会有呢个
11: 胆固醇啦。
12: 胆固醇啦吓，咁啊，所以咧就慢慢咧就将呢个油炸嘅嘢咧改变咗呢一个 bake 啦，跟住咧就开始反式脂肪嘅知识就开始嚟啦。咁啊，当劳咧系呢个叫90年代嘅时候咧开始咧慢慢咧就尝试不同嘅方法，咁啊希望咧令到啲油炸嘅嗰啲食物咧就冇呢个反式脂肪，但系咧总共咧去到呢个2008年咧先研究成功，所以而家喺加拿大同呢、這个叫美国嘅话咧已经系全部系 trans fat free 嘅食品啦，
11: 即系佢薯条都系已经。
12: 冇错
11: ，fat free 噶
12: ，free 噶啦！
11: 大家欢迎上去 Facebook 进击陈皮朱古力嗰度留言，睇下你中唔中意食炸苹果批。
14: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15: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ris Wu， 我嘅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嘅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嘅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嘅私隐，根据不同嘅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16: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17: 系咪特别野味呢？
16: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17: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16: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
17: 啊！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加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18: 记得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煌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号嚟到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何志煌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19: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味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王名族。
20: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12: 好，继续讲饮讲食啊，咁啊，我哋呢个咧就是、我哋成日都讲咧 generation 二 set 啦吓，即系又话对，即系同人又个社交好差啊，呢有老啊，即系好多样有问题啊。
21: 有 WhatsApp 啊，
12: 系啦系啦，讲得不时，但系有一样嘢咧，佢哋做得非常之好嘅，就系咧喺呢个食物方面咧系非常之咧系唔浪费嘅，
21: 即系悭啲啦，
12: 系啊，冇错。对于但系咧喺另外一个 generation 嘅层面嚟讲咧系非常之浪费嘅。
21: 我知 baby boomers 啊。后婴儿潮
12: 又唔系
21: 啊？
12: 呢个系咪你哋咧？我哋
13: Boomer 系七十几岁、八十几
12: 噶咯。嗰、那个咧就系 Generation X 1965至1980年出世嘅朋友，
21: 即系 Boomer 之后咯。
12: 系啦 ，Boomer 之后呢一代嘅年代，即系我咧，其中一个咧、就系最浪费食物嘅一个年代嘅一个代表嚟嘅。
13: 因为赚得到，所以嘥钱系咪？
12: 唔系咁讲嘅。
13: 有冇佢嗰个原因？点解？
12: 有嘅有嘅有嘅有嘅有嘅，
21: 我褪一格啊，我系 boomer 啦咁。
12: 你系 boomer， 通常有衰嘢唔系避开噶，
21: 唔系，因为我冇理由同你同一格噶嘛。
13: boomer 其实有分两代嘅，你要谂下你自己系第一代定系。
21: 戰後嬰兒潮咯。
13: 戰後嬰兒都分兩次噶嘛，所以你係戰後嘅 boomer 定係 boomer 第二代先？
21: 太離譜啦！第二代，
13: 咁都有62到71歲嘅。
12: 咁啊，點解我哋話呢個 Generation X 會浪費食物呢？原因咧，我哋對於呢個現代嘅教育咧，喺呢個食物方面咧，即係教育不足。點解呢？因為咧，而家而家你就睇嗰個即係罐頭啊嗰啲嘢咧。原来大部分咧就唔系写 expiry day 嘅
13: ，best before day
12: 系啦，就 best before day。我哋呢一代嘅人咧就唔识睇，一睇个日子咧就以为就系 expire 咗噶啦，系啦就以为譬如话嚟紧7月1号，咁啊7月1号就系 best before day。咁我睇住个罐头7月1号，如果我7月1号抌鬼咗佢啦咁样，咁原来系错嘅，因为咧我哋大部分咧我哋呢个 generation X 嘅朋友咧都会咧误解咗呢样嘢，因为咧大部分嗰个而家个标签喺加拿大嘅标签咧就系写 best 呢个叫做最佳食用嘅时间嘅里边嘅，咁如果过咗呢个时间咧系仍然可以食用呢样嘢嘅，咁系只要咧你开咗嘅时间，你要 check 清楚究竟有冇腐烂啦，有冇变坏啦，有冇变臭啦，咁你先可以，咁你先可以咧决定会唔会抌咗佢咁样嘅。
21: 喂，但我试过一件事，
12: 系啊，
21: 都唔关嘥唔嘥嘢事。我赞成你讲，意识形态方面咧，系以前嘅年代好惊个日子一过咗死线，
12: 系啊，
21: 全部抌晒佢，
12: 冇用。
21: 但系而家嘅讲法就唔系嘅，开嚟睇下食唔食得先，睇下啲质地啦。但系我估都估唔到即食面都有过期。
13: 有
21: 我同埋我唔知道佢过咗期之后咧，我食完之后，哇嗰阵味咁难食嘅，
12: 液噶嘛，
21: 系
12: 啊，
21: 行行地，我试咗中咗两次招啦，咁跟住睇翻个包装之后，
12: 冇嘢食啊，行行地食啦，
21: 唔系我嗰日你咪见到我叮面嘅，
12: 系啊系啊，
21: 嗰个咪过咗期咯，我咪成个掉咗佢咯，
12: 唉，我送两包俾你，
13: 都系过期嘅，
12: 仲过耐啲添，
13: 仲劲啲啊，
12: 嗰两年，
13: 其实而家好多人其实都知道 best before day， 只不过系个口感唔系太好，但系我哋嗰个唔系我嗰年代嘅话，但系好多人都仲系觉得，既然佢印咗嗰个 number 落去，嗰个日子落去嘅，就唔好搏啦，费事可能又肚屙啊，又剩咧。其实佢嗰个之前都做过研究嘅话，系一年系嘥咗好多食物，系喺因为纯粹呢一个范畴。所以其实佢哋都有提出过，既然嗰个日子唔系一个咁重要嘅日子，不如你拎走佢啦，或者你纯粹净系讲系几时去生产嘅，就唔好加呢一个 best before days 一样嘢。
12: 系因为对我哋呢啲年纪比较年长嗰啲朋友咧，就会有啲误解咁样啦嘛。咁你政府就话不如。你使少少钱啦，重新教育过我哋呢一班咧，唔系
21: 识睇。教育咗啦，
13: 系啊，
21: 以前叫 expiry day
12: 系啊，但系重新再教育。
21: 唔系你应该教育翻屋企人先。
12: 系
21: 嗱，老婆 你知唔知而家个日子系唔准噶啦、
12: 嗯，
21: 即系过咗期冇所谓噶，所以我哋嗰啲咩周年庆祝咧唔使庆祝噶啦，个日期系假嘅，我中意几时庆祝几时庆祝。
13: 嗰个系无限期嘅，嗰、那个系一万年噶嘛，点会过期咧？
21: 所以唔好同老婆闹交，佢就会咁样同佢讲嘢。
12: 冇错冇错，咁所以咧，我哋要盛赞 Generation 二 set 嘅叫做小朋友啦吓，咁啊佢喺呢一样嘢里边咧系更加着重嘅，知道咧咩叫 Best Before Day， 咁亦都系呢个经济原则啦，因为而家经济麻麻地咧，佢哋咧。都会俾镜锡啲咧身边嘅食物嘅，即系佢 check 清楚，咁啊打开嘅时候闻过睇过，咦冇乜嘢，咁啊仍然可以食到，咁所以咧我哋呢个 Generation X 啊，俾二 set 嘅朋友嚟讲系比较浪费食物，所以我哋加把劲啊！
1: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浓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11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2: ！AM 1430交通速递。
23: 时间系下午5:27，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由于多伦多今晚举办世界杯赛事，大批嘅球迷涌入多伦多，主要嘅高速公路加连拿嘅交通系非常繁忙，西行线由 DVP 一路塞到去球场附近嘅 Fort York。加连拿东行同样系挤塞，由427多车至到 Jameson QW 西行 Burlook 附近有交通意外 ，HOV Lane 同左线封闭 ，Walker's Line 至到 Burlook 系非常挤塞。QW 东行由 Aaron Mills 塞到去的士。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4: 唔使再等 ，The Bric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5: 分分分
12: 好，讲油价好消息吓，听日咧又继续跌5000，157.9，咁啊，今晚就听到新闻讲咧，就会有雷暴啦，咁就系、是、气温方面咧就系15度啦，咁啊，驾驶人士如果真系遇着大雨嘅话咧，就请驾驶小心。咁礼拜四嚟讲咧，差唔多60%机会会有骤雨嘅，入夜嘅时间咧40%机会骤雨，最低嘅气温应该预测到系13度嘅吓。
26: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7: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26: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7: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26: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2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8: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st Royal 御芭蕾。
2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0: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31: 西区下午有汽车失控冲向途人，一名3岁小童伤势严重，另外有2个人受轻伤。世界杯 L 组，英格兰目前下半场3-2领先克罗地亚，而 K 组葡萄牙同刚果赛和1-1。联储局议息之后维持利率不变，符合预期。局方有一半嘅官员认为今年或要加息。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32: 新闻点题系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嘅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33: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kle 福耀超市，
34: 本周特价
33: 空运越南红肉菠萝蜜6.88一盒，
35: 陈太上海苗1.88磅，
33: 合掌瓜9.91磅，
35: 三晚温哥华蟹9.99一磅，
33: 新鲜有机金沙骨 8.99元/磅，
35: 全自然走地鸡鸡蛋12.99元/tray，
33: Aquafina 矿泉水7.88元/箱。
0: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5: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6: 我喺度啊！
4: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5: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4: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7: 体坛翻翻翻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8: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2: 好，咁啊呢个而家体坛翻翻翻啦，咁啊我都密切留意紧啊，而家就英格兰就对住呢个克罗地亚啦，咁啊原来过我哋做紧节目嘅时候半场2分钟咧，跟住就下半场嘅比灵咸咧，英格兰嘅比灵咸咧就入多粒啦，咁而家系3-2，咁啊其实睇翻我哋琴日嘅预测都差唔多啊，克罗地亚咧就系好慢嘅，即系拖慢个战术。咁啊，令到嗰个嘅 pacing 咧用到最慢咧嚟保持自己嘅体力，跟住咧就一个神经刀咧就突然一个叫做直线嘅话咧就偷搵啲空位咧就系攻入英格兰嘅叫做五指关咁样啦。
9: 点样叫拖慢啊？慢动作咁样，
12: 唔系慢动作，即系
9: 猜波。
12: 冇错，即系攞到个波咧，佢就慢慢行下行下咁样。跟住
9: 我唔赶噶，
12: 系啦，唔赶嘅，我都系等紧巴士咁样嘅啫。咁啊，等我睇一有位咧，佢就即刻快。咁就俾个位令，英格兰系唔同嘅，英格兰就系冲嘅，左右两边就系咁冲，系咁冲晒入去，咁令到咧用呢个速度咧，就令到佢哋嘅后卫呢个回防咧就系可以撕破佢哋嘅后防，就系咁样打法啦。咁啊，暂时而家3-2啦，咁其实两队都好犀利噶吓。咁啊，但系听日叫做戏码嘅话咧，亚洲球迷咧应该要睇嘅咧就系呢个叫做主办国已经兜咗个 round 噶咯，而家 round 2噶咯吓。听日
9: 咁快嘅？
12: 系啊，一个礼拜睇一个礼拜世界杯噶啦 ，M and Joy 先。
9: 咁今晚咧？
12: 今晚仲有嘅，今晚嗰啲我都唔记得系咩波，
9: 得咗
12: 得咗。
9: 今晚我唔讲住，
12: 唔系
9: 我讲第二 round 嗰啲，
12: 因为今晚啲演咩嚟嘅，唔好睇住先啦。
9: 好嘢，好嘢，
12: 睇听日先啦。听日梗系有重头戏啦，听日墨西哥对南韩。咁啊，墨西哥对南韩首战嘅话咧，咁就系两边咧都赢咗波嘅。咁墨西哥咧就系、是、上一场咧就系10人应战就对9人，10个打9个就赢咗2粒。南韩咧就系、是、以落后1球嘅时候咧就逆转，咁就2-1就赢波。咁啊，所以大家就攞住3分。攞住3分嘅话咧，其实我睇个形势咧，都系可能咧，就系、是、首和会可能咧，个机会率比较大啲嘅。因为如果你攞住，如果你觉得1分4分嘅话咧，其实系好稳阵，可以就
9: 战术上唔使
12: 系啦，战术上唔使赢嘅，系啦。咁啊，但系都会稳。大家兩邊嘅教練都會揾機會睇下點樣可以撕破對方嘅弱點啊！咁啊，因為咧上次嘅墨西哥就10人應戰咧，攞咗個紅牌嘛，咁啊佢哋嘅叫做後防咧就會出現隱憂啦，咁啊後防線咧可能咧就冇咗個正選，咁啊所以咧對呢個叫做南韓咧可能有利嘅，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話咧呢個叫做咧神奇嘅叫做秘密武器，咁啊南韓嘅叫吳彥博咧，咁就可能有機會咧就會有正選上場或者有更早嘅时间咧，就会落场改变呢个叫做形势。
9: 有几秘密噶？
12: 因为佢上次嘅就系、是、因为佢落咗场嘅时候就改变咗形势嘛，咁啊令到呢个南韩就系输紧1粒嘅时候就系、是、反超。反級2-1咁樣啦，咁跟住就另外一樣嘢啦，咁另外一個南韓好重要嘅人咧叫黃仁帆，咁所以咧就係呢一個咧喺上第一場嘅時候咧就入一球一個助攻，所以咧成為咗南韓嘅中場核心。咁今次咧對住墨西哥冇咁容易噶啦，墨西哥知道如果揾多幾個嘢夾住佢嘅話咧，咁中場嘅叫做運球嘅話咧，南韓咧就可能咧就會冇咁順利啦。咁即係可能南韓教練咧會揾多幾個幫助黃仁帆製造多啲嘅機會。第三就係令人失望嘅孫興文啦。咁孫興文嘅話可能 上一場就係靠佢咁啊，即係快上快落咁樣啦。咁啊，今次可能咧就俾可能要揾多幾個人咧就接應佢，可能做少少嘅短傳啊，令到佢咧可能多啲嘅機會啊，或者殺入中路嘅話咧，有機會咧，或者佢嘅腳頭順啲嘅話咧，咁啊可能咧有機會佢就可以為到呢個南韓咧就喺對墨西哥咧可以整翻一粒咁樣啦。咁啊，所以聽日南韓對墨西哥咁啊係聽日嚟講咧就係一個重要嘅戲碼嚟噶。中意亞洲嘅球隊嘅話，繼續密切留意。係
9: 我南韓隊，我特別留意啲髮型。有冇觉得佢啲发型特别浓密啦，特别欧巴啦，
12: 系咪啊？好羡慕、啊，
9: 即系有啲国家啲发型系争啲噶嘛，好薄薄啊！
12: 我定咗波多嘛，嗰啲
9: 南韩队
12: 系赖呢啲嘅，
9: 普遍咧见到都系密麻麻，好似好厚咁样。
12: 咁
9: 人哋
12: 嗰啲梗系就喺呢咁多美容手术啊，科研方面、啊。
9: 你上个礼拜讲啊，有头发有脚发啊，型几多啊？真系
12: 型几多？可能咁长个头发，出个靓波系咪？再倒挂系咪？杀晒啦！咁啊，中意孙兴文嘅朋友，睇下佢听日有冇机会咧，就可以入翻几粒啦
1: 吓。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爹哋翻翻翻，六月二十一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10: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6: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两个钟。
10: 六月二十一号星期日下昼两点，超级爹哋翻翻翻约定你。
1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13: 5:37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401东行的士 Martin Grove 附近嘅涉及多架车嘅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东行多车嘅路段有410到 Dixon、400到 Kennedy、Liverpool 到 Fixon。401西行转 Kingston Road 嘅 Ram 发生交通意外，左线受影响，西行线由 Warren 塞到去 Dixon。DVP 北行 Lawrence 以北发生交通意外，巴士线受影响，北行线由 Don Mills 到 York Mills 慢驶。404南行由 Finch 多车至到 Lawrence， 跟住喺 Bloor 附近比较挤塞。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那些年嘅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1: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9: 口垃圾放题，左路进攻嘅就系面书专业，右路进攻就系90588914430，
12: 左右左右嚟，
15: 系啊，
12: 比翼双飞，
9: 好玩到不得了。咁、嗯、左同一条题目嘅，咁如果你左路进攻，上网去 Facebook 揾呢个进击寻觅朱古力啦，揾到呢个留言咧，就可以拣 A、B、C 是哪个答案，咁有机会一阵间我哋临节目完之前，
12: 嗯，
9: 会抽出呢个长城拍卖平果安送出嘅$10超市代用券啦，
12: 系啊，
9: 同时间右边呢一度咧90588940咧犀利啦，就送出呢一个 VIP 座位，
12: 系啊，我哋
15: 超级爹哋分分分，
9: 今个星期日下昼2点Denison Center。除咗有斯嘉丽同埋阿何志宏之外咧，仲有啲岁月流星，
12: 岁月流星冠军啦、
9: 啊，表演嘉宾啦、
12: 啊，表演嘉宾啦、啊，系啦，表演嘉宾啦、啊，咁就系去唱歌啦，咁啊仲去玩同大家玩啲游戏啦，咁啊希望大家有个好开心嘅下午啦。
9: 咁啊仲有预芭蕾、
12: 啊，
9: 系啊，有舞蹈儿童表舞蹈表演、
12: 啊，系啊，咁啊亦都我哋请咗好多嘅叫做小朋友啦，系咪？咁啊可以即系一齐庆祝下一番，
9: 好似有魔术添啊！
12: 呢、這个我就唔清楚，魔术呢家嘢
9: 个 e-poster 你做嘅，
15: 礼拜日你咪知咯。
12: 有魔术咁样，
15: 要有啲惊喜啊嘛。
9: 唔系佢
15: 开
9: 会噶嘛，
12: 系
9: 佢嗱，你开完会话俾我听。
12: 系，但系一定嘅。关于咧，好多如果中意踢波嘅朋友或者球迷嘅话咧，我哋都有啲叫做世界杯嘅一啲叫做一啲游戏咧，一齐玩嘅。譬如话玩呢，
9: 喂，你话玩控波，我想知道你哋点玩踢波。
12: 系啊，即系有啲类似足球嘅游戏咁样嘅。
9: 咁好玩
12: 系噶，
9: 倾咗未噶？其实
12: 倾咗噶啦，倾咗噶啦。
9: 见你样唔迷茫，
12: 唔系有嘅，我哋真系倾咗嘅。咁啊，真系有啲类似足球嘅游戏咁样嘅，咁啊适合咧所有嘅朋友都玩到嘅，所以唔使太过担心会扯晒虾咁样嘅。
9: 好，超级爹哋分分分，今个星期日下昼两点钟 ，Dennison Center 下昼呢一个两点钟会开始嘅。有现场嘅 VIP 门票一套两张，咁可以大家就坐定定去睇啦。咁、其实个show 系免费㗎啦。咁当然啦，即係随时随地去到嗰度一齐即係食完嘢之后过嚟啊、或者睇完之后食嘢都系无人欢迎嘅。咁都有个位坐定定就舒服啲。
12: 你知道 Dennison Center 有个叫做一个大荧幕嗰度啦，咁我哋就会摆咗啲凳喺嗰度，嗰度就有啲 VIP 就可以坐入去啦。咁如果你话冇嘅都唔紧要嘅，咁你喺附近企喺度啊，或者同我哋一齐呢开开心心呢都可以。一齐享受呢一个叫做中午嘅节目嘅，
9: 系一齐庆祝啊！当日系父亲节，
12: 系啊，正日嚟噶，
9: 我正日嚟嘅，
12: 冇错。
9: 咁大家可以打上嚟90589430，咁啊，答下一条问题，好简单嘅啫，其实都唔系一个问题嚟嘅，就系究竟你冲凉之后开唔开抽气扇嘅咧？A 唔开 ，B 五分钟 ，C 唔可以超过十分钟，因为嘥电。
12: 系
9: 点解会问呢条问题呢？原因好简单，因为有啲家居嘅专家又讲啦，冲完凉基本上应该我哋在座嘅人都系唔开抽气扇嘅。睇你哋个样，你个样系话俾我听系完全唔开嘅。
15: 我开窗
9: 啊，开窗好啲叻。咁
12: 我唔开，
9: 你唔开嘅咧？
12: 唔开，
9: 因为你留意一下咧，咪成日无端端嗰啲瓷砖位啊、罅位啊、水渍位咧，
12: 系
9: 会特别会开头会变橙色嘅，
12: 系
9: 橙色之后变黑色嘅点点，
12: 湿度咧啲系
9: 发毛啦，
12: 系啊。
9: 咁啊，点解发毛咧？就系抽气唔好。咁因为我有个地牢厕所就知道嗰个湿气有几重嘅，
12: 系。
9: 咁因为一旦你唔抽湿嘅时候咧，一过咗段时间咧就好麻烦嘅，就真系嗰啲一点点啊、古灵精怪咩都会出晒嚟嘅。根据呢啲嘅家事专家就系话咧，首先咧第一件事就系冲完凉之后，你譬如浴室有个浴帘又好啦，有道门都好啦，唔好闩埋佢啦，要通风啦。厕所门通常都而家好少人特登闩咗佢啦，除非个厕所门对正你个门口嘅啫，即系对正你张床嘅啫。咁通风好紧要啦，同埋浴帘又系啦，唔好接埋佢啦，拉开佢啦。咁另外通风完之后咧，有两样嘢要做嘅。第一样嘢咧就系一阵间先讲抽气啦，抽气佢有特定嘅时间话俾你听要开几耐嘅。啊，90589430啊，一阵间我哋送飞 VIP 嘅入场券。啊，嗰啲瓷砖啊、罅位啊、玻璃位咧。其实系佢哋叫你每日最好清一清嘅，但系冇人会。
12: 我即系抹一抹佢咁样，
9: 抹干，
12: 直
9: 头唔系抹一抹啊，系就抹干咗佢。
12: 咁先可以保持嗰啲瓷砖冇嗰啲烂污糟黑条咁样嘅嘢。
9: 窗就
15: 粒粒啊，系啊，
9: 窗就变白色啦。
12: 系
9: 窗讲究啲嘅要买个刮翻去，
12: 哇！边个会人做呢啲嘢？
15: 唔系，我又有啲怪癖嘅，即系你有时洗头嗰时咪要加护发素咁，等紧个头做紧 mask 嗰阵时咧，我好中意喺度洗瓷砖嘅，有个刷一路喺度入边洗瓷，
9: 冇嘢咯。但系有问题，
12: 我要搵佢自己嘅头喺度洗个，
15: 唔系啊，佢焗紧油啊嘛，个头焗紧油啊嘛，咁冇嘢做，咁企喺度，咁咪开始喺度洗瓷砖咯。
9: 但系你之后再冲翻凉又湿翻噶嘛？
15: 咁啊系，但系
12: 咁再洗多次头咁样，
9: 全日不停
12: 不停咁，
9: 无限碌潮流无限碌
12: 就系咁啦嘛。
9: 其实玻璃咧系要定时啦，唔好日日啦。咁啲瓷砖嗰啲罅位，其实冲完凉最好即系 recommend 你即刻抹干佢啦。
12: 呢个啱啊，呢个。
9: 如果唔系佢出咗黑毛菌嘅时候咧，有排搞嗰啲处理方法啦。抽风啦，抽风呢个好紧要嘅。专家建议抽风咧，原来系讲紧20到30分钟。
15: 哇！
9: 但以我认
12: 咁耐噶，
9: 系啊，认知嘅世界里边咧，系冇人开20-30分钟抽气扇嘅。
12: 咁嘥电
9: 有咩？阿 Phil 话有，有噶，因为好多人话嘥电啊，除非你换新式嗰啲咧，同埋嘈啊，好多人话。 旧式嗰啲嘥电同嘈咧，冇人，我真系冇，我冇识过一个人咁讲究，就系话，哎呀，唔好发毛啊，开20-30分钟先咁样，我真系冇听过。
15: 其实我哋有啲 comment 咧，好多突然之间变咗 C 咧，其中一个其实我几中意。
9: C 系咩啊？突然
15: 间 C 就系话会开多个，
9: 唔会多10分钟，
15: 唔会多，因为佢个意思咧系其实系好多时间唔记得咗删咗个掣。
9: 哦，系啊，行开咗。
12: 我咁你嗰啲超正嗰啲，可能真系唔记得咗嘅，真系。
9: 但我新即系都唔系新，我都十年八年前，佢哋正极都有谱嘅，都有声嘅。
12: 系系。
9: 但旧式嗰啲，我屋企我试过屋企嗰个咧，哇，真系劲，成架轰炸机喺屋企。
12: 即系嗰啲啊，我屋企嗰啲咪咁样咯。系啊。但系譬如我屋企嗰啲咧，就系好静嘅，静到系你感觉唔到。但我又唔知佢系咪真系抽到嘅咧吓。
9: 抽到嘅，
15: 但系张纸仔喺嗰个位
9: 系啦，你试下系啊，你掉张纸上去，佢啜咗上，咪有张纸啊，啜咗咪即系佢抽紧风咯。
12: 我知道，我知道，
9: 系啊，咁而家真实嘅个案当中咧，就系话要20-30分钟咧，先至真系真正抽到湿嘅。
12: O K，
9: 咁所以睇下大家会唔会做呢件事啦。咁啊，听呢位朋友叫咩名先？睇下先，阿辉哥啊，阿辉哥，
3: 辉哥你好，
16: 好啊，好啊，你好啊。
12: 咁你会抽，你开唔开抽气扇嘅咧？
16: 开啊，因为我嗰、那个屋咧，嗰、那个厕所系木窗嘅，咁咧你俗语所讲嘅黑厕啦，要开窗嘅，一入去我已经开噶啦，跟住咧就会抹身嗰时候会快啲干啊，就舒服啲噶，有啲风。
12: 哦，
9: 你个窗对住边个位噶？怕唔怕俾人装到噶？
16: 我冇窗啊，系
12: 冇窗，
9: 我冇窗啊，
16: 一定要抽噶，
9: 一定要抽。咁你会唔会？跟从呢一个佢讲话20-30分钟咧，唔会咯。
16: 唔会20分钟到啦。
9: 20分钟到，咁你有冇 check 嗰个电费单？我想知道真正系咪真系金嘅啫，那个电费单。
16: 又唔系好金、啊，即系同开风扇差唔多啫。如果开冷气真系好金啊。
9: 喂，咁我就开20-30分钟啦。因为我同你、
12: 啊、
9: 喂，我同你个厕所差唔多啊，辉哥。我系地牢厕所咧。就系禁室咁样咧，系、一冲完凉咧烟雾弥漫，成块镜蒙咗嗰啲嚟嘅，
12: 系啊系，
9: 系过咗一段时间，你闻到啲湿气仲未走嘅，系啊，所以我基本上我系我真系要开20-30分钟先至抽到啲湿气。
15: 其实有啲人如果系住 basement 嘅话，有啲人系长期开住嗰个抽气扇嘅，根本就成张当佢系攞嚟抽湿机啦。咁、你就反而、因为你已经喺下边，你冇窗啊嘛，又唔系成日开门啊嘛，你真系买个抽湿机系真系可以抽成桶水出嚟噶。
9: 但系佢个抽气顶唔顶得顺啊？开一日，我唔知佢摩打得唔得
15: 嘅。我谂有啲人习惯性佢就预咗佢一路照开噶啦。起码如果唔系嘅话，个 basement 直情系好潮湿噶。
12: 呢个几好喎！我真系其实真系喺 basement 咧，或者个你咁样讲咧，譬如我以前嚟香港，
9: 等阵先，
12: 系
9: 阿辉哥仲喺度。
15: Hello， 辉哥，
9: 我哋完全唔理佢，
12: 唔理辉哥。辉哥，我送套，冇啦，我送套飞俾你吓。
15: 礼拜日一齐见啊！
12: 系啊，多谢你啊吓，
9: 辉哥，辉哥，礼拜日见好唔好？
12: 一定要
9: 今朝即唔应人嘅你，好多谢你打905

0: 你嗰个系好大把嗰啲，
1: 唔系啊！佢好似细细个喺个厕所入边嗰只，跟住佢唔知点样想爬出去，之后就
2: 咁细个点样爬出去？
0: 系咯，
1: 唔知咩气啊！总之好惊嘅嗰嚿嘢，我觉得。
0: OK，
2: 我 OK 啦。
0: 童年阴影有得佢啊，
2: 系啊，
0: 唔系佢个 size 觉得好大嘅时候，即系佢嗰阵时好细个啦，
2: 系
0: 啦，咁所以呢个童年阴影嚟嘅，我哋接受嘅，
1: 系
0: 啊，我哋会辅导你
2: 我哋将你呢个阴影，我尽量抹走佢咁样
0: 嘅。咁啊，总结嚟。讲二三十分钟啦，咁啊，再睇下你张电费单咩环境啦。如果真系好金嘅话，可能真系要换过一啲新式嘅抽水线啦。
1: 4-2啊，
0: 4-2，
2: 系
0: 英格兰。
2: 即系咧，我又话唔睇波，我话唔睇波啫。佢其实喺度一路睇紧波。
1: 我都话我同你一齐支持英格兰嘅，英伦噶嘛，咁就一齐去睇噶啦。
0: 正经嘢就摆埋边，
2: 系错咁我又摆埋边先啊。
1: sorry， 继续啊，继续。系
0: 听广告。
3: 由 Churc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5:50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 DVP 不幸由 Don News 塞到去 York Mills， 404不幸由 Stews 慢驶道接近 Major Mackenzie， 404南行由 Stews 以南塞到去401， DVP 南行由401慢驶道接近 Eglinton， 再由 Baby Blue 慢驶到 Dundas 以南，而转 Gardiner 西行之后就一路塞到去 Dufferin。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同阿爸饮茶食饭，梗去龙庭食府。阿爸赞佢点心出品巧手，菜式唔系道道食到。寻龙鱼骨汤、台山三蒸鱼干、XO 酱炒龙肚，加下龙庭四磅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孝顺阿爸。
7: 仲有啊，招牌红烧乳鸽、银牙蛋白龙虾、片皮鸭，味味真功夫。
6: Kennedy 嘅 Denison 龙庭食府，茶市龙袍烧卖王1.99。呢个月份龙虾海鲜套餐特价，仲有 patio 欢迎团体婚宴，90506048218。
8: 喂，爹哋啊，我订咗台同你饮啊！
9: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8: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9: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10: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11: 顺机陈皮皮
0: 朱古力，大家交流一下，尤其是有 Facebook 嘅就好好交流啦。时间关系听唔到电话，咁麻烦如果有啲关于抽气扇嘅专家咧，可以上我哋面书专页咧喺个 post 嗰度揾翻我哋嘅 post 咧，就系、是、冲凉之后开几耐抽气扇啦。咁有 A、B、C 拣啦。如果你话 A、B、C 都唔系嘅，直接留言话俾我哋听下。咁可能你啲专业知识可以帮到我哋好多听众噶嘛。因为以我所知咧。嗰啲抽气扇咧，好多唔同阶段、唔同年期、唔同匹数啊，我唔知嗰啲计咩噶啦。
2: 旧啲嗰啲就冇得唔好开咁耐咁，
0: 挨唔到咁耐嘅，系啊。有啲嗰、那个话、你个钟数咧唔好超过几多个钟头嗰啲咁样噶嘛。
2: 你都以前嗰啲你都话轰炸机啦，真系越嚟越大声，系啊，真系飞紧埋嚟咁样噶啦，
0: 系啊，震晒咁样啊，
2: 冇开咁长啊，系啊，所以呢个都系要记住啦。不如咁啊，抽埋奖先好嘛？
0: 诶，都好啊，
2: 系啊，咁啊，差唔多啦吓，咁我哋抽埋奖先，今日咧就。就是、抽到 Jenny He， 咁你会得到咧就系长城拍卖平款送俾呢个10蚊超市代券，恭喜晒！
0: 我未得闲睇答案去统计一下，睇下听日我再慢慢同大家统计一下。炸苹果批就应该大部分都系 A 同 B 噶啦
2: ，A 同 B 系啊，
0: 因为食过同冇食过嘅分野嘛。
2: 我真系
0: 反而抽气扇，我想知道听日会公布一下，究竟系五分钟啊，定系唔过十分钟？
2: 嗯，
0: 定系大部分其实都唔开嘅咧？咁样
2: 系啊，
0: 我想反而我想知道呢样嘢啫。
2: 嗯，
0: 另外咧，夹公仔夹出新境界喺日本方面，呢个犀利啊，真系
2: 呢个真系越闻其详啊。
0: 系日 本东京东。

0: 阿摩市一个比较细啲嘅城市啦。咁佢哋咪嗰啲细啲城市咪有间超市嘅，
1: 系
0: 咁成村人依靠佢噶嘛，
1: 冇错，
0: 即系食萝卜又好啊，食肉又好，
1: 街坊仔嗰度聚居咁啊，你倾下打下教啊咁样啦，
0: 即系买餸得嗰几个位咁样。咁嗰间超市执咗粒，咁啊大件事啦，
1: 点算咧？
0: 成区人真系拗头啦，
2: 冇
0: 萝
2: 卜食，
0: 冇萝卜食啦，冇肉食啦，冇鱼生食啦，等等啦，冇餸卖，好麻烦嘅一件事嚟噶嘛。咁为咗满足街坊嘅要求咧，佢哋有一间夹公仔机嘅店嘅。
1: 嗯，
0: 咁啊，不如唔好夹公仔啦，不如夹餸啦，好唔好？
1: 好啊，天妇罗
0: 原材料，喂，天妇罗未制成嘅，
1: 未制成咁样，唔系咧油炸紧咧，搵个爪落去捞呢啲炸虾咁样啊？
0: 喂，唔系，资料方面系生货都有。
1: 系啊，
2: 即系钓条鱼，
1: 唔系菜得嘅，你冇嚟条鱼肥下肥下咁样嘅话，
0: 萝卜
1: 系啊，
0: 黄牙白橙未有鱼，
1: 未有鱼，
0: 鱼太高档啦，
1: 太高档啦，
0: 夹嚿牛肉又太夸张系咪？
1: 会
0: 水滴滴，
1: 你会臭噶嘛啲牛肉，点搞啊？
0: 咁啊呢个夹出新境界咧，仲要系平价好玩嘅，
1: 系
0: 咁啊100 yen 有得玩一次，部分零食机更加系100 yen 可以玩八次，即系大概1蚊加币到啦。
1: 嗯。
0: 有啲甚至低到去10 yen、5 yen 都有嘅，哇！呢个真系抵玩，呢个入门版。咁夹啲咩真系唔知道，夹棵葱啊，
1: 系
0: 咯，葱都唔平喎，而家
1: 好难夹嘅棵葱，
0: 一夹
1: 都夹唔到棵葱，
2: 夹到发麻。你知而家呢度好多时都系夹啲公仔咧，夹完个公仔又唔知 keep 嚟做乜嘢咧。我夹棵葱又好，夹只鸡又好嘅话，其实几 challenging。你可以啊谂下今晚煮乜餸，
1: 几好啊！
2: 你夹到乜就煮乜，几好玩
0: 啊！有鉴于咧呢间超市就系咁样谂。佢夹完之后，今晚食乜餸啦？即系你夹到乜食乜啦？
2: 啊，
0: 咁不如现成喺嗰度食埋啦，
2: 煮埋啊！
0: 咁所以嗰度咧，直头有微波炉啦，有嘢饮俾你买啦，直头俾你夹完之后即刻新鲜喺嗰度开埋餐，相当体贴嘅。
1: 哇，
0: 咁啊，因为嗰啲花费实在太低嘅关系，佢有人透露咧，讲紧1-2千 yen 啦，即系10蚊，
1: 要夹得中先，
0: 20蚊系
1: 啊，
0: 就可以。搞掂到一餐，日常所需，甚至乎佢有厕纸啊，有零食啊，有啲洗衣粉嗰啲古灵精怪嘢夹嘅，咁啊夹唔夹得到一件事，
1: 冇错。
0: 咁我怀疑咧，因为佢个目的佢就系话咧，你咁少，即系你咁平嘅成嘅嘢俾人玩咧，你有冇钱赚噶？咁佢嘅回复就系话，其实我哋唔系谂住赚钱嘅。佢真係諗住回饋嗰啲居民，
1: 係
0: 佢哋唔方便，
1: 真係好啊！有善心，
0: 真係有善心，
1: 係啊！
0: 我諗嗰啲村真係好好，即係嗰啲
1: 真係好好和平嘅。
0: 我哋以前加拿大啲村口都係咁樣，
1: 互相守望啊嘛。
0: 係啊，即係你去街口買嘢嘅時候，嗰度便利店嗰班人都 friend 嚟。
1: 冇錯，嗱你講就係好啦，但係香港咧就
2: 講咩咩？不過咧，
0: 嗱你專柴台嘅嚟
1: 柴台啦嗱，根據咧香港咧就係選擇嘅月刊就係咁講嘅，咁公仔機咧就越嚟越hit 啦嚇，咁喺呢個叫2024同埋2025年咧嗰個升幅咧個投訴嘅升幅咧由49宗咧又係躍升到138宗咁犀利嘅，
0: 投訴就夾唔到啫，
1: 係啦，
2: 唔係破衝，
1: 係投訴夾到之後發生咩事咧咁樣，
0: 唔俾你攞
1: 嚇，咁佢又有三個咧非常之叫做成日都會發生嘅事情，第一個係咩咧？話説有個人咧就見到個盒嘢咧好靚嘅個包裝，咁咧就可能一个玩具啦，咁啊谂住咧就出尽晒成副身家咁样咧，就喺度狂夹嗰个盒咁样，
0: 几百蚊
1: 啊，
2: 哇哇
1: 系啦，系啦，就投资咁样，就系咁系咁熬啊，夹嗰个盒啦，咁结果真系俾佢成功
0: 咗嘅，
1: 系啦，即系使咗几百蚊，真系俾佢夹咗个盒个包装出嚟啦，咁啊好开心啦，咁啊欢喜若狂咧，打开嘅时候咧系吉嘅，
0: 果然系一个
1: 盒嚟嘅，咁跟住投诉啦，跟住嗰个跟住个事主就话，唉唔好意思，嗰个其实一个装饰嚟嘅，你做乜夹佢咧咁？
0: 我冇呃你啊，
1: 系冇呃你，
0: 你真系夹个盒啊嘛，我冇话个盒里边有嘢啊。
1: 咁我嗰个系装饰嚟，咁冇人叫你夹嗰个嘢噶嘛，咁佢真系夹嗰
2: 个嘢。都话夹棵葱好啲噶啦。
1: 另外一个仲离谱，呢个成日都撞到，喺日本成日都系咁，唔知点解你夹嗰个嘢咧，你夹葱，譬如夹咗个公仔咧，夹到棵葱又好啦，佢一夹上嚟嘅时候咧，个爪突然间弹开，
0: 甩手定弹开啊？
1: 弹开啊！
2: 弹弓手
1: 系啊，佢上到最顶个位咧，即系传送翻去你嗰、那个。个窿嗰度，佢跟住弹开，但系唔系弹落个翻你个窿嗰度，弹翻落去嗰个位嗰度。
0: 佢中途甩， 弹开啊！
1: 系啊，佢中途咁啊升翻上去啊嘛，你夹完咁啊升翻上去，跟住佢就放走啦，咁样啊，佢突然间
0: 咁部机啲时间校得几差。
1: 系啊，咁又好多投诉啦，即系话嗰啲夹公仔机就弹弓手啦，咁啊，所以咧太多呢啲投诉啦，咁所以咧希望咧香港嘅夹公仔机咧要有加紧呢个咧叫做监管，唔好咧令到好多人咧就作出太多嘅叫做投资落去，就好大引致大嘅损失咁话嘅。
0: 我哋冇弹弓手嘅，面书专业今日嘅五点钟威快题目，有冇挂住乜嘅炸苹果批 ？A 十分想连 B 可有可无 ，C 唔食冇感觉，上去留言话俾我哋听，我哋听日咧可以总结一下你哋啲答案之外咧，逢星期五会抽到 Chris Wu 嘅100蚊成奖品 gift 卡嘅。
1: 记住仲要 subscribe 我哋 ，follow 我哋系嘛？
0: 呢件事系必须要发生。
1: 冇错，我哋嘅目。标是1000个，
0: 又讲啦，系啊，但你而家咁讲1000就系有排都未见到。
1: 唔系，我哋有志者事竟成嘅，
0: 咁犀利，
1: 1000，
0: 咁剩翻日子靠你噶啦噃。
1: 好，我哋听日再见，
2: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4: 南安省今晚料有风雨及雷暴恶劣天气，局部地区已提升至强风警告或者雷暴预警。约克区警方接连破获多宗涉及青少年疑犯的案件。美伊星期五会在瑞士签署停火谅解备忘录，伊朗今日公布相关文本。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西区下午发生车祸，一名3岁小童受重伤送院，现场是 Bathurst 及 Ellington 以南。警方表示下午4点前有一部汽车失控冲向一群途人，最后撞柱停低。事件中一名3岁小童受伤送院救治，被形容伤势严重但没有生命危险。现场有另外2名成年人受了轻伤，其中一个需要送院治理。警方说肇事司机有留在现场正协助调查，暂时未提出起诉。现场 Bathurst 及 Ellington 以南正有封路措施调查车祸起因。约克区警方公布就区内涉及勒索、连环商业爆窃以及持枪入屋行劫等多宗案件拘捕并起诉多名未成年疑犯。陈静怡报道。
5: 约克区警方表示，最新一宗案件发生在上星期六6月13日，警方接报去到曼锦市 Kennedy 及 Highway 7东南的 Prince William Drive 与 Swansea Road 地区，在一个住宅外拘捕了3名蒙面的可疑男子，并在其中一人身上搜出仿制枪械。警方说事件涉及一宗持续的勒索案，相信有人曾被锁定为绑架目标。被捕的包括一名19岁多伦多男子和2名分别16和17岁的少年，其中一人持有仿制枪。另外，警方公布就5月15日黄市一宗入屋行劫案拘捕疑犯。事发时，4名匪徒闯入 Major Mac 及 Pine Valley 东北面 Stormont Trail 及 Carling Road 地区一间住宅，用枪指吓正在熟睡的屋主，强行劫走现金、首饰和一部林宝坚尼跑车后，与另一部接应车一同逃去。警方前日搜查多伦多市3处住宅，拘捕2名分别18岁和15岁的男子，并在其中一人身上搜出一把装有弹药的短枪。当局继续追缉另外3名在逃疑犯。警方并透露2名被捕青少年在案发时身上都有其他案件相关的法庭释放令。另一项调查就涉及今年3月起在旺市和大多伦多地区的多宗商业爆窃案。警方说疑犯主要趁深夜闯入商业场所偷取夹万和现金。当局在上星期四于密西沙加执行搜查令，拘捕一名16岁少年，检获一支怀疑犯罪用的仿制枪和一部失车。少年被控以4项爆窃和多项偷窃以及违反释放令等罪名。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4: 环境部向南安省发出了不同的恶劣天气预警， 其中大多伦多地区正有风雨及雷暴相关的特别天气通告，最新预测多伦多现时随时就会开始有骤雨，并可能夹杂零散雷暴，降雨要持续通宵，到听日早上的累计雨量可能多达40毫米或以上。另外，凌晨至清晨时分的风势会逐步加剧，阵风的时速可达50到70公里，风向就会由东南逐渐转为偏西。当局话相关的低压系统稍后或会增强，呼吁民众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至于南面的尼亚加拉及伊利湖沿岸，目前有黄色强风警告，阵风估计高达时速90公里。而西南面温莎一带就有强烈雷暴戒备信号，降雨量会有60毫米或更多。2026加冕墨世界杯决赛周第七天赛程刚刚结束的 L 组比赛，英格兰4-2击败上届季军克罗地亚，取得三分。英格兰在早段凭12码领先，之后两度被对手攀平，英格兰队长哈利简尼梅开二度。较早时 K 组的赛事，葡萄牙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赛和1-1，葡萄牙41岁球星斯朗拿度正选上阵，并且踢足全场。至于多伦多主办六场赛事当中的第二场，稍后7:00由 L 组加纳对巴拿马，市中心目前正有封路措施，稍后预测出现的雷雨天气未知对球赛会否有任何的影响。而到了晚上10:00，将有美场 K 组首次打入决赛周的乌兹别克对哥伦比亚。本国推行安乐死合法化，即是医疗协助死亡 MAID 10周年。根据现行安排，安乐死的资格将于明年3月扩大去到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士。不过不少声音都关注评估及保障措施不足够。国会相关的特别委员会预期即将就此提交最终报告。出席听证会的部分专家及团体呼吁永久排除精神疾病患者申请安乐死。委员会的研究过程亦曾经因为证人选择问题而引发争议及内部分歧。司法部长费沙表示，将于夏季期间详细审阅委员会建议及相关证词，再决定下一步方向。为期三天的七大工业国首脑峰会在法国闭幕，总理卡尼的欧洲行程亦都结束，即将返抵渥太华。峰会上各方一致同意乌克兰在乌俄战场的形势有改善，承诺继续支持并加强制裁俄罗斯。陈静仪另一节报道。
5: 总理卡尼结束欧洲行程，即将在傍晚6:30返抵渥太华。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今次出席法国埃维昂的七大工业国首脑峰会，成功落实多项国防及关键矿产伙伴协议，预期可以为本国的关键矿产产业链吸引超过50亿元资本投资。总理办话，峰会上各国承诺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韧性，目标是2030年之前将稀土及永久磁铁对单一非成员国的依赖度由目前水平降至60%以下。与会各国领袖亦都重新支援乌克兰，并加强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制裁。其中，总理卡尼宣布渥太华增加制裁俄方影子船队等162个个人和实体。获邀参与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欧洲盟友就积极游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乌克兰的反攻正在取得成效，俄罗斯无力在任何和平协议中主导条件。多年来对于有关议题持怀疑态度的特朗普，今年对泽连斯基的论点转趋认同。另外，峰会声明亦都欢迎在特朗普领导下达成的美伊协议，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此外，七大工业国宣布在今年11月前建立 G7 Plus 港口网络，以打击贩毒，并承诺瓦解人口走私网络。各国亦都呼吁数码服务商采取安全导向设计，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人工智能 AI 带来的网上风险。卡尼形容，在不确定的局势当中，家国是维护稳定的关键且强大的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仪报道。
4: 美伊即将在星期五与瑞士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 伊朗官方通讯社发布了双方达成备忘录的文本，包括两国承诺互不干涉内政，60日之内达成最终协议，谈判限期可以延长，伊朗所有浓缩核材料的稀释处理工作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展开，谈判期间伊朗维持现有核计划规模不变，美方承诺谈判期间不对伊朗新增制裁，不在区内增派军事力量，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框架内按照约定时间表全面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霍尔木兹海峡立即恢复商业航运，伊朗会同阿曼合作共同负责海峡后续管理及海事服务的事宜。美国联邦储备局是新任主席沃什首次主持的议息会议上一致决定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保持在3.5%至3.75%。另外，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走势预测的点阵图显示，有18个人提交点阵图预测，当中9个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其中6个认为要加息多过1/4厘。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的香港考察，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夏宝龙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在维护国家安全上的努力，经济发展以及在科技创新上的建设。夏宝龙在考察的最后一日到即将开通的新皇岗口岸视察，又巡视了葵涌货柜码头。香港课程发展议会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为课程教育应用人工智能 AI 订立课程架构以及教学指南，当中要求学生和教师需要学习 AI 发展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并且强调绝对不能够利用 AI 生成危害国安内容，并且删除课题中牵涉国安、领土争议等敏感内容。在师资数字化转型上，要求教师每三年持续专业发展周期内完成不少过30个钟头的数字教育培训，教育局会同中国科学院、数码港、科技园等团体合作，2026-27学年起三个学年，每年提供不少过50,000个培训名额。前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苏俊峰煽惑投白票案，终审法院一致驳回上诉，话鼓吹投白票就是破坏选举。苏俊峰在2021年立法会选举期间转载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呼吁投白票的贴文，被控煽惑他人投白票，他在原审的时候认罪，判囚两个月，缓刑1.5年。案件上诉到终审法庭，上诉方认为投白票或者不投票同样是属于有效参与选举，而且合法，质疑控罪违宪，侵犯基本法所保障的表达自由权利。终审法院判下判词，首席法官张举能等五名法官一致驳回上诉，判词提及条例立法背景，指全国人大2021年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确保选举制度稳定具代表性，个人不投票、投白票或者是无效票仍然合法，但是大规模地误导、煽动就是破坏选举制度的认受性。香港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的车祸，一架的士和轻型货车相撞之后翻滚，的士乘客是一对夫妇，当场证实死亡，男死者是消防员，上个星期曾经跳海拯救堕海的老翁，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消防处证实男死者是休班的消防员，隶属观塘消防局，上个星期三晚休班期间曾经在观塘公众码头跳海拯救堕海的老翁，处方对他的离世感到非常难过。香港政府计划明年落实收紧商用车司机体检要求，将体检的年龄门槛下调到65岁。当局在立法会会议上透露，65岁以上高龄司机的比例已经高达34%，比较10年之前倍增。有议员就关注怎样为体检设定客观的标准。上个月牛头角一名70岁司机驾驶的的士落车的时候，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到两名途人，导致他们死亡。事件再引起社会关注银发司机驾驶安全问题，政府几年之前已经建议收紧高龄商用车司机的体格证明要求，但是到目前仍然未落实。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正争取下个月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报告最新的进展，目标是明年年中落实。 屯门发生致命工业意外，警方星期三下午接报，65岁嘅男工人喺青砖围怀疑被机器压倒腹部，送院抢救，然至傍晚6点半过身。劳工处表示，接报之后已经派员到场调查意外原因。香港一名36岁嘅男子涉嫌性侵4名醉酒嘅男子被捕。一名19岁嘅男子星期日报案，指日前喺中环饮酒之后醉倒街头，清醒之后全身赤裸，身处尖沙咀嘅宾馆，怀疑受到侵犯。警方调查之后拘捕36岁嘅男疑犯，发现佢用手机拍摄侵犯嘅过程，并且持有另外3名受害人嘅影片同相片。佢被控未经同意下作出肛交、严重猥亵、非法拍摄私密部位等罪，将会喺星期四提堂。港府公布第七批获承认的海外培训医学资格，最新获承认的医学课程7项来自内地，包括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另外9项主要来自欧美国家，包括英国伦敦帝国学院、澳洲新南威尔斯大学，连同已经获得承认的6批名单，一共有166项非本地培训医学资格获得承认。持相关资格的医生可以经特别注册受聘于香港公营医疗机构，服务一定年期以及通过评核，就可以正式在香港执业。截至上个月底，一共有161名医生持特别注册在香港执业。澳门司警根据网上社交平台一段女学生被多人围殴的片段，拘捕6名11至15岁的未成年人，以涉嫌抢劫、普通伤害以及不法录制影音多项罪名，下午移交检察院。初步调查发现，受害人在一个社交群组认识今次袭击他的多名青少年，双方日前曾经发生争执，受害人拒绝交付200澳门元。一名少年一边用手机拍摄，一边指示3名少女殴打事主，旁边另外有2名少年呐喊，并且将片段上载到社交平台。事主之后被带到一个屋苑的平台，被继续欺凌，整个过程历时近1个钟头。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经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由 Church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8: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爹地，
9: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8: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9: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爹地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8: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爹地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7: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3: 财经消息由 La Defense 大卫标行赞助，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营业，预约905-771-9111。
10: 财经新闻简讯。
6: 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125点，跌264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492点，下跌50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021点，跌3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20点，下跌91点。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6.01美元，上升74美仙。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81.4美元，升27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1.26美仙，跌0.19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2点，下跌18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续创新高，收市报69902点，上升497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赞助，查询 ladefense.ca。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嘅 La De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嘅大卫标行经营，系你信心同信誉嘅保证。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
11: 905-771-9111 或上网 thedefiance.ca 查询。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浓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街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118,8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在 Woodby 夹 Major Mac 的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来到1661 Denison 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给你买。call 我 416-668-8688。
3: 唔使再等 ，The Big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四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000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6: AM 1430交通速递，
7: 黄昏6:21，由周善玲报道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石岭一东行多车的路段有 Hill Ontario 到 Dixon， Kill 到 Kennedy， Brock Road 至到 Fixon。石岭一西行 Leslie 以西的 Collector 发生交通意外，左线受影响，西行线由四零四一路塞到去 Dixon。 Gardiner 西行由 DVP 塞到 Jamieson， 再由 Kipling 慢驶到427。Gardiner 东行由427一路塞到去 Strong。 DVP 404北行由 Don Mills 塞到 York Mills， 然后由407慢驶到16街以北。404 DVP 南行由 Finch 多车至到 Lawrence， 跟住在 Bloor 附近比较挤塞。QBW 西行 Burlook 附近有交通意外， HOV Lane 同左线关闭， Walker's Line 至到 Burlook 是非常挤塞。 QBW 东行由 Aaron Mills 塞到去的士。今日的1430交通消息经已全部报道完毕，祝各位有个安全愉快的晚上。
8: 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9: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8: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9: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8: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10: 记得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号嚟到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选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0: 精英理财智慧
11: RSP Meltdown 是一个精明方案，将你毕生储起的一大笔 RSP 分解在不同时间提出不同金额，在下次报税后由政府手中攞翻预缴税。面对早啲提取可以悭多啲，迟啲提取又可以将回报率提高的两难，找出双赢方案，唯有收听精英理财的分析。7月11日星期六下午2:30，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万锦市的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1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4: 钓鱼真系好有型，而且仲好好玩添。不过当中咧存在好多学问，等我依家即刻揾个专家同大家倾倾，下次令到大家满载而归。
15: 肥料包装上面经常出现一组神秘密码，砖头学问揾嚟解码，专家同大家揾出真相啊！
1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
17: 齐心打造，
18: 听出广播温度。
19: 我是车淑梅。
20: 关注你所关注，为你发声，俾你发声，全民议会。
21: 好，正嚟到6:25，欢迎收听今日嘅全民议会。大家好，我系梁建恒。咁啊，啱啱咧世界杯进行咗两场嘅赛事啦。咁啊，呢两场嘅赛事咧都有一啲大家比较关注嘅球队咯。咁啊，分别系英格兰啦，同埋呢一个嘅葡萄牙。咁有啲嘅朋友好似洛希咧，佢系中意呢个克罗地亚嘅。咁啊，完成咗呢两场嘅赛事之后咧，嚟紧嘅一场赛事啦，咁啊，将会同我哋多伦多都颇有关系啊。咁因为咧将会有喺我哋多伦多进行嘅赛事啦。咁喺 downtown 方面咧，虽然唔至于，我亦都觉得唔至于，可能好似之前咧有加拿大队嘅时候嗰个嘅即系万人空巷嘅情况，咁但系始终下边个球场。就算是16个球场当中最小的那个都有40000多人的，咁都会有一啲封路啦，咁所以如果是在 downtown 附近的朋友呢都要留意一下啦，咁有啲个封路的措施的。好，这个时候听听今日的时事懒人包先。
22: 时事懒人包。
21: 今日的第一场世界杯赛事有由足球巨星斯朗拿度所领衔的葡萄牙对住刚果。葡萄牙作为夺冠大热之一啦，咁啊，今场赛事咧，佢可以讲系取得个梦幻开局嘅。祖奥尼维斯咧喺6分钟嗰时已经咧依靠一个头槌先开纪录噶啦。不过佢哋嘅领先优势咧保持唔到完上半场嘅，咁就由效力英超球队嘅韦沙咧就又系用头槌。无人看管之下咧，喺门前顶成1-1。嗱，当然我今日唔系想讲球赛，而系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嗱，刚果大家都知啦，英文 Congo， 但系喺好多个华文媒体当中咧，当讲到今场比赛嘅时候，唔系净系用刚果去形容咧，同葡萄牙比赛嘅呢队国家队，而系会用一个咧都几特别嘅名字啊。刚果金咧，去形容或者去称呼呢一队嘅刚果国家队。嗱，点解会一个咁样嘅称呼呢？今日嘅时事懒人包就同大家拆解一下。大家好，我系梁建恒。其实呢个世界上咧有唔少个国家个名字都比较相似噶，例如 Australia、Austria 啦，咁啊两个国家其实相差嘅距离都非常之远，一个喺大洋洲，一个喺欧洲。咁啊，如果你话近少少嘅，可能有南韩同埋北韩啦，又或者有苏丹同埋南苏丹。南韩、北韩、苏丹、南苏丹呢啲都可以用地理位置去区分开佢哋啦。咁但事实上咧，呢个世界有两个刚果嘅存在，唔知你又知唔知咧？一个叫做刚果共和国 （Republic of Congo）， 另外一个国家咧就叫做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英文嘅名称之中咧，两者系极度咁相似噶，净系差咗一个 democratic 呢一个嘅英文字嘅啫。咁而喺简称当中咧，两个国家都叫自己 Congo。 咁喺国际上面，如果要去沟通，其实都会有一定嘅困难吓。咁啊，如果话你去边度旅行啊，我去 Congo 啊，咁啊，究竟系签边一个国家嘅签证？如果需要签证嘅话咧，咁所以就需要咧区分开呢两个嘅国家啦。咁当然啦，有一种比较简单嘅方式咧，就系用 initial 或者系简写咧去形容呢两个唔同嘅国家。如果系 Republic of Congo， 可以直接用 ROC 去形容佢哋啦。如果是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话，就可以用 DRC 去简称他们。而我刚刚提到的有华文媒体将他们形容或者称呼为刚果金，又是一些什么的叫法呢？原因就跟他们的首都有关了。除了刚刚所提到的三个字母的简称之外，不少的国家不单止是华文媒体的，甚至乎在其他的一些英文的媒体都有机会将刚果民主共和国称呼为 Congo Kinshasa， 而将刚果共和国称呼为 Congo Brazzaville。 这个所谓的 Kinshasa 和 Brazzaville 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他们的首都了。所以所谓的刚果金其实就是 Kinshasa 的第一个音的中文译音，而用这个方式去称呼又或者区分开两个刚果，一个就是刚果金，而另外一个就叫做刚果宝。当然啦，有啲人就话点解唔直接叫刚果民主共和国咪得咯？理论上咧，其实最正确嘅翻译咧系咁冇错嘅。咁但系咧，其实喺好多嘅报道之中咧，可能都会比较长少少啦。咁因此喺英文当中咧，可能就会用 DR Congo 啊，法文就 RD Congo 啊，而中文方面咧就会用民主刚果啦，或者刚果金去称呼刚果民主共和国。而事实上啦，睇返国际足联喺球队资料当中啦，其实都系使用咗 Congo DR 啦去标注刚果民主共和国，而唔系单纯用 Congo 嘅，从而希望避免同另外一个刚果共和国呢个名字有所混淆。其实啱啱所提到嘅两个首都啦，一个系 Kinshasa 同埋另外一个呢就系 Brazzaville 啦，呢两个首都，一个系刚果民主共和国嘅首都，另外一个系刚果共和国嘅首都。事实上呢两座首都只是隔了一条刚果河，可以说是世界上距离最近的一对国家首都之一来的。为什么两个国家都叫做刚果呢？本身刚果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名字，而是一个地区来的。 Congo 源自于当地的民族和王国的名称，在欧洲人去到之前，那一带其实是存在着一个很重要的国家的，叫做刚果王国。刚果王国存在于14至19世纪之间，它的地理位置大概位于现时的安哥拉的北部，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西部，以及刚果共和国的部分地区，是一个有中央政权、有外交、有贸易、有基督教影响的非洲王国来的。所以Congo 原本代表的是一个河流的流域，一个民族的文化圈和一个历史的区域，而不是今日其中一个国家的专有名称来的。不过去到19世纪末的时候，欧洲列强去到非洲慢慢开始瓜分这块大土地，刚果地区刚好就成为两个殖民势力的势力范围，东边和南边的大部分地区归比利时所有，即是今时今日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他在比利时国王利奥波特二世将他作为自己私人殖民地的期间，名字叫做刚果自由邦，去到后来就成为了比属刚果。这块土地的面积非常之大，大约有234万平方公里，是非洲的第二大国。而在西边沿着大西洋地区的那一块土地就归法国所有，即是今时今日的刚果共和国，当时就叫做法属刚果，后来亦都成为法属赤道非洲的一部分。刚刚提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刚果共和国的两个首都其实只是隔了一条河，这个在世界上是属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地理现象来的。 隔住两个首都的这条河呢，名字叫做刚果河，最窄的位置大约只有几公里的，两个城市甚至可以形成一个呢跨国的都市区。既然两个国家有这么多的渊源，那两国的人民是不是拥有共同的文化呢？没错，两个的地方的文化呢有非常接近的地方的，例如是语言，两个国家有大量的人口都是使用Lingala、林加拉语的，以及是 Kinkongo 基刚果语，尤其是 Lingala 这一种的语言在两国的音乐文化之中是非常之重要的。而著名的 Congo Music 刚果音乐其实就是跨越了两个国家的一个文化的存在。既然两个国家的人民无论使用语言又好，或者是身份背景文化背景都这么相似，点解冇统一嘅咧？呢个都一个好特别、好有趣嘅历史问题嚟噶。殖民边界形成咗之后啦，两个国家嘅走向就完全唔同啦。刚果民主共和国啦，佢哋嘅面积巨大，同刚果共和国相比咧，系对方嘅七倍又多。佢哋嘅矿产非常之丰富，无论系钴啊、铜啊、钻石等等都好多嘅。但系佢哋嘅政治历史就较为之动荡。如果对于非洲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可能会记得当年曾经有一个国家叫做扎伊尔。这个国家其实正正就是今时今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当年曾经的称呼。这个的背景其实是在1960年代，当时在刚果独立了之后出现政治的混乱。原本比属刚果在1960年6月30日独立了之后成立成为刚果共和国 Republic of Congo， 不过独立的初期非常之混乱，有军队的叛变，比利时重新介入，跟着又有加丹加省是宣布分离，总理被杀，联合国介入维持秩序，而国家亦都那个时间陷入危机。结果在1965年的时候，他们的军事将领蒙博托蔡蔡蔡科发动政变掌权，他认为刚果的问题之一是殖民时代留下的身份，因此就推行了一套叫做真实性运动的民族主义政策，目标是去除比利时殖民的影响，恢复非洲传统身份，建立新的国家认同，并且1971年的时候宣布国家改名，将国家的名称改变成为扎伊尔共和国。为什么叫扎伊尔呢？扎伊尔是来自葡萄牙殖民者对于刚果河的旧称来的。其实当时不单止只是将刚果共和国改名成为扎伊尔，在很多的地方都有一套的去殖民化的做法的。例如蒙博托就将自己的名字改变成为意思是永远利无人可敌的战士，亦都将首都由原先的利奥波特城改变成为现时的Kinshasa 金沙沙。不过扎伊尔这个国家在70至90年代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个人独裁国家，国家的贪腐严重，资源被小精英控制，基础建设衰退，经济恶化。之后在1994年的时候，卢旺达大屠杀之后，大量的难民和武装力量涌入扎伊尔的东部，卢旺达新政府支持反蒙博托的势力，结果就爆发了第一次刚果战争。之后反政府联盟在1997年的时候攻入了金沙沙，蒙博托需要逃亡，结束了32年的统治。而在卡比拉上台之后，即时宣布将扎伊尔共和国重新改名成为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于刚果共和国，他们面积较小，受法国的影响较深，石油的资源较重要，他们在政治制度和邻国是不一样的。当然曾经都有人提出过是不是可以建立一个 Greater Congo 大刚果的一个概念，但现实上由于国家的利益不同，政治精英不同，国际的承认边界亦都已经固定，因此这两个国家最终没有走向统一。所以就有了我们在一些的报道之中所提到的刚果金和刚果布的存在了。

0: 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皆因楼花专家 Chris Wood 特约代理299,000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000 ，Wood by Major My Fu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000。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Jennison 夹 Kennedy 揾 Chris Wood 揀深水笋盘啊！唔想等，即刻416-668-8688预订啦 ！AM 430周六直播。
1: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et 嘅 William
2: 同 May。
3: 我梦想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1: Lisbon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2: 6月30日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1: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齐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et 出车啦！
4: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5: 仲未谂掂份父亲节礼物？国碳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 Golftan 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ta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tan。
6: 喂，爹哋啊，我订咗同你饮啊！
7: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6: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7: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云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8: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龙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er、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9: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10: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valid cup.
11: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12: 搭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搭声议事堂。好，时间嚟到6:45啊，翻到嚟全民议会嘅。咁啊喺呢个时候，其实喺呢个欧洲方面咧，进行呢个 G7 法国嘅峰会啦。咁啊当中咧，其实都有一个细节嘅，咁就系一个嘅Carney 同埋 Trump 嗰个对话咧，就被即系叫又唔系叫公布咗嘅，但系因为咁喺 pick up 到，咁俾大家听到。咁当中咧就系就住咧中国嘅 EV 嘅问题。咁其中咧 Carney 就向阿 Trump 解释啦吓，就话嗱，依家咧我哋允许中国嘅 EV 咧进入我哋加拿大嘅市场咧，其实嗰个市场嘅份额咧系唔够3%嘅，咁啊净系得49,000部嘅啫。而且咧，我哋加拿大咧就设置咗一条咧就系上限一个 cap 喺度嘅，一条 hard line 咁样样。咁仲话咧就话，我觉得咧即系阿 Carney 啊，对 Trump 讲 ，I think you will like it， 咁我谂你会中意噶。咁而阿 Donald Trump 嘅回应咧就，That's good，I like it。咁究竟佢咪真係 like？ 咁而呢一番嘅对话又会唔会触发到即係中国嘅神经呢？咁喺呢一个嘅汽车入口上面又会唔会即係我哋想两面都可以讨好到嘅情况之下，今次嘅呢个对话究竟会唔会有对于可能同中国方面嘅关系有啲嘅影响呢？今日请嚟时事评论人呢就係郑良华同我一起倾倾 EV 呢个问题嘅。Hello，Michael 你好。
13: Hello, Lawrence 好，听众好。剛才你讲个细节呢，虽然细节是好值得我哋关注嘅。
14: 是啊，咁啊，我哋都知道啦，其实这个 EV 嘅出口呢，对于中国政府嚟讲呢，都系其中一个佢哋好重视好重要嘅一个叫出口嘅产业啦。咁而我哋呢喺加拿大亦都有慢慢开始啦，有呢啲嘅中国产嘅 EV 嘅进口。我知道你之前呢你去过中国，而且都了解过中国嘅 EV 产业，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先呢？
13: 哦，可以。其实 EV 产业咧，中国都相当之发达嘅。其实中国制造 EV 咧，据讲已经系世界最多嘅，而亦都出口咗去欧洲同亚洲市场。巴西同埋欧洲啲重要嘅国家，就算先进国家都用紧中国嘅 EV。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如果加拿大即系进口49,000架中国 EV， 好似你话即系占咗加拿大市场少过3% 嘅话咧。本来不应该咁多话题，但因为是中国 EV， 啲人惊有啲安全问题，所以引起咁多争议。但是你当特朗普回应嘅 Kanye 嘅提问嘅时候咧，你哋先讲过，佢话 That's good, I like it 呢句说话，其实已经将好多噪音铲除咗。如果特朗普都话 OK 嘅话咧，咁你进口加拿大有咩问题啊？至于当时或者之前之后都有啲人话唔俾。唔好俾中国 EV 入嚟加拿大，如果嚟加拿大咧，甚至乎唔俾美国，因为可能引起有关保安关注。但系我喺中国睇见好多 EV 嗰种展示系非常之先进，而我入过其中一个展览厅系小米嘅电动车，我问咗销售员，那个销售员都知道原来中国 EV 准备出口去加拿大，而你睇翻当时我去到大湾区，包括深圳咧。大部分的出租汽车都是用紧 EV， 而我又问过一位揸 EV 的出租汽车话：，喂，你对于上一次 Kanye 嚟中国访问咧，你咩感觉？佢话好好啊，印象好，对阿 Kanye 咧系觉得好认真、好真诚，佢都知道中国嘅 EV 准备出去加拿大都表现得好着，好着弱。如果特朗普搣个咁简短又咁 positive 嘅 endorsement 嘅话咧？我相信我哋加拿大产业应该稍微缓和咗一啲忧虑。
14: 咁啊，当然啦，即係听到特朗普讲就话 I like it 或者 I like that 咁啊，咁但係代唔代表呢美国方面接受我哋加拿大呢就呢一个嘅进口中国嘅 EV 呢？因为当时呢其实美

0: 或者是零件啊等等，会因此而进入到我哋北美嘅供应链当中。咁但系当时佢嘅呢个 I like that 咁啊呢一个嘅态度好似系一个 positive 啦，但系可唔可以都唔能够系太过直接地认为 I like that 只不过系佢觉得哦，我中意你 set 一个 cap 啫，唔代表我中意你进口 EV， 即系都可以有咁嘅解读。
1: 系同意，因为好多时特朗普嘅作风都系出尔反尔。亦都好忠实，中意出口述，佢呢句说话或者唔代表佢真心系接受，或者让加拿大可以俾中国汽车入到加拿大之后再美国。但系后话点样讲嘅话咧，起码佢要面对现实就话咧，其实中国 EV 咧已经有相当影响力。如果个保安问题或者被认为系间谍车问题污勾咗，或者消除咗或者減低咗嘅時候咧，大家知道中國嘅電動車又平又靚又正嘅時候咧，只係會對顧客好，只會對成個汽車企業好，甚至乎歐洲啲公司諗下點樣同中國合作。而今次你見到加拿大工業部長喬美蘭訪問中國社嘅話，就係尋求住中國嘅汽車就繼續想喺加拿大進行生產。咁樣嘅話咧，係製造多啲經濟效益同埋工作機會俾加拿大嘅話咧，唔可以下下咧從負面去睇，從正面去睇咧，我哋應該睇見當中一啲價值。
0: 咁啊嗱，啱啱所提到啦，呢一個嘅中國嘅電動車本身啦，美國係即係非常之有一個嘅叫做防衛嘅一個機制或者咁嘅諗法嘅。如果我係加拿大真係將中國嘅品牌嘅電動車引入到北美嘅話，咁呢一樣嘢會唔會都其實對於美國方面佢可能都會即係叫搬龍門啦，就話未必係製造喺北美製造或者加拿大製造嘅車就可以進入美國，甚至乎佢都可能有機會係對於中國品牌嘅電動車都有一啲嘅限制喎。咁呢一樣嘢，我哋如果淨係吸引咗製造商，但係我哋冇咗美國呢個市場，對於呢啲嘅製造商，又或者對於我哋自己本身嚟講，都唔係一個太能夠 sustain 到做到落去嘅一個嘅方向嚟喎。
1: 但呢個就取得平衡咧，就話既要可以多啲中國車嚟，亦都可能吸引到中國投資喺加拿大設廠，亦都同時地保持住同美國關係，留住一啲仍然有嘅美國企業或者美國生產者度咧，就取決於卡尼點樣平衡到兩邊嘅利益。再加上要特別提到喬美蘭今次中國訪問嘅時候咧，對如果中國有興趣投資加拿大設廠嘅話咧，提出四个条件，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软件系统必须符合加拿大的网络安全要求。如果真的中国制造 EV 能够满足到这些网络要求，即是说大家担心去成为间谍车这个忧虑减少了，如果美国方面亦都知道我们做这些事是 workable 的话，美国方面亦都会不会相对配合，其实个饼永远都是大家共同合作呢，只會做大咗去，令到多啲工作機會，令到多啲經濟效益，就點樣將一啲事情積極樂觀去睇，變成有利大家嘅一個方向出嚟咯。
0: OK， 咁呢個時候我哋休息一陣先啊，咁轉頭翻嚟咧，再一齊去睇一睇咧，就係中國嘅電動車進口加拿大嘅一啲好處啦，同埋可能對於我哋本土市場嘅衝擊。
2: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3: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2: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3: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2: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4: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5: 我想改戴石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6: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7: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8: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9: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1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0: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曾经在我眼前，
2: 三号周正义。
1: 从小我学过很多不同的乐器，最后发现还是唱歌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最多的，希望在决赛的舞台上可以和大家分享这份快乐。
3: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4: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I want to say honest, valid.
5: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6: 搭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唔搭声议事堂。好，继续翻到嚟全民议会，大家好，我系梁健肯。电话线旁边咧，继续有时事评论人咧，就系郑良华喺度嘅。Hello, Michael。
7: 系你好，
6: 系啦，咁你翻到去咧就即系见过中国电动车啦，咁亦都即系叫做，你应该都有坐过啦吓。如果你系有啲网
7: 出租车做电
6: 网约车，系啦，应该系网约车啦。出租车应该都系仲系油电定系直系油嘅。如果我自己所知吓，咁啊，系啦，咁喺即系中国嘅呢啲嘅电动车啦。咁而如果即系好多朋友话啊，呢啲嘅电动车嚟到我哋就可以用一个好平嘅价钱买到啦。但系其实我哋都預期咗啦，就算嚟到加拿大，首先一樣嘢，我哋唔會引進最平嗰啲嘅版本啦。咁啊，第二咧就係嚟到之後個人工唔一樣啦，好多嘅成本都唔一樣嘅情況之下，其實都未必真係可以好似以前大家即係即叫期盼嘅咁樣，20000多元可能買到部電動車，30000元留下有一部，都未必有咁樣嘅狀況嘅，會唔會？
7: 啊，我相信會，因為畢竟咧，去出口到嚟加拿大嘅話咧。都要滿足翻呢邊嘅規定。提先我講啦，我哋橋柏林去訪問中嘅時候，希望與設廠嘅時候都要符合呢邊嘅網絡安全要求，又要保障到用戶數據安全等等。即係如果要滿足呢啲規定嘅時候咧，佢一定要做一啲準備工作，再加上設點嘅時候咧，你仲要預備一啲售後服務啦，或者宣傳推廣等等嘅嘢咧。就算呢個當係 initial cost。平均嚟計會拉翻平啲，但係如果喺個海外市場開拓嘅時候咧，我相信會好似你頭先預期咧，未必係低到20000-30000咁嘅水平，但係我覺得都可能比而家大家好 common 用嘅 Tesla 平咯。即係話，如果我哋想買一個同級嘅產品嘅性價比咧，中國要比較有優勢咯，我覺得從性價比比。
6: 系咁啊！嗱，我相信你即系感受中国电动车嘅地方，同我都类似啦，即系喺呢一个嘅大湾区嗰度啦。咁啊，大湾区都有一个嘅优势啊，同我哋加拿大相比，个优势就系佢个天气，佢个温度咧，冇我哋加拿大咁冻啊。咁所以其实嗱，虽然即系你话对比翻相同嘅纬度啦，咁样中国都有啲好寒冷嘅地方嘅。咁但系就即系对于一啲嘅电池嘅呢一个使用量，之前大家都会有担心啊，究竟即系喺大湾区用就用得好开心啫。咁啊，过到嚟我哋呢度，究竟嗰个对于冬天嗰个应唔应付到咧？同埋大家都知道喺例如喺广州啊、珠海啊等地咧，其实佢哋点对点咧，嗰啲嘅距离唔系咁远嘅。但嚟到我哋加拿大，我哋点同点之间嗰个距离咧？即系喐一喐都30多公里，佢哋已经可以过到隔离市噶啦。咁所以即系呢方面，其实都可能对于中国产嘅电动车都有一定嘅挑战喺度。
7: 同意，但系你要睇到，譬如中国嘅吉利汽车咧，同瑞典嘅 Volvo 富豪咧系合作紧，同埋有一个股权嘅关系喺度咧。而佢哋生产一个叫 Polestar 咧，其实卖得相当唔错噶噃，喺欧洲都几接受噶。你睇，如果歐洲都賣得好，而歐洲有啲北歐國家咧，亦都相當凍，個天氣都幾 tough 嘅。如果都應付到，而再加上歐洲對車嗰個要求，我相信唔會比加拿大低嘅話咧，如果嗰邊都賣得唔錯嘅時候咧，我哋應該唔需要寄一個太大嘅掛慮咯。呢個
6: 咁啊嗱，40000多部車係由呢個中國生產嘅，咁但係我哋喺市面上咧，好似都唔係咁容易可以見到咧中國產嘅呢啲嘅電動車啦，或者中國牌子啦。咁啊依家其實講任何嘢都冇太多嘅一啲數據嘅 support 啦，咁啊大家都係靠估嘅啫。咁啊真係要到有一啲嘅數據嘅 support 多咗呢啲電動車嚟使用，多到個用家真係買家秀話俾我哋知咧，我哋可能先有一個更加叫做客觀嘅一個評論啦。今日多謝曬 Michael 你嘅時間。
7: 冇咁講 ，Lawrence。
6: 好，停。Thank you， 拜拜。
8: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联邦环境部向大多伦多地区发出有关风雨和雷暴的特别天气通告，预计多伦多今晚八点左右就会开始有骤雨，并可能夹杂零散的雷暴。降雨预料会持续整个通宵，到明天早晨的累计雨量可能多达40毫米或以上。另外，凌晨至清晨时分的风势会加剧，阵风的时速可达50到70公里。环境部说，相关的低压系统稍后或者会增强，可能需要提升至恶劣天气预警或警告，呼吁民众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加拿大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本国人口在今年第一季度录得 0.1% 的轻微跌幅，截至4月1日，全国人口估计为4141万7056人，比今年1月1号减少55000多人。当局说，人口减少的主因是非永久居民人数大幅下降，今年头三个月录得117800多人离境，跌幅远超去年同期的55000多人。本国接收的永久移民人数也由去年同期的104000多人下降至今年的83000多人。联邦下议院一个委员会今天就精神病患者是否能接受医助死亡，也就是安乐死的问题，向国会提交报告。本国定于明年三月将医助死亡、安乐死的适用资格扩大至精神病患者，但是该下议院的委员会多名出席听证会的人都认为，应该永久排除精神病患者申请安乐死。联邦司法部长兼检察总长菲沙表示，计划在夏季期间详细审视委员会提出的建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德黑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打击伊朗。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向记者表示，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且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伊朗接近100%永远不会拥有核武，而谅解备忘录并不包含立即解除对伊朗制裁的内容。有关备忘录包含向德黑兰提供3000亿美元重建资金条款的报道不实，他强调美国不会投资伊朗。俄罗斯一艘军舰在英伦海峡向一艘英国游艇开火示警，事件中无人受伤，也没有船只损坏报告。事发在星期二上午，英国一对夫妇驾驶游艇在怀特岛以南大约20海里航行时，与俄罗斯护卫舰近距离接触。俄罗斯国防部表示，护卫舰船员发现游艇以危险方式靠近，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但游艇依然继续靠近。在两船距离缩短至150米之后，护卫舰舰长决定向游艇开火示警，游艇随后立即改变航向。美国据报暂缓将中国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记忆体晶片制造商长鑫存储等过百间被认为有国家安全风险的中国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被视为是要避免加剧与北京的紧张关系。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说，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实体清单等出口管制工具遏制打压中方企业，美方应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南韩首尔市长吴世勋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前第一夫人金建熙特检组请求法院对吴世勋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且追缴3300万韩元。法院将于下个月22号一审宣判。 特检组说，吴世勋未经法定程序让第三方支付与政治活动密切相关的民调费用，抵触政治资金透明度的立法宗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大家好，现在由江东为你播报6月17号的汇率实况。一加元兑美元0.71，一加元兑欧元0.62，一加元兑人民币4.79，一加元兑新台币22.45，一加元兑港币5.56，一加元兑英镑0.53，一加元兑日元113.89。这就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0: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4: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5: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on Platinum,
6: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5: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6: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5: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6: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5: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4: Do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7: 轮滑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8: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7: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8: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7: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9: 饮品赞助大排档。
1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时间来到7:08，大家好，这里是 AM 1430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在进入今晚的话题之前，先给大家看看天气。这两天天气又冷了下来，凉了下来。现在室外温度只有18度，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1度，明天最低气温也是13度。油价算个好消息，今天午夜之后呢会下降5分钱，所以明天多伦多平均汽油的价格是157.9一个利升，157.9一个利升，能加油，能明天加油就明天加吧。那今天有一个财经方面的消息给大家分享一下了。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 Kevin Warsh 呢，今天宣布美国联储局呢今天维持利率不变，但是他中间也讲了一段话。那讲了话之后呢，市场就发生了大的变化，北美股市呢是由涨变跌了。那根据今天他讲话的这个精神和透露出来的一些资料呢，最新的季度预测呢显示，现在已经有9名美联储的这个官员呢预计在2026年年底之前将会加息一次。年底之前加息一次的可能性很大。那主要原因呢是因为美联储认为这个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利率还是蛮高的。北美股市是受到这个影响，当然不是很大，但是有影响了。同时呢，美国的短期国债的收益率呢大幅的攀升，美元涨了，而且涨得非常的厉害。美元涨之后呢，加元跌的也很厉害。大家都知道呢，这个加元呢今天是2025年以来最低点，7毛1分钱。那加元对其他货币包括对于人民币的汇率呢也是跌到了2016年1月以来的最低。今天的报价呢是一加元兑 4.79 元人民币。所以这个是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财经方面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消息。 那接下来我们要谈谈今天谈什么呢？今天是6月的17号，很多熟悉中国农历或者中国节气或者中国传统节日的人士都可能知道，6月的19号，也就是这个星期五呢，是中国人的端午节。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话题。端午节很多人都觉得和我们的大诗人屈原有关啊。屈原是2300年以前的中国的一位大诗人。那屈原和端午节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讨的话题。我们先请出我们今晚的嘉宾啊，这个万木先生。万先生你好，晚上好。
11: 江东好，大家好啊，晚上好。
2: 这个礼拜五的粽子，礼拜五的粽子准备好了没有啊？
11: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2: 我们在多伦多生活还是蛮幸福的，因为确实可以吃到很多非常正宗的粽子，有台湾来的，有香港来的，有中国大陆的来的，各种款式的粽子都有。
11: 对啊，往年我是包，今年嘛事儿比较多，我是就是买了不少粽子，准备。
2: 您还会自己包粽子啊？不简单啊！
11: 对啊，我们家很做，有人是原来国内的，这个外资企业的这个食品方面的那个一个很部门的负责人啊，工程师。
2: 所以他把你教会了。
11: 我打下手啊，可以做，这个水平肯定还是很高的，
2: 有机会我们可以啊，这个
11: 可以
2: 让你教
11: 啊，那你要把酒呢带好，要带好酒来哦。
2: 没问题，一定是最好的酒了。我相信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到了这个端午节呢，粽子肯定是少不了的，起码吃一个，对不对？有些人可能觉得是这个吃不多啊，因为有这个血糖的问题，但是吃一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讲到这个端午节呢，很多人都认为说呢，中国的端午节和我们的大诗人屈原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11: 这个啊，就说是这是其中一说，但是大家普遍接受的说法。这个五月啊，这那个农历的五月啊，按照中国现在的这个那个节气的情况，农历五月就被叫做恶月。而农历五月的五日就说是天下最毒的时候，最毒的时候，我们像这个很早，比如说几千年以前啊，像中国啊那个时候啊，这个气候还是比较湿润，到五月的时候啊，这种那个各种各样的那个蒸汽啊、热气啊，还有一些外面的一些毒虫啊，就是很厉害了，在这个时候啊，在这个就有一种那个在五月份啊，它有防毒虫啊，防暑气啊，有这样一方面的这讲究。但是啊，屈原就在公元前278年的时候啊，他又让这个五月这个季节这个节日啊，一下子就为。逐渐为全国啊各方面的人都接受了，也不是说全国，就是那个逐步一步一步嘛啊，这个是啊记载下来，是晋朝的时候才记朝，东晋的南朝的时候才有这方面记录，大概就是说屈原啊在公元前278年，因为他看到楚国面临着那个内外交困的这种危机。他在汨罗江忧愤啊，那个投江而死，这个时候投江而死以后啊，有很多的说法，就是当时他的家里人啊，他的妻子啊、孩子啊，不断的往江里面给他投这个米、粽子啊，就是大概就这一类东西嘛，就是这种食物，说希望啊，就祭奠屈原，希望这个鱼啊吃这个东西啊，不要吃屈原的遗体，而且当时啊，汨罗江附近的也有一些老百姓，觉得三闾大夫这个人是个很好的人，也去救他，救他，最后啊就，这个当然就只能表达一个心愿了啊，表达一个心愿，就是以后啊就形成渐渐就是在， 这个汨罗江呢啊，就是湖南湖北那一带就形成一个习俗，就在五月五日的时候，大家赛龙舟啊，赛龙舟就是一个这个去在那个江上那个旧屈原嘛，另外一个就是吃粽子啊，吃粽子、啊、把那粽子投到江里啊，就表示啊对屈原的一种祭奠，这样嘛，大家就都形成这以后啊，就慢慢到现在嘛，就形成全中国整个东亚地区的这么一种风俗习惯。当然，另外也有人说是这个是祭奠那个伍子胥的，祭奠这个曹娥的啊。曹娥就那个东汉的一个孝女嘛，啊，她也是投江而死的，为救父亲那个投江而死的，这就是等等各种说法，这个我相信啊，这个端午节里边，它有着我们中华民族啊，它这么个一个综合性的啊，方方面面的这么一个思想的一种文化意义在那里边，比方说是它有一个饮食方面的这样一个文化。也有他同时健康医疗方面的这种那个文化的也在那个体现出来。说那个我小时候在我的老家啊，都要早上起来以后啊，要在我的耳朵上给我那个加个那个艾呀、艾蒿啊，抹那个雄黄啊。我那天就会带着很多的香包，我们的老家那边叫荷包。就是很那个雄黄装的那个荷包啊，很漂亮的。我带十几个到学校里面去，当时啊在学校里面评的时候啊，我每年都是那个评那个的第一，因为我那个带的很多。当然那个啥，我看到有些同学啊家里啊情况不好、啊、也没带，我也很难过。就是尽管我在二三年级、三四年级那个啥，就看到有些同学没带啊，因为家里有些小孩还没母亲，也没祖母，哎呀，看起来也很难过的。就是我这那个讲，就我那个啥就还是觉得比较幸运嘛啊，就在学校里面去评，就是说有这样一个。这个在我们的老家那边就我们还是吃粽子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主要是我们吃那种黄的那个米饭啊，当时那个就是说是用蜂蜜加些那个比粽子我觉得还好吃的多，那个就是当然也有那个也有些粽子啊，那个我端午节的时候觉得这个很有意义，有那么几天以后啊我就觉得过端午。但是现在是关键就是这端午这个节日啊，发展到后面啊，这就是纪念一个伟大的人物，主要我们就现在是纪念屈原，纪念屈原的那个文化意义在哪里？当然他是他爱国诗人啊，不仅有文学方面的意义，而且还有政治方面的意义，是吧？这个就是说是。再一个还有那个美学方面的一些意义，是吧？所以这个五月端午，端午节啊，这是一个内容，这个非常丰富的这么一个节日，是吧？屈原他是湖北人嘛啊，我今天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早早的就说那个准备听我这个节目，屈原就是湖北秭归人，秭归就是现在在宜昌那边的人，是吧？
2: 对。现在长江三峡的那个游轮起航的地方码头，
11: 对，宜昌是一个很重要的，宜昌那个葛洲坝那个附近嘛啊，那个地方就是很重要。这就是说是，我在想到就是屈原那个时候啊，公元前200多年、300年的时候，楚国能诞生这么一个伟大的诗人。我也在一会儿可能我也要讲到，这就说明当时楚国的那个文明高度是很高的，结果这个秦军啊还要打那个楚国，我看了都我是属于那个秦地的人嘛，我看了都很生气，非常反感，是吧？等于就已经
2: 您刚刚说你的家乡应该是陕西吧？
11: 对啊，
2: 属于秦国。
11: 秦国这个就是等于以那个落后来征服文明，这是令人非常反感的，是吧？这是那个这是对文明，这就是对文明的一种破坏，是吧？这个我们看你说的，当然有些人说是， 这个那个不那个秦始皇统一中国，统一中国这把这个六个一个当然那个屈原那个时候啊，离秦始皇统一六国啊，还有个大概60多年嘛啊，还有个什么，还有差不多60年，50多年60年离全国那个统一，那个中国统一，其实啊。中国之前我们就是统一的国家，是吧？周朝的时候我们就是统一的国家，只是那个周朝的时候是个联邦制，相当于一个联邦制的国家。而秦始皇统一以后是个中央集权的国家。现在就是我在这儿有那个特别强调，就是我觉得那个学术界现在在学术界一般民众啊，有一种那个很歪曲的、很恶心的那个说法，说是没有秦始皇的话，我们中国就不可能统一。这个那个周朝时本身就是统一的，我们当时啊就是那秦始皇那个统一文字啊，那没有文字啊，我们怎么样那个散了。那个在没秦始皇之前，人家那个各国中国那个天下那个战国时期，那个春秋时期就那个小大小国家就那个100-200个，这战国时期也就是7-8个那个10几个，最后当然发展成那个战国七雄啊，七雄那个还有很多的小国家，那人互相之间来往，书信来往，人老百姓这儿走那儿走，那个如果说是语言不通、文字不通的话，那个怎么可能有那种情况？所以这以后啊，这是给秦始皇说好话的人那个编的。当然，这个屈原啊，大家要知道，屈原离
2: 我们扯远了，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端午节。那您刚刚也讲到了，端午节呢是中国上古的时候要比屈原早很多很多年，就已经是我们这个华人这个祖先的一种活动了。那到了这个公元200多年，公元前200多年，就是差不多2300年的时候呢，有了这么一位屈原。那这位一位伟人呢、啊、其实完全可以称他作为伟人。然后在接下来这个2000多年呢，我们几乎所有的华人都把端午节和屈原连在一起。每到端午节吃粽子，我们想到的就是屈原。中国有那么多的节日，能够把一个历史人物和这个节日完全的对等起来的，应该讲说是绝无仅有。所以呢，我们今天想谈一谈。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得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请万木先生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屈原到底是何许人也，他做了些什么事情。我们马上回来。
7: 记得6月20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于 Mathumo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 ，Bell 邀请您6月20来 Mathumo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一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eavy Seven 和 McKelvin Mathumo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推荐。
12: 你最近脸色很好啊，整个人都漂亮了。
13: 我告诉你啊，美丽的奥秘就在东阿阿胶素容粉之中，每一包都蕴含着传统东阿阿胶的精华。我以前经常头晕气弱，现在我随身都带着独立包装的阿胶素容粉，每次一包用开水即冲即饮，真的好方便。
12: 那我也要买来试试哦。
13: 东阿阿胶素容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1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15: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6: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15: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2: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科利捧场，你
15: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oyale 玉芭蕾。
16: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的。
17: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18: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10: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9: 财经速递，
2: 下面为大家播报6月17号的财经速递。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125点，下跌264点。道琼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492点，下跌50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021点，下跌3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20点，下跌91点。在期货方面，纽约8月份期油收市报每桶76.01美元，上升0.74美元。纽约8月份黄金期货收市报每盎司4381.4美元，上升27美元。加元汇价，加元兑71.26美分，下跌0.19美分。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2点，下跌182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902点，上升497点，创了新高。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4108点，上升16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5880点，上升205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5877点，上升68点。这就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10: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方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让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20: 哎，又拉肚子又痛，好难受啊！
21: 吃保济丸了，
20: 晕车了，想吐啊！
21: 吃保济丸了，
20: 我吃撑了，肚子好不舒服啊！
21: 吃保济丸了，
10: 保济丸真的有帮助哦，多买几盒，有备无患。
21: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了。任明加拿大 NPN80127206才是真货，保济丸用户热线416-532-3967。
22: 还没想好父亲节礼物吗？ Golf Town 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时爽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时尚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不知道送什么好，可以送 Golf Town 礼品卡，让爸爸自己挑选，可选购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装备，这个父亲节送最合爸爸心意的高尔夫礼物给他，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吧，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23: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都是因为楼花专家 Chris Wu 特约代理29.9万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还有14街和 McKelvin Freehold 的正屋78.8万， Woodby 和 Major Matt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万。本周六和爸爸喝完茶就即刻过来 Denison 和 Kennedy 找 Chris Wu 选一个心仪的好盘了，不想等即刻打 416-668-8688 预定了。AM 1430周六直播。
2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鸡宝山预制计划，白银赞助圆圆深融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深融海味大药行，限时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皇明珠。
10: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时间7:30，这里是 AM 14307-8点的国语热线。今天我们谈的话题呢，和这个星期五你要吃的粽子有关。这个礼拜五是端午节，那讲到端午节就要讲到屈原。刚刚万先生已经谈到了这个端午节呢，很早就有了，2300年之前就有，上古时代就有了。那怎么回事呢？为什么现在我们讲到 端午节就要想到屈原，把这个屈原和端午节连在了一起呢？是什么原因呢？那屈原到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万先生。
11: 屈原他是这样，他是楚国啊，当时战国时候，他是战国时候的人，公元前340年到278年间的人，他是战国时期的人。这个时候战国时期大家知道是一个非常乱，就天下啊，由于主要是由于秦国这种啊不断的四处攻伐，搞得这个全中国各地的诸侯国之间啊，每个国家都自危。现在当时啊，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有主张六国联合起来一起对付秦国的，也有主张也有的，这是以苏秦这一派为代表的，也有张仪。我们这个苏秦张仪嘛啊，我们就把这两个人提出来，有张仪去秦国四处奔走，不断的拆解这个六国合纵的这个联盟，他就主张那个联衡，让每个国家啊，六国每个国家和秦国签订合约，然后啊他的目的是让秦国一个一个吃掉这些国家。但是啊，苏秦那个六国那个合纵之书啊，最后失败了。最后啊，张仪的连横之书那个成功了。屈原就是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屈原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个楚国的贵族，他是湖北那边的人，是楚国的贵族。楚国就相当于现在湖北、湖南啊，安徽西部，这个江苏西部。大概有一部分还是当时延伸到那个陕西南部和那个四川那边去了，四川东部去了。楚国当时啊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楚国啊当时由于这个各方面原因，它也是比较富裕，那个是鱼米之乡嘛，比较富裕。屈原在20几岁的时候，大概说是23岁的时候，他就坐上了那个楚怀王，当时楚国是楚怀王，在那个执政，他坐上楚怀王的那个左徒，左徒相当于什么官？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兼外长，兼外交部长，这是一个那个官很大的一个事儿。他在那个这个楚怀王的时候啊，他就这么有几年，他是很得意的。很得意啊，就这方面他也是，他由于他这个人啊，他有几个特点，一个是他那个饱读诗书，另外一个啊，他是也有贵族出身啊，他屈氏是楚国的贵族嘛啊，当时啊楚国还处于一个私族社会阶段，他就主要是一些家族的那个统治，你像景氏啊、昭氏啊，他是屈氏，屈原他的屈氏，而且他是楚国王室里面的人啊，他是楚国王室里面是楚武王的后人，他就是以本族的这样一个身份，他是皇族的身份来做副宰相，相当于就是副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兼，用中国那个先生的比喻就兼外长，就这么一个官。他的这个和楚怀王啊，开始啊，楚怀王很听他的话，大概就是有个5-6年啊，他是很得意的。但是啊，由于秦国那方面一直是虎视眈眈，他就想搞他秦国的那个字，就秦昭襄王啊，这是秦昭襄王那个啥，他就一直想把楚国拿下来。他不仅拿下楚国，他要把整个呢其他国家都要吃掉，侵略性是相当强的一个这么一个国家，当时那么一个那个诸侯国，他也要吞并那个周王室，他就是在这么一个国家，是吧？他这么一个国家，我在这儿讲的就是他吞并，他就是吞并有些人是他同意就好啊，他同意以后就把周朝形成那种王政要灭掉，就是那种文明的王政要灭掉。而要把暴秦这种秦国的暴政强加给山东六国，山东六国这三东啊， 原来讲先秦那个历史是讲山东，山东不是现在的山东，就是指那个什么华山、孝山以东啊，就陕西那个潼关以东的这些那个地方都叫山东，哎，叫那个六国。他把这些国家要吃掉，吃掉要推行一种暴政。秦国的时候那个暴政是怎么样？大家都知道，陈胜吴广起义啊，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他
2: 所以屈原当时他是要求这个国王希望能够对抗秦国，但是好像这个国王没有采取他的。
11: 这个楚怀王是这样，他是主张屈原是主张和楚国和齐国，就是山东啊，
2: 联合起来，
11: 这个大国联合起来对付秦国，等于这，但是啊，他那个内部有一部分人啊，就是由于那个楚怀王这个人啊是很昏庸，他的那个太太那个郑袖，他的一个妃子叫郑袖，那是个妖姬，他就是那个张毅这个人厉害就厉害在什么，他是不断贿赂这个，郑袖啊。锦赏啊，这些奸臣，包括他还拉拢那个子兰，子兰也是那时也是楚怀王的一个，这个儿子，小儿子，楚怀王的那个，对，楚怀王的一个儿子，他们互相之间这个奸臣集团联合起来对付屈原，所以屈原以后啊，他们就是说为了，他不断就是迷惑那个。谁那个楚怀王嘛，说给楚怀王在那个商周啊这个地方给你些什么什么那个土地啊，就这样那个开始那个在骗，就说是你们一定要和齐国把关系搞断，齐国关系搞断以后和我们秦国好。我感觉到啊，这有点像七十年，其实楚国啊，把那个比起来，中国七十年代末噻，就有点像。
2: 所以最后呢，屈原
11: 和美国搞好关系。一部分
2: 因为时间关系啊，万先生呢、啊，我们因为最后就是说这个国王没有采取他的，最后把他的官给罢了，而且把这个屈原给流放了，所以这样一位从小受过良好教育、非常聪慧的，而且受人尊重的一个贵族的青年，最后就非常的不满
11: 啊，
2: 对不对？
11: 第一次他那个流放还没不，这流放了几年，就流放到陕西的那个安康地区嘛。汉北地区就陕西安康那一带啊，湖北西部啊，陕西安康那一带第一次流放了。流放以后啊，等那个楚怀王啊，最后啊就被秦国啊，不是在他去被秦国那个骗了以后，从陕西蓝田啊，从陕南过了秦的，在陕西蓝田那个边上，最后弄到咸阳去，落咸阳去关了三年，把他搞死了。搞死了以后，楚怀王这搞死了以后、啊、是那个楚顷襄王。楚顷襄王那个做了官以后啊，那个是他就对那个屈原，他对那个谁，他对屈原简直是反感透顶了。反感透顶了以后，他才让屈原那个流放，把屈原一下子弄到那个什么，弄到那个湖南湘西那一带去了。湘西在这那个地，那个时候当然是非常落后了。湘西那个徐府啊，那一带去以后，屈原就把屈原流放了18年。在这个时候，那个屈原啊，就写了大量的作品。他第一次流放到汉北的时候，就是陕西安康那个湖北那个鄂西那一带的时候，他写了《离骚》。以后啊，他就那一次啊，主要他就写了那个《九歌》的那个部分。他那个什么，这个写了他的那个九章。九章那个部分就记录他的他那个生活的那个动荡的那个情况，他那个艰苦情况，当然主要他是爱国的那个情怀嘛啊。到大概是18年，就是从湖北当时叫郢都啊，那个郢都其实指湖北很多地方，湖北当时那个政权已经不是很稳定，可以说是荆州那一带，有些还甚至还到了襄樊那一带，那个时候他读湖北啊，我大概。所以这那个屈原啊，那作品里面是那个郢都哀郢啊什么，他那个其实还是那个楚国啊，那个有些是哀郢的时候应该是湖北荆州那一带，其他时候还用郢都，那郢都还是湖北还有几个地方，包括那个鄂西，这样就是屈原那个离开他的首都以后啊，就往湖南那一带走，往湖南那一带的。最后啊，他又回到安徽，回到安徽以后、啊、又回到那个，到了安徽，到湖南汨罗，那好像就是那个啥，就是让你当官嘛，当官就是让你走很远的地方，让你去做个事儿，是吧？ 做个事儿，那个屈原那个开始的时候啊，我在这儿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开始的时候他是做楚国的那个副总理，常务副总理，结果最后啊把他从那个把他从那个汉北那个招回来的时候啊，招回来嘛，就是说这楚怀王还给了个三闾大夫，三闾大夫啊就相当于文化部长，那个文化部长啊，大概就是这么个官啊，这主要是礼仪性的。再等到那个谁，等到他楚羌他的儿子啊，楚顷襄王那个在那个排斥他那个这个十八年啊，在外面的时候，那基本上没啥官了，就是他一直在外面啊，就是相当于那个贬官的那种嘛，十几年。十年那个最后啊，就是以后啊，他就在湖南汨罗江，他最后啊，他写了个《渔父》嘛啊，《渔父》那个文章，这是大学那个教材里面读那个大学中文系的那个时候读要学的这个东西。写他就是以他就说是我宁肯那个葬身鱼腹，也不愿意怎么样糟蹋了我的名声。就是这个人啊，他对他个人的节操啊，他是要求很高的，要求很高。
2: 好，这边呢我们得要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四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四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喂。弟，我丁和你喝呀？
3: 啊，你说什么呀？哇塞，又收不到了。
1: 现在听不听得到啊？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球啊都顺畅好多了。download 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的呀，是有特别优惠。
3: 喝完茶，马上去 Happy Seven 和 Mocomin Mark Fillmore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5: 哇，好香哦！
1: 是新之美新鲜出炉的人气葡萄，
5: 金黄酥脆，淡香又滑，真是令人一世难忘啊！
1: 新之美饼店跟着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点，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5: 哇，40年了，有没有惊喜啊？
1: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萄，每人限买6个。
5: 那么好，
1: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早点去排队了。
5: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6: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5: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2: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利捧场，你
5: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oyal 玉芭蕾。
25: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翻翻翻，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2: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is 李子浩又唱又跳，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大唱金曲，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5: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克利大放小蛋，大牌奖品与你玩足2小时。
2: 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超级 daddy 翻翻翻，约定。
26: 老婆，你怎么抓头了？
27: 因为我们家除了要换门窗和冷暖气，还要做防风间隔和室内装修啊。
26: 别担心，红枫门窗携手旗下红枫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们想要的全都能在红枫找到。而且他们刚搬进全新超过10000尺的展厅，新增了高性能的被动式铝爆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以及电动凉亭等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红枫门窗非一般的门窗专家，美化家居的首选，详情请见905-940-8933。
23: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 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ader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ader Hill。
4: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丹滩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皇古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0: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今天7:47，直播室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嘉宾万木先生。这个礼拜五是端午节，和屈原有关。那我们今天谈的就是这两件事情。屈原呢，被称之为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诗人，而且呢，也是楚辞之祖，非常非常的高，地位非常的高。到底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因为他被流放了，他被贬官了，所以他的心情很不好了，在这种情况下面他才能够写得出这么些文学作品呢？有人说他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请万木先生给我们谈一谈。万先生，
11: 他屈原啊，他就一般是这样评价他的，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个体的杰出的诗人。你像以前的《诗经》里面啊，也有比如说许穆夫人啊，有些说是周公的作品啊，他都是单篇的，这个作品、啊、都有这种说法，但是像屈原一个人这么大量创作诗歌的啊，一共他是大概有25篇这种大量的这种非常宏大的这种著作的人啊，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因为什么说他这个宏大啊？因为屈原的那个作品啊，他就是主要是由《离骚》、《九章》、《九歌》和《天问》啊这些来组成，还有那个《渔父》啊，当然主要就是那个《九章》《九歌》、这《离骚》《天问》。我在这就讲那个《离骚》啊，这个诗啊，就是他已经他当时他那个了不起在什么地方？他句子短的有3句，长的有10句。他比起《诗经》里面主要的那个四言，就四个字的这种诗的那个形式啊，他有很大的发展，很大的突破。而且这种长短句的这种形式啊，他发展啊。他那个发展的那个内容啊是非常的博大，思想也很深刻。离骚他当时能一篇那个离骚他能写到2400多字。我们现在人你让他你这种写骚体赋骚体诗，我也写骚体的这些东西。你别写到
2: 他在大概在什么年纪的时候写的离骚呢？
11: 离骚啊大概就30岁左右的时候。30岁左右。
2: 那个时候他在当官嘛。那个时候他正红的时候，
11: 他就成为三律大夫，他给了他个三律大夫的官，其实是有名无实啊。他主要就相当于那个我说叫文化部长，其实就相当于那个时候他主要。

0: 主要是我看就是说是常态性医院提起那个爱民生的多间，这是一个那个关键，就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这个里面就这是有那个非常那个大量的一些那个这个作品啊。我记得我们上大学时那个整整那个讲这个，有一次那个讲座整整那个讲了一个下午，用了那个三四个小时在讲这个作品。这就是说是那个像他这个这个啥这个离骚啊，离骚的那个内容啊是非常的丰富，非常的这个深刻。温家宝总理啊那个时候都是经常在用这个离骚的这些那个内容嘛啊，用离骚内容，就是说是这个我原来那个
1: 离骚里面它有很多政治的，
0: 我一下一着急啊，我怕把一些记者不准啊，我就不说了，我一下那个很着急，就是这个离骚这个内容是很美的啊。这是那个离骚，现在下来还有他那个写那个九章，九章嘛，就是写的九章是什么，大概是什么时候写的，就是说他第二次贬官的时候啊，他在湖北湖南安徽啊，一直于到他在要去世之前啊，他都写了这个那个离骚，他写了这个那个九章，九章有那个大量的那个作品啊，你像比如说是哀应啊，这个我看那个渔父啊，橘颂啊，等等，这些写的那个大量的作品。再到那个在那个去世之前有一个希望日，叫做那个我看有个叫做那个怀那个怀，哎，我把这个以前那个悲怀沙还是哪一个，我把这个名字一下记不住了啊，记不住啊，我就说是这个那个时候啊，就说是他我看他那个去世之前啊，悲回风嘛，悲回风，就是说是在这个是怀沙，他这就是他那个去世之，他在那个去世之前写的，他在流浪的过程中有哀应啊、涉江啊、抽丝啊、思美人啊，思美人他其实就是思美人，他那美人香草当时就以喻那个君王嘛啊，比喻君王，比喻就是君庙堂之出江湖之远，则有其君，大概就是我相信范仲淹以后啊也是这么想的，其他的一些那个大臣啊，他后面中国历史上形成大臣啊，对君王的这么一种思念啊，思念这个那个这种那个写法，那个李白也用了那个李白那个长相思，说长相思在长安。长相思在长安是什么？他是其实啊，美人如花隔云端啊，李白的那个长相思，他里面这样写，他就是写的什么？他是想着君王，这是屈原这个这种那个风格啊，影响那个后面那个很久。另外也，这是他九哥写他个人的身世嘛啊，个人身世，个人的志向。
1: 你说的是九章对吧？
0: 九章，还有那个九歌里面啊，他就写那个祭祀的。这方面的一些歌，写人鬼之恋啊，这个鬼与鬼之间的那个恋爱啊，比如说三鬼，就写人和那个三鬼啊，他的爱情，三山这个鬼的爱情，他其实一写鬼就是写人嘛，写三鬼的爱情，这个三鬼很漂亮啊，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读这个三鬼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这个三鬼，还有那个湘君湘夫人，湘君湘夫人啊，就是说是湘君湘夫人不是就是说是。在那个就是相对那个这个，当然有些时候是娥皇女英啊，说是这个那个顺和那个娥皇女英啊，他们的那个一个是湘君湘夫人是属于这种，当然有各种说法啊，有各种说法，有些时候他也不一定，有些人认为也不是那么回事，写的很美啊，我记得我那个当时啊，我们有个四川籍的那个老师啊，跟我们讲啊，讲的很动人，就是说是讲这个那个湘君湘夫人的那种恋情。他这个屈原，我在这儿说这个意思啊，就是屈原他在那个南方那个或那个楚地啊，他有种巫风，他是对那个鬼的文化啊，他好像把那个写的很生动，很传神，不像《诗经》当时和那个北方那个《诗经》那个里面那个鬼啊神啊这些东西就很少，那你像那个屈原他写的云中君啊，写的这个就是上天下地啊，当时啊那个。

0: 咱就可以看到那个楚地那个无风很盛，现在就到湖南那一带的无风还很盛，你看湘西，别说湘西的，就是还是无风很盛，它这不是那湘西赶尸啊等等这些东西，湘西的那个五谷啊五谷之树啊等等有那些东西，但那从屈原的楚辞里面就可以看出看出这一点，他这个特点很明显啊。这屈原的诗歌里面，我在这讲
1: 一下，浪漫的，他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文人。
0: 他是中国浪漫主义的源头，浪漫主义源头，他主要是写了神啊、鬼啊，写了这些东西。另外一个，他有一些很多虚构的东西，相当多。他比起那个《诗经》里面，当然也有一些浪漫的东西，但是《诗经》里面那个毕竟那个这些那个夸张的成分比较低嘛啊，比较少嘛。他这个而且用语非常的瑰丽，还有一个屈原的这个。他屈原的诗歌啊，他直接影响了后面的赋的形成。在汉代的时候啊，其实在什么，在这个战国的时候，就那个赋就已经那个很不错了。这就是说是屈原他的那个作品啊，直接影响到了你像那个宋玉的赋啊。这就是战国时候嘛，在那个赋，还有一个那个影响到那个汉代的那个大赋，别说是，这个我看那个四川那个叫那个司马相如啊，这杨雄啊，这些赋，再到后面这些赋啊，其实都是受他这个影响，那个骚体赋啊，就是受屈原的影响很大。在这儿我还强调一下啊。屈原的这个楚辞啊，他只是说一个集大成者，也不是说他创造的，这就是当时啊，楚辞里面很多是，楚地的那个巫师啊，那个祭祀这个鬼神啊这些东西啊，这个屈原他是接受了这种形式，接受发展，提高了这种形式，也不是说这种形式不是说他创造的，你别说里面有个西，那个什么什么西啊。长太极宴集戏啊，那个西，那其实它楚国的一个土话，现在嘛大家觉得用起来比较好像哎比较高深，因为他当时这个楚国的一个土话啊，别说相当啊等等的这种东西，但是他这个诗歌啊，对屈原这总体，他这个屈原活楚辞对后面的文学的影响很大，甚至鲁迅认为啊，他比诗经对后代文学的影响还要大啊，这个东西当然鲁迅啊说的也有点夸张了嘛啊，这就是反正是两条路都很重要。诗经啊，北方那个你像这个诗经啊，它更稳重、更现实、更接地气。屈原嘛，更是这个作品的云里雾里啊，更能表现个人那种纵横浪漫的那种情怀。哎，这就是说，
1: 所以我们过去呢，讲到屈原呢，都认为呢，他是一个爱国的典范，都是一个忠诚的标杆。今天万先生告诉我们说呢，实际上他这个文学的造诣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大。那在中国的这个文学历史上面的地位也是相当相当的高的。我相信，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暂时把这个今天的主要内容呢，都集中在这个屈原对中国文化的这个影响啊。如果让你说一句话，屈原在文化方面，在文学方面对中国的贡献，
0: 还是一个哲学家，政治家，他在文化上面，他给中国人构建了一个士大夫的一个完美的人格特点，就是说是我为国家，我殉国，我宁死不屈服于这个奸臣，包括昏君。另外一个啊，就是我面对外来的那个敌人，强敌，
1: 好，
0: 我也
1: 非常感谢万先生，我们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